0: 出了，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烤鱼炖肉泡菜，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必得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家人们，你们知道吗？把紫苏和牛肉结合在一起，会激发出怎么样神奇的口味呢？今天，紫苏牛肉酱在这里就给出了答案，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你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下后。我通知里面把东西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7: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1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0: 用肺呼吸的鱼。
1: 帮帮他们吧，算了，物资是难保，救不了你们了。

0: 语，数据库只剩下了图片，但是所有信息全都遗失了。
1: 快找到废鱼，补其他的信息吧。小小护卫队出发。这里的水快干了，要赶紧把这些鱼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白虎能量，
0: 能量，
2: 猴王能量，
1: 力量加持，小小护卫队。

0: 大雨转移到那里吧。风暴力量。
1: 彩虹能量解锁。谢谢你们救了我们，
2: 我终于又可以在水里畅快的游泳了。
0: 不用谢，这是小小护卫队应该做的。啊，对了，你们看到飞鱼了吗？
2: 刚刚你们救我们之前我还见到过它。
1: 可是你们好像并没有救到它，它应该还在刚才的池塘里。
2: 可是那个池塘已经干了。
0: 飞鱼有危险。飞鱼不在这里。
3: 我看到飞鱼钻到地底去了。
0: 地底？有了，猴王能量72变，变身为鼠。
1: 飞鱼，飞鱼，他的呼吸好微弱，我让风暴和彩虹一起救你。
0: 他的呼吸很微弱，我看他撑不了多久了。
4: 他的心跳只有每分钟几次，呼吸也接近停止。不过这应该只是他休眠时的正常状态，我们怎么把他叫醒呢？
0: 鱼儿离不开水，给他弄点水，说不定他就醒了。能量72变，变身为龙。
2: 老子来。
0: 是谁啊？让我做梦都做不踏实。飞鱼你好，我们是小小护卫队。
5: 我们看你快不行了，所以才决定帮你的。
0: 你才快不行了呢，我才刚刚进入夏眠，你们就把我吵醒了。
5: 对不起，看来我们帮倒忙了。
0: 地上那些鱼是不是都完了？
5: 我们把它们转移到了附近的水塘，现在大家都很好。
0: 你们帮助人没有一点犹豫吗？ 我们可是小小护卫队，帮助人有什么可犹豫的？
2: 没想到你们还有点本事，不过你们弄的水也太少了，我还是回去接着睡吧。这里都这么干了，这么硬的土让我怎么回地下呀？你们是彻底想把我变成鱼干的。
0: 实在抱歉，我们把你带到附近的水潭。不是吧。
2: 你们又来救我们来了。
4: 寒季的非洲太热了，这个水潭也要干涸了。
5: 可是这附近没有水潭了。
3: 我快不行了。
2: 我也快不行了。
4: 我们都好了。
0: 算了算了，这次让我来救他们吧。我吐出的泡泡可以帮你们保持湿润。
4: 好舒服，飞鱼你真厉害。
0: 我的泡泡吐完了，没有泡泡包裹我了。我快不行了，我要变成鱼干了。
4: 飞鱼，你刚才救人的时候太累了，救人也要确保自己的安全。
2: 要完了吗？
5: 大圣，我需要你的帮助。
2: 何时呼唤俺老孙？
5: 大圣，把我变成大大的龙。
2: 这有何难？

0: 再大一点，
1: 还
2: 哦，太好了，我们有救喽！
3: 超快呀，
4: 没想到你们这么有本事。
0: 那当然，我们可是小小护卫队。不过，你怎么可以在没有水的土里生活那么久啊？
4: 我有两套呼吸系统，既可以靠鳃呼吸，又可以靠血。还可以靠鳃和肺一起呼吸，
0: 好厉害啊！
5: 请准备好接收肺鱼，
4: 快把肺鱼的数据采集进数据库吧。嗯，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嗨，白虎战神套装，速度守护。嗨，猴王战神套装，
6: 宇宙能量。
7: 这次不会轻易让你们储存数据了，混沌幻化，化身废鱼。
4: 那你就试试好了，蜂鸟战士出击。
7: 废鱼泡泡，
4: 黏糊糊的好难受啊。
0: 尾羊战士出击，羊月前缘。

0: 战士出击。
1: 白虎战神出击。
2: 白虎能量，虎王力量，好慌。
1: 他的身体
3: 彩虹让我飞。
0: 逆兔战神出击。就是现在，一起上！白虎战神，逆

0: 虎战神，暴风出击，
1: 玉兔战神，彩虹冲击。

0: 恩怨分明的切叶
1: 梨。
2: 等等我。我怎么看到树叶自己

0: 青翼蚁，它应该属于蚂蚁的一种。
1: 蚂蚁个头那么小，看来这次我们得去地面好好找了。
2: 小小护卫队，出发！
0: 出发！
3: 哎呦！救命啊！
2: 我们来帮你。
1: 白虎能量，
0: 玉兔能量，
4: 猴王能量，
2: 力量加成。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
4: 小小护卫队，彩虹变身！
5: 速度加成！
6: 小小护卫队，闪电变身！
2: 白虎能量，风暴力量！
7: 谢谢，
2: 不客气。
1: 小野猪，你干嘛呢？怎么会被石头压住啊？
7: 我在锻炼力量呢，因为我想像千叶蚁一样拥有巨大的力量。
1: 千叶蚁那么小的个子，力量能大到哪儿去啊？嘿，
0: 我们正好也要找千叶蚁，你知道它在哪儿吗？嗯。
2: 今天天气好，我正好多运几趟叶子。小野猪说，他看到千叶蚁就在这附近，大家好好找找。好。
1: 千叶蚁在这儿！他说什么呢？我完全听不到。
0: 看来我们得变得和他一样大小，才能正常沟通。
1: 大圣，麻烦把我们三个变得和千叶蚁一样小。
8: 俺老孙来也！变！
1: 这几辆破车卷起了风，把我的榕树叶都吹不见了，那可是我用来种蘑菇的呀。
2: 对不起。
1: 对不起没用，你们赔。
0: 说不定榕树叶掉在这附近了，咱们找找。
1: 现在怎么办？
0: 不远处有一棵榕树，我们去重新摘一片吧。
1: 哇，这些叶子比我之前摘的那些更健康。
0: 千叶蚁的上颚真锋利呀！
1: 难怪叫千叶蚁，原来真的会切树叶。
2: 好，让我试试，看能不能举起这片叶子。
8: 这也不行。那这样呢？

0: 呀，我成功了！
1: 没想到风暴和千叶蚁的力量竟然相差这么大。
0: 别看我这么小的个子，我可是能举起比自己体重重数十倍的物体呢。
2: 嘿嘿，啊！看来不能光凭外表就判断他人。
0: 你们帮我找到了新鲜的叶子，那这次就算扯平了。再见。
3: 再见。
4: 哎呀，一不小心玩太晚了，得赶紧回家，不然妈妈会担心的。
0: 谢谢你们救了我。
1: 不用客气，之前吹走了你的树叶，这次就算扯平了。
0: 不行，你们帮我找到新鲜的叶子就已经扯平了，现在又救了我一次，我必须得报答你们，我得恩怨分明。这样，你们跟我回家吧，我请你们吃蘑菇。
2: 不过咱们也不能空手去。
0: 我们背回来的树叶就是作为肥料来种。给，请你们吃。
3: 谢谢。
5: 已经准备好接受千叶蚁的数据。
6: 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

0: 别想轻易落入动物兽去，混沌幻化，化为千叶蚁。
1: 少说大话，汉章，丑牛战士，蛮牛冲撞。
2: 彩虹能量，甜。
1: 未央战士，穿越千仞。
0: 你们的攻击我都接下，接下来该你们尝尝我的厉害了。重叶压顶，
1: 太重了，大家一起使劲，风暴力量，闪电飞速，
2: 彩虹能量。
1: 这口气也太猛了，
3: 阻止敌人出招，你们才有反攻的机会。
2: 我有办法，谁想笑？
1: 擒贼先擒王，白虎战神出击。
4: 白虎战神，虎王力量，
1: 一起上！
3: 白虎战神，
2: 玉兔战神，
3: 猴王战神出击。

白虎战神，暴风

0: 现了图片，但是所有信息全都遗失了。
1: 快找到萤火虫，补齐它的信息吧。大名鼎鼎的萤火虫，我长这么大一次都没见过。
0: 我也是，这次可要好好欣赏。
1: 在黑夜里发光的就是萤火虫。哎，找到了！嘿嘿，
2: 这是我的眼睛。
0: 这是我的眼睛。
1: 这是风暴的眼睛，这是彩虹的眼睛，那这两个发光的一定就是萤火虫了。
3: 我是狼，这是我的眼睛，你见过这么大的萤火虫吗？
1: 这也不是萤火虫，那萤火虫到底在哪儿呢？好强的光，这次一定是萤火虫。你是萤火虫吗？你的光好耀眼啊！
3: 我是熊大叔，这是我的矿灯，我要去挖矿，等一下。
1: 萤火虫到底在哪儿啊？
4: 不要再追了！救命啊！不要再追了！
2: 别担心，你现在是安全的。
0: 你们是谁？我萤火虫的闲事也敢管？快把我的大餐放下来！你是萤火虫？为什么没有翅膀？
4: 有没有听我说话呀？快把我的大餐放下来！
2: 放过这只蜗牛吧，我们可以给你提供护卫队特制营养餐。
4: 拿出来让我尝尝，好吃我就放过它。
5: 真香！
6: 谢谢你们了。
4: 再见，我可不想再见到你了。
7: 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啊？
1: 我们确实在找萤火虫，不过你怎么长得不像萤火虫啊？
4: 我是萤火虫幼虫，我叫亮亮，我还没进化呢。我进化后才是能飞的样子。你们帮我护卫一下，我要开始进化了。
8: 交给我们吧，
1: 白虎能量，
4: 能量，
8: 猴王能量，力量加持，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呵，
9: 呀，智慧加持，小小护卫队，彩虹变身。
8: 小小护卫队，闪电变身！嗨！
0: 嘿嘿！哇！你们这么厉害，我就放心啦。
2: 你尽管进化吧，护卫的任务

0: 其他萤火虫幼虫也过来了。啊，越来越多的萤火虫幼虫来这里化蛹了。
1: 真期待他们计划完成的样子。嗯。不好！哦，显示今天夜间这里有飓风。
0: 保护好这些蛹。嗯。风暴力量。风越来越大了，大家要加倍小心，保护萤火虫幼虫。
2: 不好，飓风形成的旋风吹过来了。
0: 危险！
1: 彩虹狼呀！彩虹狼呀！
0: 不好！
3: 主播，我来帮你。
4: 这样的场合怎么能少拦了？
2: 大圣，
1: 大家团结一致，我也来帮忙。
0: 飓风总算离开了。
1: 萤火虫出来了。好美。
2: 我是亮亮，谢谢你们的守护。
5: 你这挖红的样子真是太美了。
0: 怎么还有些萤火虫没有翅膀？
2: 那是萤火虫，我们约定好了在高处相见。
1: 太美了。一只萤火虫的光虽然微弱，但是萤火微光聚集在一起也可以照亮夜空。
0: 快把萤火虫的信息收集进数据库吧。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白虎战神炮光，
2: 速度守护。猴王战神炮光，
1: 宇宙能量智慧守护。宇宙战神套装。
6: 这一次可不会轻易让你们储存数据了。混沌幻化，化身萤火虫。
0: 好狂野。
1: 五马战士

0: 战神，
1: 异兔战神，
2: 猴王战神，
0: 出击！

0: 白虎战神，暴风出击，
1: 玉兔战神，彩虹冲击，
0: 猴王战神，
2: 强。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

0: 四川卫视匠心打造沉浸式新闻故事周刊《人世间》，山河辽阔，烟火生活，拨开浮华，细腻捕捉，看见山野间细微的暖意，看见街巷里细碎的温柔，看见百味平生，看见时代蓬勃。远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四川卫视四川观察每周四晚，人世间与您温暖相逢。
1: 你大儿子没了，陈和没了，
2: 难道我们就什么也不做，让大哥死不瞑目吗？
3: 他要是敢骗我，三天后我把他的尸体还给你。
4: 通知行动队马上出发，去福州路的洪文书店。
5: 我要你不惜一切代价的救出小婉。
4: 投诚需要见面礼的，
5: 但投诚也是要开出条件的。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进来。

0: 陈专员给您发的电报。
1: 说什么？
0: 一是说让您加快筹款的进度，二来呢说目前筹款的数额还远远没有达到委员长的要求，让您尽快想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1: 解决问题的办法？那有什么办法？现在到处都缺钱。
0: 还有一件事，陈专员给韩小姐发了一封密电。
1: 知道都说了什么吗？
0: 这个不清楚。父亲，没什么事儿，我先出去了。
1: 可以的。

建平啊，对做生意不感兴趣，你还是要多负起责来，不要为那些蝇头小利冲昏了头脑，否则你让我怎么放心把这个家交给你啊？

好了，早晚这一切

0: 谢大家为筹资会伸出援助之手，踊跃捐款，与非先干为敬。
1: 哎，小姐，厉害呀，一周豪杰呀！哎，
2: 是啊，是啊。
3: 韩小姐，如果你再连干三杯，我再捐10万。

0: 林会长怜香惜玉啊。
1: 来来来来
2: 来
1: 来
2: 来
3: 来
2: 来
3: 来来
2: 来
3: 来
2: 来
3: 来
2: 来
3: 来
2: 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哎呦，谢谢老板，
6: 老板，老板，老板，这是一堆好菜呀！
4: 韩小姐。

0: 姐，方老板，听会长说你要早走一步，不再玩一会儿了吗？不玩了，不玩了。我刚才酒喝得太多，太急了，这头都晕了。那一定是酒喝得太急了。对了，这是我们凤凰的糕点，我特意叫人为你准备的，拿回去尝尝。
1: 那真是太谢谢方老板了。早就听露露说韩小姐豪爽。
0: 今日筹资宴一见，果然不一样。哪里，方老板才是女中翘楚。
1: 韩小姐太客气了。对了，怎么这两天没见到露露呢？哦，她回老家了。
0: 回老家？她不是上海人吗？韩小姐，做舞女的有几个是本地人啊？<笑>
1: 那倒也是。
0: 我还说跟他学舞蹈呢，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呀？
1: 估计结婚了吧，不会回来了。不回来了？露露舞跳得那么好，不回来实在是太可惜了。
0: 是啊。
1: 时间不早了，那方老板，我先回去了。
0: 好，我送送你。
2: 改日有时间，我们一起去打牌。
3: 当然好了，我正愁在上海没个伴儿呢。前几日专员打来密电，向我问了善款的安全问题。林会长，您觉得通贷银行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4: 专员不会想换银行吧？可能是有这个想法。
3: 专员想要几家银行历年账目，如今筹款数额巨大，专员也许是想找一家更可靠的银行。哎呀，这事儿可就不太好办了。筹资会的账户一直是立在通大银行的，而且通大银行也是上面指定的银行之一呀。估计是上次的事情，让人不放心呢。
4: 换银行，风险也不小。不过既然专员有这个意思，咱们照做就是。韩小姐，有什么可推荐的吗？我一个外来人，对上海的情况也不是很熟悉，一切就由林会长您来安排吧。反正专员那边也还。

0: 宇飞，嗯，你还记得复兴爱吃这家的千层糕？
1: 怎么可能忘了呢？那时候啊，老师总是给我买这家糕点，我就知道是他喜欢吃的，才会让给我。
0: 那时候啊，父亲倒是对你更好些。
1: 那当然了，因为我比你乖。
0: 你好久没这么笑了。
1: 露露。
0: 怎么了？
1: 方颖说她回老家了，怎么现在和沈正廷在一起呢？

0: 少爷，大都会的人都说露露回老家了，不过却有人说他在百货公司见过露露，而且是和沈江青在一起。
1: 我知道了，沈家门口见。

0: 露露啊，最近你还是不要再去凤凰了。
1: 为什么？
0: 过两天呢，我找个人把你送到我乡下老家待几天，如何？
1: 你要我离开上海啊？
0: 林兆峰这个老狐狸啊，这两天接二连三的拒绝我的求见，并且还要了以前的账。我真的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所以啊，为了预防万一，你还是暂避几日为好吧。啊，
1: 这关我什么事儿啊？再说，之前那事不就早就过去了吗？你别胡思乱想了，行不行？我才不去乡下那种鬼地方。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
0: 哪里的话呀？啊，你说说你们女人啊，你们女人的心眼啊，顶多就这么多。你呢，就这么一点儿。宝贝儿啊，这么多年，你说我对你怎么样？
1: 你们男人嘴里没句实话。
0: 哎，好了好了。哎呀，关键是最近发生的事情太多了。正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我最近呢，真的是没有一天踏实。
1: 你为什么不去找方姐？她为人义气，而且会长的事儿她都清楚。
0: 我怎么把她给忘了？不愧是我的小心肝儿。方姐。
2: 你这是干什么？
0: 方姐喜欢就好。
2: 我可是无功不受禄啊，你今天吹的这什么风啊？哎
0: 呀，前阵子啊跟会长闹了点误会，还请方姐啊在会长那儿帮我说说话。
2: 哎呦，你看看我哪有这么大的本事啊。
0: 你看我跟会长这么多年，没功劳他也有苦劳啊。听说筹资会换银行，还请方姐让会长再斟酌。
2: 你自己找的事儿，你还让别人怎么相信你？
0: 账我一定会尽快还上，但是方姐要是不帮我的话，真的就没人帮我了。
2: 我可不敢打包票，这个你还是先拿回去。
0: 别，方姐，这个呢，就是我一点心意，哎、方姐。会长那儿啊，还请您多帮我说说话啊。美，方姐，您的气质配上这条项链，那真是完美。
2: 过两天啊，约了韩小姐打牌，你要没事啊，就一起过来。
0: 谢谢方姐。
3: 我还真不太会玩这个。三万。
2: 哟，韩小姐，你学的已经很快了。南方。
0: 三条。
3: 哎，吃。
4: 这是碰，
3: 四个是碰，
4: 四个是杠。
3: 四头。
2: 南方。

0: 沈行长，沈行长，啊，王姐，你这平日里只收银子不吐一毫出来的，今天这是怎么了？啊，
1: 王姐，这有收有放才有的赚嘛啊！
2: 我就不好意思了，糊了。哎呦，韩小姐，你这手气真是不要太好。来，给钱，实在是不好意思了。哎呀，
3: 刘部长，这上面这么急着要通大榜年账目，所以合适吧？既然韩小姐要，你给她准备好就是了。倒也不急。
4: 萧富光还要了其他几家银行的账目，不止您一家。哎呀，我回来了。露露那儿有线索了吗？
5: 没什么线索，这几天没跟任何人来往。但是这大小姐也太能逛街了吧，一天到晚除了百货公司就是百货公司。
4: 他究竟和沈正廷有什么关系？我要是没猜错的话，应该是被沈正廷包养。嗯，少爷，他今天去教堂了。
5: 教堂？
4: 啊，可是他没进去啊，就在教堂门口晃了晃，然后给一个乞丐丢点钱就走了。
0: 手气可真好，还不是托你们的福。哪里？
6: 你好。海洋，先送韩小姐回去。
7: 是，刘会长，还是我送吧，我比较舒服。
0: 那就谢谢沈行长了。
6: 哎，哪里哪里，是韩小姐太客气了。
0: 林会长，方老板，那我们先走了。
6: 韩小姐再见，
0: 再见。
6: 请，告辞。
0: 父亲，我去提车了。啊，这个沈行长啊，非要见你，颠颠的跑过来打牌，如今见了韩小姐，什么事也没有了，也不知道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0: 韩小姐，
1: 这就是我的府邸了。
2: 是行长太客气了，叫我雨飞就好。
3: 是韩小姐太客气了。好，那有请雨飞小姐。

0: 哎呀，你得介绍一下吧。当年建这宅子的时候啊，总是多出事端，于是找大师算了一下，就请回了这个宝瓶。你还别说，这个宝瓶啊，自打放这之后啊，家里安宁了不少，生意也可谓一顺百顺。所以啊，这人呐，该迷信还是要迷信一些。你说呢，韩小姐？
1: 是啊，果然是个好东西。沈行长这银子花得值得。
0: 哎，哪里
2: 。Darling， 回来了。
0: 啊，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筹资会的韩玉飞，韩小姐，这个是我女朋友露露。
1: 好久不见，没想到你住在这儿。
0: 你们认识？

0: 我们在凤凰见过，我和露露可为是一见如故，还真是巧了，没想到露露是沈行长的女朋友。哎呀，
1: 真是巧！来来来来，
2: 坐坐坐。
0: 韩小姐最近可好啊？
1: 挺好的，你呢？啊，
3: 我也挺好的。
1: 早知道你住在这儿，我就早来看你了。哎呀，韩小姐。 在上海住的可否习惯？习惯，
0: 我觉得上海反倒比法国好。<笑>
1: 那好，那这两天你要是没什么事情的话，让露露去上街陪你转转。
4: 好啊，那自然好了。
5: 那肯定，上海我熟。
6: 韩小姐，请用茶。

海小姐啊，这湿衣服穿起来不舒服。露露啊，你去带海小姐换件衣服。

0: 情是怎么死的。
1: 你想知道什么？
0: 这背后的事情，你觉得你不说就没人查得出来吗？
1: 不懂你在说什么。
0: 既然你知道这件事情牵扯那么多人了，你难道就不打算给自己留条后路吗？我问你，萧晴是怎么死的？胡德才现在在哪儿？
2: 我说了我不知道。
0: 不知道？你不知道也会有人查出来的。到时候你最好祷告和你无关。别说我没给你机会，你以为只有我一个人对这件事情感兴趣吗？你要想好，这个局里面你的分量有多重，你又可以相信谁？
2: 我只是受人之托，你要想知道什么，自己去胡家找。

0: 你怎么不说话呀？今天刘老板给蝴蝶买了这么大一颗钻戒，
1: 这么大，
0: 你什么时候也给我买一个嘛？嗯？你今天怎么了？情绪不高啊？嗯？
2: 怎么了？
3: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呢？
2: 我能有什么事瞒着你？
3: 韩宇飞究竟是怎么认识的？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2: 我怎么知道？你问他去啊。
3: 我总觉得这个人有问题，但问题究竟出现在哪儿，我也不知道。
0: 他在找萧晴。
4: 谁？萧晴？
0: 对。
3: 赶快穿上衣服，我派人连夜把你送离山海，快！
2: 凭什么呀？我不走。
3: 不走的话，咱们两个人都会有事。别问那么多，我让你走你就走。
2: 你是不是看上谁了呀？我不走啊！
3: 你走不走？
2: 我不走。
3: 走不走？
2: 偏不。

0: 鬼地方？船在哪儿呢？船在哪儿呢？
1: 是露露小姐吗？
0: 啊，是啊，你怎么才来啊？
1: 接你的人他来不了了。
2: 少爷，不是让你在那边盯着吗？怎么回来了？
3: 还盯什么盯啊？出事儿了，露露要离开上海，昨天刚到码头就被人追杀，不过被我救了。

0: 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圈套，酒质好，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

0: 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0: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4: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5: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

0: 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十二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3: 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时要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害，共同平安度汛。
4: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1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5: 你大儿子没了，陈和没了，
6: 那难道我们就什么也不做，让大哥死不瞑目吗？
7: 他要是敢骗我，3天后我把他的尸体还给你。
8: 通知行动队马上出发，去福州路的鸿文书店。
9: 我要你不惜一切代价的救出小婉。
8: 投诚需要见面礼的，
9: 但投诚也是要开出条件的。

0: 一会儿就去吃。
1: 刚才肖副官给您来电话，说今天给您约了花旗银行的理事。

0: 究竟谁想杀洛洛？
1: 看拿到的架势，应该是个老手。我推断是帮会里的人。
0: 到底是哪个帮会？
1: 现在还不知道。
0: 最近露露有见过那些人吗？
1: 哦，韩小姐前两天去了趟沈家，她应该见过露露。
2: 林会长，您一定得帮帮我呀。
3: 帮你什么呀？
2: 听说筹资会是要换指定银行了。
3: 谁跟你说要换银行了？
2: 有人已经看到韩小姐和花旗银行的外方经理已经见过面了，就是在洽谈筹资基金的事情。
3: 哼，你消息够灵通的。
2: 此事它不仅仅影响到我呀，您一定得想想办法。另外，露露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跑了，我怕这丫头她会……
3: 哎呀，你瞅瞅你，慌什么？这不这边还有我呢吗？但露露的事儿是你自己的事儿，该怎么着你自己决定。啊，
2: 我懂了，一切听会长的安排。那我先告辞。

0: 就是脚崴了一下。
1: 严重吗？
0: 不严重。哦，对了，通大银行的几笔账我已经看过了。
1: 有什么发现吗？
0: 倒是有几笔挂账很可疑。
1: 找着是什么原因吗？
0: 还没有。倒是露露让我去了趟胡家。
1: 胡家？
0: 嗯，我已经去过了，很多东西都已经没有了，留下的也没有什么发现。不过，
2: 小姐，沈行长求见。
0: 知道了。

0: 韩小姐。
1: 哟，沈行长怎么来了？
2: 我刚刚得到消息，听说你脚受伤了，所以专程过来看看。怎么样，伤得重吗？
1: 不碍事，就是摔了一下而已。
2: 怎么那么不小心呢？哎呀，我这一路啊，真是一直担心你。啊，这是一点小小的心意，忘笑了。
1: 沈行长何必这样客气啊？
2: 另外这次来呢，我还有一件事情。
1: 请讲。
2: 这件事情还希望韩小姐能够多多帮我这个忙。
1: 什么事啊？
2: 露露跑了。
1: 露露怎么跑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对不起，失礼了。是这么回事，前阵子啊，露露炒期货赔了钱，想从我这儿借钱来着。我当时没有答应她，结果她居然趁我熟睡之后把我的印章给偷走了，跑到同大银行开了银票，卷走了筹资款呢。
1: 她报关了吗？
2: 报关了，第一时间我就报关了。您猜夏局长怎么说来着？人都跑了，我上哪给你找去？韩小姐啊，他关键是钱没了。

0: 林会长说筹资会要换银行。海小姐啊，请您跟上边说说啊，差的筹资款我一定会尽快补上，可是一旦换银行的话，那我腾大银行的信誉一定会一落千丈，以后我就没有办法经营下去了。韩小姐，
1: 沈行长，您也知道这件事儿可不是我能够做主的。
0: 韩小姐，请你务必帮我这个忙，专员那边就请你多多帮我说说好话，沈某人在这先行谢过。

0: 找我怎么不去凤凰大都会呀？哎，
1: 实不相瞒，我最近的处境却是相当的尴尬。啊，对了，这个是我为怡宁精心挑选的。
0: 无功不受禄啊。
1: 是这样的，关于筹资款专用银行账户的事，我有几个小问题想向你请教一下。
0: 哎呀，汪大经理，你找错人了吧？这个你应该去问沈正廷啊。
1: 哎，你看你说的，不是自己人，好些话不好说。
0: 你看看我这一妇道人家，既没上过学又没留过洋，哪里懂这个。
1: 你看你说的，方姨娘，谁不知道老爷子最信任你，大大小小的事都交给你办。
0: 你既然知道老爷子对我是什么样，就不应该在我面前说这样的。
1: 批评的对，哎呀，姨娘就是聪明啊！我还没有开口，你就知道我想问什么。难道姨娘对这笔筹资款一点都不感兴趣吗？
0: 汪海洋，你的出身和别人不一样，千万不要因小失大。我也就是提醒你一句，但愿你是个聪明人。
1: 姨娘的一番话真是惊醒梦中人，海洋谨记在心。只不过我有一句话要告诉你，自古以来花无百日红，人总要为自己留上一手吧。
0: 这话不应该是你说的。
1: 我说什么一点都不重要，我在林家连个屁都不算，只不过我真是发自内心替您委屈啊。自古只有新人笑旧人哭，只不过很多旧人都沉醉在美梦之中。啊，姨娘，为了你对老爷子的一片真情，请你杯茶。
0: 你自己喝吧。

0: 徐正天走了。
1: 嗯，走了。
0: 他什么意思？
2: 现在陆路这条线也断了。如果专员真换了银行，那通大银行之前的事儿反倒没法查了。
0: 反而这次我们要帮他说话。不过这出戏不能让他们觉得太容易。

0: 李妈，什么事儿？
1: 我就是想问，晚上要不要给肖副官备晚饭？
0: 不用了，我出去吃。你先下去吧。

0: 怎么了？
1: 没什么，就是最近总是感觉被人监视。
2: 请进。
3: 韩小姐，
4: 哎呀，你看看你，不在家养伤，怎么又来上班了呢？
1: 没事，休息几天已经好多了。
4: 哎呀，还是得多注意啊，伤筋动骨可是一百天呢。
1: 这几天不在，耽误了专员的事情，可都靠您了。
4: 哎，这说的什么话呀？工作哪有干得完的呀？哦，对了，银行的事儿。韩小姐定了吗？
1: 还没有，有些款项还没有到账，反正还有些日子，倒也不急。嗯，
4: 那倒是。晚上我约了几个凤凰的客户，韩小姐可以一同前往吗？
1: 好啊。
4: 那这样，你回去收拾一下，六点咱们出门。
2: 韩小姐，我送你回去吧。
1: 好，那就谢谢林会长了。方老板再见。
5: 韩小姐再见。
2: 请。
5: 赵峰晚上还过来吗？
4: 这几天都不行，你都看见了，我确实很忙。
2: 我走了。
6: 似乎一夜之间，林家父子都变了。他们都在关注同一个女人，一切好像都失去了控制。这是方燕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看来她要好好打算一下了。
7: 淑仪，喝茶。嗯，
8: 谢谢伯母。
7: 难为你大老远的过来，喝点茶，吃点水果。
8: 伯母，建平的这些日子都忙什么呢？我都好久没有见到他了。
7: 最近几次不太凑巧。
8: 真的是不凑巧吗？那凤凰也不见他人。
7: 淑仪啊，建平呢是你的未婚夫，他刚筹建公司啊不久，应酬呢肯定是多了那么一点点。你们以后的日子啊还长着呢，回头啊我说说建平，让他好好陪你，好不好？
8: 伯母，那你可千万别骂他啊！
7: 你放心。

0: 韩小姐。
1: 找我什么事儿？
0: 胡家那个女孩你认识吗？
1: 不认识。
0: 那你为什么对胡家那么感兴趣？
1: 我不明白林先生在说什么。
0: 我对自己感兴趣的事情都喜欢追根到底，查个清清楚楚。当然如果我们两个合作的话，我相信真相很快就会浮出水面。
1: 不能和你合作。
0: 为什么？
1: 我的确是在追查胡德才的失踪案，而和案件相关的几位财政局的要员也在怀疑之列，其中包括你父亲。
0: 你凭什么怀疑我父亲？
1: 几位财政局的要员

0: 你为什么喊李妈？半夜不睡，你出去干什么？李妈，这是你找的人吗？
1: 是我找的。
0: 你找的人居然想害我？
1: 不是。
0: 给我拉到柴房，堵住了嘴，先打着。
1: 小姐，要不咱们报官吧？
0: 你护着他，难道你和他勾结不成？
1: 不是，不是。
0: 反正官就在外面，不然我让萧副官的人先进来。怎么不说话呀？好，那先拉出去，打到天亮。
2: 韩小姐，我是被夏小姐逼的。
0: 夏小姐？哪个夏小姐？
2: 是夏。

0: 竟然跟踪我，
1: 竟然被你发现了，
0: 你究竟什么目的？
1: 韩小姐，你这么聪明，我想你不会不知道。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想干什么？我希望你能离建平远一点。
0: 这个不是我能够决定的。
1: 那我可要提醒你，你要小心点。
0: 夏小姐，这是在威胁我吗？
1: 你觉得呢？
0: 好，随你。
1: 孙哥，
2: 怎么回事？
1: 没什么，我们俩就随便聊两句。哎，咱们接着喝酒。
2: 等一下，我去找他有点事儿。韩小姐，
0: 林先生，
2: 刚和淑仪聊什么？
0: 没什么。
2: 那你有查到我爸什么事吗？
0: 没有，我还有事。

0: 听翟令说，韩小姐撵走了一个丫鬟。
1: 为什么？
0: 因为有人让她跟踪韩小姐。
1: 难道是我爸？
0: 不是老爷，是夏小姐。
2: 来，静平哥，我敬你。静平哥，怎么今天突然想起来约我了？
1: 想问你一点事情。
2: 什么事儿？你问吧。

0: 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我没有啊，你指什么？你为什么要跟踪韩宇飞？他跟你说的。我希望你不要做那些没有分寸的事情，好不好？什么叫没有分寸啊？建平哥，咱们俩认识这么多年了，你才跟他认识几天啊？你为什么要帮他说话啊？
1: 你知道的，我等了你这么多年了，我的心是不会变的。那你呢？也不会变的，对吗？
2: 淑英，我们一直都是朋友。
1: 朋友？你怎么原来没有跟我说过这个呀？ 你说话呀！我问你，是不是爱上他了？

先证明你父亲的清白再说吧。

0: 吴家的案子毫无进展。而此时让林建平陷入苦恼的不仅仅是这些。
1: 两位好，我叫韩雨飞，是肖老的学生。
2: 你好。
1: 你好。你为什么跟踪我？你父亲派你来的。
2: 我倒是很好，一个女人三更半夜跑到前任筹资会会长家，你要干嘛？
1: 这和你有关系吗？你到底为什么跟踪？
2: 那你又为什么要去胡家？
0: 他发现自己无法控制地想接近韩雨飞，这是以前对任何女人都没有过的感觉，脑海里都是她的影子。不管他在干什么，他都想帮助他，保护他。但是究竟哪一个才是真实的他呢？
3: 东西放好了吗？
4: 放好了。不过我听我家老爷说，最近胡家有人出没得很紧，

0: 他去那里干什么？
1: 我家老爷，请您放心，他都已经安排了。不过，他问您这笔款额什么时候能到账？
0: 到合适的时候，我会通知你的。
1: 会长，那我先走了。

0: 是青帮的人，他们在这儿干什么？上次我找到的字画中，暗室藏有黄金屋，可是我进去过，什么也没有发现。你想到青帮的人也要在，雨菲，我派几个人保护你吧，万一……不行。
1: 一旦他们发现，就会有所防范，到时候我们找证据就更难了。
0: 那你千万注意安全。
1: 你放心，我会小心的。

0: 沈行长，这是做什么？这次通大银行能够有惊无险过了这个难关，多亏韩小姐帮了忙啊！
1: 沈行长何必这样破费？哎呀，不怕韩小姐笑话，沈某人在女人身上花的钱真可谓不计其数，但最后都没有一个能留下来的。那是他们眼皮子浅。
0: 您这么好的人，不怕遇不到知己。正所谓“千金易得，知己难求”。能够认识韩小姐，沈某人三生有幸啊！
1: 沈行长言重了。
0: 哎呀，别沈行长、沈行长叫着，听着生疏，叫我正婷就好。
2: 正廷，好，喝茶。此时的韩宇飞心乱如麻，神秘女乞丐的字条到底在暗示着什么？沈振廷难道是整个事件的始作俑者？ 为什么青帮的人也出现在胡家的周围？胡家究竟有什么？一切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想到胡德才，他内心更是隐隐作痛。他不敢再想下去了。真相究竟是什么？

0: 小姐，您醒了。
1: 玉飞，
2: 林少爷呢？
0: 林少爷走了。
2: 先下去吧。

0: 小姐，
1: 这是什么？
2: 林少爷送的。
3: 林建平，
2: 他说这是最润肺的，对小姐身体有好处。
3: 那他人呢？
2: 走了。
3: 哦，你放这儿吧。

0: 给我看这个干嘛？这韩小姐果然跟传说中的一样啊，这才来上海几天呀，就围着这帮男人团团转。建平哥，我是想告诉你，她韩雨飞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建平哥，你怎么受伤了？
1: 没事。
0: 你怎么弄的？
1: 没事。
0: 你到底怎么了？
1: 是因为他不高兴了，是吗？建平哥，你别忘了，你出国三年，我等了你三年。不要再说了，好吗？
0: 我为什么不能说呀？你这分明就是喜新厌旧。那你们林家的承诺呢？
1: 我没有给过你什么承诺，何来什么喜新厌旧？
0: 没有承诺，那谁家一直说要结婚的？
1: 那都是我们爸妈的意愿。
0: 那你的意思就是你从来都没有喜欢过我，对吗？

0: 我知道，那不是爱情。
1: 林建平，你给我记住了。

0: 伤好些了吗？
1: 谢谢你那天救了我。
0: 那天你在胡家找什么？还是不信任我？
1: 那天你都看到了什么？
0: 我什么都没看到，我只看到你进胡家之后不久就有火光了。你一个女人不要去做这么危险的事情。
1: 我知道，不管怎么样还是谢谢你。

0: 像你这种人根本就不值得我轻易放手。可是我说过的话你不听，所以今天我要给你点教训。
1: 夏淑英，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想干什么？你不就是想攀林家这个高枝吗？我告诉过你林立建平，谁叫你不听呢？那对不起，你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1: 你有没有想过你这样对我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0: 你少吓唬我。韩雨飞，你到底跟胡家有什么关系？你又为什么接近林建平？你到底是谁？你不说是吧？好，接着放。
1: 淑英，我没必要告诉你，你快放开我！
0: 你不说也可以，是我说过的话你听不懂吗？那好，我可以告诉你，这大上海滩不是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2: 雨飞，
0: 建平哥，
2: 雨飞，来，帮他解开。
0: 建平哥，
2: 滚开！你疯了吧！
0: 我就是要教训教训他，我又没把他真怎么样。
3: 没事吧？夏小姐，怎么回事？
0: 没怎么回事，就是跟韩小姐开个玩笑。
3: 别以为你父亲是警察局长就可以为所欲为。如果亲善大使的安全受到了威胁，那可不是开玩笑这么简单。难道你是亲日分子？要不要跟我去军中走一趟？
1: 算了，好文哥，我们走吧。
2: 走。
0: 这个女人她来路不正，我不允许她接近你。
2: 太让我失望了。
0: 哎。

0: 你这是怎么了？啊，你竟然跑到胡家去放火去了？我刚知道，要不是我手下到得及时，那胡家就要被烧了。你真是要坏了我的大事啊！
1: 我就不明白了，你就任凭那个女人那么查你吗？
0: 你懂什么？

0: 好消息，好消息！
1: 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观辰时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

耀，璀璨夺目。今天镶饰漫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镶饰漫金钻表，成为镶饰漫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

0: 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江诗曼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两千，不要一千，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丽。制表工艺，优质金芯，灵动飞轮，保值精准，四星星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王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香氏曼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香氏曼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香氏曼金钻表。我们这款香氏曼金钻表价值2580元，看着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王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对，平时啊要卖到25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香氏曼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香氏曼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香氏曼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580元的香氏曼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那大家拿到我们的香氏曼金钻表之后啊，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5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王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香氏曼金钻表，而且还送给您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对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香氏曼金钻表，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香氏曼观辰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香氏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香氏曼金钻表，成为香氏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门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香氏曼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 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

0: 遗憾呢、啊，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出口品质的飞轮金钻表厂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1: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2: 因为这两三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观辰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镶石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金钻表，成为镶石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打的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传达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观辰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镶石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金钻表，成为镶石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观辰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
5: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6: 四川卫视匠心打造沉浸式新闻故事周刊《人世间》，山河辽阔，烟火生活，拨开浮华，细腻捕捉，看见山野间细微的暖意，看见街巷里细碎的温柔，看见百味平生，看见时代蓬勃。远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四川卫视《四川观察》。

0: 每周四晚，人世间与您温暖相逢。
1: 你大儿子没了，陈和没了，
2: 难道我们就什么也不做，让大哥死不瞑目吗？
3: 他要是敢骗我，3天后我把他的尸体还给你。
4: 通知行动队马上出发，去福州路的鸿文书店。
5: 我要你不惜一切代价的救出小婉。
4: 投诚需要见面礼的，
5: 但投诚也是要开出条件的。

0: 酸酸酸。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你查得怎么样了？还需要我帮忙吗？
1: 有几家学校和医院还需要你帮我查一下。我不明白为什么沈正廷那儿会有这几家的。
0: 回头把地址给我。李飞，这筹款期限马上就要到了，你要抓住这次机会。
1: 我知道。

0: 海小姐开心，我连心情都能给你加一点。
1: 我不信。
0: 看看，
1: 这是星星吗？
0: 只要心里有，它就是颗星。
1: 不用走了。

0: 男孩。
1: 好了，见面冠，别生气了。
0: 夜城花灯起，车声响，歌舞升平。
2: 韩小姐平日里还喜欢做些什么？
3: 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爱好，就是喜欢跟着陈专员一起看看老东西。
2: 啊，那我认识几家不错的古董店，有机会的话我带你去逛逛。
3: 真的？那好啊。对了，上次在你家看到的那架西洋钢琴很不错，不知道是在哪儿买的？
2: 韩小姐真是有眼力，那的确是个老件儿。你要是喜欢我送给你就算了，
3: 那怎么合适呢？再说我也没有地方放。就是好奇，不知道是在哪儿买的。
2: 一个当铺。
3: 哪家当铺啊？
2: 聚宝斋。改天我带你去啊。
3: 好。
2: 哎，这个曲子是我最喜欢的，跳起来跳起来。

0: 还行，好了，机会来，我干了。沈叔叔，啊，建平也在啊。韩小姐，可以请你跳支舞吗？我有些累了，想休息一会儿。既然累了，那我送你回去休息吧。
1: 建平啊，韩小姐累了，还是我送吧，因为我比较离得近。
0: 不了不了，不麻烦沈叔叔了，还是我送吧。
1: 哎，不嘛，这哪里麻烦？这么晚了，你还是早点回去，不要让你父亲担心啊。

这男人的心呀，可不是这样拴的。拴不住他的心，那我就拴住他的人。

吓死我了！我不过是酒喝多了，想出来透透气而已。

0: 这照片上的女人是谁呀？我想问问韩小姐，怎么会这么问呢？
1: 对不起，我知道我不该问的，可是我真的是很想了解你。
2: 雨飞，
1: 哎呀，算了，今天一定是喝多了，到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你忘了吧。
2: 不，雨飞，照片上这个舞女。

0: 怎么了？
1: 这会儿胃又疼起来了，我先回去了。
0: 胃痛的更不能走啊，今天就留在这儿过夜。
1: 你以为我和那个舞女一样吗？
0: 对吧，走走又走，老舅洒脱嘞，失礼了失礼了。
2: 先生，林少爷来了。
3: 振明，这么晚找我什么事儿啊？
4: 沈叔叔，我刚接了一个和银行有关的案子，想找你拿些资料。
0: 哎呀，这种事情你来个电话就可以了，没必要亲自跑一趟。再说了，改天吧，今天我不方便。
4: 沈叔，您看我这人吧，平时案子不破，哎呀，我就睡不着觉。您看，
0: 我都说了我这不方便，改天。
3: 韩先生。来都来了，那就一起吃个宵夜啊。
5: 妈，
4: 沈叔叔，那就不麻烦你了，我先回去了。韩小姐，我们正好顺路，我送你吧。
5: 哎，于飞，这叫什么事儿啊？
1: 林建平，
5: 大半夜的，你跑到他这干嘛？
1: 跟你有关系吗？
4: 那作为普通朋友，我关心你一下总可以吧？
1: 关心我？你的关心难道就是跟踪我吗？
4: 如果我真是你想的那样，我就没有必要救你。你以为就你一个人想知道事情的真相吗？
5: 韩宇飞。

0: 小姐，您看这画。
1: 这画我要了，不过你们要保证来路可靠。
0: 这个小姐您放心，绝对可靠。我们老板的画啊，全是死当，没人敢追。
1: 那就好，不过这么多钱，我可要回去开了支票才行。你们可有户头？
0: 哎，有，有。我现在就去给您写。

0: 好巧，这几家账户也有同样的账号，你看看。
1: 这会是谁的账户呢？看来沈正廷才是关键。
0: 但是这几家虚报的捐款和筹资会丢的钱还差很多。
1: 庞三爷的账我们是查不到，看来只能从沈正廷身上下手了。
2: 事情远比韩宇飞想象的要复杂。韩宇飞感觉到自己掉进了一张看不见的网里，青帮的典当行怎么会出现胡家的东西？那么胡家账户上的钱究竟去哪儿了呢？

0: 建平，我想问你一件事儿。
1: 你说。
0: 为什么胡家的扳指会在你父亲那里？
1: 胡家的扳指是什么样的？
0: 你真的不知道吗？
1: 我知道什么呀？如果我知道的话，一定会告诉你。但是，我得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宇飞，你还不相信我吗？你跟胡家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有个女孩还在上学的时候，有一天她突然得知她相依为命的父亲居然要为她娶为后妈，她很不开心。可是后来他们还是结婚了。在一次争吵后，

0: 少爷，怎么了？你找什么呢？一个玉扳指。玉扳指啊，我见过呀。
1: 你见过？
0: 对啊，前两天阿生来找老爷，看见被他拿走了。
1: 阿生？
0: 对，那天呢，我刚回来，他正好出去，我俩在门口撞了一下，玉扳指从他那上掉下来了，当时他特别慌张，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刻。

0: 少爷，有何贵干？
1: 吴德才，你认识吗？
0: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吴德才的扳指怎么会在你那儿？
0: 我不知道，我只是个跑腿的。
1: 你说，没有人会知道。不说，你死也不会有人知道。

0: 我告诉你，一、二、三。
1: 阿兄只知道吴德才是被面目全非的沉入江底，其他的细节他也不是很清楚。
2: 林家的家业和筹资会，我都可以放弃，唯你，爸爸是怕你。

0: 这件事实在是太危险了，唐三爷和青帮那边已经不要再碰我。韩逸飞早就有不好的预感，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他知道凶手不仅仅是青帮的人那么简单，究竟幕后的指使？
1: 建明，
2: 爸，过来。昨天晚上这么晚回来，跟谁在一起呢？
1: 和几个朋友一起。
2: 什么朋友？
1: 一起留学的同学。
2: 哦，以后遇到这种事给家里打个电话。你妈妈昨天晚上等你到深夜。我有几句话想交代给你。
1: 我希望你离韩宇飞小姐远一点，这样对你，对咱们家都好。
3: 爸，您怎么知道我和韩宇飞在一起？
2: 这不重要。还有，你不要忘了咱们林家跟夏家是有婚约在先的，你不能从国外走了一圈回来就否认了这个承诺。我希望你认真对待夏家的姑娘，能做到吗？
3: 就这一声。
4: 那容易，那这个周末我们一起聚聚。
5: 爸，那我就先走了啊，拜拜。聚聚，跟谁聚？
6: 海洋啊，你得抓紧啊，我也想早点抱个孙子呀。这事儿还得跟芝麻。
7: 爸。
8: 这位是，他就是韩宇飞，韩小姐。伯母好，一点小东西不成敬意。韩小姐客气了，请坐吧。
9: 建平哥。
8: 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下午就到了，家里聚会，我怎么可能不来呢？啊，
10: 韩小姐大驾光临，真是我们蓬荜生辉啊！<笑>
8: 哪里哪里，我早就应该来拜访你了。啊，
10: 早就听说韩小姐是个极美的人，今天一见，果真如此。
8: 谢谢姐姐，
10: 姐姐过奖了。
8: 来，咱们大家一块儿喝一个。欢迎韩小姐今天到林家来，这饭也不知道合不合你的胃口，别客气，多吃点。
11: 我觉得淑仪小姐这一点很好。
8: 来吧，
12: 欢迎韩小姐来林家。

0: 韩小姐，我替林会长敬您一杯。
1: 哎，姐夫，来，我敬你一杯。啊，今天高兴，你少喝点啊，我干了。
0: 高兴。
1: 哎，你少喝点输液。哎呀，姐，我没事儿。姐，我知道你心疼我，但是我没喝多。
2: 醉了。
1: 嗯。韩小姐，你不知道，伯母啊从小对我特别好，所以这杯酒啊，我一定要敬伯母。伯母，谢谢你今天为我们准备了这么丰盛的晚餐。来，
3: 你少喝一点，多吃点菜，当心你的胃。
1: 嗯。

0: 你已经喝得够多了，不要再喝了。
1: 我没醉。你不喝是吗？那好，那这杯酒我单独敬韩小姐。韩小姐，这杯我单独敬你。来，韩小姐，今天你能来我特别高兴，咱们喝一个吧。你不喝是吧？那好，我干了。
2: 哎，淑英，别喝了。
1: 姐，我没事儿。这杯我跟建平哥一块敬你。
3: 淑英，干嘛呢？
1: 怎么了？人家韩小姐都没说什么，你急什么？韩小姐，你真是不简单啊。你以为韩小姐在大上海滩就差你一个火花使者呀？这几天别人不说，就那个沈行长就寸步不离韩小姐。韩小姐，你可真是手腕之高，魅力之大呀！这杯啊，我必须得敬。
3: 淑仪，
1: 怎么了？我说错了吗？韩小姐，你说我说错了吗？
4: 淑仪，慢点慢点。
1: 那个，我叫吴妈拿块毛巾给你捂一下，好吧？
2: 刚才让你别喝这么多，你看，
1: 谁说我喝多了？谁说我喝多了？是不是那韩雨飞？是不是那韩雨飞？
2: 哎，好了，淑仪，你听话，我们回家睡觉了啊，别闹了。
1: 金平哥呢？我要回去找金平哥。
2: 淑仪，你别闹了，听话啊，回家睡觉。

真是不好意思，我没想到今天会闹成这样。

0: 别敲了。
1: 怎么了？是那个林建平又让你生气了？啊？他们这个林家就是忘恩负义，我们再怎么对他好，他一得势就把我们给忘了。
0: 我不能说，他算个什么呀？
1: 你说谁啊？
0: 你们的亲善大使。我看林家对他还蛮好的嘛。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爸，我是担心您别回头被他们家一脚踢开。
2: 王小燕会怎么样？
3: 我们家那个儿子很奇怪啊，他跟那个姓韩的小姐呀，两个人很亲密的。老爷，你说我们家儿子不会跟那个韩小姐发生什么不三不四的事情吗？哎呦，这传出去的话，可对我们林家的脸面不好啊。
2: 哎，看来啊，还是让建平和淑仪尽早的完婚。这刚回国才几天，哎呀，心就硬了。
3: 哎，老爷，你说的对，赶紧让他们两个结婚，早点结婚，早点抱孙子，我也好放心。哦，老爷，我去看看建平回来没有。

0: 这外面哪来的那么多猫叫啊？
1: 太太，外边什么都没有，但是门口呢，发现了这个箱子，不知道谁送来的。
0: 箱子？那打开看一下。
2: 哎。

0: 爸，妈没事了吧？他没事，你不用担心了。我问你，你最近都干了些什么事？我没干什么。你要我给你证人来吗？
1: 我在查胡德才的案子。
0: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不许你插手胡德才的案子？
1: 为什么？我倒要问问你。
2: 胡德才的班子为什么会出现在你那儿？这又是为什么？胡德才的班子在我这儿，是因为有人威胁我。如果我不顺从他们，我们林家就可能是第二个胡家。
0: 我有事。

0: 你要是不说，可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1: 你们想干什么？让开我！

0: 上次我已经告诉你，我们在查胡德惨案，闭嘴！你差点把命丢了，你知道吗？
1: 林会长，是我不好，对不起。
0: 韩小姐到上海来，究竟有什么目的？究竟想干什么？
1: 既然到了这个时候，我就坦白跟您说，专员除了让我查筹款，还要我查上次抗日筹款流失的事情。因为考虑到现在第二笔筹款是关键，所以专员让我和肖副官秘密进行此事。可是查到了青帮的事情，连累了建平，我很抱歉。
2: 商人会长胡德才是被青帮害死的，
0: 是青帮害了国家工作人员。

0: 这个是胡德才的本质，你一定想知道，这个为什么会在我手上。胡德才被杀，这个案子我也觉得有许多漏洞。我曾经写信给上面，希望派人下来详细的调查，但是没隔几天，我却收到了这个。
1: 您的意思是说，这是青帮对您的威胁吗？哎，是不是青帮，我不敢肯定，但威胁是肯定的。韩小姐，我们林家三代单传，我不希望建平有什么意外，所以。 我请你尽量不要把他牵扯进来。我看得出来，建平很喜欢你，但是我们林家与夏家有婚约在先，背信弃义的事是不能做的，而且我也不会允许建平这么干。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明白，但其实我和建平也没有什么。 有没有什么，这你们自己最清楚。我希望你给我一个保证，离我们家建平远一点。至于你有任何需要，我一定尽全力帮助。林会长说的我都明白，不过既然我和建平没有伤，也就没什么可保证的。
2: 他们都在这住，所以我怕万一出什么事情，就把他送离上海了。你倒真有心呐，给自己留条后路。我跟会长是一条船上的，共进共退。
1: 你做的也对，留着他，也许是个祸害。
3: 他不会也不敢的，这个请放心。
2: 不过这个韩逸飞心计的太重了，他居然自己跑到宝芙蓉，把咱们的账户给要走了。自己什么都没有问出来，还把自己的老底给露了。这个女人如果顺着这个账户查出点什么东西来，你小命当心。
1: 咱们现在该怎么办？
2: 自己的屁股自己擦。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

0: 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 宝，左右

0: 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福利名额有限，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

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

0: 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一百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一百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

0: 煲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福利名额有限，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2: 过关里边请。

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

0: 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换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1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 你大儿子没了，陈和没了，
2: 难道我们就什么也不做，让大哥死不瞑目吗？
3: 他要是敢骗我，3天后我把他的尸体还给你。
4: 通知行动队马上出发，去福州路的鸿文书店。
5: 我要你不惜一切代价的救出小婉。
4: 投诚需要见面礼的，
5: 但投诚也是要开出条件的。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通通通，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7: 为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精诚相伴，携手同行，稳中求进，共创未来。远光守初心，聚力通八方。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静平，你不要在这晃来晃去的了，赶紧给我坐下。你平日里啊，要多做些事情的。他少给我惹点乱子就行了。嗯。爸妈，再不过来了。来来来，哎呀，
1: 大哥大哥，让您给酒等了。
0: 伯父伯母。哎，太好看了，我都要认不出来了。
2: 哎，你这是转性了，男人不变女人了。
3: 你什么意思呀？这怎么了？锦萍，你真是的，这可是我的杰作，淑仪这样多好看呀！嗯，
4: 哎，你这高跟鞋能穿得惯吗？
2: 我怎么穿不惯了？我倒是觉得淑仪越来越好看了，不如让她趁早过门，省得让别人给追了去。
3: 哎，这话说得对，我们今天啊。
5: 请你夏伯伯过来，就是要讨论他们俩的事情的。我们两家也好久没坐在一起吃饭了，是吧？今天我做东啊，建平啊，你爱吃什么？夏伯伯，实在是不好意思，我今天已经约了人了，得先走一步。啊？
3: 什么人让你这么势利？
5: 是韩小姐，夏伯伯，不好意思，对不起。
3: 说老弟啊，你们家建平这孩子是不是另有新欢了？大哥，这绝对不可能，这孩子不懂事儿，恐怕其中有什么误会。来吧，我们入席，边吃边谈。夏家姑娘。

0: 这么多天你干嘛去了？我很忙。忙的和别人跳舞吗？你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林先生，如果之前让你产生了误会，是我不对，我对你真的没有什么想法。你还有，谢谢那天你救了我。
1: 我爸究竟跟你说了些什么？
0: 没什么。
1: 云飞，你究竟是怎么了？
0: 没怎么，请林先生自重。

0: 喝这么多。
1: 不要走，不要走。
0: 我没有走，我在这儿呢。
1: 我喜欢你，我是真的喜欢你。
0: 建平，我也喜欢你。
1: 雨飞。

0: 我说没在下边找到姨娘。啊，
1: 建平喝多了。
0: 姨娘。

0: 姨娘终于肯正眼看我，我是不是要感谢建平？
1: 怎么，你妒忌建平啊？
0: 我哪有资格妒忌建平啊？我没有显赫的家世，更没有他这样的父亲。不过我为林家鞍前马后的忙了这么多年，可我得到了什么？用了公司这么一点点钱，老爷子也跟我翻脸了。不过我还是要劝劝姨娘，花无百日红，这句话我记得和你说过，今天是这个，明天是那个，后天还会有，老爷子太深了，所以我劝你早为自己打算。

0: 怎么回事？不是跟你说过吗？没事不让你到这儿来。
1: 还没事儿，出大事了！我听北风了。
2: 所有的联系都下去了，电话我全打遍了。

少爷，走。出大事了！大都护卫疯了，老爷四处周旋，没有人敢惹你的。走。林兆峰明白，这是夏怀仁给自己的一个信号。凤凰大都会被封是小事，一些人等不及了，才是真的。暴风雨就要来了。

0: 请大哥笑呢，这次舞厅的事多亏了大哥了，这也只是暂缓呐啊！你知道吗？本来上头本不是让我插手的，就是因为知道我们俩的关系。哦，不瞒你说，这次和上次的事情是相关的啊！你想？ 不然怎么会在舞厅查革命党呢？这分明是有人要找事。所以得请大哥做多方的斡旋呢。放心吧，大哥呀，现在的时局是越来越乱，我看不如大哥从你那边申请一笔抗日救灾款。 顺便约一下老三，老弟啊，还是你考虑的周全呐！啊，应该的，应该的。三弟啊，和气生财嘛！啊，最近我看你怎么火气还挺大呀。
1: 兄弟多，我也是没办法，火气不大，到处都出事儿。老三啊，我那个儿子是个糊涂蛋，我回去一定严加管教。都是自己兄弟啊，相互就不要怀疑啊，有钱大家挣啊。三弟啊。
2: 这次有一笔抗日救灾款，此事还得靠你多多帮忙哦。大哥，没问题。好，来，咱们喝茶啊，从长计议。
3: 你有没有告诉老爷晚上来公馆？
4: 老爷说了，这几日很忙，就不过来了。
2: 老爷在忙什么？
4: 这个小的就不清楚了。
2: 你不要和我耍花样，你告诉我老爷在忙什么？
4: 我哪敢和你耍花样，我真的不清楚。

0: 你回去告诉老爷，我这儿有新鲜的燕窝，晚上我等他。你去后面领钱吧。
1: 谢谢花姨。
0: 你倒是闲得很。
1: 姨娘好像比我更闲吧。
0: 用不着你管。
1: 我就是替姨娘委屈。
0: 你想说什么？
1: 我觉得一个男人如果真心心疼他的女人的话，就这么走。有用的时候就拿来用，没用的时候就丢到一旁，是不是用腻了？
0: 用不用你不用你管。
1: 说心里话，林家要是没有你，也做不到今天这个。来，姨娘。为了这么多年你为林家所做的一切，

0: 你可回来了，露露要见你，
1: 连个人都找不到。把建平常去的几个咖啡厅、餐厅还有舞厅都找遍了，没有他。

究竟是谁在背后指使这一切？

于飞，走。

0: 建平为了救我受了枪伤，正在手术。
1: 为救你受枪伤，你把建平带到哪里去了？他怎么会为你？妈妈妈，你冷静点，妈，坐这儿。
2: 小姐，究竟是怎么回事？
0: 建平救了一个名叫露露的巫女，露露想见我，可是杀手却跟了过来。建平为了保护我，腿上受了枪伤。阿宝也，
2: 原来是这样。这个结果我们都没想到，好在这一枪是打在腿上。韩小姐，你们真的应该早点告诉我露露的事情。
0: 露露应该是胡德才案件的知情人，可是他当时受了重伤，一直昏迷，什么都没说就死了。
2: 是这样，真是太可惜了，否则可以让这些坏人绳之以法。
0: 我很抱歉让建平卷了进来。
2: 不，这不能完全怪你。休息吧。

0: 奸品有我们呢。我想等他醒过来。不用了，我相信今天晚上你也受了惊吓。再说了，韩小姐，愁死会还有很多事都等着你呢。回去吧。
1: 这次三爷很恼火，请您务必小心。

0: 建平那边怎么样啊？腿受伤了。哎，露露，他不会说出胡家的秘密来吧？哼！如果他说出来了，我何必跟老三有这么多的误会？夏兄，你不会连我也怀疑吧？
1: 怎么可能呢？你我是兄弟，我怎么可能信不过你呢？啊！只是眼下这笔集资款就要到期了，你得抓紧啊！别到时候我们大家都白忙了。这个你放心，否则我不会留他到现在的。嗯，不过你还是不要让建平参与进去。唐三爷已经放话了，谁要挡他的道，他就得谁不可。
2: 客气，我看这老三的确就是个不客气。他抓住露露，告诉你我了吗？
1: 夏兄啊，他会不会有什么想法？你可别让他蒙住你的眼睛啊！
3: 放心，上次的事情的确让他很恼火。抗日救灾款你还得多费心啊！
1: 啊，
3: 他们那边我都安排好了。
4: 千万不要因为小事而影响我们发财的大计。胡德才案件的知情人相继被杀，线索在这里中断。所有参与的人都被连累，韩玉飞感觉到渐渐迫近的危险。 究竟该怎么办？

0: 雨飞，
1: 你来干什么呀？
0: 秀姨，
1: 金平哥，你还嫌他害你害得不够惨是吗？你给我出去！
0: 秀姨。

0: 阿宝也不会。
1: 无论如何，这件事我一定会查出真相。

0: 我到处在找你，你怎么在这儿？
1: 那我应该在哪儿啊？
0: 前段时间封咱们舞厅，现在有枪伤了我的儿子，都是庞三干的，我必须摆平他。
1: 怎么？你又想让我干什么？

0: 我不去。他不是人，他就是一疯狗。
1: 你说的没错，他就是一条疯狗，而且现在真的是疯了，有狗急跳墙，他要跟咱们拼命，想抢走我们所有的东西。大林，你不是孩子，你好好的想一想。我第一次让你去是万不得已，现在你是唯一能够救我们的，你再好好想想。如果摆不平他，我们现在拥有的这一切都会化为零。

0: 韩雨菲，你给我站住！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接近林家。我为了什么？像你这种矫情的女人啊，我见得多了，你也就只能骗骗男人。你是什么人，我最清楚。你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
1: 韩雨菲，我告诉你，给我小心点儿。

0: 资款的事儿，你交代了。
1: 筹资款的事儿我冤枉，是上任会长胡德才搞的。你说我去查的时候，庞三爷的人威胁我，我这上有老下有小的，我能有什么办法？
0: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夏局长？
1: 我不能说。
0: 为什么？
1: 那个账户夏家也有份儿啊。
2: 什么？
1: 队长，吴德才的死他没那么简单。这件事情夏局长他难道就一丁点儿都不知情吗？
3: 当心点，不要再跟我惹事情了
4: 哦。对呀，别让妈妈担心了。
5: 爸。
4: 爸。
3: 老爷。
0: 海洋呢？
3: 办事去了。爸。说是给您办事去了，这都大半天了。
0: 今天怎么样了？
5: 爸，我没事了，您放心。
3: 什么没有事情呀？嘴巴还在这里乱动，吓死妈妈
5: 了。我真的没事了，妈。
0: 还没事儿？你想要多大事儿啊？这一枪是打到腿上了，打在你脑袋上了。
3: 不要再跟我惹事情了啊！
0: 你说过多少次了，你的命不是你自己的，是林家的。这林家意味着什么，你应该清楚。那你把伤养好，赶紧给我滚回法国。
5: 爸。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

0: 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

0: 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

0: 疼是一种容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

0: 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4: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5: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

0: 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峨眉山市阵雨18到22摄氏度，黄龙阵雨1到6度。银津阵雨16到19度，小津阵雨10到17度，岳西阵雨14到20度，达州阵雨转大雨17到20度，大邑阵雨17到21度，德昌阵雨19到27度，延边阵雨20到30度，军连阵雨18到24度，古令阵雨19到30度。
1: 竹叶青茶叶始于1998年，连续18年中国高端绿茶销量第一，旗下荟萃竹叶青绿茶、碧潭飘雪茉莉花茶、万紫千红红茶、黄金叶黄茶等品牌好茶，全国200余家门店，优享品名论道空间，甄选高端茶礼，体验品质好茶，一站式满足多元饮茶需求。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2: 你大儿子没了，陈赫没了，
3: 难道我们就什么也不做，让大哥死不瞑目吗？
4: 他要是敢骗我，3天后我把他的尸体还给你。
5: 通知行动队马上出发，去福州路的鸿文书店。
6: 我要你不惜一切代价的救出小婉。
5: 投诚需要见面礼的，
6: 但投诚也是要开出条件的。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

自大唐盛世踏运而来，览川蜀天地灵气，剑南春是千年白酒文化瑰宝，更是历史经典产业标杆。坚守优质原粮之本，恪守匠心酿造之意，以冰川雪水涵养佳酿底蕴，凭硬核品质蝉联全国名酒，让白酒经典底蕴生生不息。以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培育白酒行业新质生产力，助推历史经典产业质量发展，向世界传递中国味道。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0: 来来来来，坐。嗯。
1: 会长，建平好些了吗？哎，
0: 没事，这小子没事。
1: 我本来是想去看看他的。
2: 不用去看他，倒是我应该向你道个歉。哎，这个建平他妈妈，这个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我知道。
2: 我今天找你来呢，是想表明一个态度。我本人是非常支持你去调查这些大蛀虫，但是你跟建平也太莽撞了。你不想想，庞三爷在上海的根基那是非常了得的，如果你想调查他，恐怕得想点其他的办法。
1: 您的意思是

0: 我的意思是，不能让这些大蛀虫逍遥法外，不能让善款白白流失。
1: 可是怎么才能查庞三爷呢？
0: 这就是我今天让你来的目的。前段时间夏怀仁申请抗日救灾款，我发现了一些问题。
1: 你是说
0: 你们可以把这次查抗日救灾款作为一个突破口，通过查夏怀仁直接查到庞三爷？
1: 这样的话那太好了，谢谢您。
0: 韩小姐不用谢，你我本来就是一路人。
2: 林兄，这是上好的人参，
0: 给建平的。
3: 三弟啊，不是我说你，你的手下太不长眼了。
2: 大哥，那个瞎了眼的我已经把他给废了。
3: 都是兄弟，误会解除就好。那笔抗日救灾款接下来就看你林老弟的了。
0: 大哥尽管放心，钱很快就到。
2: 林会长办事我们当然放心了。大哥请用茶。
4: 宇飞，你真的相信林兆峰吗？
1: 我之前是有怀疑过他，不过现在看来他也有他的苦衷。浩文哥，以此为由，你可以帮我向上面申请查庞三爷，这样我也可以查和胡家有关的卷宗以及账目了。
5: 现在看来是夏怀仁和庞三爷还有沈振平拿了那笔善款，
1: 但是善款并没有落入庞三爷手中。
5: 难道是夏怀仁做了手脚？那如果这样的话，庞三爷应该不会善罢甘休。
1: 你父亲曾经说过会帮我们的。

0: 淑仪，
1: 韩宇飞，你怎么又来了？我不是警告过你，让你离他远点。
0: 淑仪，你说什么呢？
1: 你是嫌你害他害得还不够惨是
2: 吗？以你这样的性格，只有你害别人的份儿吗？
1: 韩宇飞，你别忘了。我跟林静平是有婚约的，你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纠缠，你能不能顾及一下我们两家的脸面？
0: 淑仪，
1: 静平，你要是再这样跟他说话的话，你迟早会被他害死。
2: 静平，你好好保重身体，我先走。
0: 雨飞，你别闹了行不行？
1: 我呢，静平哥，咱们俩十几年的感情，咱们两家这么多年的感情，还抵不过他一个韩雨飞吗？

0: 好了，建明哥，我不还都是为了你好啊。走吧，我陪你去散散步。走啊。
1: 小局长来过几次电话，问我抗日救灾款下来没有。
2: 你怎么回答的？
3: 我告诉他还没有，还要再等等。
1: 先晾着他们。

0: 海洋账上的钱打过去了吗？都转过来了，金条过几天我就给你换好。
1: 进来，
2: 父亲。父亲，抗日救灾款批下来了。

0: 报告局长，那个记者已经跑了。啊！另外，肖副官求见。
1: 他来干什么？说是调查抗日救灾款的事情。啊，去吧。是。
2: 还摘着干净自己。
3: 哎，妈，给我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

0: 喂，
1: 夏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老三啊，我也没办法，他上面让查，啊，放心，也就是到里面待几天。
0: 你要是这样，咱们就没法谈了。怎么没法谈呢？他妈的，我也没拿到钱呢。
2: 父亲，那笔钱已经划到了通大银行。
3: 替我约庞三爷。

0: 父亲，夏局长说的有事儿，不来了。大哥，这是什么意思？<笑>你兄，我还想问你呢。老三，稍安勿躁，我可以告诉你，上面已经同意。 把抗日救灾款拨给大哥了，大哥不至于私吞了咱俩的钱吗？哟，林兄啊，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儿？
1: 是这样，
0: 夏局长，这位肖副官和韩小姐。 想在警察局查一下最近案件的卷宗，你们要看卷宗啊，这卷宗可是绝密文件呢。夏局长，这个是上面的手谕，请您协助调查。好吧。
2: 叫人带你们去。
3: 兄弟，吃个烟。
2: 哎，不客气，这个有规定，真不让。
3: 啊，
2: 哎，不好意思，找的有点慢。
3: 局长已经吩咐过你一切，听他的。

0: 这个上面他们是什么意思啊？
1: 哎呀，还不是因为庞三爷的人露了馅，被人抓了把柄。你还担心什么呢？
0: 我担什么心呢？啊，让他们去查吧，
1: 死案翻不过来。

这笔款项可下手够狠的呀！我他妈不做点样子出来，那就是你我私通骗款。更何况，筹资会还有人在调查我，所以三弟啊，为了我们兄弟这笔款项，你就先委屈一下。那就拜托大哥转告林会长，下周。 如果还能到这笔钱，就别再提什么兄弟不兄弟的了。

0: 哎呀，我的！哎，别！好汉，哎，小姐走，小姐走。刚才那边走，跟我走一趟。哪儿啊？哦，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倒是要去趟通道银行看看。一天都没有见到沈胜廷了，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1: 哎呀，放开我！你们知道我是谁呀？放开我！
0: 夏局长，哎呀，原来是您呐！哎呀，我是真吓了一跳。这咱们之间是不是有些什么误会？您什么时候放我出去？
2: 你们松开点，
3: 放手。出去，没我的话不许进来。是，
4: 走。谁说要放你出去了？啊？
2: 是看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呀？是某人不懂，不知道夏局长指的是什么。那笔抗日救灾款到底在谁的手上？上次那笔筹资款，你到底找着没找着？夏局长。
4: 那您可真就抓错人了，这些事情您应该问林兆峰林会长啊，我怎么会知道？啊，
2: 你是觉得林兆峰他能罩着你是吗？
4: 我就是一个生意人，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2: 好，那等你找着了再说。

0: 抗日救灾款确实在林兆峰那儿，筹资款我可真不知道。放心吧，
1: 韩小姐，
2: 什么事儿？
1: 有人送给你一样东西。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是韩小姐，韩小姐，不会有什么急事找我吧？
1: 林会长，您还记仇呀？
0: 开个玩笑。
1: 是有这么一件事儿，我呢得到一张票据，我查了一下，这已经涉及到抗日救灾款的事情，请林会长您过目。

0: 这个应该是归沈正廷管，我给他打个电话。
1: 哦，不用了，通大银行我已经去过了，沈正廷这两天都没有上班，这是怎么回事？
0: 韩小姐不会认为林某人跟这件事有关吧？
1: 那倒不至于，不过上面可是等着回复呢，林会长，您得配合我。
0: 那是当然，这也是林某的职责所在。
1: 那好，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有人把这次的账号直接交给了肖浩文。刚才韩小姐已经到我办公室来过了，你马上把那两个账号的钱都取出来，把家里的账做干净。

0: 哟，今天不是林建平出医院吗？你怎么没去啊？
1: 爸，我要退婚。
0: 怎么了？
1: 林建平跟那个韩雨飞在一起了，我不想成为所有人的笑话。
0: 哎呀，我说女儿啊，你放心，你相信你爸啊，再过几天他会跪着来求你的。
1: 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

0: 父亲，这个沈振廷会不会乱说话？
1: 我想他总不至于要动他自己的钱吧。
2: 已经好很多了，
3: 孩子，跟淑仪的关系进行的怎么样了？
2: 爸，我想退婚。
3: 你现在不但不能退婚，还得尽早的完婚。
2: 为什么？
3: 你真的以为你这次这么容易的脱身吗？记住，现在我们林家上上下下所有的人都有危险。
2: 那为什么不把他们的阴谋大白于天下？
3: 亏你是学法律的。我问你，证据呢？你看你现在弄得案子查不下去，还牵连的整个林家都完全可能毁于一旦。孩子，你不小了，你应该明白，我不管你怎么想，你必须记住，林家与夏家关系绝不能破裂。我今天来找你，就是希望你明天去看看淑仪，拜访一下夏伯父，这可关系到我们林家上下的安危，明白吗？
2: 夏伯伯，这酒是家父让我给您带来的。
4: 都是自己人，别那么客气嘛。
5: 建平哥，
2: 淑仪，
6: 建平哥。还记得吗？小的时候在这儿你背着我玩，我记得那个时候只要有人出来欺负我，你总会第一时间出来保护我，而且你总会把好吃的都留给我。有的时候真想回到小时候，你知道吗？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

0: 我的心就已经属于你，可是你走的这几年里，我一直都活在回忆里。我努力地记清楚你每一个表情，可是现在你回来了，我们也都长大了，我感觉一切都变了。淑仪，有些事情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
1: 也包括今天你来看我吗？我不管，反正和你走进教堂的，只能是我。你觉得这样开心吗？
2: 当然了，这是我的事情啊。
1: 初一，这是你的真实想法吗？
2: 可以找一个比我更适合你的人。
1: 我谁也不要，我只要你。所以你别想和孩子。

0: 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欢福行四轮智能电动车。
2: 欢福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3: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三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0: 对，
3: 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么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0: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3: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哇！那现在啊，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车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第一个，我要做推广；那么第二个，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够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太远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去不了。有了欢福行，咱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0: 哇，4980直接打5折啊！
3: 没错。
0: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啊，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3: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0: 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3: 那是
0: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3: 5折了。
0: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3: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0: 10台。
3: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3680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3: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M 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到，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它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1000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3: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4: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6: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4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呀、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这说想走它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

0: 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的高端制造的标准。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欢富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在汽车领域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正因我们的专业性，它也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没错啊，关键是呀、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那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1: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富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0: 没错，
1: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富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3: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4: 这欢福行，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算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呀、啊，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5: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啊、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6: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福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儿子也放心了。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7: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
1: 早幸福。
8: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啊，邻居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福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9: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福行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做人

0: 弄全放得下，我俩呀、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欢福星，早买啊早方便。
1: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三五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的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福星，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店门呐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福行啊，还真不行。
2: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十里八里住，但是呀、也就是这十里八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很多亲戚一年都见不了一面，那真的是见一回少一回。有了欢福行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3: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5: 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祝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0: 你的儿子没了，陈赫没了。
1: 那难道我们就什么也不做，让大哥死不瞑目吗？
2: 他要是敢骗我，三天后我把他的尸体还给你。
3: 通知行动队马上出发，去福州路的鸿文书店。
4: 我要你不惜一切代价的救出小婉。
2: 投诚需要见面礼的，
3: 但投诚也是要开出条件的。
5: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排复方剂为同点查剂，祛病甲、生心甲。灰指甲用亮甲，乐泰亮甲，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 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

0: 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来取上次兑换的金条。
1: 王小姐，上次你拿来的票据已经失效了。
0: 失效了？开什么玩笑，这上面有林兆峰的印章的。
1: 贵公司已经于几日前更换了所有预留印件，并签署文件，一切以新印件为准。
0: 新印件谁的签名？
1: 这个
0: 你连我都不能告诉吗？
1: 林司长已经授权林建平先生签署银行各项业务等协议。
2: 我是林建平的姐夫，我叫王海洋，帮我忙了。
1: 对不起，不是林建平先生本人来，办不了。
0: 这个账户上的钱还在吗？
1: 这个林先生昨日已经把钱转到公司总账户上了。
0: 这是我卖掉凤凰实业的钱，林兆峰亲口同意的，帮我取出来。
1: 可这钱在凤凰实业的账户上，而且林老板已经关照过，谁来提都不行。

0: 老爷亲口答应我的，可为什么公司现在账户上的钱全没了，也成了空户？可他什么时候将公司的一切都给建平了？不对不对，老爷一定是发现什么了，肯定有问题。老爷子不可能轻易交出财权的。
1: 你不是说你做的天衣无缝吗？我早就告诉过你，一定要小心再小心。现在怎么办？你说怎么办？
2: 回去。
1: 回去？现在回去那是等于送死。
2: 不然怎么办？姨娘，我没有钱。

那也好，你先回去，看看有什么情况。毕竟你是林家的女婿，你要是有什么问题，

0: 我知曼姨一定会帮你的。
1: 志满，不哭了，起来吧！啊，
2: 晴儿，
1: 我不起来，我是爸答应我，我不能起来的。
3: 老爷。

0: 笑了，是那个女人，都是那个女人把海洋给骗了吧？都是那个女人才会让他犯下这么大的错误。求你救救他吧，求你救救他爸，求你救救他。
1: 爸不是不想救，海洋他的罪过大呀，他竟然感动了抗日前线的军官，这可是死罪呀！
0: 海洋是犯了错，可是却杀害他，没有您办不成的事情呀。就当是为了女儿，就是当看在女儿的面子上救救他吧，爸。一条活路。
1: 俗话说得好，一个女婿半个儿，可爸爸是把海洋完全当自己儿子看的呀。海洋他太让我失望了，现在一切都来不及了，通缉令今天或者明天就下来了，爸爸也是无能为力。
2: 爸，你就看在志曼的份上，饶了海洋吧。一个女婿半个儿啊，老爷。
3: 你就帮帮姐夫吧。

孩子，回去告诉海洋，让他离开上海，走得越远越好，永远不要再回来了。

0: 你居然还敢回来。你这个没良心的，你居然敢和姨娘勾搭在一起，你还是不是人啊？你这个畜生。
1: 芝麻，芝麻，都是我的错，都是我错，你去求求爸爸，他肯定能救我。
0: 我求过了，爸是不会原谅你的。已经报告警察局了，我今天马上就下来。
1: 老婆，都是那个方燕，都是方燕，我鬼迷心窍了，都是我错，都是我错，都是错，都是我错，你相信我。我求你了，你
0: 够了！

爸让我告诉你，你必须马上离开上海，越远越好，永远都不要回来。

0: 进来。
1: 李会长，您这是？
0: 查来查去，查出了夹子，怎么让我还有脸在这干下去？一时英明，让他给毁了。
1: 李会长，
0: 对不起，韩小姐，我也想为国家、为人民出力，但是没办法。再加上我也老了，也干不动了，把我位置让出来。韩小姐，我的辞职报告马上就交给你。
1: 林会长，我初来乍到，年轻气盛，在工作上缺少经验和方法，给您造成了很多麻烦。我承认，我怀疑过您，也向上面汇报过您，向您道歉。对不起了，李会长。如今筹资会的工作已接近尾声，关键的时候，您不能离开我们呀。

0: 小姐，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我要是再拒绝，我就不算人了。
1: 真是没想到啊，野心可不小。只是可惜了方燕了，没有想到啊，他会那么狠。哎，不谈他了。夏兄啊，抗日救灾款已经有一半打到你的账上了。不过庞三爷那里，
2: 哎，这事就算完了啊。
3: 还是夏兄是自家人呢，啊，我给两个孩子选了一个日子，如果你觉得没什么问题，哪天我们两家一起吃个饭。
4: 好，好，好，没问题，你领老弟办事啊，我就放心啊。
5: 小姐，林先生求见。

0: 我最近有很多事情要处理，没有时间去看你。
1: 哦，那个，那天淑仪实在是太任性了。
0: 没关系，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此刻的韩雨飞真想推开门追上林建平，不知道为什么林建平让他难以拒绝，但是他什么都不能做，直觉告诉他

0: 夏小姐，好了啊。乔儿，你觉得我这样怎么样？
1: 小姐今天真好看，林少爷见了一定会喜欢的。
0: 就你嘴甜。哎，对了，少爷他来了吗？
1: 一会儿我过去看看。
0: 哎，你现在去，快去问问。

0: 多年来，林建平所做的事情一直是父亲林兆峰安排好的，出国留学，包括和夏家的婚约。但是韩宇飞让林建平发现了另一个真实的自己，他清楚自己爱上了韩宇飞，无人能够替代，可是他从来没有违背过父亲，他也不能这样做。
1: 诸位
0: 该怎么办？
1: 稍安勿躁，稍安勿躁。非常高兴诸位能够见临今晚的订婚仪式，来共同见证一对新人的结合。我们的订婚仪式即将开始，请各位稍等片刻。

0: 建平，这是什么意思？
1: 大哥，得让人去找，估计有什么特殊的事儿给耽搁。
2: 建平先生和夏淑仪小姐的订婚仪式，现在请证婚人吴市长上台讲话。

0: 各位先生们，
1: 金明哥，你去哪儿了？大家都在这等你呢。

0: 这个我不能接。
1: 你说什么？
0: 对不起。

0: 什么时候啊？你怎么还开这种玩笑啊？
1: 好妹妹，哥哥真的不适合你，对不起。

0: 你们家就在耍我下怀人，是不是？你记住了，绝不会放过你们的。
1: 大哥，
0: 走。
1: 老夏。
2: 大哥。

0: 飞，怎么了？
1: 没事儿。
0: 我劝你以后离林家父子远点儿。你看看这个，
1: 这是什么？
0: 这几家铺子是夏怀仁和庞三爷共同经营的。
1: 他们果然是一伙的。可是这和林家有什么关系？
0: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林家和夏家交情多年，却宅得如此干净。我们就此事啊。

0: 你们俩都去休息吧。好了好了，去休息吧。走吧走吧，你也回去，给我，去吧。
1: 韩宇飞何尝不知道林建平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直觉告诉他，他必须离林家的人远一点儿。但是他发现自己渐渐已经无法控制对林建平的感情。

0: 林会长。
1: 哎，丢人呐、啊！丢人呐、啊！
0: 有些事情也是不能够勉强的。
1: 你知道建平是为了谁？就是为了你。昨天你在现场都看到了，让我林夏两家在整个上海滩面目全失。韩小姐，我以为韩小姐到上海来，就像专员所说，是来督导捐款的。我林某人极力地配合你，没想到你督导到我家来了，你是想要我林某人的命啊？算了，我这个身体，捐款的事你们就多操心吧。
0: 林会长，对不起，我来就是要和您说筹款的事情。专员来电说，择日将把物资和筹款运到东北。这是电报。
1: 交给沈正廷，让他办吧。
0: 我已经跟他说过了，这两天他就在筹备了。
1: 那你们就看着办吧。
0: 林会长，我先告辞了。

0: 林兆峰，他知道吗？上一次婚宴之后，他就一直抱病在家。我估计筹资会的人会告诉他吧。局长，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走了。哦，对了，这几天消耗文的人到我那儿把您和庞三爷的账户都要走了，听说还盗了几家铺子。
1: 没事，你走吧。

0: 听说你身体欠佳，现在好点了没有啊？我很是挂念呐，我这里忙得一丝也走不开啊。
1: 夏兄啊，我真是有愧于你啊！我现在真想登报，跟那个逆子断绝父子关系啊！
0: 哎，使不得，千万使不得！我说孩子们的事啊，就由他们自己决定吧。
1: 夏兄真是大度啊！哦，夏兄啊，我刚刚得到消息，这次的捐款以及物资已经达到了百万，择日将运往东北。
0: 这事还这么急啊？哎，那就有劳你老弟盯紧一点呢。啊，夏兄尽管放心，一切我都安排好了，一有消息，我就会告诉你的。

0: 你去过警察局了。
1: 按您的吩咐，话我都带到了。
0: 我知道了。
1: 最近又往金库里给您放了一批货，这几天您不在，我把它给您放到了城资会的账户上，您看合适？
0: 行，就这么做吧，这个你就不用管了，回头我会安排的，
1: 一切听从会长安排。
2: 韩小姐，你确定要开这个箱子吗？
3: 你什么意思？
2: 开这个箱子要我们沈行长签字。
3: 什么签字？你是想阻止我们调查吗？还是说这里面有什么事情是您想隐瞒的？
2: 哦，不敢不敢不敢。

0: 居然私藏金条，肖副官，你见过这个胆子都不敢啊？每次都是客人自己进来放东西。
1: 你听着，今天的事儿不能泄露半个字，谁也没来过，谁也不知道这件事儿，明白吗？

0: 肖副官，哎，一位小姐，你们二位这是？本来我是一个人来找您的，正巧碰上肖副官也来了。哟，这，哎呀，
1: 快快快，里边请，里边请，来。哎呀，
2: 金油厂，
1: 肖行长，这两天我要回东北，准备一批军用物资。捐款的事儿。

0: 就由韩小姐来承办了。
1: 哎呀，肖副官，东北战事吃紧，您这一路上可一定要多注意安全啊。这边您放心，我静听韩小姐的吩咐就是了。
2: 这两天我们先把捐款都汇集入库，等到时候肖大哥回来，估计专员也就到了，到时候我们这次筹款任务就算顺利结束了。
1: 好好好，没问题。
2: 这几天我也没事儿，可以过来帮忙清点，顺便也对下账。
1: 没问题没问题，您可以随时去库房，也可以在我隔壁办公嘛。
2: 谢谢您了，沈行长。
1: 应该的，应该的。
0: 那没事儿，我们先走了。
1: 哎，别！我做东，就当为肖副官饯行，大家一起吃个便饭如何？
0: 不必客气了，我还要准备回东北的事儿。
1: 好，不打扰了。

0: 林公馆，
1: 林公馆，
0: 林兄，你和大哥到底怎么回事啊？哎，不瞒你三爷，自从我们和大哥的婚约解除以后，现在的关系就像隔了一道墙，再加上大哥被调查后。 现在变得是小心翼翼的。算了，不提这事儿。我是有一件事情不明白，才把你叫来的。
1: 李兄，请说。
0: 这个肖副官呢，说近期有一批物资要运往东北，可是却让我们通大银行把捐款准备好，难道是要带着捐款一并北上吗？你要知道。 这笔捐款的数目巨大呀，我还没想好怎么运作呢，上面就来了这么个大动作。我在想，他们到底是什么意思？知道那批物资的地点吗？现在还不知道，我正在派人调查，如果知道，马上通知。嗯，
1: 这到手的鸭子可不能让它飞了呀！啊，
0: 我就是这个。
1: 今天我刚刚收到消息，肖副官将有一批物资运往东北，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却指定我的银行将捐款运往仓库。
0: 仓库的地点在哪儿？
1: 这可是丢命的事儿。
2: 说，此事办成了，你我无五分账。啊，办这事儿用不着你出一人出一枪，只是卖个消息。
1: 你怕什么？啊？哼，
2: 你还是个生意人。要是这个事情不做，那我看你还能做什么？啊？
1: 让我想想。 正所谓富贵险中求，商人无利而不往。那局长，咱们以后就是一条船上的人了，一切我听你的安排。

我知道你心里委屈，等了那么多年，却等了一个白眼狼。别说你忍不下这口气，换了我，我也忍不下这。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

0: 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

0: 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助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2: 用心守护夕阳，让温暖回家。关爱空巢老人。
3: 四川卫视匠心打造沉浸式新闻故事周刊《人世间》，山河辽阔，烟火生活，拨开浮华，细腻捕捉，看见山野间细微的暖意，看见街巷里细碎的温柔，看见百味平生，看见时代蓬勃。远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四川卫视四川观察，每周四晚，人世间与您温暖相逢。
4: 你大儿子没了，陈和没了，
5: 那难道我们就什么也不做，让大哥死不瞑目吗？
6: 他要是敢骗我，3天后我把他的尸体还给你。
7: 通知行动队马上出发，去福州路的鸿文书店。
8: 我要你不惜一切代价的救出小婉。
7: 投诚需要见面礼的，
8: 但投诚也是要开出条件的。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知道你心里委屈，等了那么多年，却等了一个白眼狼。别说你忍不下这口气，换了我，我也忍不下这口气。你忍？你忍什么？现在全上海的人都在笑话，我在笑话你。
1: 但是你要懂得，小不忍则乱大谋。

0: 小姐，你是来找会长的吧？会长在家休息呢。
1: 你看我真是忙过了头。好，我知道了。

雨菲，我已经跟淑仪退婚了。我跟她从小一起长大，她在我心里一直是妹妹。我跟她之间的婚约，那也都是父母之命。

0: 唐三爷，听我！贾怀仁，怎么是你？奶奶的，老子人家敢动！
1: 唐三爷，哎呀，真是误会。 弟兄们，抓住匪徒有赏！

0: 下去了。你怎么在这儿？啊，肖副官，有线人向我举报，有匪徒要劫持军需仓库。这个你不用跟我解释，你还是向上面解释清楚吧。
1: 会长，一切如期进行，请放心，没什么事儿，我这几天就走了。嗯，你放心走吧，你的那份一分不会少。

0: 暂停，下怀疑人警察局长职务，并协助军方调查军需仓库被劫事件。
1: 哎，这什么意思啊？
2: 军事物资的事情，还望夏局长能够积极的配合。会跟我们走一趟。
1: 少副官，这我可是冤枉的。
2: 只要你把那天为什么去那里的事情说明白即可。

0: 我们会找人把他带回来。
1: 夏怀仁被军方带走调查，很有可能把你和他都供出来。
2: 让人马上去找夏淑仪。
0: 是。

0: 天跳舞好像不在状态，我真觉得你到底在想什么。
1: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0: 每个人都是棋子，棋局看得太轻又怎么样？
1: 这是怎么了？
0: 没怎么，没怎么。
2: 汉亦飞，我有事儿要跟你说，咱们出来说。
1: 失陪一下。

0: 找我什么事儿？
1: 你想知道你父亲是在哪儿被杀的吗？跟我走。

0: 什么？
1: 韩雨飞，事到如今，这是你逼我的。你真以为我不知道你接近建平实目的？不过也好，你也算是跟你父亲死在同一个地方。不过我想，他要是知道你们在一块儿的话，他一定会非常伤心。
2: 夏淑仪。

0: 喂，哦，你等一下，老爷，老爷，老爷，老爷，您的电话。啊，
1: 去吧。
0: 好。
1: 喂。我老婆儿子不见了。你不是说都把他们送走了吗？
2: 本来准备今天晚上接走的，可谁知道被谁抓走了？
1: 还有谁知道这事儿？
2: 不知道。我有老婆儿子的事情，除了您，就只有夏慧仁知道了。
3: 夏局长，
1: 看来他这是狗急跳墙了。
4: 他不就是要钱吗？你给他准备好钱就是了。
2: 可您知道金库已经空了，我上哪儿准备钱去？
1: 你就不会往箱子里放点别的？
2: 您的意思？
1: 你就这么做吧，这也是你唯一的办法了。
4: 放心，我会帮你想办法的。
1: 等我的电话吧。

0: 夏局长，咱有话好好说嘛，啊！
1: 既然你知道是我，那你就应该了解我的脾气。捐款在哪儿？

0: 沈行长，这是怎么回事？韩小姐，韩小姐，你得帮帮我，现在只有你能帮我，韩小姐。
1: 究竟怎么回事？
2: 沈行长被家人被夏怀仁和庞三爷绑架了，所以无奈交出了金库钥匙。
1: 我老婆和儿子都不见了。你老？
2: 对不起，一菲，是我欺骗了你。那老婆是我老父亲的，跟我许下的。
3: 我根本不爱他，他是那孩子时候亲生的。
4: 究竟怎么回事？
3: 滚！
4: 长官，把眼下为人示意。
3: 全国各个通缉他的人，务必把经纬给我找着。
5: 是。
3: 沈行长，你就安心的在家等着。 今天晚上，老婆孩子就给你送回去，啊？哎呀，我说的话你还不信吗？好了好了，就这样，我要休息了。

0: 你也算是跟你父亲死的明了。不过，我想你父亲要是知道你跟他在一块的话，他一定会很伤心。
1: 每个人都是棋子，棋局看得太轻了，又怎么样？

沈行长，沈行长，沈正廷，沈正廷，有人在吗？沈正廷。

0: 怎么了，雨菲？
1: 他死了。

0: 有搏斗的痕迹，墙上也没有血迹，女人和孩子应该是死后被送过来的。
1: 你的意思是
0: 他们就是来杀沈振廷的？对手一刀致命，应该是训练有素的职业杀手。
1: 不会是黑帮的人吧？
0: 看手法应该更像是军方的人。

0: 为什么跟踪我？
1: 我有重要的事要跟你说，跟我走。你知道我为什么找你吗？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相信的人，
0: 包括他吗？
1: 我不管你是怎么想的，我现在知道你是谁了，而且咱们的目标一致，所以我会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说吧。
1: 胡德才出事的那天晚上，我父亲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但是他接了那个电话之后并没有出警。
0: 那通电话是谁打的？
1: 那通电话是林兆峰打的，紧接着胡德才就失踪了。当时建平哥要查这个案子，所以我就问了我父亲，但是我父亲不要我插手这件事儿，并且说要留着你，因为只有留着你才能找到那笔巨款。
0: 你的意思是林兆峰也有参与，整件事情都是他们的阴谋？
1: 我找不到任何证据，我父亲死得太突然，如今庞三爷也陷进去了，林兆峰更像是主谋，不像是参与。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我夏家也不是随便撵的，我会去找专员，把我知道的全盘托出，所以剩下的事儿就只能拜托你了。
0: 可是我怎么找你呢？
1: 我会主动联系你的，所以你要小心一点。我先走了。

0: 小姐，萧副官求见。
1: 进来吧。
2: 雨飞，找我。
1: 嗯。今天夏淑仪找到我，她说她父亲并不是事件的主谋，主谋另有其人。

0: 他说他是来找我的，对，但是他也没有证据，空口无凭。不过，他倒是带我去了一家旅馆。
1: 旅馆？
0: 这家旅馆很奇怪，门口挂了一盏白灯笼，和父亲书房里留下的这幅画一样。 这两天我再去看看。
1: 不要去，我先帮你查查这个旅馆的底细。
0: 为什么？
1: 这个灯笼和日本的一个组织有关。

0: 请进。
1: 哦，韩小姐，有事儿吗？
2: 林会长，您看了今天的报纸吗？
1: 怎么了？
2: 夏怀仁和庞三爷为捐款资金火拼，庞三爷潜逃。
1: 怎么会这样？
2: 如今夏怀仁和庞三爷终于露出了马脚。林会长，您认为胡德才会长是不是被他们害死的？丢失的捐款是不是被他们私吞的？
3: 韩小姐，恐怕我们不能仅凭一张报纸就下结论吧。

建平哥啊，

0: 你好像就是你父亲啊，
1: 淑仪。

0: 水，
1: 喂？什么？夏淑仪死了？
2: 玉飞，你一定要小心。
1: 你在哪儿？
2: 我刚报了警，你自己注意安全。
3: 夏淑仪的死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难道真的是青帮和夏家的矛盾？韩宇飞感觉到真相和自己越来越近，就隔了一层薄雾。只是该如何拨开呢？

0: 孩子，淑仪的死了，尤夏家太惨了，一个人都没有了。
1: 爸，对不起，法国我不能去了。

0: 我要去买份报纸。
1: 这人到江里边了啊，这么惨啊！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十台的名额。
0: 十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了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加购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十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0: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 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000米，
1: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都是可以的。您呐、啊、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6: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啊，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了，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的疙瘩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

0: 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就这么冷，这上午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1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1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助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0: 你大儿子没了，陈和没了。
1: 难道我们就什么也不做，让大哥死不瞑目吗？
2: 他要是敢骗我，三天后我把他的尸体还给你。
3: 通知行动队马上出发，去福州路的鸿文书店。
4: 我要你不惜一切代价的救出小婉。
0: 投诚需要见面礼的，
3: 但投诚也是要开出条件的。

0: 酸酸酸。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经历。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找你，他们说你已经……
1: 我早该是个死人了，这么长时间我一直在等你回来。
2: 你告诉我，这些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是谁害死了我父亲？
3: 雨飞，你父亲是清白的，他没有私吞筹集会那笔钱。你父亲他是被人陷害的，是沈正廷设计你父亲的。
0: 沈正廷
1: 那天晚上他们两个约着在旅馆面谈，这件事情只有我和露露知道。我本来也要跟着去的，可是你父亲不让。我就一直在家里等着。
2: 后来呢？后来发生了什么事？
1: 那晚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你父亲。

0: 看来害死我父亲的是沈正廷，他们对所有的执行者都动了手。我也想逃跑，却没有想到在码头，他们居然把我关进了仓库，想要活活烧死我。我现在这个样子，还好是李副官救了我。 露露知道了之后，她也想离开上海，却被沈正廷给拦了下来，说是有更大的好处等着他们。后来露露才知道，原来这幕后的主谋居然是。
1: 现在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能够替他讨回公道。青，你是怎么找到我的？我把一张露露的照片交给了李副官保管。李副官也已经遭遇不测，
0: 我把政务交给李副官。 就是为了让他能够转交胡家人，为了能够有一天证明你父亲的清白。胡家就你这么一个女儿，他那么疼爱你，他一定不希望我把你搅进这件事情里。
1: 如果自己没有漂亮，不查明真相，我就对不起我死去的父亲。李副官死了之后，我就一直藏在胡家，白天就去教堂要饭，就是为了能够见到你。李副官出事以后。
0: 封你明信是你写给我的，
1: 是。
0: 我本来想早一点跟你见面的，但是几次我都发现有人在跟踪你。跟踪我？你被林兆峰那只老狐狸给骗了。他接近你，一定是已经觉察到什么了。之前。 我觉得他是为了想要得到你，但是现在我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我甚至开始怀疑他是想要除掉你。雨飞，你一定要小心啊！

静怡，你就安心在这儿住吧，这是我请朋友出面租下来的。我不值得你对我这么好，我现在这个样子，生与死都已经没有关系了。但是你不能再以身犯险了。我知道你为我好。 但是秦怡，你现在的境地比我更加危险，你自己也小心吧，一定要拿到那件证物。但是，千万不能再以身犯险了。还有，一定不能告诉别人地址。我知道，林兆峰就算再狡猾，也不会想到关键的东西就在他自己的眼皮子底下。

0: 这么久以来，我们苦苦追寻，却又一次次错过的真相，其实就藏在我们身边。
1: 于飞，接下来的事情交给我，你什么都不要管。你放心吧，我有分寸的。于飞。
0: 既然整个事情都已经理清了，我就有信心替胡会长翻案。我不会放过他们的。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你的安全问题。浩文哥，你知道吗？我其实比任何一个人都希望能够尽早的报仇。可是我们不能打草惊蛇。你别忘了，你现在的任务。 就是能够尽早的找到那笔筹款。如果最终找不到，不能让大家辛辛苦苦筹集的善款发挥该有的作用，即使能够手刃仇人，我父亲也不会安心的。现在沈正廷和夏怀仁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报应，但是庞三爷还活着，林兆峰那个始作俑者也仍然身居要职，继续为恶。
1: 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但你有没有想过，林兆峰为什么一直没有对你动手？
0: 捐款。由此可见，上笔捐款并没有落入他们手中。
1: 如果是这样的话，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
0: 去找一样东西，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0: 雨芬，已经几天没有见到你了，你是发现什么了吗？是和我父亲有关系。他是他，我是我。
1: 对不起，建平。
0: 雨飞，你就不能给我个机会吗？

0: 你的待客之道很特别啊，你对待兄弟不是也很特别吗？你到底想说什么？真不明白。
1: 好，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 夏怀仁临死之前把一切都告诉了我，你就不相知道他都说了些什么？他说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老三，你相信了什么？我只相信我的眼睛。那是一箱石头，到头来被通缉，却仅仅是因为一箱石头。你说，我该不该要回属于我的东西？
0: 我怎么越来越不明白，你到底想说什么？胡德才那笔钱，我要一半；夏怀仁这笔钱，我也要一半。
1: 可是你要的这些钱，并不在我手上，
0: 在不在你手里，你我心里都有数。我明白了，老三，你是认为这些事都是我干的？
1: 你要跟我翻脸了，我已经没有耐心了。你要是再跟我耍什么花样，别怪我翻脸不认兄弟。

0: 有人来过了。
1: 你确定所有的捐款都在这儿？
0: 萧晴知道此事事关重大，所以一直在胡家装神弄鬼，就是为了要看不住这笔捐款。
2: 萧副官。

0: 雨飞，你还相信你父亲？这一切都是他做的，他就是一个魔鬼。雨飞，
1: 你不要这样。 其实，我内心跟你一样痛苦。

0: 下手了。
1: 会长，那韩小姐呢？
0: 这个小丫头心机够深，倒是我喜欢的那种，可是她知道的事情太多了，而且跟我的儿子不清不白的。我真想知道她小脑袋瓜子里都装了些什么东西。
1: 会长，这还不简单，直接把她绑了，只要您不心疼，还有什么话问不出来？
0: 你真是跟庞三爷太近了，就知道这一套，打打杀杀的。凡事要学会动脑子，现在时局越来越乱，我最放心不下的是建平。阿成啊，再加派两个人手盯紧了少爷，千万不能让他出什么事儿。
1: 我明白了，会长。
2: 去吧。
1: 是。

0: 萧晴的随身之物，也没有什么东西，也没有信件和资料。
1: 做得干净吗？
0: 您放心，会长，现在整个上海滩都在传庞三爷和武池皇后的恩怨情仇，没有人怀疑到我们。
1: 很好，现在可以通知薛堂主

0: 我想喝点热水。等我，我会给你一个答案。
1: 不行，他是你父亲，你不可以为了我。
0: 我是要跟你在一起一辈子的，我不管我父亲做了什么，我也不想知道。我只知道，没有任何人可以伤害你。
2: 警察厅又加派了人手，大力追捕。听说之前举报的悬赏也翻了一倍，很快就知道庞三爷的消息了。他是不是慌了神了？一切都如您所料。可是他一天不死，就一天还是个庞三爷。一切都安排好了。
3: 很好，这次行动你功不可没。不过你帮了小日本的忙了，
0: 我只听会长您的。
3: 我知道，去吧。
0: 是。

0: 这位先生，实在对不起，我需要再核查一下打开保险柜的客户的身份。
1: 我有钥匙能打开保险柜，这不是最好的印证吗？
0: 对不起，先生，我刚才核实了一下，开设这个保险柜的客户是一位女士，冒昧的问一下，您和她什么关系？

0: 林先生，请留步。
1: 林先生，你认识我？
0: 认识。林先生在上海滩大名鼎鼎的。有事吗？有个重要人物想见您。
1: 我没空。
2: 你想干什么？
0: 就一会儿，您请。

0: 后到我银行来，不管是办理取款还是储蓄，我都会亲自为您服务的，这一点请您放心吧。还有
1: 你说的重要人物非常不守时，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我没空，告辞了。我能打个电话吗？是我，告诉太太，我晚点回家。

0: 发生了什么情况？
1: 经过调查，这几笔流失的捐款确定没有流出上海，通缉银行才是最关键的地方。很久之前我就怀疑林兆峰把赃款都存在了恒大银行，但是我没有证据。我买通了恒大银行的职员，只要是林兆峰出现在恒大银行，就立刻的通知我。
0: 可是这样不怕大草惊蛇吗？现在所有能够指证林兆峰的证据都已经没了，我们只是凭空猜测，根本就斗不过那只老狐狸的。
1: 林兆峰只要是出现在恒大银行，那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去取那笔赃款。只要是我当场抓着他，他就会原形毕露。就算是抓不着，我们也可以敲打他，让他记得当场露出马脚。只要是这个老狐狸敢去取那笔赃款，就算是他修炼成精了，也逃不出我。
0: 但是，如果他没有在通达银行存那笔赃款，那我们不是适而其反了吗？就算他存了，你觉得他会傻到亲自去提款吗？
1: 一个走在悬崖边上，随时会被别人推入万丈深渊的人，要想活命，就得拿命去赌。
0: 我愿意赌这一局。

东哥。

又晚来了一步，银行遭到打劫了。

0: 把柜子打开。
1: 你猜到了开头，却没有猜到结尾。
0: 林兆峰，
1: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专员已经到达上海，我得给他一个交代。
1: 我和你一起去。
2: 雷森，
3: それは何ですか？
2: はい。

0: 需要你给我一个解释。
1: 哲远，所有的捐款都被林兆峰捐走了，他把款项转变成了金银财宝，匿名存在通大银行里。这次通大银行血案，就是他为了转移走赃款一手策划的。
0: 我不需要听你这些马后炮的话，我要的是证据。
1: 属下无能。
2: 哲远，是我鲁莽，我们不应该刺激林兆峰。
0: 在没有证据之前，所有人可能都有嫌疑，但是所有人你都是清白。我不需要你们的推测，我要证据。
1: 是。
0: 知道吗？现在委员长已经知道这件事儿。如果我们找不回那笔捐款的话，那咱们只有也死以谢国人。
1: 是。
0: 这件事只能秘密调查，不管他是谁，款子在哪儿，我要人，要快，不然的话咱们就对不起委员长，社会规矩。
1: 周远，这次捐款我查到了，与日本军方有关。
0: 嗯，那必要的时候我允许你采取非常手段。
1: 是。

0: 谁？
1: 老爷，机票到了，
0: 收下就行了。
1: 是。

我现在就回去找你说的金条和捐款。如果真的找到了，我会给你一个交代。

出来。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

0: 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6: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7: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8: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9: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6: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1: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啊！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3: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4: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1: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7: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8: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9: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0: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7: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

0: 去，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2: 你看我们团队
3: 人手一把，
2: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5: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2: 你看我们团队
3: 人手一把，
2: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你大儿子没了，陈和没了，
7: 难道我们就什么也不做，让大哥死不瞑目吗？
8: 他要是敢骗我，3天后我把他的尸体还给你。
9: 通知行动队马上出发，去福州路的鸿文书店。
10: 我要你不惜一切代价的救出小婉。
9: 投诚需要见面礼的，
10: 但投诚也是要开出条件的。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萧副官，这么大吵大闹的，要干什么呀？白宇飞呢？
1: 笑，找韩小姐怎么找到我林公馆来了？我怎么可能知道韩小姐在哪儿？
0: 到底把韩小姐藏哪儿了？
1: 我都说过了，我不知道韩小姐在哪儿。
2: 把林建平给我叫出来。
1: 小二今天不在家。
2: 赵芳，
1: 韩宇飞去哪儿了？你把他怎么了？我已经说过了，林某不知道韩小姐在哪儿。
2: 韩宇飞如果出什么事儿，我学习你们家。
1: 萧副官，我真不知道你今天是怎么了。如果你在我林公馆再这么闹下去，我可就给警察局打电话了。

0: 打呀，你倒是打呀。
1: 萧副官，我可一直看在陈专员的面上，我可以给你两条路，要不放下枪坐下来咱们平静的看，要把他绑了送陈专员那儿去。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3: 陈专员，原本林某今日想去拜访你，未曾想萧副官冲进我家，拿枪顶着我的头，让我叫出韩小姐。
2: 萧副官，道歉。
0: 宇飞被林建平约出去之后就失踪了，难道与他没关系吗？
2: 专员，建平正是小儿，从那天以后，小儿也没有回过家。
1: 放肆！
3: 不过我已经猜到是什么人干的了。
2: 谁？
3: 三爷。
2: 哪个三爷？
3: 他是青帮的一个头目，在上海滩横行霸道，无恶不作。之前死的那些人都是他杀的，捐款和公债的案子也是他幕后主谋。我想他是怕暴露了，所以绑架了小儿和韩小姐。专员，这样的人必须绳之以法，只有这样才能稳定人心，把丢失的钱找回来。
2: 有证据吗？
3: 任务已经带来了，就在外面。
2: 站起来。
0: 呀，三爷饶命啊！三爷饶命，都是三爷指使我干的，都是三爷。
3: 他是三爷派来杀我的，被我抓住了。他知道一切，专员您可以慢慢审。如果专员不相信我，可以免我的职，我愿意接受调查，以示我的清白。
2: 那就抓。
0: 专员，
2: 萧副官，我警告你，你再敢骚扰赵红秀，就军法处事。
0: 是，
2: 那还愣着干什么？
0: 是，这就抓人。
3: 谢谢专员。
0: 你们要干嘛？
4: 建平，
5: 干什么？当然是你老子私吞公款的事。
0: 关我爸什么事？
5: 没关系嘛，那笔钱本来应该是属于我们大家的。
4: 爸，你我，
0: 你个王八蛋！
4: 你这个畜生！
5: 这根手指，林兆峰一定会收到。如果再不把那笔钱吐出来，要了你的命！
4: 你这样对我们，你会下地狱的。
5: 还有你，告诉我，那笔钱到底在哪里？
4: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5: 不知道。
0: 你个畜生！
3: 这是我儿子的手指头，我要割他手指头人偿命。还要我儿子平平安安的回家。
6: 大哥，你放心，我一定会暗中保护好贵公子的。
3: 我让你办的那件事怎么样？
6: 动弹如面，但是要找机会。大哥，您知道，如果这件事情我来做了，那么我以后在江湖上的地位……
3: 我明白了。那你就去寻找这个机会吧，只要他完蛋了，我就会安排人扶你上位，到那个时候整个青帮就都是你的。
6: 谢谢大哥。
3: 咱们兄弟何言谢呀。有个叫萧浩文的在大厅三爷

0: 算一个。
1: 萧副官，你知道你们在干什么吗？
0: 有证据表明你跟一起捐款丢失案和多宗谋杀案有关，我奉命将你缉拿归案，凡是有反抗者就地正法。
1: 现在抓老子，你没这个资格。
0: 看来你是铁了心的想拒捕。
1: 我也有证据证明你所说的那些狗屁案子不是老子搞的。
0: 你有证据？
1: 本来老子还有兴趣跟你去配合调查，你却跟我来这一手。
0: 庞三爷，只要是你能证明你自己的清白，还能说出真正的主使，我不仅给你鞠躬道歉，还亲自为你请功。
1: 小副官，这还算句人的话？
0: 那就请杨三爷跟我们走一趟。放人。庞三爷，我的诚意你都看到了。

0: 叛徒，三爷，你得罪了政府，这样被害死帮里的兄弟，你要是死了，对你、对我、对帮里都会有好处的。
1: 是不是？赵芳让你干的？哎，
0: 是不是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你死了，大家才会安心。

想干什么？

0: 说个让我相信你的理由。胡德才，就是他让我杀的。你杀的？你怎么杀的？让进了黄浦江。他是我父亲，你们这帮恶魔，你们会下地狱的。
1: 上帝不会原谅你们的。上帝，我是该下地狱，但林昭峰更应该下地狱。但是，在我死之前，我要给你一个能让林昭峰死的证据。

那个他也出去了，还有没有说他什么时候回来，干什么去了？怎么？老爷，少爷回来了。建平。就是你，听为了等到自己的目的，连情深儿子都可以不要。爸，我太输了。孩子，你上当了。我告诉过你，江湖险恶，人心叵测。为了救你，爸爸拼着老命去见了薛堂主，而薛堂主也是以命相报。唯一可惜的是，他没有一枪打死那个庞三。庞三，他是个犯奸计，他就希望看见咱们父子反目为仇。

你还要骗我？韩雨菲她根本就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如果你敢动韩雨菲一根汗毛！

0: 是我，
1: 会长，韩亦飞拿到了证据，
0: 杀了他，杀了他。

两个死了，一个被他们活捉了。您看，咱们要不要跟日本人提前说一下？

0: 你出什么事情了呀？
1: 你不要慌，这个家咱不能待了，你赶紧收拾齐全，其他东西都别带，我们马上走。
2: 为什么要这样？

我知道我现在跟你说什么话你都听不进去，但我告诉你，我们现在必须马上离开这个家。有人要杀咱们，等稳定下来，我会给你解释一切。现在我们必须马上离开。

0: 于飞，今天一定会抓着那个祸国殃民的败类的。
1: 我不是着急，我只是在想，我们的国家到底怎么了？小大哥，钱真的比我们的国家、比民族、比后代的长远发展更为重要吗？
0: 欲望已经让他们失去了头脑，他们已经疯狂到了不可救药。以前我也不太明白，他们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1: 是吗？
0: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和同学们一块讨论强国道路，要想驱逐列强，管我华夏大好河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1: 是什么？
0: 于飞，你不要着急，这路呢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现在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抓着林兆峰，以正国法。
1: 没想到林兆峰居然还是个汉。

0: 本以为他只是私吞了捐款，可谁想到他还私通日本军方，破坏抗日大计。
1: 这个败类一定会将他绳之以法的。

0: 发生什么事情了？这又是哪里啊？哎，
1: 别管了啊！捆绑我，捆绑我！林三，您就在这安心住下吧。山口先生会派飞机来接你们的。
2: 山口さん、私は抗日捐款会慢慢到账，ですか。

0: 废物，现在什么时候？还出乱子！会长，那是您的亲儿子，谁敢动手？
1: 老爷，你一定要找到建平啊！
2: 都是你惯的，你孩子现在要置我于死地，你明白吗？
1: 一定要找到建平啊！求求你了！
2: 行了行了，
0: 会长，我们已经派人去找了。
2: 阿生啊，一定要小心，不能被人认出来。
0: 嗯，
2: 更不能让人跟踪到这个地方，明白吗？
0: 我知道。
2: 去吧。

0: 跑了。嗯，
1: 这个老头鼻子倒挺灵。
0: 这个老狐狸，他现在究竟在哪儿？
1: 于飞，你不要着急，天网恢恢，恶人自有恶报。

0: 你们一会儿好不好啊？你究竟在做什么呀？金兵，金兵跑到哪里去了呀？他会不会有危险？
1: 他有什么危险？你知道吗，夫人？他们找的是我。你那个儿子，他不带人来抓我们就算好了。起来。

0: 这个小妮子，我绝轻饶不了她。
1: 报告肖长官，那林建平一晃就看不到他人影了，还要继续找吗？
0: 去吧，继续找。
1: 是。
0: 林建平应该找我们才是，怎么还藏起来了？
1: 他爹的事情和他有没有关系？

0: 你到底是什么地方？你带我来这儿干嘛？
1: 云飞，我是逃出来的。
0: 逃出来的？你父亲呢？
1: 你先别管他，我现在有个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商量。
0: 如果你是想替你父亲说情的话，那就不必了。
1: 我不是为了他。
0: 那你告诉我，他现在究竟在哪儿？
1: 我不知道，我跟你说了，我是逃出来的。你
0: 真的不知道吗？韩雨飞，你到现在还不相信我吗？对不起，简平，是我心太急了，我真的很想尽早的结束这一切。

0: 你还是不敢面对你父亲和我的恩怨是吗？因为我不希望是你亲手去抓的。
1: 可是你父亲不仅仅害死我父亲，他还通日卖国，整件事情都是他受日本人指使，做权钱交易和后路的筹码。
0: 全国都在抗日，可是他呢？他却做了汉奸。简平，如果你还有良心的话，你告诉我，他究竟在哪？我真的不知道。不过，他一定会来找我。
2: 干什么？
3: 你父亲一直在找你，少爷，得罪了。

0: 放了这女孩！放了她！
1: 爸爸！老爷，不要，老爷！
0: 孩子们，爸爸对不起你们。建明，你说的对。

法律，只有在法律面前才是公平。

0: 行李都收拾好了吗？
1: 基本上已经收拾好了。嗯，慢点。
0: 倩倩，伤好点了吧？
2: 已经好很多了。
0: 去了那边，好好的照顾雨飞。
2: 放心吧。嗯。
1: 浩文哥，目前上海的局势非常复杂，你一个人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我会的。雨飞，善款已经安全抵达东北了。你记不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中国只有一条路可以走。现在的国民政府已经腐败得不可救药，而延安才是我们的希望，我们中国的曙光。
1: 我明白了。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再见面呢？
0: 会的，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见面。
1: 在延安等你。
0: 好了，时间不早了，你们赶紧出发吧。

0: 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以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现在你看看。

0: 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1: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3: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难题，它主打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双侧扶手借力起身，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
5: 最近我们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 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

0: 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的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新款加高戴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4: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加粗骨架，防滑吸盘， 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5: 我今年78岁了，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0: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双侧扶手借力起身，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
0: 最近我们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 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

0: 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的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2: 你大儿子没了，陈和没了，
3: 难道我们就什么也不做，让大哥死不瞑目吗？
4: 他要是敢骗我，3天后我把他的尸体还给你。
5: 通知行动队马上出发，去福州路的鸿文书店。
6: 我要你不惜一切代价的救出小婉。
5: 投诚需要见面礼的，
6: 但投诚也是要开出条件的。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青春、热血，燃烧起熊熊的抗日烈火！

不行。

0: 同胞们，我们都是中国人，你们的枪不能对着手握尊严的同胞啊！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国土上，我们身上流着中国人的血。日本侵略者侵占了我们的国土，我们应该共同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停止内战，停止抗日！
1: 先生，先生，大老板，
0: 给我出主意。
2: 喂，打给你三次电话，你都不接，为什么不执行命令？
3: 报告主任，学生游行仅仅是为了请愿，并没有过激行为，更不是为了反对政府。
2: 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局吗？几十架媒体记者都盯着我们，蒋委员长马上要会见美国特使，一旦有乱党从中挑唆，你我都难逃责任。
3: 必须马上采取强硬措施。
1: 主任，他们都是手无寸铁的学生啊！
3: 他们只是为了表达抗日爱国的决心，我们怎么可以采取这种镇压的手段呢？你是军人，要服从命令。军事特别委员会已派中统局陈静去协助你，再不执行，军法处置。
1: 国副官，
4: 是，
1: 立刻通知警察局跟警备司令部，加强维护游行秩序。一旦发现有人趁机作乱，立刻以乱党罪逮捕。

0: 丁特派员，在下陈静，奉上级指示，前来协助你执行密令。指示几点？
1: 怎么可以采取武力镇压呢？我要去请求蒋委员长改变对学生的措施。不要请求蒋委员长，请你立刻执行命令。学生们只是请求政府出兵抗日，并没有其他诉求。
0: 丁特派员，你我都是军人。 治乱不堪，谁都将被军法严惩。请执行命令。
2: 一旦执行，我们都将成千古罪人。

0: 跟你在一起那个人呢？
1: 这没有别人，只有我自己。
0: 那你衣袖上怎么会有血迹？
1: 先生，我们都是无辜的学生，我们没有犯法，真的。
0: 坐下。
1: 先生。
0: 坐下。

0: 上。和尚，和尚，
1: 把他们拦下来。
2: 郭副官，
3: 是，
2: 把这些记者都给控制起来，把他们手上的相机都给缴了。
1: 先生，这里边有些是外国记者，万一他们不配合，我是不是？
2: 不要对他们动粗。你去通知各个报社，谁要是敢登今天的事，我就让他关门。
1: 明白。
4: 丁志坚感觉到自己已陷入一场阴谋之中，没有自己的命令，警察不会主动开枪，学生更不可能把请愿变成求死。那么究竟是谁？是谁希望看到如此失控的局面？

0: 我们这次的任务是要把学生从审讯室带到会议室，并且要把学生带到各个城市，不足办事有余。我让你们抓的是混在学生游行队伍里的乱党，谁让你们抓这么多学生回来？国府官，把学生从审讯室带到会议室，听候处理。
1: 是。
2: 丁特委员，场面那么乱，误抓误伤是难免的。
0: 你还真把这里当对立阵地了？你回去南京领赏了。你们中统局的上级一定会封你一个官位的。
1: 丁特委员，你我都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2: 这依你是军统，我是中统，我觉得没必要分那么清楚。
0: 必须分清楚。等我把第一个开枪的人找出来，我再找你理论。
1: 奉陪到底。最高军事委员会已经任命我为上海特派员办公室主任，辅助你的工作。

0: 抗日为首，你在上海别搅浑水。
1: 抗日是为首，但是安内为先。
0: 我不是说不能见报吗？你是怎么办的事？
2: 上海的报社大部分都已经打通了，可是先生，报社太多，特别是申报那个老头。再说了，那天来了很多记者，先生不是说不能够强制记者吗？
0: 我没告诉你要卸下他们手中的胶卷吗？
2: 对不起先生，是我的过错。
0: 算了，我不怪你。哎，多增派些人手啊，严审抓回来的那些可疑人犯。
2: 是。

0: 主任，
1: 国外媒体报道，蒋委员长大骂军统，戴主任肯定要有大动作，收尾工作要干净利落，趁机抓住一些真正的乱党，同时把上海与丁志坚关系密切的人士，能拉拢他们当然最好，不与我们中统合作的就要搞他们乱党的材料。
0: 主任，这个丁志坚不好对付，资历老不说，态度还强硬，我现在正在想办法，
1: 继续从他对学生态度上下手，既然他想一查到底，揪出制造学生血案的真凶，你可以借机达到我们的目的。
0: 是。
1: 你刚到上海，首要是扎下根基，立大功，到时候上海的特派员就是你的了。
0: 是。

0: 喂，
1: 是我。你马上到南京来接受军法处置。
0: 先生，我愿意接受军法处置，但我一定要查明事实真相，不抓到混在游行队伍里面开枪的乱党，杀学生的罪孽，在下绝不背负。
1: 该背的就得背。蒋委员长在军委会上指着我的鼻子骂，我不也得背着吗？中外媒体纷纷追踪报道这次学生游行事件，不少国家对此事件表示极为关注。军事特别委员会多数人目前不倾向我们军统，你身为军人触犯地狱天庭，造成我们的被动，限你10天查明真相，抓住乱党，然后你来南京接受军法处置。
2: 看来学生惨案的发生并非南京方面的意愿，整个事态的发展越来越被动，丁志坚感觉到看不见的危险在迫近，一不小心就会掉入一个巨大的漩涡。他知道无论多么棘手，也一定要查出这背后的真相，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因为此事不仅仅事关自己的清白，更影响到南京方面抗日出兵的决定。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抓回来那些学生的。哦，
1: 根据您的指示，我把学生安排在会议室，给他们送了些水和食物。嗯，
0: 你去负责登录这些关押学生的姓名、学校、班级、连夜办理。
1: 是。
2: 特别员，你什么意思？我听说你要放人。
3: 我们要抓的是乱党，是乱党，不是手无寸铁的学生。
2: 请你把审讯记录拿我看吧。
3: 没有记录，学生们只是想表达抗日的决心，呼吁政府抗日出兵，就这样。喂，
4: 先生，市政府来了一批学生，堵住了办公大楼，递请愿书，要求释放学生。
5: 我们只有让民族清楚一心内战政府的真相，只有昭然于天下，才能让政府停止内战，全力抗日。
6: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5: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6: 还我东北！
5: 还我东北！
3: 你看到了吧？再不放人，学生又要开始游行了。
2: 你不向南京请示就擅自放人，你就不怕军法处置？我刚刚接到命令，让你重审那些学生。
3: 你不怕麻烦，就交给你重审。
2: 只要你愿意。
1: 先生，所有的学生都已经释放了。
2: 什么？
1: 陈主任，我和我的同事熬了一个通宵，把所有的学生都登记完了，觉得没问题就释放了。如果您还不放心的话，我这里有学生的姓名和住址，你可以再去查。
3: 我要的是元凶。

丁志健感觉到自己的周围一定存在着内鬼，而陈静的到来又是如此的蹊跷，局势越来越微妙复杂，看来自己一定要尽早抓获制造学生血案的真正凶手。

0: 这是这么大阵势，这吓死我了。哎呦，这是出了多大的事儿，您都亲自来了，我这是正经买卖呀。丁先生，丁先生，
1: 丁先生，您听我说呀，丁先生，我们这里没有乱挡的，你这么大的阵势，我的客人是要被吓跑的。丁先生，哎呦，我这真的是正经买卖呀，丁先生，你让我生意怎么做呀？丁先生，哎呀，我这没有什么乱挡呀，

0: 把这些乱党带走！哎，丁先生，误会，天大的误会啊！怎么可能有乱党啊？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私藏乱党！你这个生意是不想做了？哎呦，丁先生，您就是给我天大的胆子，我也不敢藏什么乱党啊！误会真的是误会。你现在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把他的衣服穿上，你不要再委屈他了。
1: 好的，好的呀，好的呀，我不要跟他受委屈。

0: 看清了吗？
1: 看清了，那两个人从望春楼的后面跑出来，我们的人已经跟上了。先生，他们好像对望春楼特别熟悉。
0: 熟悉望春楼的人很多，很多江湖党结社的都经常在那聚会。
1: 先生，需不需要在里面放暗哨？
0: 那里隔五山平的，何必去打搅人家？
2: 明白。
3: 丫头，看不出来啊，你还认识丁志坚？哼，他可是上海滩能呼风唤雨的人啊。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我不管你以前是干什么的，你进了我望春楼，你什么事儿都得听我的，知道吗？
4: 我死也不要。
3: 这个可由不得你啊。

陈静利用丁志坚要他抓凶手的机会，大肆抓捕抗日爱国人士，引起上海各界的不满。此时的上海，歌舞升平下。

0: 陈主任，我这儿的规矩你不会不懂吧？什么规矩？我的规矩，情报处负责收集制裁对象的罪证，然后上报到我这儿来，我再上报给南京，南京派人核实罪证是否属实，然后下达制裁命令给我，我再下达给行动处。除此之外，除非特殊原因，否则一律按照这样的规矩行事。
1: 不得随意制裁任何人，哪怕这个人是个十恶不赦的人。我明白了，你说的是报社的同事，他是一个激进分子，煽动学生闹事的这个人，像这种人，先杀后申报，应该不违背任何家法。
0: 下不为例啊，陈主任。

0: 先生，嫌犯的藏匿地点已经布控了，现在进行抓捕吗？
1: 叫上人，我要亲自抓他。
2: 先生，为了您的安全，我看您就别去了。

0: 为什么抓我？喂喂，
1: 我没犯法。
2: 朱宝娟，为什么制造学生惨案？
1: 没钱呗，别问了，你就给我一箱吧。
0: 你想的倒挺美。谁雇的你？
1: 谁雇的我？我怎么会知道啊？

0: 喂，
1: 主任，任务失败了，朱宝珍也被抓了。
0: 德伟，你受伤了？
2: 没事，几个小毛贼。
0: 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啊！看来想要你命的人多得去了。制造学生血案的三个人，
3: 抓到了一个，
0: 两个被杀，而且据目击者说，杀手一个人进了饭店，连开数枪，然后又大摇大摆地走出去。看来他们彼此很熟悉啊。
2: 这个案子没那么简单，我亲自抓，你去跟媒体沟通，禁止他们继续对这个案子追踪报道。

学运后，苏沫家中突遇变故，父亲突然离世，讨债者踏破了门槛。

0: 保住苏家唯一的男丁，自己同父异母的弟弟童童，苏沫被迫被卖进戏园子还债。
1: 现如今他不在，可是这个账怎么办？今天你们要是不还钱，就别想出殡。
2: 你们别太过分了，我们苏家已经被你们逼死了两条人命，你们还想怎么样？
3: 要钱没有，要人，我赶你们走。
1: 就你值10万块？
3: 值。

补招是吧？

0: 珠宝真跑了，人丢了可以找，丢人可不好找。我马上去找。
1: 真的不知道他是谁，不过像是个军官，走路的姿势很标准。
2: 多高？什么口音？和我差不多，上海话说的不是很好。你的同伙在哪？
1: 好像在一家饭店里。学生血案的嫌疑人，要么先一步被灭口，要么从大牢中不翼而飞。
3: 丁志坚知道，这一定是在针对自己，而这个人仅仅是为了一己私利，还是参与了学生血案？
4: 先生，您觉得真的只是他们三个人吗？
5: 怎么，你有其他的见解？
3: 逃跑的那个是斧头帮的人，在饭店被杀的两个是红帮的人，红帮向来不与外帮合作，他们三个在一起，这里面一定有原因。
5: 有什么问题就去侦查。 说出来的就要是事实。
3: 明白，学生马上去办。先生，今晚你回哪个府邸？
5: 我们去会会杜帮主吧。
3: 是，先生。

0: 杜帮主啊，我只是想查查这三个人到底是哪个门里的。既然帮主都这么说了，那在下就明白了。
1: 丁先生，不是我怕多事，而是斧头帮向来是亡命之徒居多，我们青龙帮的兄弟看见他们都尽量避而远之啊。嗯，
0: 这我早有耳闻，但是不管是谁，我都要查个明白。我还有公务在身，我就不打搅了，告辞了。
1: 您的那辆车进出法租界太麻烦了，还是换我的车子比较方便，不过你还得多加小心呐。
0: 多谢。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

0: 拿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

0: 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运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

0: 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

0: 行动队马上出发，去福州路的洪文书店。我要你不惜一切代价的救出小婉。投诚需要见面礼的，
1: 但投诚也是要开出条件的。文艺扎根大地，力量源自人民。100件缤纷的作品，如何托起四川文艺的年度高峰？ 短视频的一丝微光，如何照亮新大众文艺的精彩舞台？分享人的肺腑之言，如何掀起文化出海的万顷波浪？看巴蜀艺坛的枝繁叶茂，听走向世界的铿锵足音。2026年9月16日晚7:30。 新大众文艺的在场力量，四川篇暨四川省文联2025年度百家推优工程惠民演出，全省80余家媒体同步直播，让我们相约在场，共同见证。
2: 自大唐盛世踏运而来，澜川蜀天地灵气。 剑南春是千年白酒文化瑰宝，更是历史经典产业标杆。坚守优质原粮之本，恪守匠心酿造之意，以冰川雪水涵养佳酿底蕴，品硬核品质蝉联全国名酒，让白酒经典底蕴生生不息。 以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培育白酒行业新质生产力，助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向世界传递中国味道。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 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祝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 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0: 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祝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1: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

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9月15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近日，第21届中国土木工程学会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获奖名单公布，雅安至康定高速公路名列其中。雅康高速起于雅安市禹城区草坝镇，止于康定城东，全长约135公里，桥隧比82%。2018年12月31号通车。项目建设过程中，克服地形地质复杂、气候条件恶劣等诸多难题，此前已斩获多项行业重量级奖项，包括中国交通优质工程李春奖、四川省天府杯优质工程金奖等。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于1999年设立，是我国土木工程领域工程建设科技创新最高荣誉。近日，教育部发布关于公布第一批全国依法治校示范校的通知，全国275所大中小学入选，其中四川入选14所，包括西南财经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自贡市曙光绿盛实验学校、绵竹市大西街小学校等。依法治校是教育强国建设与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结合点、落脚点，关系到教育强国战略目标的实现。近年来，四川省教育系统坚持依法治教、依法办学、依法治校，创新开展青少年法治护航、成长赋能8项行动，有关做法被教育部、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肯定推荐。你那里下雨了吗？自9月8号晚起，成都出现了明显的降温降雨天气过程，雨不停歇，很多人就在关心华西秋雨是否已经开启。华西秋雨是指华西地区秋季连阴雨的特殊天气现象，在民间也被称为秋淋或秋眠雨。它主要呢是影响湖北西部、湖南西部、重庆、四川、贵州等地。气象部门根据华西秋雨的区域气候特征，以秦岭为界，划分为南北两个气候区。处在南区的成都是华西秋雨的核心影响区域。判断华西秋雨是否已经开始，既要看范围，也要看能不能持续。那往年华西秋雨的开始日期大约是在9月2号前后。据国家气候中心分析，今年的开始时间较常年偏晚，预计在本月中旬后期开启。今天也就是9月15号及其之后的一波降水，范围和持续性预计可以达标。九月的攀枝花非常的漂亮，有网友在街头啊就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紫的兰花楹、红的凤凰花、粉的美丽异木棉竟然同框了。正常来说呢，兰花楹3到5月开，凤凰花5到7月开，美丽异木棉10到12月开。如今这三花同框，是谁打破了它们的生物钟？专家特地来答疑了。这3种花9月同框，在城区并不常见，只有零星的地方出现，规模很小，不代表气候异常，应该是一场美丽的误会。
1: 攀枝花因为是干热河谷的这种，气候。那么我们气候的条件就是冬天没有太冷，植物不会强制进入休眠，然后的话我们这个全年日照充足，旱雨季明显，有一部分枝条在遇到这个短暂的干旱和恰逢浇水之后，它就会误以为是季节到了，它就会开出花来。
0: 专家也介绍说，反季开花会消耗树体养分，园林部门将加强水肥管理，让它们来年正常开花。好，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我们接着来看其他新闻。2026中国图书馆年会将于9月16号至19号在成都龙泉驿区

0: 东安湖畔的东安书院举办。后续，东安书院也将作为龙泉驿区图书馆投入使用。昨天，记者提前探馆，一睹这座湖畔文化新空间的风采。
1: 东安书院前身是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主媒体中心，赛后完成功能转型，部分空间变身成为面向市民开放的公共图书馆。馆内划分综合阅览室、自习室、儿童阅览室等多个阅览区域，总设计藏书规模超60万册，总坐席超1000个。馆内设置瀑布流阅读屏以及 AI 智能阅读等多项数字阅读新体验。自习室内配套有特色静音舱，兼顾个性化阅读讨论需求。
2: 静音舱的功能主要就是满足不同读者的一个阅读和学习需求，找我们的馆员拿钥匙开门进行讨论，里面它就是隔音的，可以保证我们外面自习的读者安静的氛围，也可以实现自己的讨论的一个需求。
1: 场馆的一大亮点是名为日出书房的24小时阅览室，空间设计巧思十足，拱形门洞层层递进，营造出书卷秘境的氛围感。展区内特别陈列全套百册三苏文献珍藏丛刊，传承80文脉。
2: 24小时阅览室不受我们图书馆闭馆的限制，在9点之后可以通过我们的另一个门扫描刷我们的身份证进行阅读和学习。
1: 据了解，接下来龙泉驿区图书馆将依托自身空间优势与资源优势，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阅读推广活动，打造集阅读交流体验于一体的城市文化新地标，让书香真正融入市民日常生活。
0: 说到泸州泸县，你会想到什么呢？是颗颗饱满的晚熟龙眼，还是鲜香味美的稻田小龙虾？泸县第13届龙眼龙虾丰收季开幕式上，当地把这两样特产融合到一场盛会当中，厨艺比拼、美食品鉴、好物展销轮番上演，满满烟火气扑面而来。一起到现场去看一下。
3: 活动现场灶台林立，宴席陈列，来自全县的餐饮商家齐聚于此，围绕小龙虾展开厨艺比拼，各式特色菜品陆续出锅，满满一桌龙虾盛宴呈现在众人眼前。
2: 现在桌上呢，就是刚刚大厨们做的12道龙虾了，然后就可以看到有咱们的鱼香小龙虾、辣卤小龙虾，然后还有花雕冰醉芥末小龙虾。现在我拿的就是花雕冰醉小龙虾，我来尝试一下。芥末味好浓啊，但是虾的肉质是非常的紧实，非常好吃，不错，打扣。
3: 尝完各色龙虾美味，现场的大众投票环节随即开启，除专业评委从口味、创意、摆盘进行严谨打分外，嘉宾也化身大众品鉴官，用手中的投票贴为心仪菜品助力，赛场氛围十分热烈，参赛厨师各展所长，把本土食材和烹饪技法融入小龙虾制作。
4: 我们这个麻辣小龙虾采用的是用胡辣壳胡辣椒来做的这个小龙虾，让人吃了一种回味无穷的那感觉。然后得到这个奖啊，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人来我们咸山吃小龙虾，
5: 咸淡合适，非常麻辣，很好吃。
3: 小龙虾比拼热火朝天，会场另一侧的龙眼展示区同样人气兴旺，展台上除了新鲜鲜果，多款经过深加工的龙眼衍生产品集中展出，展现当地在龙眼产业链延伸上做出的探索，不少特色加工产品引得往来参观者驻足了解。
6: 这是我们的冻干龙眼脆，它是在真空状态下-60度急速的抽干它的水分，然后它吃起来就是口感是脆脆的，老少皆宜。
7: 这次活动是由我们县餐饮行业协会主要承办的，它主要是想推荐我们泸县的特色美食，我们就推出了我们的一个餐饮的烹饪比赛，主要是烹饪了我们的泸县的12味小龙虾，让我们的群众能尝到这些味道，并且呢又让大家吸引大家到我们这些店去消费。
3: 白天的厨艺竞技和农产展示告一段落，主会场的热闹并未就此停歇，随着夜幕降临，场地完成场景转换，促消费专场接续开启，更多市民游客陆续赶来赴这场丰收之约。
2: 到了晚上，现场依旧热闹。

0: 可以看到每个人的桌上都摆着一份咱们泸县本地的小龙虾，很多人啊都和自己的亲朋好友一起一边吃虾一边观看表演，而这样的热闹景象呢一直将持续到19号。
1: 我是本地的，觉得这个龙虾挺好的，好吃，然后这个活动也非常的热闹，很有氛围，
2: 带着小朋友在这里看节目，边吃边看小龙虾也很好吃，酒也好喝，节目也很好看。
3: 美食竞技、农产展销、文艺展演轮番上演，以美食为纽带，泸县将龙眼、龙虾特色产业与城市消费、文旅体验深度融合，在浓浓烟火气中展示本土风味，持续提升泸县特色美食和农特产品的知名度与影响力。
4: 近日，巴中市通江县第五届空山牛赛牛系列活动火热举行，上百头空山牛现场 PK。 牛选美的标准是什么？最美的牛长啥样？我们到现场去看一看。
5: 一大早，在通江县空山镇的空山牛赛牛活动现场，100头膘肥体健的空山牛整齐亮相。人类选美比的是形象气质，赛牛活动比的则是空山牛的种源和体型。
6: 这次赛牛活动，我们主要根据牛只的体型外貌、体尺体重、膘情毛色等分别进行了综合评定，选出的空山牛将作为我们空山牛扩繁的优质种源，后续将做好建档登记，定向选育。
5: 此次比赛由国家及省市的19名畜禽育种、畜牧技术领域专家组成的评审团，对照空山牛品种标准，通过2轮筛选，评选出了1等奖，牛王和牛后各一头。空山镇养殖户李芳的牛成功获得了牛王称号。
7: 我这是我第5次参加赛牛会了，每一年我们都来参加那个比赛，觉得很好，有那个奖项的让我们养牛人更有动力，能更好地把我们的空山牛养好，而且你们也能帮我们宣传我们这个空山牛。
5: 作为国家认证的地方黄牛遗传资源，空山牛以耐粗饲、肉质好、种源稀缺著称，这场特殊的选美其实是当地为珍惜遗传资源选良种。近年来，通江不断健全空山牛保种繁育体系，大力发展适度规模养殖，培育壮大各类经营主体，拓宽联农带农渠道。目前，全县已拥有纯种空山牛约1.25万头。
8: 我们想通过这样的赛事活动，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有养牛的积极性，让他们留在家乡。其次，我们想通过这样的赛事呢，让产业链上的企业更多的融入到这个肉牛产业当中来，能够完整整个产业链，对当地肉牛产业的发展呢有个更好的促进作用。
4: 好，更多消息请新闻全搜索。
9: 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日前在天津落幕。本次大会，四川共优选了32宗年内拟出让的战略性矿产区块进行宣传推介。此外，来自四川省地质局等地勘单位的专家们还通过主题演讲等形式，介绍了我省在绿色勘察、AI 找矿等方面的成效与经验。
10: 近日，观鸟爱好者在新疆喀什市中水生态造林基地记录到大批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鹳。经专业机构统计，此次观测记录的黑鹳数量达到511只，刷新了国内已知的单地单次黑鹳种群记录。据介绍，近几年喀什市开始利用中水进行生态造林，为鸟类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目前，喀什市中水生态造林基地已经成为众多候鸟迁徙的集结地和补给站。上周五，在美国加州洛杉矶北部一处崖壁，一名攀岩者在攀登过程中摔伤，被困在距离地面约213米。

0: 前不久，四川省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标志着全省城市更新告别零散改造，进入体系化推进的新阶段。各地聚焦民生改善、产业活化、生态提质，落地一批重点示范项目，探索差异化更新路径，为老城换新提供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1: 德阳主城区南部曾聚集了服务中国二重、东方电器等重点工业企业的配套厂房，是德阳三线建设历史与文化的重要载体。随着时代发展，老旧小区、低效厂区等存量空间集中的状况，让这里成为典型的工业锈带片区。而在最近一段时间，这里正在加速重整，围绕保护优先、活化利用、功能提升、融合发展原则，片区布局11个重点试点项目，涵盖基础设施、工服配套、商业开发、产业与人才安居四大类。
2: 总体的施工进展情况大概在70%左右。通过我们的特色化的街区打造、非标商业的植入，能够活化整个片区的青春活力和消费活力，将金信片区打造成为一个年轻人喜欢的一个旅游目的地。
1: 原本令城市头疼的工业锈带，如何在城市更新的大潮下焕发生机？作为全省唯一的城市更新模式创新试点城市，德阳将金信片区列为三大重点示范片区之一，率先探索城市合伙人更新新机制。
3: 我们作为城市合伙人，与政府一道、政企协同、三级联动，开展了这一个片区的城市更新的各项工作。政府负责整个片区的统筹，给予合伙人以及进入片区的产业方与政策支持。作为合伙人呢，我们实施了整个片区的商业运营和资源导入，推动了它从工业的一个锈带到商业锈厂的一个转变。
1: 达州瞄准老城核心区的突出痛点，系统推进老旧片区改造、危旧房升级和生态空间打造三大重点项目，同步发力补齐城市功能短板。利用湘渝铁路两侧闲置土地改造更新后的达州城市运动公园二期，让闲置空地变身集休闲、运动、生态于一体的城市新地标，为周边居民生活增添绿色福祉。
4: 新增了很多利于老百姓锻炼的一些设施，有乒乓球、网球、足球，我们那些老百姓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去处。
5: 我们在设计之初呢，就是围绕铁路与城市共生的核心命题反复推敲，然后确定我们的空间布局和功能定位。公园里面建设了贯穿东西的健身步道，使整个西城片区形成一条东西走向的绿色大道。
1: 在改善居住体验方面，达州通过央地协同的更新模式，城片区推进老旧小区风貌提升和功能完善。目前花溪、汉兴等一批老旧小区改造设计施工已完成，将在近期完成竣工验收，
6: 彻底整治了管网的老化、消防设施的缺失、线路杂乱等问题，系统完善给排水、供电、照明、环卫、绿化、停车、适老化等设施，同时也让原本老旧破败的片区变得整洁规范。下一步呢，我们还将重点推进四合头等多个片区的更新改造工作，切实提升老城居民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根据规划，十五五期间，四川将重点推进构建城市更新区域协同格局，激发城市活力与创新动能，全面提升城市宜居水平等七大任务，谋划城市更新项目9800余个，总投资近1万亿元，包括实施城市危旧房改造6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8000个，改造城中村420个，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5.9万公里，通过唤醒存量空间活力，为全省城市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力。
0: 城市更新不仅是建筑的焕新、空间的重塑，更是生活的提质、人心的凝聚。攀枝花市统筹推进棚改土地利用与片区连片开发，对全市棚改保留的国有闲置楼栋进行标准化提质改造，依托紧邻学校、医院、商圈的绝佳区位优势，打造出租金更低、配套齐全、安全舒适的专属租住房源。相较于市面普通租房，这批保障性便民房源性价比更高，居住更安心，精准解决了家庭陪读、考生备考、病患陪护的租房痛点，让闲置国有资产变身惠民利民的民生安居工程。
7: 清晨的阳光铺洒在城区街巷，

0: 在攀枝花市竹园巷的楼洞里，陪读家长曹文琴早早打理好家务，准备好早餐，陪伴孩子开启一天的学习生活。
1: 孩子就在对面一中读书，上下学走几步就到了，不用接送，也不用赶早高峰。
0: 曹文琴告诉我们，他们自己家住在攀枝花市延边县，距离孩子上学的学校较远，选择租在学校周边，就是为了让孩子不用奔波赶路，拥有更充足的休息和学习时间。这也是攀枝花全新打造的棚改改造陪读房里最寻常温暖的日常。
1: 采光又好，价格还实惠，就像在学校旁边安了家。
0: 这些位于学校周边的陪读房是攀枝花在历年棚改工作中规划保留不予拆除的老旧楼栋。这类房屋大多都是三线建设时期修建的房屋，目前位于攀枝花城区核心地段。近几年主棚改完成后，为杜绝国有资产闲置浪费，让其最大化发挥民生价值，同时破解城区学区租房贵、通勤远、就医陪护住宿难、备考租住环境差等民生难题，攀枝花启动闲置棚改楼栋盘活提质工程，通过专业房屋安全鉴定、结构加固、管线修缮、全屋翻新，彻底消除老旧房屋安全隐患，将废弃老楼改造为合规、安全、宜居的便民租住空间。
2: 室内呢，我们配套了空调、洗衣机、电冰箱等生活电器，全面达到这个拎包入住的条件。外围配套设施设置了空调柜、饮水机，全面提升房源的实用性、舒适度，保证群众的高质量入住体验。
1: 装修得也漂亮，然后小区环境呀、它的安保系统啊，这些嘛，刷点进入嘛，嘎，就他娃儿一个人在屋头，我都比较放心一点点。和同类的嘛，嘎，这个地段来说嘛，嘎。价格还是比较实惠的，而且那个宽带 WiFi 又是免费的。
0: 聚焦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攀枝花对盘活的棚改房源进行精准业态划分，在城区核心学校周边改造房源定位为陪读房，紧邻商圈和政务区域的闲置楼栋则打造为专属陪考房，依托周边图书馆、商超、政务网点密集的配套优势，为考研、考公、职业资格考试的青年群体提供低成本、高静谧、全配套的沉浸式备考居所。
3: 我自己在备考这个教师编，我离下头图书馆，我去图书馆查些资料啊，然后自习的时候啊也比较方便。
0: 针对就医群众的刚需，攀枝花市中西医院等重点医疗机构周边的闲置棚改楼被改造为陪医房。相较于宾馆酒店，陪医房月租日租价格更低，可自主做饭洗衣，居家式的居住环境更适合患者家属长期陪护，大幅降低就医住宿成本。
4: 医院近，方便，我们那儿做到实惠，屋里家用电器什么齐全，我们可以做饭啊、洗衣服啊这些。
0: 截至目前，攀枝花已完成39栋闲置棚改楼栋改造盘活，共计1108套国有房源，涵盖陪读、陪考、陪医、康养、人才公寓等多元业态，让闲置国有资产实现保值增值，更切实惠及民生。
5: 下一步呢，我们还将持续推进陪学、陪考这些业态的扩容提质服务升级，针对我们还要保留的棚改楼栋和各类复合的闲置房产嘛，结合改造条件和市场实际的需求，靶向施策，补齐短板，按需匹配，持续扩大闲置低效房产的盘活覆盖面，提升改造和运营质效，全力实现陪读陪护家庭的安居无忧。
6: 成都的城市更新也在推进，这次受益者是外卖骑手，月租300多块钱，主城一环核心区位就能拎包入住。成都为外卖骑手安排了专属住所，这处公寓就是由闲置数十年的老旧厂房宿舍改造而成，从户型设计到配套设施，全部源于外卖骑手的真实诉求落地而成，实实在在的为奔波街头的城市奔跑者筑起一个温暖港湾。
7: 我现在是在成都市一环路北三段的梁家巷附近，在我身后呢是一栋焕然一新的这个骑手公寓，这栋楼它成为了一个专门服务于骑手的专属公寓。
8: 首先这个卫生条件是非常好，我是上夜班的，晚上回来比较晚，回来以后就能洗个热水澡，能好好的休息休息，非常的自己很满意。
9: 来自河北的骑手江大勇作为首批入住者，搬进这处专属公寓后，他和同事们不仅省下了高额的房租，居住环境也得到了极大改善。
8: 原来自己打算租吧，就是价格比较高，你像在我在那个商圈附近大约

0: 租房的话得1000多1500吧。
1: 老旧厂房盘活改造，最难的不是翻新装修，而是精准适配骑手的专属需求。
2: 在我们的标间双人间内的话，配了2张1.2米的床，然后空调，然后我们的窗帘，以及我们的这个隐私睡觉隐私的帘子，我们也是配好了的。配了2张书桌、书桌椅，还有我们的这个衣柜，每个人都会有一组衣柜。然后这一套的话基本上已经满足了所有骑手的拎包入住的一个标准了。价格评估下来的话是314块每人每月。那在今年年底之前，平台还会对咱们骑手进行补贴，补贴之后的价格是246元每人每月。第二个房型，我们的 loft 双人间是分上下两层，那下层的话呢是43平，那上层的话是44平。然后在下层的话，我们也是配备了床、衣柜、书桌椅、空调，卫生间里面也配备了独立的洗衣机还有马桶。下层的价格的话呢是831元，在今年年底之前的话呢，平台补贴之后是731元。二层比一层还要大一些，也有我们的一个独立的卫生间，里面也是马桶淋浴都配好了的，价格呢就是在849元每月，那也是在今年年底之前平台补贴之后是749元。第三个房型的话呢，建筑面积是43平左右，那价格的话呢在910元，补贴之后的价格是在780元。那这种户型的话呢就比较适合需要独享的骑手。我们现在骑手公寓的话总共是有108间房，140张床位，现在入住的骑手已经超过100位了。
3: 就除了这个价格以外，我们刚刚走了一圈发现，其实对于骑手的一些生活配套设施才是更加的暖心。
4: 在骑手公寓也配套打造了一个非机动车的停车库以及充电的区域，然后这边呢收费是25元停车包月。除此之外呢，我们在外面还配备了一个换电柜，然后方便骑手工作以及出行。
1: 此外，公寓一楼设置全天候暖心服务驿站，免费饮水、应急药箱、技能培训、心理疏导等便民服务一应俱全，让居住空间同时也成为了新就业群体的综合服务阵地。
4: 下一步呢，我们也将依托专业的运营团队来管理骑手公寓，维持他们一个居住环境。那同时呢，我们也将服务范围扩大到整个荣北商圈区域的新就业群体，为更多的骑手来提供一个更好的服务。
5: 好，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的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大家好，我是凤姐。哎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突然发现自己的眼花了。看手机啊，看剧本啊，看药瓶上的小字，总觉得那个字太小，看不清楚，非得这么仰着头眯着眼，把手撑多长才能勉强的看一下。后来啊，在网上去配了一副老花镜，戴上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感觉啊不舒服，非常的不方便。
7: 俗话说，花不花48，老花之后应该先验光再配镜，因为每个人的双眼度数同高同距都不相同。
6: 后来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1:1量身定制，单独为你生产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所以啊我也过来定制一副。
7: 首先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全面的26项视光检查。横向的视标清楚还是竖向的视标清楚？
6: 横的要深些颜色。
7: 横的要测好了，凤姐。
6: 哎呀，又专业又认真，必须点赞。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哎呀，现在啊我看手机、娱乐、演出、看剧本，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了，清晰又舒适。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0: 超市地，配镜专线400-668-2626。
1: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2: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我省与中国移动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王晓辉、施晓林会见陈中岳，并共同见证协议签署。
1: 四川跨境电商与地方特色产业加速融合发展，助力四川造组团出海。
0: 成渝中建高铁全线无闸轨道完工，为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1: 助力种群恢复和长江上游水生生态修复，今天306尾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川陕折罗龟放流大渡河。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16年9月15号，农历8月初五，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9月15号，四川省人民政府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在成都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会见中国移动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陈中岳，并共同见证协议签署。
2: 会见中，双方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就抢抓“十五五”发展机遇，进一步深化央地合作，充分结合四川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中国移动云网数治安一体化核心能力，共同推进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数字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推动数字赋能百行千业，做大做强数字经济，助力四川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等交换了意见。签署仪式上，副省长曾洪阳与中国移动集团副总经理陈怀达分别代表双方签署四川省人民政府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聚焦人工智能、数据要素、智慧城市、低空经济、数字经济等领域开展全方位多层次深度合作，共同构建数字化发展基座，推动数字四川建设，促进数字化赋能经济发展，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更好实现互利共赢。省委常委秘书长田庆莹、中国移动集团副总经理张东、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发展，培育外贸新动能。从设立首个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以来，四川跨境电商已走过10年。通过构建全省跨境电商生态系统，跨境电商与地方特色产业加速融合发展，更多内贸企业触网转型，组团出海。
3: 1、2、3。
2: 今年7月，这家崇州家具企业的首批跨境电商货品已发往北美，第二批产品也将于本月底起运。打包完成的出口家具要从85厘米的高度6个面各摔打一次，以保障漂洋过海后能完好无损地送到海外消费者手中。除此之外，区别于内销款，这些家具设计的体积更小，重量更轻。对于一家做了快30年内销的办公家具企业来说，为何如此折腾也要出海呢？
4: 跨境这一块的订单，它是属于一种就是持续性、持久性的订单。我们做办公这一块的订单，我们的产品都是一次性的，所以这一块从我们的持续性销售这个模式来说，跨境电商肯定更有优势。
2: 真正

0: 让企业愿意放手一搏的缘由还有一个，当地的家具商会正在积极发展共创模式。像四通瑞坤这样的企业只需要负责生产，一家从事了多年跨境电商的企业则负责设计，把当地最具优势的板材家具打造成符合出口标准的产品。
1: 我们总共现在自己设计开发了有20多款了，现在在售的大概有15款一个产品，可能一天50-60单。
0: 随着国外市场对宠物相关家具需求的快速增长，当地一家做家用家具的企业今年把宠物家具的业务拓展到了20%。对于他们来说，正是需要一把打开国外市场的钥匙。
2: 这种共创模式让我们快速的去接触到客户的一手需求，让我们明白了跨境的货是什么样的，要达到什么标准。有了这个环节，我们再去开发其他的就很容易上手。
0: 对于拥有1000余家企业的崇州家居产业集群而言，中小企业在出海路上仍面临着不懂外贸、渠道匮乏、物流成本高等现实痛点。共创模式不仅解决了产品规范的问题，更是将整条跨境电商的链路打通。
3: 我们作为商会已经把这个链路走通，然后运营能力也有，家具崇州家具企业、中小型企业大家都出点产品，拼一个柜两个柜，然后前置到海外，由我们家具商会运营的跨境电商主体帮他们销售。目前20多家企业已经共同开始做跨境电商和跨境出海。
0: 在达州渠县，组团的模式则是由政府搭台。四川奈瑞休闲用品有限公司是首批入驻渠县跨境电商综合产业园的企业之一。眼下，工人们正加紧赶制一批即将出口的户外露营产品。
4: 以前我们是以内销为主，现在通过政府搭台，我们逐步转向跨境电商，从去年的10几万美金做到了今年的100多万美金。
0: 抓住达州国家级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机遇，渠县正加快推进跨境电商综合产业园建设，集中整合引入物流货运、跨境报关、财税合规、涉外法务、海外推广等3方服务机构，构建起覆盖货源对接、通关物流、合规风控、品牌出海的一站式外贸综合服务体系。入驻企业真正实现拎包入驻、无忧出海。
5: 我们打造的是一站式全链条赋能服务模式，前期帮助企业孵化与配跑，搭建好基础设施，企业运营过程中我们整合物流、通关报税等资源，打通企业出海通道，并且在后期的售后与风控方面提供经验咨询，帮助企业更好规避风险。
0: 近年来，跨境电商第三方平台也组团而来，亚马逊全球开店、阿里巴巴国际站、沃尔玛全球电商三大出口平台在川实现本地化运营，四川跨境电商载体支撑不断完善。记者从四川省商务厅了解到，目前四川共获批9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总体形成以成都平原为中心、川南与川东北为2翼的联动发展格局，实现5个省域经济副中心城市的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四川跨境电商卖家新增850余户，活跃卖家占比达62.1%，出口交易规模增长8.7%。
6: 今年以来，乐山市以白起技改为抓手，推动传统产业向绿而行，同时加速布局半导体等新兴赛道。当前，一批重大项目正开足马力抢工期，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7: 走进位于峨眉山市九里镇的四川川投峨眉铁合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节能降碳技改项目现场，建设一片火热。作为四川省铁合金行业绿色转型的标杆企业，峨铁公司正通过拆旧建新、劣汰建优、淘汰原有生产线、引入全密闭直流矿热炉前沿技术，全力打造绿色低碳样板工厂。项目关键的尾气综合利用系统已初具雏形。
8: 在我身后这2根醒目的黄色管道就是项目节能减排的一大亮点，冶炼产生的尾气通过管道运输到另一边，就能再次为我们的生产发电。
7: 此次技改配套建设全封闭自动化原料系统和全流程收尘系统，从源头解决无组织排放。新建的全密闭直流矿热炉相较传统交流炉，每吨产品可节电10%至15%，焦炭消耗降低10%，主元素回收率提高3%以上。 同步回收的冶炼尾气经管道输送至24兆瓦内燃发电机组，实现自发自用，余电不上。

0: 我们一期项目是这个计划投资4.95亿，建设这个2台42000伏安的密闭直流路和24兆瓦的尾气发电，计划呢是2026年的11月进行试生产，今年年底建成投运，预计这个年产值呢是9.3亿。
1: 今年以来，乐山全力推进白起技改工程。一至七月，工业技改投资完成63.8亿元，同比增长26.1%。传统产业技改加速，新兴赛道布局落子。在五通桥化工园区，四川佳美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年产100吨高纯砷项目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作为我省唯一超高纯砷生产企业，公司已进入设备联调阶段，本月底即将试生产。
2: 高纯砷是半导体、5G 通信、光电探测领域的核心关键材料。此前，国内高端产品高度依赖进口，我们项目自主研发提纯工艺，品质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关键材料国产化替代，既能保障供应链安全，又能快速响应下游客户需求。
1: 该项目全面达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1.5至2亿元，而企业还将以此为依托，向化合物半导体材料下游延伸，助力乐山打造半导体产业高地。传统产业新兴赛道同时发力。最新数据显示，一至七月，乐山全市签约制造业项目74个，总投资超900亿元；竣工工业项目52个，规上工业企业培育库持续扩容，锚定全年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7.5%以上的目标，稳步推进。
3: 金秋时节，宜宾多地粮食已陆续开收，依托良种良法与智慧农业，宜宾正持续筑牢粮食安全根基，让天府粮仓盛满新粮。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三江新区的江南镇宜宾万亩天府粮仓核心示范区，今年的百亩高产攻关田进行了水稻的实收测产，三块测产田平均亩产突破了800公斤，产量较去年稳中有升。
5: 据专家介绍，今年高产攻关继续沿用工厂化装盘加大田育秧模式，选用砷两优越禾丝苗优良稻种，水肥植保实行标准化管控，为丰产丰收筑牢基础。
6: 虽然说今年七月份有比较严重的这个高温季节，但是呢，这个品种的结实率还是很正常的，说明这个品种的耐高温能力还是很强的。我觉得今年整体的水平都有所提高。
5: 良种良法保驾护航，实现了水稻稳产高产，而今年全新启用的智慧农业指挥调度中心，则给江南镇的天府粮仓装上了智慧大脑。布设的监测设备实时采集的田间虫情、土壤、气象数据，上传到天府粮仓智慧平台，一旦出现了异常，便能及时处置。
7: 整个天府粮仓的所有田块，我们都有进行一个编号，随机点开一块图，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土地里面的它的土壤
4: 氮、含钾、
7: 氮磷钾含量，相对应的补什么肥料，在最大程度上保证这个粮食作物的生长。
5: 同样抢抓秋收的还有翠屏区李庄镇安石村，当地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完善路网水网。目前翠屏区已建成高标准农田58.28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72.5%，主要粮食作物良种覆盖率达90%以上，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72%。
8: 现在基本上绝大部分都实现了机械化，现在的涝能排，旱能灌，交通也便利了，也更加的轻松，没得原来那么吃力了。闲的时候我们就在外面去做一些零工，也能够给我们带来一部分的收入。
9: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普惠补贴加生产支持加产业帮扶三位一体扶持体系，不断夯实产业基础，提升单产水平，做强产品品牌，让天府粮仓盛满新粮。
10: 群众诉求掌上提，网格服务马上办。在巴中市巴州区，通过区、乡镇、街道、村、社区网格、微网格五级治理链条，让群众身边的一件件关键小事，通过微网实格治理体系得到快速响应。
1: 这两天，巴州区东城街道大东社区在智慧社区掌上小程序接到居民反映，有居民搬家后把旧沙发遗弃在楼道，存在安全隐患。社区受理诉求后，第一时间安排网格员侯敏到现场处理。
11: 我们老小区没得物业，这些网格员就像我们的物业，他们响应积极，基本上我们遇到的小问题告诉了他们，都是立马给我们解决了的。
1: 杜玉林所在的小区建于10多年前，没有

0: 有专业物业公司管理，社区网格员常态化巡查走访，让这类老旧小区的治理难题得到有效缓解。
1: 我们每天都要开展巡查，现场解决情况，有些事情居民可以通过掌上小程序进行反映。基本上一个月每个网格员要处理近20条居民诉求。
0: 一格一策，差异化治理，城区老旧小区网格重点聚焦物业、消防等问题，乡村网格则更关注山林、土地、道路、交通隐患等治理事项。梁永镇洪福村是典型的传统村落，不少村民对政策不熟悉，政策咨询、手续代办类需求集中。今年8月，镇综治中心统筹相关部门开展集中办公，现场进行政策答疑、办证意愿补录。
2: 我们房子一直没有产权证，怎么办理我们也不晓得，多亏了网格员上门讲解政策，还主动帮我们整理材料、跑腿办理，现在拿到了证了，我们心里就踏实多了。
3: 网格员第一时间排查收集，上报群众诉求，由我们综治中心统筹调度，各职能部门及时下沉到村组，现场核实情况，化解矛盾。今年以来，累计化解群众急难筹判问题200余件，辖区群众满意度提升至99%以上。
0: 织密基层网格，服务社会民生。目前巴州区将全区划分为637个网格、3412个微网格，实现人在格中走、事在网中办、险在源头消，让网格成为平安建设最坚实的底座。
4: 推行微网治国改革以来，巴州区推动治理重心向楼栋、院落、村民小组延伸。今年一至八月，全区网格累计排查办结矛盾纠纷2308件，代办便民服务超40000余件，群众获得感、安全感、满意度不断增强。
5: 进入今天的天府新农人，从湖南高校的教育学硕士到四川泸州的观赏龟养殖业主，一位85后青年跨界扎根乡土，在创新创业的同时，还带动村民就业，为乡村振兴注入青春动能。下面我们就一起来认识这位龟老板。
6: 我叫田一婷，一名85后，从湖南师范大学教育学研究生毕业。所有人都觉得我应该站在讲台教书育人，可我却来到泸州。我每天教育的是一次次特殊的学生，
7: 看他们还是吃得很香啊。其实我并没有离开老本行啊，现在我的学生就是他们。而且我这边养的也不是普通的乌龟啊，我们养的是精品的宠物龟，价格的话基本上是在几百到几千元不等。
6: 每天穿梭在各个养殖池，观察龟的生长状态，打理养殖环境，就是我日常全部的工作。很多人都好奇我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其实一切都源于我对宠物龟的喜爱，加上看好观赏龟养殖的市场前景，我才从湖南来到四川扎根创业。对于我来说，这不算是转行，只是换了一片天地，开启了一场全新的世界。
7: 身边的很多朋友一开始都不是很理解，觉得我的工作和专业不搭边，但我觉得职业没有固定答案。画地狱追梦，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和觉得有前景的事情，年轻就该勇敢去闯。
6: 2020年7月，我在泸州市纳溪区龙车镇曹湾村建起了这座宠物龟养殖场，真正做起规模化养殖，才发现乐趣背后满是挑战，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沉下心钻研。
7: 最开始的话，我们也是从零开始学习的，包括繁殖，然后育苗，然后喂食，包括疾病防治，然后经过不断的观察、积累和实践，我们才慢慢的掌握了一整套的一个养殖技术。
6: 技术慢慢成熟后，我们把销售中心放在线上，靠着微信、闲鱼等平台对接各地客户，线上销路也越走越宽。
8: 现在我们的年销售额已经达到了500万左右，同时我们的利润的话达到了200万左右。同时我们也开展了像寄养服务、治疗服务以及繁殖合作服务的一些业务。
6: 随着养殖规模逐步扩大，场地也进行了拓展，村里部分闲置土地被利用起来，周边不少村民也来到基地务工。
9: 以前我都是在外面打工， 现在嘛，给这。

0: 长途面嘛，也很近，是邻居嘛，就是上班也比较方便，工作也可以。
1: 结合自己的专业特长，我会定期为厂里的员工和周边农户开展系统化养殖培训，把积累的技术和经验分享给大家。
2: 教书育人是我的专业，现在教大家养龟也是换了一种方式在授课，希望大家能够学到真本事，在未来不管是自主就业还是创业，都能够多一份底气。
1: 如今基地运营稳定，产销两旺，对于往后的发展，我们也有了清晰的规划。一个方面是持续优化我们的养殖技术，扩大我们的养殖规模。把我们的主业做精做强，另外一个方面深化我们的服务业务，其中就包括繁殖服务，然后寄养服务、疾病治疗服务。从一名教育学硕士变成大家口中的"龟老板"，跨越千里来到四川打拼，乡村天地广阔，处处有机遇。我不只是在养龟，更是在用心经营一份热爱，耕耘一方热土。往后我也会继续做好技术培训，带着乡里们把这一份产业做大做强。
3: 请看一组巴蜀快报。
4: 昨天，成渝中线高铁全线无闸轨道完工。无闸轨道施工是高铁铺轨前的最后一道关键工序，它的完工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项目通车后，成都至重庆50分钟可达，同时将与西宁至成都高铁、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高铁等多条线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四川铁路网结构。今天，2026年度川陕哲罗龟增殖放流活动在阿坝州马尔康市举行。现场向大渡河上游支流梭磨河放流川陕哲罗龟306尾，虫口裂腹鱼、鳍口裂腹鱼等土著鱼类20000尾，助力种群恢复和长江上游水生生态修复。截至目前，我省累计放流川陕哲罗龟约1.1万尾，对推进长江十年禁渔、扭转物种极度濒危现状、恢复长江上游水生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今天，全省退役军人事务系统政策暖冰心、服务见真情活动在成都启动，现场发布四川省退役军人政策问答共252条，涉及安置军休、就业创业、优抚优待等内容，为退役军人答疑解惑、帮扶解困，以实际行动回应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的期盼。近日，雅安至康定高速公路获得我国土木工程领域工程建设科技创新最高荣誉詹天佑奖。雅康高速是国家高速公路网重要组成部分，建设过程中，项目团队坚持前瞻设计理念，取得丰硕技术创新成果。通车运营后，大幅提升了四川涉藏地区的通行能力。
5: 近日，2026年全国老年人健身广场舞大联动主会场启动仪式在南充阆中市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办，来自全国22个省区市及计划单列市的近300名广场舞爱好者齐聚阆中，以舞会友，以舞健身，进展新时代，引领健康风采，助力健康中国体育强国建设。
6: 日前，交通运输部发布2025年国内水陆旅游客运精品航线典型案例，自贡夜游抚西航线成功入选。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跟随镜头穿行抚西河璀璨灯影，感受这座南国灯城的夜色魅力。

0: 他要是敢骗我，三天后我把他的尸体还给你。
1: 通知行动队马上出发，去福州路的鸿文书店。
2: 我要你不惜一切代价的救出小婉。
1: 投诚需要见面礼的，
2: 但投诚也是要开出条件的。
3: 食品安全是金，百姓健康是福，守护舌尖上的食品安全。
4: 今天早上秋雨带已初具规模，接下来至少一周时间，秋雨带都将在四川、重庆、湖北、陕南、黔北、湘北之间来回移动，华西秋雨多雨的格局还将持续，并且降雨将呈现增强之势，累计降雨量将较常年同期显著偏多。另外今天晚上盆地的部分地方雨势将加强，需要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气象次生灾害，公众出行记得留意交通安全。受秋雨持续在线影响，盆地最高气温只有21到24摄氏度，最低气温17到19度，气温整体偏低，大家要及时的添衣保暖，谨防感冒。具体来看，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各市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中巴中、达中、南充、广安、遂宁五市有大雨，局部暴雨。川西高原和盘溪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其中甘孜州中部、东部、阿坝州南部、凉山州中北部、攀枝花北部有中雨，个别大雨。成都阵雨18到25摄氏度，自贡阵雨19到24度，攀枝花阵雨18到32度，泸州阵雨19到23度，德阳阵雨18到24度，绵阳阵雨转多云18到24度，广元阵雨18到24度，遂宁中雨转阵雨18到22度，内江阵雨18到23度，乐山阵雨19到24度，南充中雨转阵雨18到22度，宜宾阵雨19到24度，广安阵雨18到19度，达州中雨转阵雨18到19度，巴中阵雨17到20度，雅安阵雨18到23度，眉山中雨转阵雨18到24度，资阳阵雨18到23度，马尔康阴转阵雨10到21度，康定阵雨9到16度，西昌阵雨17到28度，成都来48小时阵雨19到25度。

0: 我呢叫张琳，爱好比较多，跳舞、走秀，那些都是我日常的安排，也就是我上老年大学的课程。也就是说，我的眼睛很重要，因为这些都需要眼睛哈。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也可能我的视力也在下降了，老化了哈，看远光、远视的时候就也不清楚了。配老光镜的时候哈，没有通过验光的那个眼镜，戴久了就感觉得头昏，而且眼睛也特别累。
1: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0: 后头我在想的话，我有验过光嘛？因为这两年我的眼睛看眼视也不行了。哎，我还是觉得验过光看哈，我的眼睛究竟在哪种程度哈？等于就说老到哪种程度了哈？超视力验光很科学，一遍一遍的验光，一遍一遍的给我加镜片，直到我看得很清楚。通过验光这个科学的这个验光方式哈，给我配了一副属于我自己的眼镜哈，看远看近，而且它还防紫外线，这个真的是我没有想到的。一般的老光镜哈，你戴上去看了，然后你抬头起来哈，它这样子，真让人很干。

0: 但这个眼镜配上去，它就不得这种现象。而且我起来我看到就是一副眼镜，而且看远很清楚，很舒服，轻轻松松的就看得很清楚。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八月初五。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0: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广东北部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0: 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被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
1: 美国总统称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伊朗方面表示，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不会与美国谈判。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0: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我国陆海统筹连通国际国内重要的交通、物流、产业、贸易走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有力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明天即将通航。目前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经顺利通过验收，已具备通航条件。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全长 134.2 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它的建成通航开辟了西南地区通往东盟运距最短的水运大通道。
1: 相比传统路径出海，平陆运河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改写了西南地区曲线出海的历史格局。
0: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各有关方面要齐心协力，把这一标志性工程建设好、运营好。
2: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西部陆海新通道作出重要批示和重要指示，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通道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整体跃升，正在加速从传统上的交通运输通道升级为交通、物流、经济深度融合、沿线产业紧密协作的经济贸易大通道。
0: 今年以来，从基础设施到物流效率，从产业融合到对外开放，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水平建设全面发力。就在这几天，陆路核心段黄白铁路的核心控制性工程洪水河铁路大桥正在冲刺河龙，建成通车后将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铁路衔接点。黔桂铁路增建二线项目提速建设，铁山港西港区两个十万吨级泊位通过交工验收。随着中老泰货运班列常态化开行，中越跨境公路班车班期加密。目前主通道运行线路已通达全国18个省区市166个站点，辐射1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00个港口。截至9月10号，通道班列累计集装箱发运量已近600万标箱，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运行的全新阶段。高效联运网络带动西部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当前通道平均运输时效较传统江海联运缩短60%以上，运输货物品类扩充至1100余种。云南鲜花、甘肃洋葱、重庆柑橘等西部特色农产品3-5天即可直达东盟市场。东南亚榴莲、巴沙鱼、特色饮品等消费品通过冷链班列快速进入中西部消费市场。
3: 这条通道不仅深化了越中互联互通，更构建起中国与东盟稳定的供应链网络，为区域贸易往来创造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0: 统计显示，上半年通道带动西部地区进出口同比增长20.3%，其中对 RCEP 成员国进出口增长25.3%。今年五月升级开行的欧亚快线，实现汽车零部件、医疗器械等100余种高附加值产品多式联运直达欧洲，高附加值货类占比较开行初期提升47%。与此同时，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物流畅通正推动沿线从过路经济向落地经济升级。云南富宁港依托平陆运河对接出海口，绿色铝产业向海布局产能。广西钦州依托枢纽港集聚临港产业集群，上半年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38.7%。贵港推出航运千帆计划，沿线船厂加紧建造5000吨级货船与新能源船舶。
4: 新接的订单大概是19艘。新能源船舶呢，比往年增长了50%左右。
0: 通江达海。

0: 启新城。未来五年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攻坚期，紧扣“十五五”规划，建设好、运营好这条国家战略骨干通道，有效衔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必将推动西部内陆腹地大步走向对外开放前沿，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1: 广东是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后踏入的第一个省份，在粤北群山间，广大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战，不怕牺牲，成功突破国民党设置的封锁线。如今的粤北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前不久，在广东省韶关市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新一批13件长征时期的珍贵革命文物入柜展陈，更加完整地呈现了中央红军长征过境粤北的历史脉络。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主力部队转战粤北，在韶关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2: 这些珍贵的文物向我们讲述着红军长征经过广东期间的英烈事迹、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为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注入了不竭的精神动力。
0: 岁月流转，粤北大地对长征精神的传承从未停歇。如今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东段建设沿途铺展，长征历史步道、铜鼓岭烈士纪念碑、红军长征临时指挥所旧址，一处处红色遗迹串珠呈现，长征数字化体验基地和长征研学基地相继落成，为参观者带来沉浸式体验。今天的粤北山区敢闯敢试，不断开辟新的发展路径。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唯一的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承载地，韶关实现了对广州、深圳、香港等地毫秒级响应，目前上架算力超4.5万匹，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智能算力集聚区。今年3月，国内首个陆空一体智能网联综合性国家级测试基地南方试验场启用，智能网联汽车和低空飞行器共用一座试验场，推动车、机、网、空一体化研发测试。十五五期间，韶关还将同步推动冶金、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大力发展绿色工业、现代农业、文旅康养等绿色产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3: 韶关将以十五五规划为发展蓝图，全面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长征精神的指引下，走出一条生态优美、生活富足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让革命老区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0: 9月15号，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4: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0: 8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投资加快向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集聚。前8个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2%，比1至7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累计增速连续3个月在加快。
5: 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

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八月份呢，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贡献呢超过了六成，还是在继续的提升，为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以更低的能源消费支撑了更高质量的增长。下阶段，国家将强化宏观政策调节，着力扩大内需，推进产业升级，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据了解，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大、链条长、创新活跃、市场化、国际化程度高。“十四五”期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连续13年在41个工业大类中位居第一，在推动工业经济稳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支柱作用。
1: 今年以来，我国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持续改善。
2: 农村公路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截至目前，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470万公里。在河北省赞皇县松会村，新修道路工程正在加紧施工。原来村民出村进村只有一条狭窄的老路，大型车辆进不来，农产品外运和游客进村都受制约。新路通车后，将彻底消除交通梗阻。今年以来，当地共投资4000余万元，对28.7万平方米道路实施硬化并安装路灯。
3: 这段路修通后，可以串联周边3个乡镇、16个行政村，彻底改善了周边农民出行、农产品外运和观光旅游业的发展。
2: 今年，各地立足乡村特色产业需求，精准补齐生产性基础设施短板。养牛是安徽省太湖县群众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今年当地统筹投入约3000万元乡村建设资金，推进省级保种厂、有机肥加工厂两大重点基建项目。在百里镇，占地4000多平方米及标准化牛舍、种质资源档案库、疫病防控室、饲料储备库于一体的现代化保种厂正在加快建设。
4: 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关键是能接入全省畜禽遗传资源远程监控系统，保种、繁育、科研、防疫等等这些工作都搬到了线上平台。
2: 既要赋能产业发展，更要提升民生温度，生活性基础设施也是今年推进乡村建设的重点。山东省沂水县今年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在下如林村，一处暖心食堂将在2个月后全面完工，投入使用后可同时容纳60多人就餐，将解决村内独居、高龄、行动不便的老人做饭难、吃饭愁问题。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国乡村建设已经落实的项目资金超过1300亿元。村内的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得到改善。
5: 拥有2500多年建成史的浙江绍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在古城保护中，如何平衡历史风貌与现代生活呢？绍兴有一条全长仅1.5公里的历史街区仓桥直街，用20多年的探索走出了一条留人见物有生活的保护之路。
0: 白墙黛瓦，乌篷船划过，绍兴仓桥直街至今保留着明清时期的古韵风貌，并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遗产保护优秀奖。但把时间拨回到20世纪末，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
6: 这条街你要给他自己中国警方是装轮叉车了。
0: 老街不仅环境差，而且房子多为木结构，管线老化，安全隐患重重。2001年，仓桥直街启动保护修缮工程。在修缮过程中，当地并没有简单的将居民迁出搞商业化开发，而是留住居民，改善民生。
7: 留住我们仓桥直接这个历史的底色，又要呢就是切实的就提高我们居民的一个生活。

0: 活环境，让这条古街呢既留得住古韵，又留得住人间的烟火。
1: 绍兴拿出了绣花功夫，拒绝大拆大建，而是聚焦细微之处。从统一规整裸露的电线，到修复门斗、疏通管道，这种微改造、精提升的模式，虽然耗时耗力，却调动居民参与保护的积极性，最大程度保留了老街的历史真实性、空间完整性和生活延续性。如今，仓桥直街仍保留原居民800多户。曾经零散闲置的老台门，如今化身艺术馆、非遗工坊，不断提升历史街区的文化吸引力。
2: 在仓桥直街这条古老的小街里，我能深深地体验到绍兴本土的古老文化，同时还能感受到现代气息。
1: 留住历史文脉的同时，绍兴还推出古城青年创客专项政策，通过减免租金、创业辅导等措施，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来到这里创业。
3: 我们也希望呢，有更多的年轻人可以热爱我们的绍兴的传统文化。虽然这条街它是历史越来越悠久、越来越老，但是这里的业态是越来越年轻化。
4: 用一句话总结：留人见物有生活，留人也有两层意思。第一个是我们保留了原居民，使他们成为历史的见证者、守护者和受益者。第二层意思呢，我们通过展示绍兴的传统的最原真的烟火味，也是留住游客，也像留下人才，吸引到我们绍兴来。
1: 从微改造留住原居民，到引创客激活新业态，在绍兴仓桥直街，人们运用绣花功夫保留烟火气，提升文化味，实现了古城风貌与现代生活相融相生。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与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上涨0.1%，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从同比看，八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降幅继续收窄。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一至八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八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今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对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与竞争风险，共同营造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通知，为促进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加快进入临床，我国将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省级医保部门可以对医疗新技术新产品提前开展价格预立项工作，待正式获批后可快速完成价格立项。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共牵头制定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14项，为全球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今天，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共商形成数字经济合作清单，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能源等10余个合作领域。2026长江文明论坛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论坛以跨越江海、文明互鉴为主题，聚焦长江文明与世界大河文明的交流互鉴。论坛期间将启动长江之约文明对话国际传播主题活动，并同步举办世界大河歌会、世界大河诗会、长江文化探访交流及非遗展示等系列活动。今天14时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

0: 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今天，2026年百万英才星海南四城同办校招活动在陕西西安启动，这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来首场高规格省外组团引才活动，共提供海南省内岗位7600余个。活动后续还将在成都、沈阳、北京举办。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空司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被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并将在此进行永久展出。中国代表表示，中方此举是以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中国愿同各国分享航天发展成果。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总干事朱马表示，中方此举具有重要意义，体现了中方对联合国推动国际社会应对共同挑战作用的支持。联合国外空司司长霍拉麦尼表示，期待月壤在维也纳继续讲述人类探索月球的故事，推进外空全球治理进程。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发文称，伊朗迫切希望与美方达成协议，美国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特朗普还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今天表示，不要被美方针对谈判发出的混乱信号所干扰，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伊朗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发布关于伊朗战事的报告称，伊朗战事已造成美军先进武器出现战略库存短缺，并暴露出先进武器弹药补给方面的工业基础瓶颈。报告称，伊朗的袭击造成美军在科威特、巴林、约旦等国的军事基地数百栋建筑及其他设施受损或被毁，50多架军机和无人机遭到损坏或摧毁，并导致美军方在该区域启用其他补给枢纽，物流周期变长。报告还称，伊朗的打击导致美国在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的外交设施遭受约1.84亿美元的损失。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发表通报，谴责美以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通报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强调冲突各方必须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如违反可能将承担包括战争罪在内的国际责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4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塔伊兹省等5个省发动了54次空袭。胡塞武装还在萨达省上空拦截了数架沙特战机。胡塞武装14号还称，该武装向位于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导弹和无人机，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今天称，海米斯穆谢特等多地民用目标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多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14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持续推进，又控制3处居民点。俄方还称，对乌克兰142个地区的后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乌方支持俄乌停止打击对方关键基础设施的建议，只要俄方停止打击，乌方也将做出回应，这一方案可以作为俄乌局势降级的初步举措。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走高，今天一度突破5.02%，为2007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并提高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多方因素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 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型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7: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送，稳跳转圈，他舒服留点汗，能归零号朝阳扑空。别把别的天王自己拿呗！
6: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8: 你大儿子没了，陈赫没了，
9: 那难道我们就什么也不做，让大哥死不瞑目吗？
10: 他要是敢骗我，3天后我把他的尸体还给你。
11: 通知行动队马上出发，去福州路的洪文书店。
12: 我要你不惜一切代价的救出小婉。
11: 投诚需要见面礼的，
12: 但投诚也是要开出条件的。

0: 我让你走，你走啊！你答应过我什么？你答应过我什么？你说你一定会救大哥的，可是你骗我！你骗我！你骗我！你骗我！
1: 陈赫，陈赫呀，弄多事都好了，对吧？哦，我回来当官了，是吧？我亏你想破了，对吧？我跟你说了，我是陈山。该凶啥的？你的儿子没了，陈赫没了，小哥哥，
2: 享福是吧？
1: 你的儿子没了。 我依然让你享福，十几年不回来，也不知道你惦记他什么。
3: 俺不干。 陈赫在北平读书。
4: 啊！阿妈，阿妈。

难过了。陈赫不在，我们几个还在，我们都是兄弟。

0: 你大哥走的时候说什么了？他说：“我前时应愿为共产主义终生奋斗，誓死保卫我的祖国，保卫我的山河。我大哥生前曾经希望我加入你们。” 今天，就让我哥做一个见证。我郑重的告诉你，我愿意加入你们的阵营。
1: 陈山，请你回答我，你愿意加入哪一个阵营？
0: 共产主义阵营。 我陈山，愿为共产主义终生奋斗，誓死保卫我的祖国，保卫我的山河，为救国救民贡献自己毕生的力量。民族存亡关头，我等唯有置之于死地而后生，坚持到胜利那一天。

0: 再见，我深爱的亲人。民族存亡关头，我等唯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等到胜利那一天，阿弟，你需在我坟前撒酒，坟后种花，以告慰我的亡灵。
1: 身为华夏儿女，
0: 我需对得起我的祖国，对得起这苍茫而深爱着的故土大地，对得起我身上流着的每一滴热血。再见，我深深爱着的美丽而又支离破碎的世界。

0: 花木先生，这是您的体检报告单。医生说您的外伤没有什么大碍，但是您的心脏情况不容乐观。
1: 医生的意思是说我时日不多了。
0: 没有那么严重，如果您能好好休息的话没有什么大问题，但如果总是这样操劳累心的话，还是会有生命危险的。
1: 知道了。

0: 暴尸三日，谁要敢动这个犯人，就地枪决，够狠的。
1: 是啊，可苦了这些兄弟了。

0: 大哥还没有入土为安，你是想让我看着你大舅送命吗？难道我们就什么也不做，让大哥死不瞑目吗？你
1: 什么都可以做，然后呢？你怎么跟荒木为解释？你有什么理由一定要替他收尸？
0: 我不管，我就是要给大哥做最后一件事，哪怕荒木就会杀了我。
1: 胡闹！你知道大哥为什么临死也不跟我们相认吗？ 因为他希望我们活着，我们只有活下去，才能完成他的心愿。他的心愿。大哥临死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愿意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誓死保卫我的祖国，我的山河。只有千千万万像他这样的人站出来。 我们一起联手把敌人的铁蹄挡在国土之外，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的亲人和爱人免于战火和杀戮。我的大哥，他是个英雄。你要是不想大哥白白牺牲的话，你就按我说的做。小夏。 你现在也不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了，
0: 那我要怎么做？
1: 继续待在荒木为身边，等待时机。

0: 费正鹏两天前就回到重庆了。是啊，我在码头亲眼看见的。他没回来报道吗？
1: 你们给我密切的监视他，随时向我汇报他的一举一动。
0: 但是给我记住，不要惊动他。
2: 是，舒总。

0: 费正鹏去了三家银行，分别是川康银行、美丰银行和巨星城银行。啊，另外，他还秘密约见了两个中介，准备出售在重庆的房产。嗯，
1: 费正鹏在川康银行和巨星城银行提取了所有的存款，将他们存入了美丰银行。据他们经理交代，费正鹏将这笔巨款存入了美国旧金山的一个账户。
2: 巨款？
1: 对，一共有20万美元。同时。
2: 费正鹏在银行的保险箱里存放了一口小皮箱，里边装的全是金条。啊，你有没有打开来看看呢？啊，
1: 属下有亲自查看过，不过这批金条有些怪异，它们不是市面上常见的小金鱼，而是10两重的大金鱼，并且金条上的图案和密码全部都被抹去，所以属下向银行的经理借了一根。
3: 交由处所一并查验。行，你们先下去吧，继续密切监视费正鹏。但是，今天的事情，不要告诉任何人，知道吗？
4: 是。

0: 喂，给我接戴老板专线。
1: 已经查清楚了，费正鹏存在美丰银行的金条，就是民国27年中央造币厂失窃的。
0: 当时经手这个案件的，就是费正鹏。
1: 此次他秘密潜回重庆，就是为了转移财产。他处理完事情之后，又返回了上海，还带上了那箱金条。您看，要不要扣下费正鹏？是，局座放心，我一定执行。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女人，让她把她的身份证给我们。
1: 好，
0: 护理说，给我订一张去上海的船票。对了，再准备一套证明身份的证件。嗯，越快越好。

0: 老大，这老师在卖雪茄的地方守着也不是个事儿啊！这么多天了，连姓黄的一根毛都没见着。
1: 最近日本人那边有没有他的消息？如果没有别的线索，我们只能继续守下去了。
0: 是啊，至少他还没有和日本人联系上，也算是个好消息。
2: 小兔崽子，啊！你他妈的除了见命一条，你还有什么？给我打！
3: 兄弟，我们一定会还上！这个真的还上！骗我几个三天了你？
4: 我盘尼西林，
2: 盘尼西林，哪来的？
5: 哎，你们干嘛？
2: 你们什么人？
3: 兄弟，哪路呢？
0: 这么多管闲事不合适吧？你真有盘尼西林？你欠他多少钱？
3: 63块钱。
0: 他的钱，我替他还了。3天后。 你来这里拿钱。
3: 你这么帮他，你就不怕他们骗你？
0: 他要是敢骗我，3天。

0: 后我把他的尸体还给你。戴哥，
1: 他们是哪儿来的盘尼西林？
0: 说是一个叫宋大皮鞋的哥们给他的。一个月前啊，他们还拿着这支药去骗过一个上公馆的人。
1: 什么人？
0: 乔瑜。老大，你再看看，这是他们带路在那个宋大皮鞋家里找到的。我见过这个人来找过你，他是不是我们的人？
1: 规矩你都忘了吗？不该问的事就别问。
0: 是，他们说盘尼西林就是这个人给他们的。
1: 有没有惊动他？
0: 没有，去的时候姓宋的家里没人。这张照片已经让街坊认过了，这三个人从小就在宝珠弄，是三兄妹，分别叫陈和、陈山还有陈夏。老大，你看报上说我们上次没有找到的那批盘尼西林是被一个代号叫裁缝的中共地下党给劫走的。您不觉得这个叫钱石英的人和这个叫陈和的人长得很像吗？
2: 刚才传来紧急的讯息，老家又来人了。
1: 生旦净末丑都聚齐了，这是要唱大戏啊。
3: 话说东汉末年，刘备、孙权、曹操三分天下。这曹操是三个人当中最势力最强大、军事实力最强的一方。刘备和那孙权为了抵抗曹操，到了这边要结盟。那说到曹操，他身边的人非常非常的厉害，但刘备和孙权身边的人也是非常的厉害。那刘备身边有谁呢？第一，大家都知道关云长。关云长的拖刀技是非常非常厉害。
1: 来文长。
3: 第二就是莫张飞、张翼德，喝到曹板坡。第三就是那赵云。赵云那时候是非常厉害，七进七出，还有他身边有一个非常厉害的花花世界，一位军师。
4: 果然是上海才有的味道，还真是挺想念的。
1: 您真是太神了，我正有事想向您直接汇报呢，您就从天而降了。
4: 北文书店费经理贪墨公款，证据确凿，老家大老板震怒，全权授权我处理此事，即刻起我就是你唯一的上级。
1: 是。
4: 我最近要在上海待一阵子，你帮我找个安全的地方。
1: 您看这个地方行吗？

0: 千田，到我这儿来一下。
1: 荒木先生，有什么吩咐吗？
0: 通知行动队马上出发，去福州路的鸿文书店，去会会我们的老朋友。
1: 是。

0: 过来吧，不用这么小心，这里是安全的。
1: 老板，《蜀山剑侠传》上新本了吗？
0: 小心无大错，谨慎的人总是活得比较久。

0: 你最近气色不好，这阵子没见你，不是拜师学医去了吧？
1: 萧婉怎么样了？
0: 张黎每天给他按摩，防止肌肉萎缩。他现在需要的不是按摩，是要醒过来，站起来。你太累了，再这么熬下去，我怕小婉没醒，你先把自己累倒了。
1: 你还没吃饭呢吧？我做碗辣子面给你吃吧。
0: 不用了，我回去吃。我这次来就只有两件事：第一，告诉你小婉现在的情况；第二，黄志忠还没有找到。
1: 我给你包点辣椒回去吧。正宗的重庆朝天椒，冬天里吃了可以驱驱寒气。
2: 做特务的大多都没有好下场，你有没有考虑过将来的退路？骆驼，杀害于顺年那个骆驼。
0: 对，陈赫跟延安方面联络过了，核实身份还需要些时间。不过，于顺年当年曾经透露过一个消息，这个骆驼在折纸的时候喜欢把纸折成双三角的形状，就是这个样子。
1: 陈深，我要你不惜一切代价的救出小婉，
0: 不潜伏了。
1: 黄志忠也不招了。我想过了，这个国家千疮百孔，病入膏肓，不是我们这些人能救得回来的。走吧，只要救出小婉，我就可以带你们一起远走高飞，离开中国。
0: 那张黎呢？
1: 我一直把小婉当做自己的女儿，把你当成女婿。张黎跟我没关系，你不会想跟他假戏真做吧？
0: 小婉，我一定拼尽全力求出来，但我不会走。
1: 为了张黎，
0: 我看过于顺年写给小婉的一首诗。
1: 什么诗？《
0: 稚女而书》。
1: 我不愿失去每一寸泥土，哪怕是泥土之上每一粒尘埃；我不愿失去每一滴河水，哪怕是河床之上升腾的水汽。不识时务，就是最愚蠢的忠诚。就算赶跑了日本人。
0: 这江山也不是我们这些小人物的，不过是给上面的人当炮灰罢了。我不这么觉得，这江山只要你当它是自己的，它就是自己的，每一寸都是。哼，
1: 你这么想也成，可你得有守得住这江山的命，不然，哪一寸都给你没关系。你再考虑一下吧。 再不走，以后只怕想走，也走不了了。

0: 您就是荒木惟先生吧？正是。我正在准备，荒木先生要不要来一碗啊？
1: 费先生果然气度不凡，我还从没有见过把我当客人招待的敌人。因为我刚想抢投诚的时候。
0: 你就来了，你不就是客人吗？<笑>有意思。你说你想投诚，那你应该知道，投诚需要见面礼的。
1: 但投诚也是要开出条件的。嗯，我有两个条件：一，我要带走于小婉；二，我要一笔打进国外账户的钱。
0: 你为什么要带走于小婉？我对他的家人多有亏欠，于小婉就如同我的亲生女儿一样。那你的
1: 见面礼呢？张离。那陈山是什么人？哼，他不过是被美人计迷昏了头，完全被张离利用。他彻头彻尾就是一个自作聪明的笨蛋。
2: 停车！怎么有关卡？
3: 哎，刚才还没有呢。哎，这最近兵荒马乱的，又在抓烂党了吧？
2: 不用抓了。
3: 哎，先生，派克路还没到呢。

0: 出事了，立刻找到你的中共的同志，先躲一躲。
1: 出什么事了？
0: 费正鹏暴露了，共处你只是时间问题。
1: 要走一起走。
0: 我不能走，我还有拿到黄志忠手里的重庆兵工厂分部图。
2: 你现在都自身难保，那你什么时候走？
0: 张林，你要相信我。你先走，我就能把一切事情推给你。三天之后，我们在墓地见。
2: 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费正鹏很有可能就是叛徒骆驼，也就是杀害于小婉父亲的凶手。你怎么知道？
1: 双三角。
2: 张林，你心里很清楚，我的建议是最理智、最正确的决定。你先走，可以帮我做的事情有很多，我留下，才能跟敌人更好的周旋。
1: 好，我接受你的建议。从重庆到上海，比这更冒险的时刻我们都闯过来了。我相信这次我们依旧能够化险为夷。陈山，你要稳住，我在墓地等你。
2: 好，等这次出去了，我想请你当我的入党介绍人。我要和你还有陈赫一样，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你们这么喊，能吓死我了！你们，滚出去，滚呐！

0: 陈晨，你什么意思啊？出什么事儿了？黄木先生，黄木先生，您怎么亲自来了？
1: 张离去医院看小婉了。
0: 张离去医院陪于小婉。
2: 去医院把张离给我请回来，直接带到我的别院。
1: 是。
2: 黄木先生，这到底是出什么事儿了？午饭时间快到了，我想请二位先康里吃顿饭。走，我们一块儿到我的别院等你太太。

0: 陈先生，您的衣服。
1: 小四，全面搜查房间。
0: 是。走。

0: 张离是他安插在你身旁的卧底，你到底是他的同伙呢，还是你一直就是个傻子？我已经让你见到了于小婉，你必须帮我们找到军统在上海的据点。
1: 我请求组织营救陈山。
2: 你是不是已经有计划了？
0: 两天之内把张离抓回来。
3: 会不会他们已经密谋了什么？
0: 如果是这样，那他们真的是不想活了。
4: 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6: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

0: 觉得他醒了之后会领你的情吗？怎么样才能把张黎抓回来？你心里应该已经有想法了吧？
1: 我有计划。
2: 你只有48小时。
3: 军统把我给卖了，日本人的枪口已经顶在我脑袋上了。
4: 玩具电池，选防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0: 陈先生，您的衣服。
1: 小四，全面搜查房间。是，走。
2: 陈山之所以没有和张离一起离开，就是因为他非常确信费正鹏不会出卖自己，而他一定又会指认张离是军统，他要借刀杀人。此刻，陈山真的非常感谢于小婉，就是因为于小婉，才让费正鹏放过了自己。而在荒木为那里，自己能够和张离成功的切割吗？
3: 荒木惟会相信吗？陈山不知道，接下来自己将会面对的是什么。
4: 那个经常来谈谈的女人在哪儿？
3: 您说陈太太吗？
4: 她在哪儿？
3: 她今天还没有来过呢。
4: 该死！
5: 病院を調べろ。24時間見張っておけ。
6: はい、太守。

0: 这是河豚鱼，在日本被称为味觉之王。冬季食用是最佳的时节，此时的鱼肉最为肥美。
1: 但是我听说，这鱼有毒啊！每年被它毒死的人不在少数。
0: 可是还是有很多人前赴后继，去探寻这难得的美味。黄木先生今天特地赐我美味。
1: 一定有他的深意。你还记得你潜伏在重庆军统二处时，你的上司吗？我记得，关永山、费正鹏。今天费正鹏请我吃了一碗辣子面。
2: 他来上海了。然后
1: 他还告诉我，张离是他安插在你身旁的卧底。
0: 张离骗我！你是不是应该跟我讲一讲？你到底是他的同伙呢，还是你一直就是个傻子？
2: 黄木先生，我要是跟您说，我从头到尾我都不知道，您肯定也不会信的，对吧？
1: 你是我。

0: 一手调教出来的，他要是想耍花样，绝对逃不过你的。哎呀，我想起了前世英林子的时候说过的一句话。
1: 嗯，
0: 他说：“自以为想到了一切，却根本控制不了局面。这就是一个聪明人最大的悲哀。” 论才智，我比不过您，但是我也喜欢自作聪明。我确实发现了张离的种种迹象，我还去劝他，我警告他，我跟他说：“你不要玩火自焚。”我还以为我自己能够控制他，黄先生。 如果说发现了张离有可能在盗取情报，却没有告诉您，这是我的失职，我承认我的错误。可是您换个角度想想，要我把最心爱的女人，要我把我太太交到您的手里，我也做不到呀。所以啊。
1: 前天是不会在同仁医院找到他的，对吧？我不知道，张离他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跟平时没有什么区别啊。
0: 你也肯定不希望一会儿他来到这里，和你一起喝这碗汤。
1: 说实话，我不希望。我心里很清楚，我在您面前耍什么花样，我都是找死。
2: 你知情不报啊，以为能逃过一死吗？
0: 幻木先生，张离不在同仁医院。如你所愿了，陈山。
1: 这也说明我根本就控制不了他呀，黄木先生。我拿他当个宝，他把我当傻子。
0: 黄木先生，我现在就想知道，
1: 你会怎么对小夏还有陈金旺？你觉着你还有什么资格和我谈条件？
0: 求你了，放过他们吧，他们是无辜的呀！不是我不放过他们，是你。他们的死是因为你包庇张离应有的惩罚。
1: 我错了，我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错了，再给我一次机会。
0: 如果你运气够好，我会给你一次将功折罪的机会。如果你的命数尽了，我会尽快送陈夏、陈金旺上路。黄泉路上，你不会孤单。

0: 我有一个请求，我请求组织营救陈山。他是我和钱世英同志一路考察之后，才积极向我党靠拢的好同志。钱世英同志生前一直想做他的入党介绍人。现在世英同志牺牲了，我想继续肩负钱世英同志的使命，把他正式的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来，包括于小婉。要是没有我，没有陈山。 他也不会被卷进来，甚至到现在还昏迷不醒。费正鹏被捕之前，陈山一直在寻找重庆叛逃的军统特务黄志忠，他手里持有重庆的兵工厂分布图，想要卖国求荣。以陈山的才智，找到黄志忠并且拦截他的任务，只怕非他莫属。我想组织一定知道这张图有多重要。
1: 你是不是已经有计划了？
0: 是，但就要看陈山了，能不能先过花木围那一关。

0: 花木先生，他醒了。
1: 这里是阴曹地府吗？
2: 如果人间即是炼狱，这句话成立，那么这里就是阴曹地府。
1: 看来我还活着。
2: 猫有九条命，你的命比猫大。
1: 有什么用呢？就算我有十条命啊，还不是全攥在你手里。
2: 这死过一次，他活明白了，但是就是不知道是真明白还是假明白。
1: 大彻大悟。
2: 那还想为张离去死吗？
1: 青天队长，你也是女人，你告诉我，他对我就真的只有虚情假意吗？他在重庆陪着我一次一次的出生入死，难道真的就是为了骗取我的信任，利用我帮助他在上海潜伏吗？
0: 这个女人心机本来就很重，骗人也好，真心也罢，在当时都没有办法能够分辨。但所谓日久见人心，到现在了，你自己难道都还不明白吗？
1: 不重要了，不管他有没有爱过我，我都已经替他死过一次了，不欠他的，我得为自己而活。
0: 那你到底是想死还是想活？
1: 当然是想活。
2: 你刚才说对了一句话，从一开始你的命就一直在我的手里攥着，你要是想活着，就要一次一次的突破难关，来证明你自己。
1: 不成功。

0: 变成人。
1: 两天。
2: 两天之内把张离抓回来，不然下次就没有河豚汤喝了。你、陈夏、陈金旺都要替他死。

0: 你先去吧，我一会儿过来。
1: 是。我小哥哥他，
0: 陈山说管，他在阎王爷那儿就像是一条泥鳅，我认为这个比喻很恰当。告诉他，下次运气就没这么好了。

0: 小哥哥，是我，你认得出我吗？我是小夏。
1: 你小哥哥是死了一回，但是又没有傻，又没有瞎，怎么会不认得你呢？可为什么我还是觉得瞎了好呢？
0: 孩子话。
1: 真的是军统的卧底吗？你都晓得了。是，我都知道了。可是我现在还不太敢相信。
0: 小夏，如果有一天小哥哥不能继续照顾你，你要照顾好自己啊。说什么呢，
1: 小哥哥？我可不爱听你说这些话。我当然也想我能一直照顾你们了。
0: 我陈山这辈子如果说还有什么想做的事情，那就是看着我妹妹风风光光的嫁人。还有就是，让陈金旺这个老东西天天都有升迁吃，每天酒足饭饱在弄堂里面骂娘。等他什么时候老死了，我就给他准备一个上好的楠木骨髓。别说了，小哥哥。
1: 你不会有事的。我也不希望有事。我希望小夏能一直是一个单纯的孩子。但是如果万一，我是说万一，我要是回不来的话，小夏要学会长大，懂吗？我不要长大，我不想长大，小哥哥。 你说过，你说过要一直保护我。难道你又要食言了吗？
0: 如果我还活着，我一定拼死保护你。但是如果我撑不下去了，你不要怪我。

0: 他们并没有谈论任何关于张离的事情，但是我不是特别确定他们是不是已经发现窃听器了。
1: 已经发现，这才是陈山的真实水准。
0: 如果他们如此滴水不漏，会不会他们已经密谋了什么？
1: 如果是这样，那他们真的是不想活了。

0: 小哥哥，嫂子，他真的是军统的卧底吗？
1: 你都晓得了。

小婉，你快点醒来吧。你醒来以后，我就带你离开上海。你不是喜欢陈山吗？我想办法让他跟我们一起走，但得保证，以后一定要加倍的保护你，再也不会受别人的欺负。 好不好啊？都是我不好，没有保护好你，我愧对你爸爸呀。这些年来，我真的一直很后悔。我经常梦到顺年道爷那一瞬间，总是梦到。 他来找我，问我为什么要出卖他。当时军统已经查到了我的头上，我只能出卖他，由他出来。我对不起顺典，对不起你。 对不起你们一家人呐，小婉，你快点醒来吧！你要是再这么睡下去，你让我怎么去见顺年呀？啊！

0: 我知道中医有很多神奇的治疗术，但似乎见效很慢。我可以把于小婉送到大日本陆军医院去治疗，那里有全上海最好的医生和设备。我认为现在不应该移动他，我对自己的针灸术很有信心。既然你这么想，我也可以把最好的军医叫到同仁医院来，为于小婉治疗。
1: 谢谢黄梦先生。费先生，我不食言，你也不能食言。我已经让你见到了于小婉，你必须帮我们找到军统在上海的据点，灭掉飓风队，要不然你就要替于小婉去死。这是一笔账，是账要算清楚了。
0: 我不是已经把张丽交给你了吗？可我们并没有抓到张丽，她失踪了。这就等于你没有把张丽交给我们。如果你不能说出张丽的下落，那你的头城将毫无价值。也许陈山会知道张丽的行踪。
2: 可以劝说他说出你们要的线索。那就
1: 请和我一起去见见陈山。
0: 荒木先生，天气冷了，能不能够给小婉买一个取暖的水汀？
1: 将欲取之，必先予之。
2: 绣春楼茶馆是飓风队的据点，
0: 给于小姐配一个水厅。

0: 你千万要记住，如果管子里有气泡，你一定要和我说。
1: 明天下午2点，带荒木梅去海半仙茶楼，路上你设法逃脱，张离会在约定地点等你，我们来负责营救于小婉。

0: 刚才我给小婉做针灸的时候，我看到她的手指头动了一下，只要坚持下去，我相信她一定会醒过来的。
1: 原来你给日本人投诚是为了小婉啊？你觉得她醒了之后会领你的情吗？
0: 她领不领情我都只能这么做。军统把我给卖了，日本人的枪口已经顶在我脑袋上了，你说我为了重庆那帮孙子搭上我和小婉的性命值吗？我不能让他死在这里，我必须带他走。你也得走。
2: 怎么走？
0: 我已经存了足够的钱，只要你能够帮日本人抓到张黎，我就可以带你们一起离开。
1: 你还有足够的钱？老飞，看来在重庆与世无争的样子都是装的吧？
0: 在这狗日的战争里能容得下与世无争吗？欠秋水的我还不了了，但是我答应他和顺蝶，以后小婉就是我的亲生女儿，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必须要保护她。
1: 战争不结束，不把日本人打跑，谁也保不住。
0: 只要能抓到张黎，我和小婉，你和你的家人就全都能够保住性命。我知道你有办法找到他。
1: 我觉得你真应该当一个生意人。
0: 你可别告诉我你宁可拿我们五条命去保他一条命。要不是因为你是小婉中意的男人，你以为我会保你？
1: 那你现在也可以把我供出去啊。
0: 你以为我不敢？
1: 大不了我跟日本人说飞虎队队员还活着就是你救的，他们手上那份重庆兵工厂地图也是假的，你都是幕后的功臣。老飞，我有的是办法把你拖下水。
0: 你到底想做什么？张黎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让你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
1: 我不是不要命，我只是不想被日本人牵着走，也不想被你牵着走。你好好想想，如果真的是军统出卖了你，千田英子现在赶到修尘楼，还能见到飓风队吗？你拿什么跟日本人投诚啊？大不了你上几次报纸，在报纸上表现出对日本人投诚的样子，扇重庆几个耳光，也算是在日本人那交差了吧。没准荒木为大发慈悲的也会放你走，但你自己心里清楚，你走得掉吗？戴老板有仇必报，你扇了他的耳光，逃到天涯海角，他也会来报仇的。我也不想跟你斗得鱼死网破，你要是想救小婉，想活下去，从现在开始听我的。

0: 幻梦先生，对不起，没有想到他们不但跑了，还给我们挖了坑。
1: 陈晓那边什么动静？他去大庆里了，去找他父亲了。把他们父女俩都接到这儿来。是。怎么样才能把张黎抓回来？你心里应该已经有想法了吧？
2: 我有计划，但是在行动之前，我还有几个事情要做。
0: 什么事？
2: 我要见一次于小婉。 再给我们家老东西最后做一次升迁，万一我这次要是回不来，就当是跟他们告别了，还请千天队长成全。
0: 你只有48小时。
2: 明白了，多谢千天队长通融。
0: 还有，你父亲和妹妹都在荒木先生那儿呢。
2: 那我正好见过他们之后，跟荒木先生说说我的计划。

小婉，睡够了就赶紧起来吧。像你这样的人就应该在舞厅里面旋转，发光，让所有男人的眼光都集中在你身上。就这么躺在这儿，太浪费了。

0: 这几天经常到我家后门等我的消息。上次教你的，用茶花女做密码本的法子，你还记得吧？
1: 我是特工，就是那种过目不忘的特工。
0: 我会传密码给你，译出来，然后按我说的做。
1: 好。

0: 喂，你好，我是黄某为。
1: 飞增鹏是不抓到了？
0: 你的声音好像和上次不太一样
1: 啊。哎呀，我们的情报是不是很准确？
0: 哼，你打电话来，不会就想问这事儿吧？
1: 啊，好人做到底。今天下午2点，
2: 张丽会不会再找他的亲人来？

0: 进来。
1: 霍木先生，陈山现在去找陈夏还有陈金旺，下午去找张黎，他说去之前会向您汇报最新的详细计划。
0: 好，我等着听。

0: 陈先生，您手上拿的什么呀？
1: 按照规矩呢，我们得查一下。

0: 我走了之后，刘芬芳会在别院制造混乱，引走留守的兵力。你一定要趁这个机会把老东西带出去。刘芬芳会在前面借酒接应你们，带你们到嘉善西塘躲一躲。
1: 那你呢？
0: 我还有另外的逃跑计划，你不用担心。等风头过了，我再去找你们。
2: 我在医院收到张离派人传来的消息，约我今天下午2点在海半仙茶楼见面。
3: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陈夏跟陈金旺都在你手上，我哪还有胆子骗你啊？不会到了这种时候，你还觉得我会为了张离搭上全家的性命吧？
4: 你要是想救小婉，想活下去，从现在开始听我的。
5: 说吧，要我怎么做？
4: 你什么也不用做，回去之后告诉黄母薇，我对张离已经死心了，怎么抓他我自己想办法。还有，明天下午2点，来这儿找一个叫徐琴的护士，她是我们的人，她会帮助你救小婉出来。
6: 休克森！休克森！休克森！

0: 爸爸，我们现在走好吗？
1: 阿和，我要阿和，阿和，阿和，
0: 爸，你别乱跑啊，爸！
1: 陈赫，
0: 别乱跑，你别乱跑，
1: 我要回家。
0: 好，我跟你一起好吗？
1: 陈赫，
0: 别乱跑，
1: 我要回家。陈赫。

0: 快把他抱上推车！
1: 好，
0: 我们从手术室那边的边门出去，外面有车接应我们。
2: 西北下楼，
3: 快走！

0: 我引开了荒木卫大部分人手，小夏应该有机会逃出来。我让刘芬芳、静静他们找个地方躲一躲，等风头过了，我再接他们出来。
1: 好，那我们赶快离开这里，免得夜长梦多。
0: 咱们走。

0: 现在你要把我们和小婉带去哪里？
1: 去延安。
0: 延安？我不去延安，我和小婉是要去南阳的。
1: 于小婉是于顺年同志的遗孤，这是他们整个于家围的血脉，照顾烈士们的遗孤是我们组织上的责任。可我不想去延安，于小婉也不能去延安，她需要跟我在一起。 你们都要去延安，更何况于顺年同志究竟是怎么牺牲的？等你到了延安，也一并跟中社部说个清楚吧。
2: 你去吧，记住，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
3: 我知道。

0: 陈山，听我的命令，你必须活下去，找到黄志忠，保护重庆兵工厂分部队。
1: 我做不到，连黄志忠在哪儿我都不知道。
0: 你必须办到。我们所做的一切，比我们的生命更重要。
1: 去孟姜堂找麻雀，快走。
0: 要走，一起走。
2: 快走！

0: OK，
1: 对，下腰，就跟那个一样，只是少了一个，只是少了一个两步。
0: 一开始不带的，
1: 把那两步一取，你就滑掉。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咱就走，就滑过
2: 来吧，
1: 滑过
2: 来吧，来吧。

0: 好，刚好我给他拿下去了，来，
1: 同志们，
0: 来，开机，走，弄，来，二，一，开始，
2: 多打两下，多打两下，好，
3: 没有了，
0: 来，捡起，对，开机，
4: 来，不要他，
0: 来。
2: 哎，真背！哈哈哈哈哈！为什么我觉得我往那边走就
0: 这样？一开始，
5: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地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

0: 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1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2: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滚开放送，稳跳当前，他出口留点汗，能归零号朝阳出口。别把别人的天空自己拿呗，
1: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3: 四川广播电视台精品影视制作，提供高品质视听解决方案。城市形象片，以唯美影像展现独特风采。产品宣传片，以极致光影强化传播效能。企业形象片，以创新表达提升品牌美誉度。先进技术赋能，引领影像新潮流。大片穿台造，出品即精品。
4: 文艺扎根大地，力量源自人民。100件缤纷的作品，如何托起四川文艺的年度高峰？短视频的一丝微光，如何照亮新大众文艺的精彩舞台？分享人的肺腑之言，如何掀起文化出海的万顷波浪？看巴蜀艺坛的枝繁叶茂，听走向世界的铿锵足音。2026年9月16日晚7:30，新大众文艺的在场力量四川篇，即四川省文联2025年度百家推优工程惠民演出，全省80余家媒体同步直播，让我们相约在场，共同见证。
5: 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壮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0: 小院烟火起，过香飘十里，跟着刘源寻找川菜二十四味啊！欢迎各位来到川菜开放日番外篇，我是刘源。哎，严肃一点哈，严肃一点，我们来开个会啊。这个请参会代表入席啊，分别是小鱼和小虾，鱼虾开会啊。你看这个从江里边游的到水里边跳的，从麻辣到酸爽，今天我给大家一网打尽啊！来吧，开始啊，第一道菜。大千干烧鱼，这个菜来头不小啊，国画大师张大千发明的。你想一下，就是一个画家呀，他能把鱼都做成一道名菜，你说他怎么做出来的呢？答案就是画得好，哎，做得更好嘛。啥子郫县豆瓣、五花肉丁儿、鸭菜笋丁一起上，咸鲜香辣，鱼肉外焦里嫩。哎，小道消息啊，据说当年徐悲鸿、齐白石老师那都是排着队吃的，你说这个排面大。
1: 大千干烧鱼，以鲜活的鲤鱼或鲫鱼为主角，辅以五花肉末、郫县豆瓣及泡加木等，不用勾芡，慢火细烧，重在自然收汁，肉末与豆瓣的精华被尽数收于鱼身。这道菜为国画大师张大千祖母的豆瓣鱼改良而来，是大千先生自创的川味名肴，作为内江大千风味菜系代表，入选中国菜四川十大经典名菜。
2: 那是不是应该先杀鱼？
3: 哎，对，
2: 我可以来吗？
3: 可以，那就这个任务交给你了。
4: 大展宏图，
2: 最喜欢就是杀鱼。然后这样，然后我们把这个鱼鳍给剪掉，然后把它掏出来。
4: 你大胆的那个指导他。哇，
3: 这耳朵不怎么一套啊，做的非常完整。
2: 怎么样？
3: 非常好，
4: 可以，干净
2: 啊，
3: 可以看一下。
2: 谢谢大家。
3: 那么我们鱼现在清洗好了啊，整个出加工好了，我们就把鱼进行我们的刀工。我们一般来切一点十字花刀，刀稍微斜一点啊，不要击得太深，因为击太深了之后，我们待会儿还要用油炸，一炸的话，它整个鱼就会烂掉了。
4: 明白。
2: 入味儿。
3: 哎，对，帮助它入味儿。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尾部啊，要给它来一刀，切一个十字。
2: 为啥呢？
3: 哎，待会儿你就知道了。哦，哎，先不告诉你们，给你们留一个悬念。
4: 啊，节目效果拉满了。
3: 我们现在就把它整个切制好了。
2: 好，
3: 我们放一点姜、葱、料酒，把它腌制一下，起码十分钟，让它睡一会儿，帮助它去腥。现在我们来切其他的一些调味料，一个是我们的泡辣椒，啊，我们的大葱、小葱，还有我们的姜和蒜。
5: 这个小窍门挺好的，大家可以学一学。
3: 把头尾去掉之后，哎，可以看到切成我们大小基本上一致的一个段儿就可以了。
5: 好精致啊！
3: 我们把小葱切成我们的葱花，我们有专业术语叫做鱼眼葱啊，
5: 鱼眼葱
3: 和鱼的眼睛差不多，
5: 比喻它那个大小。
3: 哎，对。那姜蒜我们把它切成末。
2: 那为啥不拿那个来敲呢？
3: 哪个？
2: 如果是碎末，不是哒哒哒
5: 哒。料理机。
3: 料理机，我们又不能太碎，我们要保持一定的颗粒感。
2: 哦，很讲究。
3: 对。现在这几种调料品都切，调味料都切好了。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现在要切的就是我们的肉末。
5: 为什么做鱼还要用肉呀？
3: 因为我们肉可以增加很好的脂香味儿，而且我们在切肉末的时候还有点讲究，怎么呢？我们瘦肉的部分要薄一点，肥肉的部分要稍微厚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待会儿在炒制的时候啊，肥肉会吐油，它那个油脂出来之后，它的肉粒会变小。
4: 明白。
3: 但是我们瘦肉呢，它不会变小，所以说我们瘦肉稍微厚一点。
2: 明白。哎，
3: 有肥肉呢，稍微就薄一点，切成我们的肉粒啊大。大小呢，大概是在黄豆大小左右就可以了。
5: 哦，还挺大的，其实。
4: 这个不用宰，
3: 不用宰，
4: 不用剁，
3: 不用剁。来，我们的肉现在也处理完了。
2: 好。啊，
3: 我们现在就烧油。鱼要想皮不破，

0: 油温就要高啊。
1: 那我自己在家煎鱼皮都是破的。
2: 刚才你们问为什么我要在这儿泡一个十字，
1: 对，
2: 现在知道了。
1: 一个提手，
3: 好难。

0: 对，
1: 我们的友谊随着
0: 大概我们要炸到三到五分钟，
2: 这么久，
3: 这么久，
0: 让它炸透。啊，这个时候我们基本上就可以了，鱼进行表皮金黄了啊，看到没有？
4: 哎，真的轻一点，哎，
0: 它的鱼一皮保持完整。哇，
3: 这个形好好呀，很棒很棒。
0: 好了，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正式的来烧制我们的大千干烧鱼。哎，
1: 开始了，
3: 期待了。
0: 第一有一个诀窍叫做热锅冷油。
1: 哦，热锅冷。
0: 啊，这个时候油温大概有个80度左右就可以了。我们把我们的五花肉的馅料放进去，我们可以放一点料酒，可以放我们的豆瓣、泡辣椒的末啊，做进去。我们再加姜
1: 蒜末，姜末，哎，
0: 葱段、泡辣椒也放进去。宜宾芽菜，因为叫干烧，其实是我们要讲了，其实就是烧干，我们要加入水，把水给它烧干。哦。我们加的水呢，大概能把我们的鱼给它没过一半就可以啊。啊，我们现在已经把我们刚才的炒的料汁熬了一会儿了，那些什么姜啊、葱啊、泡辣椒的味道已经完全融入在汤里面。这个时候呢，我们把我们刚才的大葱和泡辣椒节剪出来。啊，这个到会儿是做什么用的？你们猜一猜。
4: 摆盘。哎呀，
0: 太好了，
1: 都学会，
0: 都学会了。我们再放一点醪糟汁，要放一点白糖进去。刚才炸好的鱼，现在可以放进去了。不能完全淹没鱼身，我们就要拿着勺子给它
5: 不断的淋。所以其实干烧鱼啊，我之前也看别的厨师做过，真的是挺费力气的一道，因为就一直这样淋。那我来淋一会儿，来您先，
0: 来你淋一会儿，
5: 对，因为这个步骤就是重复的力量。哎，
0: 对。
3: 您预计这个还要烧多久？
0: 预计还有10分钟。哦。现在我们这个汤汁基本上快收干了。哎，我想问一个问题，现在我们要把这个鱼装到那个盘子里面，你们觉得怎么装？
6: 总共分几步？
3: 我也想。哎，
0: 怎么装进去？
3: 那就先倒，然后再把汤闭回来。哎，
0: 我们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我们拿着左手拿着盘子，
6: 你不会是把它撬出来吧？
0: 右手拿着筷子，筷子从这骨头处插进去，
6: 还可以，
0: 看到没有？然后拿着锅沿快速的拖出来。
3: 啊，鲤鱼跃龙门了，今天好香啊！
0: 这个时候，我们再开大火，把我们的汤汁全部给它收干，再添一点我们的蒜末和姜末进去，葱花我们这个时候可以加点进去了，让葱的味道也跟它更浓一点。这个时候我们再加点醋，我要给它喂锅边醋。
2: 你知道的太多了，知识真的很。
1: 这是我们那天 deep think 了一下。
0: 好了，我们就可以把我们收好的汤汁浇在我们的鱼上。
1: 太香了吧！
3: 太香了！哎，尤其是这个醋的味道很明显，现在。
0: 非常浓郁啊，
3: 鼻子都好香。
0: 刚才的我们的泡辣椒和葱，我们就可以用来装饰一下，把它摆在上面，让它红绿相间，更有食欲一些。
3: 红白相间。
0: 红白相，让它红白相间，更有食欲一些。
1: 干烧鱼一上桌呀，那香味飘的啊，就咱这小院那边估计全都是啊。但是话又说回来，鱼虾不分家嘛，有鱼没虾也不太对性格，差点意思。所以咱们的第二道菜从江里游的切换到水里跳的，哎，来嘛，来一个捞烧鲜鱼的宫保虾球。哎，宫保鸡丁儿大家应该都吃过，但是虾球版的呢是它的升级品。但其实宫保味型在川菜里边呢叫做胡辣荔枝味啊，胡辣那听上去是炒腐吗？少总不是这个意思啊，胡辣那是干辣椒花椒炸出来的胡香味儿，那啥子又叫荔枝啊？那肯定不是拿荔枝在锅里边炒啊，那是酸甜口的那股劲儿哦，哎，小甜酸啊，甜不齁甜，酸不倒牙，虾球 Q 弹爽滑，再配上花生米的脆，那一口下去，五种味道在你嘴巴里面跳舞，老少咸宜这话绝对没得错。
7: 我现在要把这个虾要开背，现在要开始挑战低位，切段姜片、葱、

0: 好，我差不多虾腌好了，现在开始上粉了。宫保虾我们是在宫保鸡丁的基础上微型不变进行烹调，开始要配料了，给一点汤，这个是调好的清鸡汤，料酒，红菜头，大的汁，有一勺调色，姜蒜葱花椒干辣椒，这个先油温不要太高了，四成油温，下去先把虾定了型，要等温度升起来之后再复炸，不能久炸，久炸了之后虾的水分就走了，虾就发硬。起锅了，开始下锅了，把辣椒姜葱爆出香味，葱油汁，哎呀，这时间很关键了，你看这个汁一下锅快速收拢了，看把炸好的虾放上，好起锅，你看汁全部在虾仁上面，这个就是点缀的辣椒，点缀一下让这个菜更漂亮一点。
1: 虾球吃完了啊，嘴上还留着这个小甜酸的劲儿，但是咱们今天呢这一期既然叫鱼虾开会，哎，光是有鱼或虾好像其实这个餐会代表有点少是吧，没关系，接下来的这道菜啊，很多外地朋友可能听了就要后退三步啊，闪丝啊，来这不闪的。哎，不瞒大家说啊，其实我本人呢之前看到这个鳝鱼啊，就是活的鳝鱼也要退后三步，水中食鱼的嘛啊，但是咱们四川人就有本事啊，把它做成一种神仙味道。来吧，第三道菜，青椒藿香鳝丝。
2: 清明至小暑，黄鳝赛人参，青椒藿香鳝鱼丝，以鳝鱼与藿香为核心，用藿香的复合香气平衡鱼腥，麻辣鲜香，辛而不燥，风味独特，藿香一点入心盘，鳝丝软糯知春寒。
3: 来，那我们现在来做那个我们的青椒油，现在选用我们的菜籽油，先下去。
4: 哇，要用这么多？
3: 对，它有个比例，把我们的菜籽油烧到差不多260度。
4: 260度是要用温度计吗？
3: 它其实在冒烟的状态下，菜籽油基本上就是可成的。
4: 哦，就看到它冒烟就可以了。
3: 对，大量的烟雾。来，现在我们就可以下入我们的生姜，
4: 先下生姜。哇，果然这个油力十足啊。
3: 然后大蒜，先去把它爆香，后续就下入我们的三种配料蔬菜，
4: 滋啦冒泡啊。
3: 对，因为蔬菜它里面有水分，油一旦遇到水它就容易炸，所以大家一定要自己做的话小心。
4: 下面要下青椒了，
3: 青椒，
4: 哇，这么一大碗。
3: 对，
4: 还有小米辣，
3: 小米辣，这是我们的花椒，
4: 青花椒，
3: 花椒，青花椒的话是建议大家一定要过到水，不然的话长时间油炸它会苦掉。
4: 哎，这青花椒为什么要有两种啊？
3: 一个是鲜青花椒，一个是干青花椒。干青花椒跟鲜青花椒的风味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小火炸，
4: 其实大概要炸成什么样子？
3: 炸成那个我们的小米椒有虎皮的状态。哦，对，那时候香味就基本上是出来了。
4: 那之后这些料就是要捞走吗？
3: 对，我们在让它静置一夜过后，其实是香味最浓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再去过滤是最好的。
4: 所以如果想要做这道菜，最好提前一晚上就开始炸这个油。
3: 对，我们提前把油准备好，为了第二天简单一点。现在我们烧的差不多了的时候，我们可以放入我们的芹菜和香菜杆小葱段，然后去增加它的香味。
4: 已经特别香了。
3: 对，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给它放到旁边冷却待用了。
4: 下一步要做什么呢？
3: 下一步现在就可以来我们做我们的青椒酱。
4: 锅热了之后关小火。
3: 对，下入我们的青椒油，青椒油里面就是还有一点水分，它就会这样。
4: 哦，相当于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熬的那个青椒油。
3: 对，下入豆瓣酱，下点青花椒。哇，这个青花椒它也是过了水的，也是为了防止它炒的时候中途糊

0: 下入我们的
1: 姜片，没有，
0: 还有紫姜，
1: 紫姜，
0: 然后这个下入我们的蒜，下入我们的泡姜，
1: 这个是什么呀？
0: 这个是我们的藿香的杆子，我们的叶可以用，我们的杆也可以用。把我们大概炒香了之后，然后下入我们的青红小米辣。
1: 我们炒酱的过程中下料的顺序有什么影响吗？
0: 我们一般就是姜蒜我们会先下，因为要去费用高油温去爆出它的香味，
1: 尤其是像辣椒这种
0: 一般是在中间，为了提取它的香味就可以了。基本上把辣椒炒成表面有那个虎皮的颜色，好，虎皮好了，然后下入我们的藿香杆、小葱节和香菜杆，
1: 这样子我们的青椒酱就算炒好了。
0: 对，炒好了之后我们会把它打碎，好，可以盛到我们刚刚碗里晾凉。
1: 好，
0: 好，现在给大家讲一下我里面要加一点秘制调料，可以闻一下。
1: 这个是你们自己做的吗？
0: 这是
1: 买的。
0: 对，买的。
1: 那就说明大家可以复刻。
0: 对，
1: 可以买到
0: 椒麻鸡膏。
1: 哦，椒麻鸡膏。
0: 对，然后我们再调一点精进去，让它有一点底味就可以了。
1: 哇，这个酱已经是有模有样了。现在我们的酱料已经做好了，接下来呢，
0: 我们要准备把处理我们的鳝鱼。对，我们现在给鳝鱼焯水，看到没，它粘液已经马上就出来了。给它流水冲一下，
1: 流水冲洗，
0: 冲掉它的粘液，然后我们开始切丝。
1: 油段切成丝。
0: 对，然后我们切丝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边上的肉会比中间的肉厚，所以我们边上的肉要切薄一点，中间切宽一点，这样炒出来它的话受热会更加的均匀。现在我们开始来炒鳝鱼了，锅一定要热。对，提前的话我已经把锅炙过一下。炙锅的意思其实就是把锅烧热，然后加入油，让它的里面
1: 更润一点。
0: 对，更润一点，它不会去粘锅。现在舀入我们的青椒油，然后我们下锅。哇，好，这个菜火就是要大。
1: 这么重的锅你都能颠起来，好厉害。
0: 这个锅比上班的锅
1: 还轻啊。
0: 对，还轻得多。好，扁得差不多了，然后下入我们的老抽和入我们的料酒，
1: 去腥，
0: 下入我们的青椒，火一定要大，
1: 猛火爆炒。
0: 对，青椒一下，然后就下入我们的
1: 青椒酱，
0: 我们刚刚做好过滤好的青椒酱，我都有点害怕了。哇，青那个汁水里面一定要补点芡。
1: 这个是什么汁水啊？
0: 这是我们调的味汁，一般有鸡精、冬菇、醋啊那些。做完汁之后，
1: 啊，最后了，最后一步了，
0: 然后撒上我们的藿香。然后就起锅，
1: 锅气十足的鳝丝。好啦，今天我们第一道菜青椒藿香鳝丝就做好了。
2: 哎呀，这个黄鳝煮出来，师妹在那活蹦乱跳的时候吓人啊，关键这个看上去呢就特别的诱人啊，鳝丝嫩滑，藿香清香，这一口下去啊，这嘴巴里边就是麻辣的余韵，对吧？前面几道菜你看，干烧啊，不辣，麻辣，都是属于就是味蕾的重拳出击。那最后一道啊，咱们换一个路子，给嘴巴来一点温热的刺激。鹿儿酒呢，酸汤桂鱼，卤儿酒。啥子是卤儿酒啊？这其实是山里的一种野菜，咱们四川人呢管它叫山珍嘛。啊，配上桂鱼，用酸汤来煮，汤一入口就是那种感觉，酸味先到，辣味紧随其后，然后鲜味呢慢慢就浮出来了，胃口直接是复位了。前面吃的三碗白米饭不算俗啊，我申请宰了一碗。
0: 今天呢是做的鹿儿酒酸汤桂鱼。
1: 鹿儿酒是什么呀？
0: 鹿儿酒它其实是盛产于高原高海拔地区的一种野菜，然后呢这个是经过发酵加盐，它会有不一样的风味质感。
1: 鹿儿酒，我们看到今天有西红柿，然后有剁椒，有这个红辣椒、小米辣、
0: 糖啊，基本的一些调味料啊，这些来进行腌制。
1: 这个呢，
0: 这个是它的配菜莲子，因为像夏天的话，是用浓汤配莲子，然后再配鱼是非常搭配的。然后我们今天的手法是用沁鱼的。 的手法去做。青云其实就是用水煮的方式去让鱼烹饪熟，保证鱼的鲜嫩。这些呢是我们做完这个腌制，然后我们汁水的话一些调配的东西。我们现在来先给鱼做个马杀鸡，先爆盐腌一下两三分钟，然后就可以。
1: 爆盐腌就是用比较多的盐腌，
0: 对，比较大量的盐，让它的肉质呈蒜瓣状，更紧实。爆盐的话，就是你盐量大，但是呢，你很快会洗掉它，所以它不会咸的。
1: 嗯，而且我们等一下要过水煮哈，
0: 我们可以放在旁边。
1: 大概过多久来着？
0: 一两分钟就可以了。随着我们在同时的话，我们就可以操作下一步。
1: 好，
0: 来腌制我们的辣椒，甜椒。小米辣，然后加入洋葱、葱段，其实就是把我们的所有配菜先倒进去。嗯，
1: 洋葱，
0: 然后最后，
1: 然后这个是香菜段，
0: 对，香菜段，加入一点点剁椒，剁椒也是增加它的发酵香味和它的一点点辣度的。然后加入蒜、姜片、拍蒜，现在就可以放入我们的调味品了，
1: 蚝油，
0: 蚝油。然后这个呢是我们的辣椒仔，它其实是有点西式的调味品，其实大家也在市场上也蛮好买到的，其实就是为了增加不同的复合风味。然后加入盐、白胡椒，然后白糖，哇，所有的调味料加好之后，我们戴上手套把它抓腌均匀，会腌制它3到7天的时间哦，去让它拥有发酵的味道。
1: 所以如果我们想做这道菜的话，要提前先做这个料，
0: 然后呢最后淋上我们的红油，放好保鲜膜，放冰箱就可以了。
1: 好，
0: 现在就是提前准备好了。
1: 那它的味道其实很柔和，
0: 对，因为经过时间的发酵，它的酸香味会更加的浓郁。我们的鱼的时间已经到了，所以我马上要洗掉它。我们稍微把鱼改一下刀，它方便它煮的时候受热更加均匀。然后我们先吸掉它的水分，
1: 提前吸水分是不是防止手滑？
0: 对，
1: 会更安全一些。
0: 是的，
1: 桂鱼的肉还挺厚实。一边切个三刀，
0: 水里我们加入花椒、金葱、生姜。还有我们的辣椒，然后最后就是料酒。
1: 料酒，
0: 对，火一定不要太大，我们把它烧开以后火一定不要太大。然后现在水烧开了，然后下入我们的鱼，好，慢慢
1: 边上哈，慢慢的，
0: 对，
1: 让它滑下去，
0: 滑下去。然后的时间的话，其实就我们在5分钟到7分钟左右，得看鱼的大小，就用我们的筷子能插动就可以了。好，我们先来看鱼熟了没，然后我们用筷子能不能插动它肉最厚的地方，就说明它好了。
1: 时间到了，刚好。也是推荐大家日常呢，如果会需要等待的时候，在做饭的时候最好弄一个计时器提醒自己。哇，新鲜的桂鱼，
0: 好，我们放在旁边备用。好，现在就是很简单，把我们的鱼汤，哦，
1: 这是提前准备好的鱼，
0: 对，提前准备好的鱼汤，其实在家自己都可以弄。
1: 鱼汤是用什么鱼做呀？
0: 鱼汤的话，肯定最好的永远都是鲫鱼，然后放入我们刚刚好腌制的辣椒，
1: 哦，直接倒进去了，
0: 对，直接倒进去，对，其实我们烧开之后差不多萃取5到10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把它过滤掉，就是不断的冒泡，就是浸入它的分子力会更强一点。
1: 我们现在看到的不光是鱼汤在冒泡，是这个鱼汤里面的各种物质在互相的交融。
0: 对，好，现在5到10分钟已经到了，大家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东西拿出来过滤掉。好，现在我们的这个汤已经好了，所以我们来进行下一步汤的制作。好，现在是老规矩，锅一定要制热。好，下入我们的猪油，
1: 热锅放猪油，
0: 然后下入我们的姜蒜粒，火可以不用太大，太大的话东西容易糊，然后下入我们今天的重头戏，就是我们的腌制鹿耳酒，
1: 从来没吃过。

0: 然后倒入我们的汤。
1: 哇，好香！真的，这个鹿耳酒一炒进去之后，有一种非常特殊的香味儿。
2: 对，是的。其实鹿耳酒的话，它其实是加盐，经过时间的一定的沉淀加发酵，然后形成的这个味道。而且它的时间是非常的短暂的，因为它只有春季到夏季这一个时间段，它才拥有才会生长。
1: 现在非常应季的一种食材。
2: 现在我们可以来进行一个基础的一个调味，嗯，然后加一点点鸡精，然后一点点白胡椒，嗯。然后一点点白糖，最后再来一点点我们的泡椒水。
1: 泡椒水，
2: 对。然后现在可以下入我们的莲子。
1: 嗯，这是去了芯儿的莲子。
2: 对，这是我们已经煮好的。其实大家在家其实用小火把它煨，或者高压锅压十分钟都是可以的。像酸辣一点的汁配上这种绵密的莲子是非常适合下饭的。现在淀粉可以勾芡，嗯，然后一定要有一点厚度，让我们扒在鱼的味道上面。
1: 两大勺水淀粉，
2: 大火收下汁，看一下它的稠度。大火快速收汁，嗯，好，我们现在就关火。现在就是淋上我们的这个莲子，加上汁水
1: 去。哇哦，
2: 然后我们最后撒上我们的藿香，去增加去腥增香的作用。
1: 我很爱吃藿香，和鱼肉特别的搭。
2: 对，像茴香和藿香都是非常搭配鱼的一个食材。
1: 好，谢谢馨宇。那今天我们的第一道菜鹿耳酒酸汤桂鱼就做好了。
3: 哎，今天旅游中还是有点丰富哎，你看这个干烧啊，胡辣荔枝，麻辣酸辣，四种味型都来报道了。不过正好啊，咱们寻找川菜24位网络征集活动当中，还真就收到了一位啊，真正的川菜江湖里的大师级别的人物张中游老师的投稿。可以说呀，他曾是把川菜端上过世界餐桌的人啊。这次他带来的作品，光是听名字就很有诗意，碧波芙蓉。来吧，朋友们，让大家见识一下川菜真正的魅力。
4: 寻找川菜24味型，今天为您寻找到这个味型是颜值最高、名头最大而最不为外人所知的一个味型——咸鲜味儿。走，寻味儿去。
5: 这个咸鲜味，我们的掌门人就是我的师傅张中游大师。哎呀，师傅好。
3: 张大师啊，这精气神非常棒啊。
5: 给大家做一个什么菜？
6: 今天这个菜就叫西波鱼。
5: 来，我们开始第一步，切鱼片。
3: 切鱼片这么薄啊，切的。调味儿。拍上粉，哇，这个确实，这一步看上去就很鲜啊。就这么白水煮这个菜吗？这么清淡吗？

片一片的摆上去，再淋上高汤，太美了吧！这道菜，这是一幅画吧？碧波芙蓉，天哪，这就像盛夏盛开的一朵荷花一样啊！怎么样，朋友们，真正的川菜大师一出手就晓得有没有个碧波芙蓉，色如碧波，形似芙蓉，把咱们川菜的咸鲜味啊做到了极致。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其实也算是给咱们上了一堂川菜味型的补习课啊。川菜24味，其实每一道菜啊都是一场味觉冒险，原汁原味跟着刘源寻找川菜24味，咱们一起好好吃饭，好好生活。每周二晚9:20寻找川菜24味，我们不见不散。

0: 原汁原味，就在川菜开放日，每周二晚9:20，一桌好饭，三五好友，在川菜的院子，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准时开放。
1: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2: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3: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4: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科长，
5: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
6: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4: 我凭什么相信你？
6: 我走了之后，刘芬芬会在别院制造混乱，引走留守的兵力。你一定要趁这个机会把老东西带出去。刘芬芬会在前面戒酒接应你们，带你们到嘉善西塘躲一躲。
7: 那你呢？
6: 我还有另外的逃跑计划，你不用担心。等风头过了，我再去找你们。
8: 我在医院收到张林派人传来的消息，约我今天下午2点在海半仙茶楼见面。
2: 我凭什么相信你？
6: 陈夏跟陈金旺都在你手上，我哪还有胆子骗你啊？不会到了这种时候，你还觉得我会为了张林搭上全家的性命吧？
9: 你要是想救小婉，想活下去，从现在开始听我的。
10: 说吧，要我怎么做？
9: 你什么也不用做，回去之后告诉黄慕薇，我对张丽已经死心了，怎么抓他我自己想办法。还有，明天下午2点，来这儿找一个叫徐琴的护士，她是我们的人，她会帮助你救小婉出来。
11: 休克森！休克森！休克森！

0: 爸爸，我们现在走好吗？
1: 阿和，我要阿和，阿和，阿和，阿和，
0: 爸，你别乱跑，爸。
1: 陈赫，
0: 别乱跑，你别乱跑。
1: 我要回家。
0: 好，我跟你一起好吗？
1: 陈赫，
0: 别乱跑，
1: 我要回家。
0: 爸，
1: 陈赫。

0: 我引开了荒木卫大部分人手，小夏应该有机会逃出来。我让刘芬芳接应他们找个地方躲一躲，等风头过了，我再接他们出来。
1: 好，那我们赶快离开这里，免得夜长梦多。
0: 咱们走。

0: 现在你要把我们和小婉带去哪里？
1: 去延
0: 安。延安？我不去延安，我和小婉是要去南阳的。
1: 于小婉是于顺年同志的遗孤，也是他们整个于家唯一的血脉。照顾烈士们的遗孤是我们组织上的责任。
0: 可我不想去延安，于小婉也不能去延安，她需要跟我在一起。
1: 你们都要去延安，更何况于顺年同志究竟是怎么牺牲的，等你到了延安也一并跟中社部说个清楚吧。
2: 你去吧，记住，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
3: 我知道了。

0: 陈山，听我的命令，你必须活下去，找到黄志忠，保护重庆兵工厂分部队。
1: 我做不到，连黄志忠在哪儿我都不知道。
0: 你必须办到。我们所做的一切，比我们的生命更重要。
1: 去孟姜堂，找麻雀，快走。
2: 一起走，快走！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青翠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 因西汉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吕熙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建一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木木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园境展示。 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木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 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木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木结构。马王堆一号木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 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递进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 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6.72米、宽4.88米、高2.8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朱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 2层底板和3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3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 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垫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木杖和2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香囊等物，为辛追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 在梯形帛画上，辛追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木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木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侍俑和歌舞乐俑。 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星锥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是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裔700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墓椁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紧实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一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墓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辛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0: 竹叶青茶叶始于1998年，连续18年中国高端绿茶销量第一，旗下荟萃竹叶青绿茶、碧潭飘雪茉莉花茶、万紫千红红茶、黄金叶黄茶等品牌好茶，全国200余家门店，优享品名论道空间，甄选高端茶礼，体验品质好茶，一站式满足多元饮茶需求。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1: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2: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滚开暴躁，稳球端圆。他出口流点汗，能归领导朝阳出口。前方绝对偏红，自己拿没。
1: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0: 四川。

0: 广播电视台精品影视制作，提供高品质视听解决方案。城市形象片，以唯美影像展现独特风采。产品宣传片，以极致光影强化传播效能。企业形象片，以创新表达提升品牌美誉度。先进技术赋能，引领影像新潮流。大片穿台造，出品即精品。
1: 天地大美而不言，但诗人路过这片土地，从不吝啬笔墨。他们写山川，写风月，写灯火，写来写去，落到一张纸上的是一条路，一扇窗，一盏茶，一座城，以及一种生活方式。锦绣天府最珍贵的不只是山河壮美，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生命节奏。
2: 和我一起走进锦绣天府。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您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您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下后。我通知里面把东西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我省与中国移动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王晓辉、施晓林会见陈中岳，并共同见证协议签署。
1: 四川跨境电商与地方特色产业加速融合发展，助力四川造组团出海。
0: 成渝中建高铁全线无闸轨道完工，为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1: 助力种群恢复和长江上游水生生态修复，今天306尾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川陕折罗龟放流大渡河。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农历8月初五，欢迎收看四川。

0: 环新闻联播。
1: 9月15号，四川省人民政府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在成都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会见中国移动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陈忠岳，并共同见证协议签署。
2: 会见中，双方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就抢抓“十五五”发展机遇，进一步深化央地合作，充分结合四川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中国移动云网数治安一体化核心能力，共同推进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数字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推动数字赋能百行千业，做大做强数字经济，助力四川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等，交换了意见。签署仪式上，副省长曾洪阳与中国移动集团副总经理陈怀达分别代表双方签署四川省人民政府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聚焦人工智能、数据要素、智慧城市、低空经济、数字经济等领域开展全方位多层次深度合作，共同构建数字化发展基座，推动数字四川建设，促进数字化赋能经济发展，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更好实现互利共赢。省委常委秘书长田庆莹、中国移动集团副总经理张东、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发展，培育外贸新动能。从设立首个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以来，四川跨境电商已走过10年。通过构建全省跨境电商生态系统，跨境电商与地方特色产业加速融合发展，更多内贸企业触网转型，组团出海。
2: 1、2、3。今年7月，这家崇州家具企业的首批跨境电商货品已发往北美，第二批产品也将于本月底起运。打包完成的出口家具要从85厘米的高度6个面各摔打一次，以保障漂洋过海后能完好无损地送到海外消费者手中。除此之外，区别于内销款，这些家具设计的体积更小，重量更轻。对于一家做了快30年内销的办公家具企业来说，为何如此折腾也要出海呢？
3: 跨境这一块的订单，它是属于一种就是持续性、持久性的订单。我们做办公这一块的订单，我们的产品都是一次性的，所以这一块从我们的持续性销售这个模式来说，跨境电商肯定更有优势。
2: 真正让企业愿意放手一搏的缘由还有一个，当地的家具商会正在积极发展共创模式。像四通瑞坤这样的企业只需要负责生产，一家从事了多年跨境电商的企业则负责设计，把当地最具优势的板材家具打造成符合出口标准的产品。
4: 我们总共现在自己设计开发了有20多款了，现在在售的大概有15款一个产品，可能一天50-60单。
2: 随着国外市场对宠物相关家具需求的快速增长，当地一家做家用家具的企业今年把宠物家具的业务拓展到了20%。对于他们来说，正是需要一把打开国外市场的钥匙。
5: 这种共创模式让我们快速地去接触到客户的一手需求，让我们明白了跨境的货是什么样的，要达到什么标准。有了这个环节，我们再去开发其他的就很容易上手。
2: 对于拥有千余家企业的崇州家居产业集群而言，中小企业在出海路上仍面临着不懂外贸、渠道匮乏、物流成本高等现实痛点。共创模式不仅解决了产品规范的问题，更是将整条跨境电商的链路打通。
6: 我们作为商会已经把这个链路走通，然后运营能力也有，家具崇州家具企业、中小型企业大家都出点产品，拼一个柜、两个柜，然后前置的海外，由我们家具商会运营的跨境电商主体帮他们销售。目前有20多家企业已经共同开始做跨境电商和跨境出海。
2: 在达州渠县，组团的模式则是由政府搭台。四川奈瑞休闲用品有限公司是首批入驻渠县跨境电商综合产业园的企业之一。眼下，工人们正加紧赶制一批即将出口的户外露营产品。
7: 以前我们是以内销为主，现在通过政府搭台，我们逐步转向跨境电商，从去年的10几万美金

0: 做到了今年的100多万美金。
1: 抓住达州国家级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机遇，渠县正加快推进跨境电商综合产业园建设，集中整合引入物流货运、跨境报关、财税合规、涉外法务、海外推广等三方服务机构，构建起覆盖货源对接、通关物流、合规风控、品牌出海的一站式外贸综合服务体系，入驻企业真正实现拎包入驻、无忧出海。
0: 我们打造的是一站式全链条赋能服务模式，前期帮助企业孵化一批跑，搭建好基础设施，企业运营过程中我们整合物流、通关报税等资源，打通企业出海通道，并且在后期的售后与风控方面提供经验咨询，帮助企业更好规避风险。
1: 近年来，跨境电商第三方平台也组团而来，亚马逊全球开店、阿里巴巴国际站、沃尔玛全球电商三大出口平台在川实现本地化运营，四川跨境电商载体支撑不断完善。记者从四川省商务厅了解到，目前四川共获批9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总体形成以成都平原为中心、川南与川东北为两翼的联动发展格局，实现5个省域经济副中心城市的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四川跨境电商卖家新增850余户，活跃卖家占比达62.1%，出口交易规模增长8.7%。
2: 今年以来，乐山市以白企技改为抓手，推动传统产业向绿而行，同时加速布局半导体等新兴赛道。当前，一批重大项目正开足马力抢工期，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走进位于峨眉山市九里镇的四川川投峨眉铁合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节能降碳技改项目现场，建设一片火热。作为四川省铁合金行业绿色转型的标杆企业，峨铁公司正通过拆旧建新、汰劣建优、淘汰原有生产线、引入全密闭直流矿热炉前沿技术，全力打造绿色低碳样板工厂。项目关键的尾气综合利用系统已初具雏形。
4: 在我身后这两根醒目的黄色管道就是项目节能减排的一大亮点，冶炼产生的尾气通过管道运输到另一边，就能再次为我们的生产发电。
3: 此次技改配套建设全封闭自动化原料系统和全流程收尘系统，从源头解决无组织排放。新建的全密闭直流矿热炉相较传统交流炉，每吨产品可节电10%至15%，焦炭消耗降低10%，主元素回收率提高3%以上。同步回收的冶炼尾气经管道输送至24兆瓦内燃发电机组，实现自发自用，余电不上网。
5: 我们一期项目是这个计划投资4.95亿，建设这个2台42000伏安的密闭直流炉和24兆瓦的尾气发电，计划呢是2026年11月进行试生产，今年年底建成投运，预计这个年产值呢是9.3亿。
3: 今年以来，乐山全力推进白企技改工程。1至7月，工业技改投资完成63.8亿元，同比增长26.1%。传统产业技改加速，新兴赛道布局落子。在五通桥化工园区，四川佳美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年产100吨高纯砷项目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作为我省唯一超高纯砷生产企业，公司已进入设备联调阶段，本月底即将试生产。
6: 高纯砷是半导体、5G 通信、光电探测领域的核心关键材料，此前国内高端产品高度依赖进口，我们项目自主研发提纯工艺，品质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关键材料国产化替代，既能保障供应链安全，又能快速响应下游客户需求。
3: 该项目全面达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1.5至2亿元，而企业还将以此为依托，向化合物半导体材料下游延伸，助力乐山打造半导体产业高地。传统产业新兴赛道同时发力。最新数据显示，1至7月，乐山全市签约制造业项目74个，总投资超900亿元；竣工工业项目52个，规上工业企业培育库持续扩容，锚定全年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7.5%以上的目标，稳步推进。
7: 金秋时节，宜宾多地粮食已陆续开收，依托良种良法与智慧农业，宜宾正持续筑牢粮食安全根基，让天府粮仓盛满新粮。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三江新区的江南镇宜宾万亩田。

0: 政府粮仓和新示范区今年的百亩高产攻关田进行了水稻的实收测产，三块测产田平均亩产突破了800公斤，产量较去年稳中有升。据专家介绍，今年高产攻关继续沿用工厂化装盘加大田育秧模式，选用深两优越禾丝苗优良稻种，水肥植保实行标准化管控，为丰产丰收筑牢基础。
1: 虽然到今年7月份有比较严重的这个高温季节，但是呢，这个品种的结实率还是很正常的，说明这个品种的耐高能力还是很强的。
0: 两种粮法保驾护航，实现了水稻稳产高产。而今年全新启用的智慧农业指挥调度中心，则给江南镇的天府粮仓装上了智慧大脑。
2: 布设的监测设备实时采集的田间虫情、土壤、气象数据，上传到天府粮仓智慧平台。一旦出现了异常，便能及时处置。
3: 整个天府粮仓的所有田块，我们都有进行一个编号，随机点开一块图，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土地里面的它的土壤、含氮、
2: 含钾、
3: 氮磷钾含量，相对应的补什么肥料，在最大程度上保证这个粮食作物的生长。
0: 同样抢抓秋收的还有翠屏区李庄镇安石村，当地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完善路网水网。目前，翠屏区已建成高标准农田58.28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70.25%，主要粮食作物两种覆盖率达90%以上，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72%。
4: 现在基本上绝大部分都实现了机械化，现在的劳能派、旱能管，交通也便利了，也更加的轻松，没得原来那么吃力了。闲的时候我们就在外边去做一些零工，也能够给我们带来一部分的收入。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普惠补贴，加生产支持，加产业帮扶三位一体扶持体系，不断夯实产业基础，提升单产水平。
6: 坐享产品品牌，让天府粮仓盛满新粮。
7: 群众诉求掌上提，网格服务马上办。在巴中市巴州区，通过区、乡镇街道、村社区网格、微网格五级治理链条，让群众身边的一件件关键小事通过微网实格治理体系得到快速响应。这两天。
8: 巴州区东城街道大东社区在智慧社区掌上小程序接到居民反映，有居民搬家后把旧沙发遗弃在楼道，存在安全隐患。社区受理诉求后，第一时间安排网格员侯敏到现场处理。
9: 我们老小区没得物业，这些网格员就像我们的物业，他们响应积极，基本上我们遇到的小问题告诉了他们，都是立马给我们解决了的。
10: 杜玉林所在的小区建于10多年前，没有专业物业公司管理。社区网格员常态化巡查走访，让这类老旧小区的治理难题得到有效缓解。
11: 我们每天都要开展巡查，现场解决情况。有些事情居民可以通过掌上小程序进行反映，基本上一个月每个网格员要处理近20条居民诉求。
7: 一格一策，差异化治理。城区老旧小区网格重点聚焦物业、消防等问题，乡村网格则更关注山林、土地、道路、交通隐患等治理事项。梁永镇红福村是典型的传统村落，不少村民对政策不熟悉，政策咨询手续代办类需求集中。今年8月，镇综治中心统筹相关部门开展集中办公，现场进行政策答疑、办证意愿补录。
12: 我们房子一直没有产权证，怎么办理？我们也不晓得，多亏了网格员上门讲解政策，还主动帮我们整理材料、跑腿办理。现在拿到了证了，我们心里就踏实多了。
13: 网格员第一时间排查收集，上报群众诉求，由我们中中心统筹调度，各职能部门及时下针到村组，现场核实情况，化解矛盾。今年以来，
14: 累计化解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以上，辖区群众满意度提升至67%以上。
15: 织密基层网格服务社会民生。目前，巴州区将全区划分为637个网格、3412个微网格，实现人在格中走，事在网中办，险在源头销，让网格成为平安建设最坚实的底座。
16: 推行微网适格改革以来，巴州区推动治理中心向劳动、院落、 村民小组延伸，今年一至八月，全区网格累计排查办结矛盾纠纷2308件，代办。

0: 便民服务超4万余件，群众获得感、安全感、满意度不断增强。
1: 进入今天的天府新农人，从湖南高校的教育学硕士到四川。

0: 我叫田一婷，一名85后，从湖南师范大学教育学研究生毕业。所有人都觉得我应该站在讲台教书育人，可我却来到泸州。我每天教育的是一次次特殊的学生，看他们还是吃得很香啊。其实我并没有离开老本行啊，现在我的学生就是他们。而且我这边养的也不是普通的乌龟啊，我们养的是精品的宠物龟，价格的话基本上是在几百到几千元不等。每天穿梭在各个养殖池，观察龟的生长状态，打理养殖环境，就是我日常全部的工作。很多人都好奇我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其实一切都源于我对宠物龟的喜爱，加上看好观赏龟养殖的市场前景，我才从湖南来到四川扎根创业。对于我来说，这不算是转行，只是换了一片天地，开启了一场全新的世界。身边的很多朋友一开始都不是很理解，觉得我的工作和专业不搭边，但我觉得职业没有固定答案，跨地域追梦，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和觉得有前景的事情，年轻就该勇敢去闯。
1: 2020年7月，我在泸州市纳溪区龙车镇曹湾村建起了这座宠物龟养殖场，真正做起规模化养殖，才发现乐趣背后满是挑战，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沉下心钻研。
0: 最开始的话，我们也是从零开始学习的，包括繁殖，然后育苗，然后喂食，包括疾病防治，然后经过不断的观察、积累和实践，我们才慢慢的掌握了一整套的一个养殖技术。
1: 技术慢慢成熟后，我们把销售中心放在线上，靠着微信、闲鱼等平台对接各地客户，线上销路也越走越宽。
0: 现在我们的年销售额已经达到了500万左右，同时我们的利润的话达到了200万左右。同时我们也开展了像寄养服务、治疗服务以及繁殖合作服务的一些业务。
1: 随着养殖规模逐步扩大，场地也进行了拓展，村里部分闲置土地被利用起来，周边不少村民也来到基地务工。
2: 以前我都是在外面打工，现在嘛，跟这厂头面嘛也很近，是邻居嘛，就是上班也比较方便，工作也可以。
1: 结合自己的专业特长，我会定期为厂里的员工和周边农户开展系统化养殖培训，把积累的技术和经验分享给大家。
0: 教书育人是我的专业，现在教大家养龟也是换了一种方式在授课，希望大家能够学到真本事。在未来不管是自主就业还是创业都能够多一份底气。
1: 如今基地运营稳定，产销两旺，对于往后的发展我们也有了清晰的规划。
0: 一个方面是持续优化我们的养殖技术，扩大我们的养殖规模，把我们的主业做精做强。另外一个方面，深化我们的服务业务其中就包括繁殖服务，然后寄养服务、疾病治疗服务。
1: 从一名教育学硕士变成大家口中的龟老板，跨越千里来到四川打拼，乡村天地广阔，处处有机遇。我不只是在养龟，更是在用心经营一份热爱，耕耘一方热土。往后我也会继续做好技术培训，带着乡里们把这一份产业做大做小。
3: 请看一组巴蜀快报。
4: 昨天，成渝中线高铁全线无闸轨道完工。无闸轨道施工是高铁铺轨前的最后一道关键工序，它的完工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项目通车后，成都至重庆50分钟可达，同时将与西宁至成都高铁、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高铁等多条线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四川铁路网结构。今天，2026年度川陕哲罗龟增殖放流活动在阿坝州马尔康市举行，现场向大渡河上游支流梭磨河放流川陕哲罗龟306尾。虫口裂腹鱼、鳍口裂腹鱼等土著鱼类20000尾，助力种群恢复和长江上游水生生态修复。截至目前，我省累计放流川陕哲罗龟约1.1万尾，对推进长江十年禁渔、扭转物种极度濒危现状、恢复长江上游水生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今天，全省退役军人事务系统政策暖冰心、服务见真情活动在成都启动，现场发布四川省退役军人政策问答共252条，涉及安置军休、就业创业、优抚优待等内容，为退

0: 退役军人答疑解惑，帮扶解困，以实际行动回应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的期盼。近日，雅安至康定高速公路获得我国土木工程领域工程建设科技创新最高荣誉詹天佑奖。
1: 雅康高速是国家高速公路网重要组成部分，建设过程中，项目团队坚持前瞻设计理念，取得丰硕技术创新成果。通车运营后，大幅提升了四川设藏地区的通行能力。近日，2026年全国老年人健身广场舞大联动主会场启动仪式在南充阆中市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办。 来自全国22个省区市及计划单列市的近300名广场舞爱好者齐聚阆中，以舞会友、以舞健身，进展新时代引领健康风采，助力健康中国体育强国建设。日前，交通运输部发布2025年国内水陆旅游客运精品航线典型案例。
2: 自贡夜游阜西航线成功入选，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跟随镜头穿行阜西河璀璨灯影，感受这座南国灯城的夜色魅力。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3: 助力四川发展，
4: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5: 文艺扎根大地，力量源自人民。一百件缤纷的作品，如何托起四川文艺的年度高峰？短视频的一丝微光，如何照亮新大众文艺的精彩舞台？分享人的肺腑之言，如何掀起文化出海的万顷波浪？看巴蜀艺坛的枝繁叶茂，听走向世界的铿锵足音。2026年9月16日晚7:30，新大众文艺的在场力量四川篇，即四川省文联2025年度百家推优工程惠民演出，全省80余家媒体同步直播，让我们相约在场，共同见证。
6: 对标，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7: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8: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9: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东，
10: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11: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9: 我凭什么相信你？
12: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13: 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祝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14: 火星任务已完成，全体返航。错误，一路超标，禁止起飞。科学减重计划已制定，请开始执行。

0: 他还需要一张门禁卡，图纸和安保规则我给他了，门禁卡我没给。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怕暴露。门禁卡呀，每一张都有自己的编码，只要用过一次，就记录在案了。我怕用过了，他们就查到我了。但是奇怪的是。 他们之后再也没有找我要过。本来，他们计划28号晚上开始行动。没想到你们加强了安保，我想他们一定是进不来的。没成想，他们还是来了。

0: 我们必须上缴自己的移动通信装置，另外所有人的手机全部都收缴上来，现在统一存放在 B39房间。
1: 向先生，麻烦您通知所有人，明天早上集体去食堂吃早餐。谢谢。

想的都很清楚，看来你对这一切是印象深刻呀。我把我所知道的全部交代了，但是我清楚，无论我说什么，怎么解释，都弥补不了我的罪责。我愿意接受上级给我的一切惩罚。 我最内疚的就是孙先生。当我想到那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为了中国的核电事业呕心沥血，那么好的一个人突然就没了。 你知道，他就像一个炸弹似的，在我内心里永远得不到平静。我真的对不起所有的人。

0: 张觉，三处没成，收我棍儿吧？还是那把尖刀，锋利无比，对敌人一刀致命。
1: 我向您申请，立刻对莫斯商贸集团其他涉案人员进行抓捕。
0: 此事性质恶劣，严重危害国家安全，批准抓捕。

0: 我们是燕平市国家安全局的，
1: ，
2: 请配合一下。
3: 你好，麻烦配合一下，手机交给我。
0: 哎，配合一下，把手机放里边。

0: This is Moscow International Airport. We are announcing flight LX7474, which will depart shortly for Yanping City, China. Please have your boarding passes ready and ensure you have your valid identification with you. The boarding gate will open shortly. Please pay attention to further announcements.
1: 距离桑德堡一的航班落地还有7个小时。
2: 陈秋铁子薇，你们两个人协助马行李，通过机场的监控系统实时监控目标航班动态。一旦发现异常情况，立刻启动信息数据分析调查程序，确保信息的准确性还有时效性。是，
3: 明白。
4: 机场安保那边都联系好了吧？
5: 放心吧，等安排妥了。机场的安保部门会通力配合我们，只要飞机一落地，我跟小谭会第一时间上飞机抓人，还有桑德的所有行李，机场会第一时间分拣安检管理。
6: 确认无误之后交给我们。
7: 好，3个小时以后全体出发，行动方案会后会分发给每一个人。记住，这次的抓捕行动要严格按照行动方案来执行。
8: 明白。
7: 分头准备吧。
9: 杨处，处问题了。
7: 怎么了？
9: 这趟航班在莫斯科经停后，桑德报疫根本没有载登机。
7: 确定吗？
9: 确定。
10: 我跟莫斯科机场那边核对了登机记录和燕平机场地接部门也核对了机上所有乘客人员名单，确实没有发现桑德报一的任何信息。
11: 张军，我有紧急情况要向您汇报。情况我都了解了，大家坐吧，坐，咱们坐一点。情况大家都知道吧？桑德报一没有上这趟航班，返回燕平。 那他到底去哪儿了？只有两种可能：一，从莫斯科飞往其他国家；二，换乘其他航班飞往燕平或国内某地。
12: Hello, check in please.
10: 如果他从莫斯科飞往其他国家，我们无能为力；但既然他有一定的几率返回国内，我们就一定要做出努力。

0: 下面的工作分两步走：一，马上与俄罗斯有关方面联系，争取看到机场监控。哎，
1: 你好，桑德鲍伊的资料全部收到了。好的，就是莫斯科机场的监控，你帮我逐一排查一下，出发口、登机口，所有的我都要。
2: OK， thank you。
3: 二，逐个排查今天从莫斯科飞往国内的所有航班，仔细核对每趟航班的每个登机人员的信息，并持续监控之后几天所有相关航班的动态。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有1%的希望，我们就要付出100%的努力。
4: 是。

0: 过了这么长时间了，能查的全都查了。从莫斯科飞往国内所有航班、所有乘客的信息里边，都没发现桑德鲍伊。他应该不会回来了。这次抓捕行动的失败，我愿意承担所有责任。
1: 抓捕命令是我下的，要说负责任，应该由我来负。 还轮不到你。还有，无论他怎么个逃法，一定有迹可循。现在还不到下结论的时候，这才哪到哪儿啊？沉住了气。
2: 张宇，洋葱查到了，
3: 这是莫斯科那边同事发过来的，
2: 疑似桑德鲍伊。是，就是他。
3: 他5个小时前已经从莫斯科飞往燕平。5个小时前？嗯。
2: 网络科为什么没有发现他的购票信息？
3: SU204， 半个小时前已经到达燕平国际机场的T2航站楼。
1: 去T2航站楼。
2: 是。

0: 媳妇，改变一下目的地，未来商务区。杨叔，你好，我是T2航天楼安保处处长朱建国。咱们来的稍晚了一点，目标嫌疑人已经于20分钟前乘出租车离开了T2航天楼，但是我们与司机取得了联系，他说他在5分钟前在北城外的未来商务区下了车。
1: 想办法调出未来商务区全部监控，把人给我找出来。
2: 明白。
3: 桑德堡易冒险和烟饼到底想要干什么，咱们也不清楚。
4: 对于和桑德堡易所有相关的重要人员、重要地点，
5: 立刻到访监视。
6: 明白。
4: 未来商务区。

0: 你说这桑德鲍伊回延平到底想干什么呀？
1: 那改坐航班就证明他知道了风声，
2: 但他有了这个意识就应该能判断出，无论是莫斯商贸集团还是两马公寓3302，这都是有危险的。他不回科威群岛或者其他地方，回延平，
3: 除非是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需要他亲自处理，再冒着被捕的风险虚晃一枪，妄图能够骗过我们。
1: 可有什么事儿比他自己的安全更重要呢？
3: 你说，
4: 监控中已经发现了桑德鲍伊，
5: 他在5分钟前进入了未来商务区的一处停车场，开走了一辆车牌号为 ENNXY123 的奥迪 A6 轿车，随后向南行驶。
3: 你立刻联系商务区的警力，请求他们协助拦截，务必把桑德鲍伊给我堵在未来商务区。
5: 好，
3: 再开快点。

0: 这所有的吗？
1: 对，杨工。哎，杨处，
2: 交警队那边查询什么情况？
1: 这个目标车辆呢，驶离停车场的时间是20:35，但是在后续的道路监控中呢，我们没有发现目标车辆，我们怀疑车辆进行了套牌。
2: 又是套牌？ 黑色奥迪6太普遍了，是不是不好查？
1: 是啊，我们得需要点时间啊。
0: 我们更需要时间，请你们一定要快点。
1: 行，那我亲自去监控处盯着。
0: 谢谢。

0: 丁丁，怎么样了？我们现在已经追踪到了由北向南行驶的黑色奥迪 A6 轿车，总共23辆。但是这23辆汽车并没有符合目标车辆的车牌，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确认它肯定是套牌了。但是这23辆车分别驶向了各个不同的位置，所以我们要知道每一辆车的具体信息，才能知道每一辆车究竟是谁套牌。
1: 我不需要知道这些，我只想知道还需要多长时间。
2: 至少还需要1个小时。
3: 23辆车需要反复核对车主的真实信息、驾驶证、档案编号，而且这个时间有些车主已经睡了，没办法再快了。没办法，想办法。好。你干什么呀，兄弟？他们不比你轻松。离最后答案就剩一步了。桑德鲍伊一旦跑了，就回到了茫茫人海。
4: 如果再想抓他，就相当于大海捞针，那就更难了。我们之前做的一切就有可能前功尽弃。
5: 是。
4: 但我想说，我们能从人海里把他揪出来，就一定能把他堵在人海里。我相信三叔，更相信你，所以这时候你要给大家信心跟勇气，好吗？

0: 喂，
1: 杨处查到了。说，桑德套牌了烟
2: MT 0622的奥迪车，1小时35分钟之前从白鹿收费站进入了烟哈高速，一路向北，现在还在路上。
3: 没错，就是他。嗯，
4: 已经哈了。
0: 一个小时，这么快速的往北，只要去哪儿了？从北面出关，就是东北三省了。
3: 难道是从东北出境？啊，这干活干糊涂了。东北三省外边是哪儿？他刚从莫斯科回来，又回去。
1: 那就是去东北三省的呗。
0: 那他回延平干嘛？可能是他要去的城市，从莫斯科没有直飞航班，所以要先回延平，再驱车北上。
1: 那他去东北三省什么地方？
0: 把地图调出来。

0: 联海有莫斯的分公司，而且上一次技术比拼，他们特意选在联海，说明他们对联海非常的熟悉。桑德堡一去联海，一定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需要他亲自去办。而且从联海往东，就离公海不远了。
1: 他去联海，难道是从海路潜逃？
2: 很有可能，绕这么大一圈就是为了迷惑我们。如果他去联海的话。
0: 会转沈海高速，根据现在这速度，时间还有2小时吧。马姐，立刻联系联海局，请求他们的支援，让他们在收费站设卡。一旦发现桑德鲍伊，立刻抓捕。
3: 好。
0: 另外，把桑德鲍伊的照片还有协查通报发给沿途各个收费站。如果有什么发现，不要轻举妄动，立刻通知我们。
3: 嗯。
0: 有两个人在延平做情报支持，剩下人跟我去联海抓桑德。

0: 杨处吧，
1: 延平三处杨光，
2: 您还是国家安全局一处，柳庆东。
0: 你好，人还在服务区吗？
1: 车在服务区，可人已经不见了。最后的监控录像显示，他去了卫生间，可卫生间里面没有窗户，只有一扇门，进去以后就再也没见得出来。
0: 应该是换装换车逃离吧。詹秋天，四位，这两位是网络信息科的同事。 能不能请你们的人配合一下？
1: 对，桑德堡一进入卫生间之后，所有离开的人做一个步态识别对比。还有，查一下服务区所有的监控，看能不能有更多发现。
3: 明白，
4: 明白。
0: 小刘，
5: 到
0: 去。
6: 好的。
0: 柳丹，嗯。柳叔，
7: 等。
0: 从这条高速到临海有几条路？
8: 6条，
0: 进入市区的有2条，另外4条通往郊区县城，一共6个收费站，我全部派了人手。
1: 还有桑德的照片也发下去了。
0: 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同时看到6个收费站的实时监控？
9: 没有，但是可以协调。
0: 麻烦你了，马姐。
9: 嗯，
0: 这事儿我就交给你了，一定要仔细、仔细再仔细。
9: 明白。
1: 小王，你去。
10: 好。

0: 陈哥，你看那个。这是给自己化妆成一个老太太了。
1: 监控搜索，跟住他。
0: 嗯。
2: 杨彻，比对成功。桑德化妆成一个老太太后，上了一台黑色的尼桑轿车，车牌号是连 FMY330。

0: 柳处，您说。
1: 杨处，桑泽驾驶的黑色尼桑轿车在一个半小时前通过了南江收费站，进入了市区，奔向荆州商务区，最后进入了天利庄园别墅区。
0: 具体是哪一栋？
1: 暂时不清楚。
0: 柳处，麻烦您查一下房管局的备案，看看能不能通过房主的登记信息找到一些线索。我们马上奔天利庄园别墅。
1: 好的。

我们俩马上武器，王红前门，刘伟建后门，咱仨进去，注意安全啊！

0: 说。
1: 嫌疑人车辆逃向大窑湾港出海码头港区。
0: 收到。
2: 开始导航，全程4公里，大约需要13分钟。

0: 发现桑德宝一的车了，在老港区的北侧，但人没了，你们赶紧过来。
1: 是的，我们马上就到。

到底警察为什么不停？别动啊！

0: 你们这帮人，你们为什么要停船？为什么不停？
1: 不好意思，我没听到。你想要干什么？
0: 延平市国家安全局，我怀疑的船上有犯罪嫌疑人，我要立刻进行搜查。停船！
2: 这怎么可能？你肯定误会了。我们是呼呼山包柳城的复发趁机，你没有权利阻止我的船。
0: 这里是中国的领土，我有这个执法权，把船停下来。
3: OK。
0: 靠岸。
3: OK。

请转。

0: 川式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铺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2: 那开始，
1: 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3: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4: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5: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承伯，
6: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人选。
7: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5: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这是中国的领土，我有这个执法权，把船停下来。
1: OK。

0: 最后一次警告你，请转。
1: OK。
0: 烟雾。

Are you okay?

0: Don't move.
1: 别动，拉上来。
2: 扛下来！啊！别动！别动！别动！起来！别动！老师！来！起来！

0: 卢卡先生，好久不见。
1: 赵总，很巧哎，你怎么在这儿？
0: 上车说可以吗？
1: 好。
0: 我是来接你的。传闻在中国的赫尔墨斯有四位负责人，总裁桑德鲍伊，情报负责人杜克，外联组长雪莉。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卢卡先生

0: 应该是游离在暗处的第四人，
1: 赫尔墨斯的头号杀手。
2: 你是谁？
0: 我是立德的赵雅宁，我们认识。
2: 我似乎认识以前的赵总，但是不认识现在的赵总。
0: 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我都是你的朋友。
2: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Sorry， 那我就把情况再说得清楚一点。你们远程 copy 窃取孙耀宽的高温气冷堆核电技术材料，还有赫尔墨斯这些年在中国收集的情报，应该就在这车的某个位置吧。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我是立德的人。这么跟你说吧，你们赫尔墨斯跟我们的大老板相比，那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以你现在的情况，想要全身而退，安全地离开中国，只有跟我合作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0: 卢卡先生到了。卢卡先生，很高兴见到你。我叫 James， 朋友们都叫我 J。
1: 听说你很想见我，你想说什么？你放心，国家安全部门的人不会找到这儿的。我们进屋，坐下来，好好聊聊，时间很充足。见。
0: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赫尔墨斯。 只是无根之木，而我们则背靠大树，笼罩全球的参天大树。你们是
1: CIA？
0: 我们不是 CIA， 我们只为我们的大老板服务。你们的大老板是谁？<笑>你应该问我们的大老板是什么？什么东西？ 能引发战争，控制国家命脉，是金钱，是资本。它不属于任何人，但所有的人都在为它服务。它的力量不会消失，而且会变得越来越强大，强大到控制全世界。
2: 那我想知道，为什么你们想要参与核电技术这件事？因为我们也想得到它呀，它是世界的未来。其实，我们立德和赫尔墨斯一直有着很好的合作。江城事件多国会议的资料情报是我提供的。
0: 守城电力公司代表车时源的个人资料是我给的，桑德鲍伊和车时源的第一次见面是我促成的，所以说啊，我们不是敌人，是朋友，只不过我们是隐藏在你们身后而已。我们做事不像赫尔墨斯那样急功近利，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家具有数十年历史、参与过。 诸多地区重大事件的组织，就是因为我们的目标很远大，远大到连一份残缺的地资的技术都要窃取。<笑>我们大家彼此彼此。说真的，你们掌握的信息和情报，我当然想要，但我更看重的是卢卡先生您。 2016年，贝罗机场心脏病人案；2018年，西非贸易商的那场离奇车祸；2020年，东川电厂技术官触电身亡。这些案件我们一直在分析了解，到底是谁？行动能力如此出色。这次行动中，我和赵发现了你的作家身份，真是。 天衣无缝，直到总部寄来一份特殊的情报，我和赵才确认，那个杀手就是你。我不喜欢别人调查我，不是调查，是增加了解。我现在不仅仅想要你手里的硬盘和情报。
2: 更想跟你成为真正的朋友。三辆随时可以启动的高性能轿车，配备了10张实名的备用车牌，储存了半年的食物和饮水的安全物钥匙，还有6本与中国没有引渡条约国家的护照。 3部加密手机，1部不会被追踪的卫星电话，还有一张卡。这张卡是国外账户，不会被追踪，里面有50万美金。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卢卡先生是聪明人。 这是我们跟聪明人做朋友的诚意。
1: 当然，你也可以杀了我们，继续跟永远走不出监狱的桑德鲍伊交朋友。
0: 如果那样的话，你将同时成为中国国家安全部门和我们组织的敌人，那滋味很不好受的。
2: 卢卡先生，这两个人正在找你呢。
3: These two are most likely from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4: 这照片你是怎么拿到的？
2: 这就是立德的能力啊。
4: 他们是国家安全部门的人，我知道。
2: 阳光，国家安全部门的副处长。李健，国家安全部门行动科科长。你被这两个人追踪上了，你真的很难逃得掉。
0: 卢卡先生，你可以走，可你能去哪儿呢？桑德鲍伊和你成长的孤儿院，他比你大很多，他是你最好的大哥哥和童年的玩伴，他答应你带你去更高的山峰，可是连他自己也没有到达，而你一直在帮他擦屁股干脏活，你所得到的东西远远少于你所付出的，是吧？
4: 那又怎么样？
0: 赫尔墨斯没了，你那个作家的身份还能坚持多久？难道你想回到孤儿院吗？回到那个小城市，过完你寂寂无名的下半生？除了我们，还有谁知道你作为顶级间谍的那些攻击？
4: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那就要看你想要什么。立德能给你的远远大于赫尔墨斯，钱是最容易的事儿。除了这50万，你会拥有一个苏黎世银行的私人账户，账上有300万美金，300万欧元，足够你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舒舒服服地过完下半生。身份：作家、银行经理、投资人，任何一种我们都可以毫无破绽地办到。
4: 我是个杀手，拿钱做事，天经地义。但是我不想被中国国安抓到，要我加入你们，你们必须给我提供足够的保障。800万美元，全套的美国身份、护照。
0: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啊，卢卡先生。我明年就要退休了，我认为你有能力接替我的位置，成为立德在中国的负责人。卢卡先生，更高的山峰就在你面前，我相信你能登上去。
4: 我一向喜欢登山，但是如果这座山挡了我的路，我有的是手段让它消失。

0: 你觉得他可信吗？他是否可信，取决于你。我的态度重要吗？生气了，是因为我说让他接替我这句话吧。你应该知道我是故意那么说的。我知道。而且我觉得你没那么小气。<笑>你很了解我。
1: 当然，我比任何人都了解你。我的眼光一向很准，不会出错。但是我必须要提醒你，他是个杀手，他的行事准则跟我们完全不一样。对我们而言，他就是把枪。
0: 是的，但是我们即将开始的计划，也有很多事情都需要他。国安部门现在正在想尽办法找他。
1: 他提出的那些要求，你真的会答应吗？他是个职业杀手，杀手想要的东西除了任务，就只有钱了。这件事你不用担心。更何况他现在无路可走，只能跟我们合作。必要的时候，枪可以杀人，也可以丢弃。再一次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次。
0: 又放了一个大诱饵出来，这是为了我们的安全。好了，你去安排数据传输，确保硬盘里的资料安全地传送到总部我们技术团队手里。
1: 好，那我就先回延平。
0: 赫尔墨斯覆灭这段时间会有很多变化，要盯住这些变化，确保我们依旧在这个游戏里。 这对我们后续的计划很重要。后续的计划是什么？你还没跟我讨论过。到时候我会跟你讲的。好，那我就先回去。Thus,
2: I've got stuff from Hammers.
3: Good. Make sure it's secure.
2: Okay, I know. I'll have someone send it over.
4: The next step is ready. But the 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of China is very vigilant now. So we need to wait for the right moment to proceed.
3: Timing is everything. Stay alert.
2: Okay, I got it.

0: 死不了，人在医院呢。你的沉默在这里没有任何意义。你所受过的训练，你所了解的技术，你脑中所有的应变措施，在这儿起不了任何的作用。 其他的情况我也都了解了，我只想你告诉我，是谁给你发了信息，让你决定在莫斯科换乘航班？是谁给你准备好了一路沿途逃跑的车辆？又是谁带走了你们通过远程拷贝所得到的那部分技术资料？
1: 你的话。
2: 航班，那个航空公司不希望质量早准备好，资料回来，
0: 我不可能带着自我洗涤的资料在身上。天理庄园别墅那个人也在吧？ 你就是在那里把技术资料交给他的，我说的对吧？你可以继续保持沉默，反正你有的是时间，我们很快也会把那个人带来，在这儿和你团聚。
3: 两次，两次，两次。

0: 两码公寓3302房间，冰箱贴内发现有窃听装置，但是无法确认持有人。慕斯商贸集团内没有发现漏网之鱼的线索。
1: 天理庄园别墅提取指纹32枚，经过比对，是负责定期保洁的人员留下的，现场啊应该是被清理过的。
2: 我和陈科恢复了桑德报一的手机内容，在通讯记录和短信当中，我们发现桑德报一从苏黎世登机以后，有个号码拨打了他的电话，但是并没有打通。于是这个号码通过短信方式给桑德报一留了言。桑德在俄罗斯改换航班，落地之后的逃跑路线，都是这个号码通过短信的方式发送给他的。
3: 号码持有者查到了吗？
4: 我查到了，注册人是名建筑工人，2年前在烟平打工时把号码卖给了号贩子。
5: 可这个号码最终使用人是谁，过手的人实在太多，目前还没有查到。根据大家现在收集的线索，我们可以做出这样一个推断：两码公寓3302的那条漏网之鱼，通过窃听器得知他们的行动已经暴露，于是他马上给桑德鲍伊打电话，希望阻止他登机。但那个时候，桑德鲍伊的飞机已经起飞了。 所以这个人就给桑德鲍伊发了短信留言。桑德鲍伊在俄罗斯转机的时候收到了，并且回复了他的短信。后来这个人又在桑德鲍伊到达燕平之后，为他制定了新的逃跑计划。未来乘务员的车辆、套牌、服务区的车辆全都是这个人临时安排。
6: 安排的非常缜密，绝对是个经验丰富的人。
5: 据我分析，再后来。
6: 桑德鲍伊很有可能跟这个人在天律庄园别墅进行了会合，
5: 在桑德鲍伊的掩护之下，这个人带走了核电技术资料。
6: 桑德身边的人，我们基本都调查了，不过目前没有什么发现。
1: 但是能让桑德交出核电技术资料，还舍命去保护的人，平日里不可能没有接触。
5: 从现在开始，扩大调查范围。 全面排查桑德鲍伊身边所有的关系人，记住，所有人。
7: 发现一个异常，这几个号码是新出现的。

0: 这块儿吧。这边这边。
1: 松总。

0: 合作愉快。
1: 现在开始，需要我做什么？桑德的案子还远未结束，而且你是最后一个跟他见面的人。安全起见，你的任务是利用你作家的身份和谢小曼的掩护，在燕平安全地潜伏下来，最好换个房子，换种生活状态，好好的谈恋爱。

0: 睡过来了，给你个，
1: 来。

0: 怎么了？
1: 没什么，推销房子的短信而已。小曼，我们换个房子住，行不行？
0: 换房子？为什么？这里不好吗？
1: 好是好，但是这里的人有点杂，素质也不太高。坦白说，我好几次都碰见了不清理狗屎的。你知道我有点洁癖，正好这个房子也快到期了，我打电话问问中介，如果有适合的话，我们一起搬走，怎么样？
0: 行，听你的。

0: 喂，哎，您好，我想问你一下房子的事情，你那边的公寓什么情况？
1: 好，我知道了。那我一会儿去一趟。
0: 咱们直接见面聊一聊吧。小曼，我就在我中介跟他们聊聊。
2: 早点回来啊。
0: 好。
3: 有新发现，
4: 说，
5: 我们在重新搜查科威号货船时，在甲板一处暗角发现了一部被摔毁的手机，经过恢复数据发现，里面有一条接收短信的记录，而且只有一条。
4: 短信内容是什么？
5: 国安的人马上就到，快跑！
4: 这应该是那条漏网之鱼发的。这条短信的发出方和接收方的基础信息查了吗？
5: 没有查到任何基础信息。但是我们通过这条短信反向追查到了接收和发出时两边的具体方位，
4: 在什么地方？
5: 短信接收地点就在桑德的别墅里。再结合短信内容，说明这部新手机就是桑德本人的。

0: 在31号凌晨，他在客为号被抓时，手机被他临时损坏，并遗弃到了船舱甲板暗处。
1: 发出地点呢？
0: 在天利庄园别墅区内。所以当时给桑德发出短信的人，应该是看到了我们的行动，才给他发了信息。
1: 天利庄园别墅的监控查了吗？
0: 在短信发出去的30米范围内，我们发现了一辆白色轿车。通过监控画面，虽然看不清车内司机的脸，但是能看到司机正在使用手机，而这个时间点恰恰是桑德接收到短信的时间点。所以我们希望以车查人，看看能不能通过别的监控找到这辆车，从而查到这个人。
1: 喂，刘处啊，是我，有件事情我要麻烦您。我需要5月31日全天24个小时天利庄园别墅附近所有街区的监控视频资料。
2: 那几条辅路有4个方向，除了天眼系统，还有店铺门前的摄像头，整个下来有40多个监控，全要吗？
1: 全要，麻烦您了。
2: 好，
1: 你和陈秋、田子薇等资料到了以后分工查看，仔细查看，同时让马姐同步彻查那辆车的来源。
0: 明白，
1: 去吧。
0: 我这差不多了，别墅大门路东口和北口的视频还是没能看清楚司机的脸，
3: 西口和南口也没有。
4: 我这暂时也没有什么发现，不过街区的量啊实在是太大了。哎，你俩帮我一块看一下呗。
5: We have received word from the police department around 30 minutes ago that our close partner Morse Group was actually a front for the renowned intelligence agency Herbis. We sincerely apologize for not having recognized them. We're truly sorry about it.
6: And I'd like to officially announce that Joe Nan will terminate all cooperation with Morse.And do all we can to support and cooperate with the investigations of the security authorities. And Joe Nan will continue working on developing and perfecting our Gen 4 nuclear technology and continue our work with all stakeholders. And that will be all for today's conference. Thank you all for your time.
1: 现场直播。你的上家把你抛弃了，现在愿意跟我聊聊那个人是谁了吗？
7: 我抛弃他。
1: 你这个人还挺有意思的，输了就是输了，还在这装坚强，有我想报复啊？
7: 我输了。未来，谁知道当年鸦片战争，中国很快这个国体就分裂。请问输了吗？没有。你们用了70多年的时间奋斗努力，你们又成了压制的龙套。但是中国赢了吗？也没有，因为世界是在发展，积极战争不会解释。
1: 说完了，给我上历史课。我高中时候是历史课代表。现在人证物证俱在，你很清楚你离不开这里，除非你有重大立功表现。或许能给自己争取一个回家的机会。
7: 我开始干这行
8: 你嫌我回家？哎，我们是同行，你应该理解。
1: 你就保持这个心态，以后就把监狱当家门。里面条件挺好的，我还会给你寄一本书，是我们中国一个叫做鲁迅的作家写的，书的名字叫做 IQ 正传》，里面那个主人公跟你挺像，自欺欺人。
8: 。
1: 看看。
8: 阳光，
1: 只有亮不会接受，较量也许不会接受。 但是你永远接受了。

0: 桑德鲍伊是在孤儿院长大的。后来被一个洋教士收养，长大成人之后，桑德在科威群岛成立了一个间谍组织，名字叫做赫尔墨斯，同时又在科威群岛注册了一家商贸公司，叫莫斯商贸集团，表面上是商人身份，实际从事的是间谍工作。后来赫尔墨斯被国际上著名的利益集团西盛会收编，成为了西盛会的下属组织。
1: 还有个情况啊，我想向您汇报。
2: 说。
1: 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基本可以确定，在莫斯商贸集团还存在着一条漏网之鱼。这个人的手上就掌握着那部分拷贝数据，所以我认为暂时还不能结案。
2: 但是这个案呢，还真得立刻结案。
1: 为什么呀？
2: 现在的情况很特殊。
1: 周五南电厂的新闻发布会，你们看了吗？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赫尔墨斯的主体及主要嫌疑人都已经落网，我们必须给外界一个强有力的交代，告诉他们，我们中国人有能力保护好自己的国家财产与国家安全，让华泽集团能够与守城电力公司或者其他国家的能源企业尽早的落实合作。
2: 才是重中之重，这是大局。懂了，那就立刻结案。至于那条漏网之鱼，我们在下面查。
1: 啊，不管怎么说啊，你们也算立了一功。局里决定，给你们放2天假，放松一下。
3: 才2天啊，稍微有点不敞亮啊。
1: 你准备放几天？放2年？
4: 可以，我觉得
5: 别，提前退休了。

0: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别！为什么偏偏选中我？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1: 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2: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阳。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部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哎，小心这个比较重，谢谢。小曼，
1: 阳光，哎，
2: 好巧啊！
1: 真是你啊！你这什么情况啊？要搬家啊？啊，
2: 我男朋友说想换一个环境更好的，方便我们俩工作啊。
1: 哦，
2: 哦，我正式给你介绍一下吧，罗卡，罗卡。
3: 和你正式介绍一下，这是我男朋友卢卡莫里，这是阳光，我球友。你好，杨先生。哎，您好，多次听小曼提起，很荣幸认识您。久仰久仰，其实我之前见过您。
2: 你见过？
3: 对，就那次在酒店那个读书会，我去了。
2: 啊，你怎么不跟我说呢？
3: 我看见你了，在台上陪着卢卡先生一直在那儿翻译，就没好意思打扰你。然后正好那天。
2: 我也见到你跟我介绍那个赵总，赵亚宁，你们认识了？怎么认识的？
3: 就那天读书会完了之后，不是有个酒会吗？我们就那么认识了。我以为他会跟你讲呢。可以呀、啊，
2: 哎，怎么样？漂亮不漂亮？
3: 行了，你当着你男朋友别这么八卦行吗？
2: 啊、
3: 没事，
2: 哎呀，挺好，
3: 你的问题也解决了，祝你们幸福啊！
2: 看着单身狗酸的啊，我什么时候也能祝福祝福你呢？
4: 等我信儿呗。
2: 行吧，那等我们之后收拾好了，你有机会来我们新家坐坐啊。
4: 没问题，到时候把地址发我就行。
2: 好嘞，
4: 行，那到时候打球见。
2: 拜拜，
4: 拜拜，拜拜。差不多了，上车吧，
2: 走。

0: 我怎么感觉你好像有点不自然啊？
1: 没有吧？这是你的球友
0: 啊？嗯，我们一个小区羽毛球社团呢。
1: 他是做什么的呀？感觉很悠闲。
0: 好像开商贸公司的吧？
1: 好像。看来你们两个都不是很熟。他开公司，感觉气质不太像，是不是没有告诉你真实身份呀？
0: 我们都打了两年多羽毛球了，又住一个小区的，我还不知道他呀。
2: 请进。哎，鲍主任。哦，杨处，
3: 好久不见了。
2: 好久不见。哎，
4: 鲍主任。哎，
2: 老刘呢？
3: 这两天累着了，腰椎间盘又犯了。等俩腰好的，把东西赶紧给您送过来，两份啊。啊。
2: 这是什么呀？
3: 这是在犯罪嫌疑人的藏身处沙发上提取的毛细纤维混合物，您帮我仔细查一查，看看是否出自同一个人身上。
2: 好。我尽快。
3: 得嘞，拜托了啊，不耽误您时间了，走了。
2: 行，慢走啊。
5: 哎，拜拜。
6: 剩下这个漏网之鱼就是咱们自己的事儿了。你觉得这十六个嫌疑人里哪个最有可能？
3: 嗯，今儿咱能不聊这些吗？缓一天脑子行吗？哟，
6: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3: 出来了。
6: 那您今天准备做什么呀？
3: 哎，有饭局。
6: 还有饭局，说都有谁？
3: 杨卫民、李青春。
6: 李青春是谁啊？
7: 当时为什么要跟你一个老师要？哎，宝贝儿，儿子回来了。
8: 啊，
7: 儿子。
8: 嘿，
9: 妈。
8: 哎呦，儿子，你回来怎么不发个微信？过来过来，让妈抱抱。
6: 您个惊喜。
9: 哎呦，太想你了。
3: 行了。啊，对了。给您买的水果，还有这奶，您记得喝啊。哎，
9: 买了我爱吃的香蕉。
8: 哎呦，儿子啊，你好像都瘦了。
3: 没有吧？
9: 怎么没瘦？啊，对了，一会儿妈给你做你最爱吃的可乐鸡翅。
3: 不用，随便吃一口就行。
9: 哎呀，等着啊。
3: 好嘞。
10: 哎，知道回来呀，家门都找不着了吧？啊，
3: 您这天要这么聊的话，我是不是现在就应该走啊？
10: 你还来劲了是吧？这么长时间了，你都不知道给家里发个微信问候我们俩一下啊？
3: 错了，下次一定改，行吗？
10: 这还差不多。
3: 您这是不是晒黑了？在三亚没少晒太阳啊？
10: 是吧？
3: 啊，
10: 这不黑了不是健康吗？
3: 行，您高兴就行。
10: 是。
11: 今年四月举行的亚洲核能高峰论坛上，中方核电攻心专家孙耀宽先生在会后不幸突发心脏病离世，当时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经过我国国家安全部门周密的调查后，最终确定孙先生的死并非正常死亡。这件事是非政府情报组织赫尔墨斯所为，目的是窃取我国最新的第四代核电技术。
10: 这跟你们有关系吗？是你们办的吗？
3: 不是。
10: 看来这形势还真挺复杂的。这身边的坏人可真不少啊。看来这个安全工作确实是很重要。
12: 您什么时候思想觉悟变得这么高了？啊？
10: 怎么说话呢？你老爸我觉悟一直就很高。你别看我退休了这么长时间，我现在还是他们小区的治安积极分子呢。
3: 哟，那这老了老了也算梦想成真了吧？
10: 那倒不至于。
3: 你这底下队员都是一帮老太太吧？
10: 啊，去去去去，
3: 少操心点队长的事儿，管管您和我妈。

0: 妈的身体啊！
1: 哎，那不值了。
0: 想好了吗？下一站准备去哪玩？
2: 去开门。
3: 哎呦，差点撞着我！哎，叔叔阿姨，
4: 哟，李姐来了，
3: 给您来点东西。
4: 欢迎，
5: 来就来吧。
3: 哎，别嫌弃啊，
5: 真是的。
6: 您快鞋了，
0: 你自己有家不回来我们家干什么呀？
3: 我爸妈出去旅游了，上您家蹭个饭。
4: 哎呦，我找
3: 红烧吧，闻着味儿就来了。
4: 哎呦，这孩子鼻子真好使。
0: 喂，
7: 真行，
0: 六个了啊。
7: 嗯，
0: 你少吃点啊，你给我爸妈留点不行啊？
4: 不，肯定吃啊。我们这岁数大了，吃饭得控制。啊，
3: 来，
4: 来着。
3: 乔叔叔多大方，
4: 看你抠死我，
0: 是还堵不上你嘴是吧？七个了啊，
6: 嗯，给我吃啊，小黎啊，你女朋友的事儿怎么样了？
7: 我不着急，阳光都不着急，我着什么急？
0: 问你呢，你往我这儿拐什么呀？
4: 喝着点儿都没有。
6: 哎呀。之前我和叔叔还商量着呢，说呢把这套房子给卖了，再远一点买两套，一套我们俩留着住，另外一套给阳光当婚房。哎呀，这一直不找女朋友，我们俩的愿望啊，你是半会儿是实现不了了。
0: 真是，别操心我的事儿了，我这挺好的，照顾好你们俩的身体，就算对我最大的帮忙了。感情这事儿吧，也不是急得来的事儿。
6: 当爸妈的能不着急吗？
0: 那我爸呢？他跟您结婚那会儿，他都30多岁了，在您那个时代，他这也算大龄青年了，对吧？
4: 哎，怎么我那会儿是忙于工作是？
6: 得了吧，还不是因为你穷，也就我不嫌弃你吧。一个工厂保安科的，假装是刑警，天天想着抓贼。这一辈子也就抓了几个偷摸拿零件的，
4: 没劲啊！这当着孩子都又短啊，是啊。嗯，
7: 摊儿我能，
6: 可以
4: 来着，
6: 这好吃。哎呦，
4: 我就喜欢李健这孩子，实在，你知道吗？
3: 哎呀，真舒服呀！
0: 你还能想起来，上次咱俩这么在路边吃烤串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吗？
3: 嚯！嗯，我这可想不起来了。哎，您这么会功夫，吃这么多，
0: 在家基本上没怎么吃。我爸我妈做饭啊，太咸，说了他们多少年了，就是改不了。哎，就那么咸一盘菜啊，你怎么就给扣一块，咣咣咣就给造了？
3: 我吃的那是饭菜吗？那是人情世故。
0: 人情世故非汽水啊。
3: 是啊，我应该买矿泉水，越喝越渴。你说你也挺逗的啊，跟你爸妈吃饭就跟你爸妈吃饭呗，还杨美林、李青春。李青春这名儿叫挺直白啊。
0: 不是你想的青春之歌那青春俩字啊。我妈那青啊，是一三点水加一青，青青泉水的意思。哦，那春也不是春天的春，是一木字旁加春天的春。哦，取自庄子的上古有大春，健康长寿的意思。
3: 这么有文化。嗯，你以为这有寓意啊？这里边。哦，那你爸那个呢，杨伟民有什么寓意？
0: 为人民服务啊。
3: 这你恨不得你这，哎呦我天哪，我哎呦，你逗我玩吧，你就一天天的。
0: 谭耀德，喂，你说，
8: 杨处有重大发现，
9: 车是在天理庄园附近商场的地下车库入口处监控视频里发现了，和之前在天理庄园嫌疑区域出现的是同一辆。
10: 还真是他，也就是说，在桑德接到信息的那个时间点，出现在天理庄园那个嫌疑区域。正在使用手机的人就是张亚明。
11: 喂，你好。嗯，好的。
2: 杨处，快说。

0: 我们已经接到了一个电话，
1: 喂，霍主任您好，是检测结果出来了吗？
2: 这两份标本因为温度和湿度原因，化验结果会有一点点的误差，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啊，这两份提取物来自两个人，
1: 性别能确定吗？有没有女性？
2: 这个我还需要进一步的化验，得给我点时间。
1: 我等您消息。

0: 你觉得赵亚宁有可能是桑德鲍伊的接应者？虽然现在还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赵亚宁进入过天理庄园桑德鲍伊的别墅，但是根据我们现在目前掌握的线索，很有这个可能。首先，在抓捕桑德鲍伊那天晚上，那个接应者一定是直接看到了我们的抓捕行动，才能够及时通知桑德鲍伊特警，而那个时候。 赵亚宁就在天理庄园别墅区内。其次，我们通过追查短信，找到了发送短信的具体位置，就在天理庄园内部一个直径30米的区域范围，和赵亚宁所处的位置一致。再有，当天晚上桑德鲍伊收到手机短信的那一刻，我们追溯监控，发现在同一时刻，赵亚宁正好也在使用手机。赵亚宁和那个接应者。 无论从行为、逻辑，还是时空上，都高度吻合。其实，在双蛇园坠崖案之后，我对赵亚宁就亮明了我的身份，他也一直很配合我们的工作。我已经逐步打消了对他的怀疑，直到这张照片的出现，所以我需要对赵亚宁做进一步的深度调查，尽快确定他的真实身份。
1: 我只问你一点：如果赵亚宁和桑德鲍伊是同伙，那次你在金钟遇袭，他为什么要救你？那时候他可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当然了，我不反对，尽快的搞清楚他的身份。
0: 首城电力公司已经彻底放弃了和周南电厂的合作，华泽集团内部向泰生接替了柳新年的全部工作。目前，首城电力公司又重新联系了华泽集团，今天展开初步会谈。在情报和安全方面，不能出任何差错。
2: 明白。所以我想向您申请，对赵亚宁上技术手段，因为一般的手段。
1: 对他而言毫无作用。李德集团是跨国公司，和与多家世界500强企业均有合作，而且据我掌握的情况，他想重新成为这次核能谈判的控管商。这个尺度，你一定要把握好，
0: 绝不会影响核电合作谈判。3天，没有结果就得撤。
3: 3天，有句话你可能听腻了，但我还是要说。我要证据，确凿的证据。
4: 是。
3: 高温气冷堆的燃料为球形燃料，里面燃料颗粒的直径为0.92毫米。 由燃料核心和包覆层组成，这样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核燃料的安全性和稳定性，轻易不会发生泄漏，同时可以让反应堆的温度超过700度，而传统核能技术安全运转上限温度为300度左右。介绍完毕。
5: 贵方的技术非常成熟，我非常满意。 我会催促董事会尽快达成协议。
6: 好，请允许我代表华泽集团，感谢您的信任。

0: 喂，杨处。
1: 哎，赵总，你好。
2: 还没来得及恭喜你破了那么大的案子，
0: 应该好好谢谢你们。
1: 别客气，这本来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啊，对了，今天您有空吗？一起吃个饭啊。
0: 可能得晚点，我今天事情比较多。
1: 没问题啊，那就晚一点。等您完事儿，您给我发信息，我把位置发给您。
0: 好。
3: 被试锁定成功了，在华泽集团的办公楼。
4: OK。

0: 陈秋，陈秋，收音测试，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
1: 声音非常清晰。
2: 收到。
0: 陈秋，陈秋，收音测试，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
1: 声音清晰。
3: 赵总，
4: 哎呀，向总，您好。哎，
3: 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4: 我不好意思，这突然造访打扰您了。
3: 请坐，请坐。
4: 好。
3: 哎呀，本来呢，我是想过两天再约您，看来今天您是有急事啊。这个，我离下个会还有十分钟，您说。
4: 好，您时间宝贵，我长话短说。我听说守城电力公司已经重启了跟华泽的谈判，我们立德想要担任这次合作的服务公关商。哎呀，
3: 这个，
4: 向总，据我了解，华泽是第一次与外方进行合作，也是跟守城电力公司的首次合作。
3: 是啊，
4: 我不知道您是不是了解，我们立德深耕能源行业多年，跟守城电力公司有过两次完美的合作，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所以这次华泽跟守城电力公司的合作，无论是会碰到一些合作细节方面的问题，处理政府关系方面的问题，以立德的经验从中斡旋，一定能够让合作更加的顺利。
3: 是啊。
4: 更重要的是，我可以非常有信心地跟您说，我相信没有任何一家公关公司比我们立德更了解高温气冷堆核电技术，毕竟我们跟了几个月。
3: 等会儿，就是跟了这几个月，之前的那个间谍案，您是看过新闻的啊？贵公司跟莫斯商贸集团关系又那么密切，所以我们的避嫌呀，可能只能换一家公关公司啊。
4: 向总，其实我们也是受害者，在这个间谍案里面，我们立德跟莫斯商贸集团没有任何瓜葛，恰恰相反，在侦破他们的过程里面，我们帮了一点忙，起到了一些作用。
3: 这样啊？
4: 嗯，
3: 那这个

0: 这个，我头一回听说，只是这个消息没有得到确切的证实啊，赵总，那您的话恐怕也是一面之词吧？
1: 没关系的，向总。今天您时间宝贵，我就不展开说了。我就是希望啊，您能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跟您好好把这个情况介绍清楚。
0: 好的。哎，其实啊，立德集团的实力和您的能力，我向太生心里是有数的。今天确实是，哎，咱们过几天再约，好不好？
1: 好，向总，那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0: 哎，喝咖啡，这咖啡不错啊。
1: 好，我好好品尝。
2: 老板刚刚下达了最新指令，华泽和少成合作的高温气冷堆核电站项目，我们必须拿到攻关商资格。
1: 这和后续的大计划有关吗？
2: 这就是上级的最新指令，必须加入项目，不要问那么多问题。
1: 但是向太生现在明显不太信任我们，之前我们和莫斯商贸集团还有柳新年走得太近了，这层关系他很介意。
2: 有没有办法公关他一下？
1: 你现在的局势和情况，我不赞成走公关方案，容易适得其反。
2: 有道理。其实他心里并不抵触跟我们合作，他的话一本正经，其实无非是想让我们想办法证明立德和莫斯的案子无关，否则一旦出现纰漏，他这个新任总经理就变成前任。
1: 也许阳光可以帮上我们。现在对于华泽集团来说，他们最信任的就是帮助他们解决了大麻烦的国家安全部门，而在这个案件里面，阳光是功臣，所以阳光的话对于向太生来说肯定是有说服力的。
2: 如果阳光作为说客或者帮我们证明一下，向总自然相信。好办法。
1: 刚好今天晚上阳光请我吃晚饭。
3: 赵总，好久不见啊。
1: 好久不见。这段时间真的是发生了不少事，不过你知道我看到你总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吗？
3: 什么感觉？
1: 就觉得你好像下一秒就会告诉我你还有一个别的什么身份。
3: 其实我看见你也会有同样的感觉。
1: 是吗？杨初这么忙怎么有时间约我呀？
3: 上一次赵总救了我，还没来得及好好感谢，今天这顿饭谢谢你啊。来，尝尝。其实挺奇怪的，都说一回生二回熟，按这么算咱俩也算是熟人了，但始终感觉我们还是很陌生。你要说陌生人吧，有的时候又感觉挺熟的，你说奇怪不？
1: 你到底想说什么？你彻底给我绕晕了。
3: 其实我自己也有点晕，我就是觉得，我虽然知道你是谁，虽然知道你的工作是什么，但是对于你的工作具体内容还有工作的意义，其实一无所知。哎，
1: 说到工作，那我可是对你的工作充满了好奇。比如？
3: 比如什么？
1: 比如抓捕桑德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
3: 不好意思啊，无可奉告。
1: 说一点嘛。
3: 总之就是很惊险。
1: 怎么个惊险法？跟拍电影似的？
3: 其实生活远比电影里面演的更狗血。当时我们抓捕桑德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后半夜了。那个时候桑德的舰船已经驶离了码头，急速向公海驶去。
1: 然后呢？
3: 然后为了阻止他出逃，我们调派了五架直升机、五架战斗机，还有五架轰炸机。
1: 后来呢？
3: 后来桑德的舰船发现了我们，船上的炮火对我们展开了猛烈的攻击，我们的飞机差点被击落。
1: 最后呢？

0: 别这么看着我了，我实在编不下去了，确实不能说，原谅啊，抱歉抱歉。
1: 不说算了。哎，你说呀，好好谢我。你准备怎么谢我？
0: 你说，能力范围之内都行。
1: 请我喝杯红酒总可以吧？
0: 太没问题了。
1: 但是就要麻烦杨处送我回家了。
0: 没问题。服务员，酒单。

0: 大家生意服务完毕，请记得给五星好评哟。
1: 师傅辛苦了，上去喝杯咖啡。
0: 我最近这单子有点多，都是以前的熟客，等我忙完这阵儿，
1: 案子不是完结了吗？
0: 那无可奉告。
1: 拜拜，Sunny。
0: 拜，阿丽蒂亚。

0: 怎么样？
1: 一言难尽。嗯，
0: 怎么了？
1: 吃饭的时候一直在聊天，但吃完之后回想起来，又感觉什么都没聊。我们俩就始终在那绕啊绕啊绕。赵小宁也不是个一般人，是个高手。
0: 避而不谈，符合嫌疑人的标准吧？
2: 嗯。杨彻，人到家了。

部，嫦娥六号也要进行钻取和表取两种采样方式。钻取是固定在一个点位，采集保持剖面层序的月壤岩心样品，而表取则是在月面多个位置采取月壤。

心情释放的。

0: 是亚宁，不好意思，这么晚给您打电话，前一阵子我去联海出差的时候，请您帮我办的事儿，可以不用办了。显示了，是联海的号码，一家商贸公司的老板叫董威。联海的，
1: 慕斯商贸集团出事儿，真是挺意外的啊。但是您早就有预感是吧？也不是有预感，当时。
2: 就是觉得心里不踏实，所以才拜托您查慕斯商贸集团这个分公司。毕竟您在联海那么多年，资源也多。嗨，哪里哪里，您太客气了，赵总，咱们都是朋友，没说的。杨处，马克把赵亚宁外调的相关信息表发过来了。5月30日。 下午6:33，赵亚宁通过燕平北收费站，晚上10:32通过连海收费站进入了城区。5月30日晚上，赵亚宁总共通过3次电话，都是和董总的。第一次是晚上8:09，持续时间是3分12秒；晚上11:09第二次通话，持续时间是1分15秒；凌晨1:32第三次通话，持续时间是6分33秒。
3: 当天晚上，赵亚宁的手机。

0: 从福宝吃蜂蛹果蔬的时候，宝奎在园区玩耍的很多镜头，那天我陪着就很满意的。
1: In Joe Mengqi's eyes, pandas are like humans, with their own inner worlds and emotions. He uses personification in his filming to showcase the pandas' diverse expressions, reflecting the warmest light of life.
2: 中国大熊猫哈，不仅是咱们的国宝，也是全人类珍视的这个自然遗产宝贝。
3: 嗯，
2: 我也想通过那个镜头吧，把咱们熊猫千姿百态动作拍下来，让世界更多人看到它，通过熊猫也了解中国，让世界爱上大熊猫，爱上中国。

0: 周老师，今天为什么喊您来呢？哦，因为这个山上出现过野生大熊猫，
1: 真的，
0: 所以找你，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都说周路已经在等我们了，
0: 走吧，周老师。
3: 周老师，哎，我们找着熊猫了。
1: 是的，
0: 熊猫在哪儿呢？
3: 熊猫在这儿呢。这儿还有惊喜呢。
2: 周老师，你看两边都有熊猫。
3: 我们设计的是所有的大熊猫围绕着您。哎，
1: 搞得太好了。
3: 您再退后几步，就在这儿看它的全景。哇，怎么样这个感觉？哎呀，
1: 太棒了，太棒了。
0: 你看一车都是熊猫。
1: 谢谢。
3: 我们把您的作品都放到上面了，我们不知道摆的好不好看，可能这个展看的不是那么正式，但是我们充满了深情。
0: 从您的这个拍摄的作品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你对大熊猫足够的爱。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周老师的这张母子情的照片，因为我也是个妈妈嘛，所以我从您的这个照片当中能够感受到那种母爱。
1: 我当初拍这种照片让我最震撼的就是这个熊猫妈妈的眼睛
2: 眼神，
1: 你看母亲妈妈就是谁也别想把孩子抢走的感觉，作为母亲保护幼崽的一个本能一下出来了。
2: 作为动物摄影师啊，我想说一句话，我觉得周老师肯定感同身受，就是在咱们按动快门的每一个瞬间，如果你心里没有爱，你是拍不到一幅好作品的。嗯，
4: 这张也是我最喜欢的照片之一。
1: 这张有个什么特点呢？实际上我和熊猫之间是一个互动，它离我有3米远的时候，我要拍到它，我就往前倾。这个熊猫看见我往前倾了，它要在树上撑起来往前倾，四目相对的时候，一下我把它抓下来了。啊，
0: 这张照片就是双向奔赴，而且你看它的那个瞳孔里有你的这个影子，对吧？然后你又记录下了它的这个样貌，所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 对。
0: 周老师的展览办了很多，但是这个移动的展是第一次吧？
1: 第一次，一下让我想起一个联想啊，就是我们在2015年时候，我们走了13个国家去传播熊猫文化。但是那个时候是大的展板啊，如果是下次咱们再到国际的传播哈，就是通过开着咱们自己的车，熊猫全部铺在上面，我觉得更能和粉丝啊、游客啊更亲密接触。嗯，我觉得这个形式特别棒。
5: 嗯。For over 30 years.Zhao Mengqi has been filming giant pandas during the same period that China launched its giant panda conservation efforts and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He hasn't counted how many times he's pressed the shutter for pandas over these years. But he has always used a universal language that everyone can understand, images, to tell the world the story of giant pandas. This time, he would travel to France.With light and shadow, bringing the dynamic moments of pandas to life on a foreign canvas. Continuing the friendship between China and France, and promoting harmony with nature.

0: oranges have brownish, white fur. Huahua's fur is as white as snow.
1: 我们花花就是世界第一美，全球第一美，软萌可爱。它不仅有着独特的水滴形的眼睛，而且两个耳朵，就是他们说这个耳朵到那个耳朵之间可以打个车啊，相隔特别远，两个耳朵小小的、圆圆的，特别的好看。总体来说呢，就是非常符合人类对于那个可爱的定义，美国西施啊。
0: Whenever Wawa is at work, Villa Number 6 is always crowded. There is a time limit on watching Wawa.Each session lasts only 3 minutes. To catch a glimpse of her, many visitors start lining up at the gate as early as 5 or 6 in the morning. At the moment the base opens, everyone rushes to Villa Number 6.
2: So where are you from?
3: I'm originally from Sri Lanka.
4: I am from France, but Paris.
5: Do you know there is a superstar in this zoo?
4: Superstar?
3: Hua Hua.
1: 我是坐的早上最早的6:30的公交车过来，差不多10多分钟，6:40多50到的。
6: 啊，为什么来排这么早呢？
1: 因为早一点的话，可以见到自己的心上花，清晨第一花。
6: 你是每天都会来吗？
1: 周一花花休息，我休息。嗯，
6: 和花花的作息时间还有上班时间基本都一样。
1: 啊，花花上班我上班，花花下班我下班。
6: 开始了，
7: 请上，请上。
6: 看花花，体力、耐力都得有。
8: 跑过的路，走过的路，每一条路都算数，这叫做一路生花。
1: 然后我们到了目的地，然后你看到了花花，叫做花开富贵。
6: 我们是第一批是吧？
9: 不是，
6: 不死了，
9: 还有几个啊？
6: 我们这是第几位了？第几名了？
10: 第17位。
6: 第17位。顺着我的镜头，往我的后方看，大家已经排成整整齐齐的一条队伍，我们也到了，这就是

华华，过来，过来，华华。

0: Wawa loves to interact with visitors. When we softly call her,
1: Wawa,
0: she even responds.
1: 他看我了，看我了，他看我了，Wawa, Wawa.
0: Every interaction with Wawa acts like a shot of adrenaline, bringing people a moment of peace and joy amidst their business and fatigue. Some have summarized Wawa's philosophy of life as being optimistic, carefree, striving to grow, and never giving up.
2: 好了，各位游客，他刚才已经结束了，来跟上往前走。
3: 这刚几分钟的时间就到时间了，三分钟，这三分钟这么快吗？
2: 来跟上往前走。
4: 要不咱们再拍一次？
5: 其实这里面的真的粉很多的，有什么从广东飞过来的就过来看几天花花又回去，然后有时间的请个假又飞过来的，每天早上过来在早上跑一轮，然后看了花花之后再上班的。不过他今天是休息，所以没穿西装
6: 了是吧？
5: 啊，
7: 工作日就上班之前来看花花。
8: 你们上班几点钟？
7: 上班的话9点左右。
8: 9点就要上班，然后你几点过来排队？
7: 7点左右。
8: 你上班地方离这近吗？
7: 大概10公里的样子。
8: 10公里是吗？
7: 10公里。
8: 为什么要这么执着的来排？
7: 喜欢花花嘛？
8: 喜欢花花。
7: 对对，热爱嘛。看到花花就很开心。
9: 花花给你带来了什么？
5: 带来了快乐呀，不是快乐就是幸福。
10: 下班我很累，所以我就喜欢看他的视频，充一下电。
11: 啊，充一下电，对
10: 对。
12: 你喜欢花花吗？
13: 肯定喜欢了，国宝我们都喜欢。
0: Pandas are China's national treasure. The black and white color of their fur symbolizes balance, the harmony in Chinese culture. The contrast of black and white not only showcases the beauty of nature, but also conveys the essence of Chinese culture. Simplicity.Is the ultimate sophistication. This elegant, yet simple black and white beauty magnetically attracts every soul.
14: 为什么无论是男女老少还是不同肤色不同国籍的人都那么喜欢大熊吗？
11: 其实我们人类对于大熊的喜爱啊，它是由基因决定的，由进化来决定的，它是有科学依据的。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动物行为学家叫做康拉德·劳伦兹，他就提出了一个理论叫做婴儿图式理论 Baby Schema， 就是所有长得可爱的动物它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和人类的婴儿特别像。人类的婴儿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眼睛很大。
14: 对，
11: 有没有大熊猫它虽然眼睛很小，但是呢它有个黑眼圈把它的眼睛放大了10倍，所以它看起来眼睛很大。第二个是脸很圆，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它的鼻子哦，它的鼻子是比较短的。大熊猫和别的熊做比较，你会发现它的这个口吻的长度是相对于它的头骨来说是最短的。你看婴儿的鼻子是不是它也是，它没有发育起来的时候是很短。
14: 对
11: 对，所以大熊猫是完全符合了这个所谓婴儿图式的这个理论，它显得更加的可爱。这样的长相的话会让我们人会有一种想去保护它的欲望啊，它是一种本能，
14: 它就是怜悯之心人皆有之。
11: 对，它会觉得这样的形状的动物它会更加可爱，我们要去保护它，而且我们会把它带入到我们的童年，我们会觉得有治愈的感觉。
14: 就我们老说这个心生怜爱，心生怜爱其实就是看到熊猫那么可爱就像看到人类的幼崽一样。
11: 是的是的，
14: 你就觉得它那个样子它就是需要关怀需要呵护。
11: 是的是的是的。
0: Many people love Wawa, seeing her as an animal companion because her charming traits reflect the most sincere emotion.

0: We are fortunate to have captured Meng R's health check process exclusively.
1: 口味食物的时候就已经在观察他的口腔，观察他的眼睛，观察他的眼周。然后现在我们主治大夫在这个给他触诊。

他的心跳有力，非常规律。听一下腹部，胃肠的蠕动音也是比较正常。接下来是要给熊猫做这个 B 超检查。 现在在给熊猫涂那耦合剂，咱们做 B 超的时候都用这么一个试剂。

0: Wei Yang will enter the airport secure area to exclusively document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pandas returning to China.
1: 经过重重的审批啊、审核呀、啊，我是可以从这个小口去到停机坪，然后在那里以一个更近的视角去观察和拍摄。我们提前准备好了防护服。 所有的设备都由我们这边的安全管理老师进行检测，正式进入我们停机坪的范围了。现在我们看的这两辆车呢，就是我们的运送车。The
0: China Conservation and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Giant Panda had sent experienced keeper Wu Changyu and veterinary He Ming to take care of the pandas during their post-return quarantine period.
2: 我们也准备了很多的从陈述平带来的一些新鲜的食物。这除了我竹笋，这是窝头。
3: 像我们人有的时候会晕机啊、晕车啊，不知道大熊猫会不会？
2: 熊猫也会有的，
1: 会有，所以要观察它的一个状态、精神状态。
2: 像我们兽医出来每次也会带一些药品，
4: 有消毒的，
3: 还有生理盐水、棉球、外伤的一些。
1: 然后根据我们刚才工作人员的介绍，为了让我们这个归国熊猫顺利平安地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我们机场派出了最优秀的工作人员，然后来确保我们两只熊猫的顺利归国。

0: 我现在眼前的这个大飞机呢，就是从奥地利归国的大熊猫，乘坐的一个航班。 检疫人员已经登上了飞机，我已经看见熊猫了，我看见熊猫了。
1: 鸳鸳鸯鸯回家喽，我们都想你们了。

0: 他在箱子里面东张西望，他在试图熟悉外面的环境，整体表现精神头挺不错的。
1: 亮亮你好，
0: 他状态挺好的吧？
2: 精神
0: 就很精神是吧？
2: 但他很放松的。
1: 嗯，就是有很多的工作人员都在录的，他们所有的工作人员也要小心翼翼的去保障他不受到任何的惊吓。
3: 最细节的就是工作人员往这个笼子里面铺满了竹子，让他们坐上去也会觉得坐着一个软软的垫子，而且闻着竹香一路回来都会有这个竹子的味道。
2: 洋洋在我心目中是一个非常有母爱的大熊猫。洋洋自然受孕产下的双胞胎呢，他自己坚持要自己来带，保育员要带他还不让，自己要自己喂奶，而且两只都带得非常的好。
0: 洋洋在生下双胞胎之后七天内寸步不离，不分昼夜的照顾两个崽，这个叫全球首例非人工干预的熊猫带娃，大熊猫洋洋成功养大双胞胎，就是这个是史无前例的。
4: 啊，这是行李，这是他们的日用品啊，有胡萝卜我看见了，上面白色的应该是竹子吧，奥地利带回来的竹子。
5: Yuan Yuan and Yang Yang set off on their journey back, carrying their personal belongings.
0: 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跟随着护送圆圆和洋洋的车一起回到熊猫中心神树坪基地，真正做到把他们护送回家。

0: 成熟稳重一点，比较连饲养员，就比如我去的时候，圆圆都会比较亲近饲养员一点。
1: 喂，乖，来。
2: 哎呀，试试，
1: 来，圆圆，喝吃吧。

0: 乖乖乖，他比较紧张。洋洋，洋洋，洋洋，但洋洋就不一样，洋洋他是很早的时候就去了奥地利，就20多年。洋洋，来过来，坐着。坐到吗？要走啊？因为长时间没有什么转移过他，也没有换过环境，一换环境他就比较警惕。现在我们慢慢的去，爱情思维啊，慢慢的去尝试去接触他。
1: 喂。

0: 有一种红，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
1: 新春快乐！
0: 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
2: 3、2、1，点火！
0: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3: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4: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5: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6: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7: 是的。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光，
8: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人选。
9: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7: 我凭什么相信你？

草皮其实是我们每3到4个月左右会更新一批新的，我们买回来的时候也是需要经过化验，达到你们的成。

0: 分没有什么有害的东西才是能用在我们动物的运动场里面的。我们观察过它在四川的一些活动，我们想给到一个树洞给它，它也可以选择在里面睡觉休息，有一个它隐私的地方。我们这个灯是可以根据我们的需求去调的，毕竟香港跟四川的日照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嘛。但是我们想贴近它原生的地方，就是什么时候太阳出来，什么时候太阳下山。我们这个空调的温度，我们冬天的时候调低一点，夏天的时候调高一点，尽量去做到这个温度的变化。
1: Kirka prefers to savor her food slowly. The tree's dome-shaped seat is Kirka's favorite. Whenever she is in good mood, she gracefully takes her seat, becoming the center of attention for visitors.
2: 是来看熊猫的，这个好像是最近新开的吧，然后就特意跑过来看这个熊猫，就觉得它们吃东西的时候很可爱，很解压，然后那个脸鼓鼓的，对。
3: 我喜欢看熊猫。
4: 今天是我的生日，进来看看熊猫，很可爱。
1: For the newly arrived An An and Ke Ke, adapting to life in Hong Kong.It's no easy task.
0: 基本上广州的竹子都是比较叶子比较大比较宽，但是西川的竹子都比较细比较长。另外的就是广州的竹子基本上就没有这个竹竿，我们也会把这个竹竿带到来香港，一步一步慢慢的添加一些广州的竹子在他们的饮食当中，然后看一看他们的反应怎么样，再调整一下。我们自己广州的竹子一个星期会有两次运竹子来香港，西川的竹子竹笋也是按照我们的需求，现在大概也是一个星期有两次左右。
1: The keepers prepare 5 to 6 chosen bamboo treats daily for An An and Ke Ke to enjoy. To help them adjust to their new home, their diet has been thoughtfully adjusted, gradually transitioning from Sichuan-flavored bamboo to Guangdong bamboo, allowing their taste buds to smoothly migrate and help them enjoy authentic Guangdong flavors.

0: 郑璐，你知不知道在都江堰有一个顺口溜特别流行？
1: 你说哪一段？
0: 70岁不算老，80岁满街跑，90岁随便整，100岁老人精神的不得了。
1: 这个顺口溜的意思就是说，都江堰这块地方，山好水好，气候好。适宜人养老居住，而且这儿的老人都能活过100岁。
0: 说对了，那你知道咱们大熊猫在哪里养老吗？
1: 那不会也是都江堰吗？
0: 对呀、在我们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呢，有一个老年大熊猫的康养中心。那儿的食物啊、环境啊，都特别适合老年大熊猫它们生活。而且我听说呢，那儿的护理团队也是国际顶尖的。
1: 那意思就是说，都江堰这块地方不光养人，还养猫。那就是迫不及待想看看他们的老年生活。
0: 好，
1: 咱出发吧。
0: 出发。
2: We're here in the wellness area at the Dujiangyan base of CCR CGP.The only nursing home for aged pandas in the world. And a warm and tranquil sanctuary specifically for elderly pandas. Ten national treasures, the pandas of longevity, reside leisurely here. Six of whom have surpassed the age of 30. Much like wise centenarians in human terms.Enjoying the length and peace of their years.
3: I 一进这个内圈就觉得好像这儿的光线暗，是吧？
4: 随着年龄增长，我们发现大熊猫最容易出现的一个疾病就是眼睛，因为这个是老龄熊猫吧，我们会创造一个相对安静。这个像人工的这种灯的这个光亮，我们也是会它有意的要减弱的，避免太亮刺激它，
3: 保护它眼睛。
4: 对，
3: 明白了，对，真细心。

0: 看一个身体健康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吗？嗯，
1: 那再给你一根，这拿的，
2: 哦，手拿开，
1: 给你九十。
3: Now, Gao Gao has joined the Centenarian Club.

这几天跟着你们一起工作，就看到你们每一天工作的一些日常。你们的工作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很辛苦。

0: 是这份工作，很多人会羡慕你们啊，也会有很多的辛劳。
1: 人和动物相处，其实真的是一个很纯粹、很简单的一个东西。
0: 因为咱们这儿特别特殊嘛，都是一群百岁的老猫。
1: 它们确实和成年的熊猫是比不了的，确实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就是要额外付出一些照顾它们的那种精神。
2: 照顾老年大熊猫其实是需要很多的耐心，很多的爱心，责任感很重。那我们也准备了一个纪念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好。这个是
1: 翘眼吧，
3: 这是高高，这个是西蒙，
2: 就你们一看就知道谁是谁，对不对？
1: 这个是音频，
3: 音频，
1: 羚羊，孩子，
3: 孩子，
1: 是都是我们这边的猫吗？这迪迪龙是你们在哪里翻到的？
3: 以前的照片，确实，带的也是以前的照片。
1: 你们怎么把他们都弄过来了？
3: 是我不想看了。
1: 下一个纸巾我都知道，我看一下纸巾吧。
3: 哎，不想看了。

0: 突然给我看了这个照片，我一看到，我突然，哎呀，我就心情一下就想到他。陪伴他的时光，叫他的时候的那种，突然想到，所以心情一下就说不出来。
1: 每天喂他们就像喂孩子一样嘛，对吧？
2: 我更想在后面贴新生的毛，快乐地迎接他们新的生命。
3: 不管是上面是贴已经离开过我们的猫，还是说即将可能我们需要我们去照顾的猫，我觉得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永远都要有一个词，就是盼望，对未来的盼望。

从七月盛夏到腊月隆冬，我们的足迹跨越了四季的更迭，也穿越了中国的辽阔大地。这是一场关于自然、生命与探索的非凡之旅。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那充满生机与希望的熊猫基地启程，深入贵州腹地，探访神秘莫测的双河洞。从北京动物园到香港海洋公园，这一路我们跋山涉水，穿梭密林，攀越高峰，一路行进1.6万多公里，历时180多天。在风雨兼程中，以无数个刻骨铭心的第一次，为这次奇遇旅程刻下永恒的地标。在贵州双河洞的时光长廊

0: 我们第一次独家记录了发掘第47具大熊猫化石的全过程。在神树坪基地孕育新生命的摇篮里，
1: 出来了，
2: 出来了，
0: 我们第一次独家记录了新手大熊猫妈妈灿灿诞下龙凤胎的全过程。

0: 从洋溢着母爱的育幼室出发，我们第一次全面记录了大熊猫从幼年到成年的成长全过程。在大熊猫自然栖息地未开放的区域里，第一次发布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就细节。我们在神秘莫测的卧龙腹地第一次拍摄了野生大熊猫曾生活过的树洞。我们在风光旖旎的宝兴山区第一次报道了野生大熊猫妈妈待宰的珍贵画面。
1: 刚好有块空地啊，妈妈就跟它打滚呢，嬉戏呢。
0: 我们在幽静高远的天台山第一次记录了正在野陪的大熊猫贤贤和贤贤大宰的最新野陪成果。我们在风景如画的唐家河第一次展现了这片神秘的土地上因保护大熊猫所激发的散户效应。
2: 人和动物之间其实是可以像这样相视而望，和谐共生。
0: 从诞生到成长，从野化到栖居，从茁壮到养老，我们一路陪伴并见证着国宝绚烂多姿的一生。恍然间，《熊猫奇遇记》已至尾声，岁月翻新篇，迈入2025年，我们的主人公们如今都生活得怎么样？
3: 现在这个是老大，我们怕刚出生，很小小一只，就100多克。
4: 出来了，
3: 出来了，
5: 我们可以出箱了，我们脱离这个育婴箱了，我们长大了。
3: 现在它长到已经10斤了。这朋友多第一个年哦，哎，再成大朋友的话，你是哥哥哟，回家照顾你妹妹哟。
0: 熊猫灿灿以优雅转身成为资深妈妈，带娃日常温馨又奇妙。
3: 还是很不错的，她是新手妈妈嘛，她母性还是很好的。

0: 神树坪繁育园是见证千分之一生命诞生的奇迹之地。在这里，我们记录了2024年首对诞生的双胞胎幼崽盼青崽姐妹花。自诞生之日起，盼青崽便万众瞩目，尤其是盼青大崽以独特浓密胡须成为基地最亮的崽。六个多月的成长熊样见血。
1: 最大的变化是变好看了。最开始他们两个嘴唇都是黑的，就已经没那么黑嘴巴了。那他们的体型也活力啊，也比其他的幼崽要

0: 要大一点和活跃一点。
1: 2025年的第一天，潘青仔品尝到了熊生的第一口竹笋味道。命运的轮盘在这一刻悄然转动，两只幼崽将紧随妈妈的步伐，感受世界的万千奇妙。

0: 新的一年，做好自己，向阳生长。陈树平基地的小品之家，才艺不断，萌趣横生。奶妈李荣依旧会像陪伴自己亲孩子一样，看着熊生的成长。
1: 姐姐跑快点啊！仔仔，快来，跑起跑起！开饭喽！哎呀，天天饭量越来越大了。女孩子新年好，嘎，好好的吃饭，好好长大，嘎。哎呀，我们弟弟最乖了，嘎。
0: 两个月不见，七岁的辣妈蕊蕊依然在跑上跑下撒欢，还尤其喜欢和孩子们打闹。一岁多的亲闺女蕊蕊仔依然喜欢吃饱后爬上高枝，安静眺望远方风景。一岁多的干儿子贤贤仔依然喜欢缠着蕊蕊干妈，在摔跤里学习战斗技能。属于他们一家的2025年依然是欢欢笑笑，热热闹闹，有奶妈和粉丝们陪伴的美满小生活。

0: 成长是贯穿《雄生》的主题词，也是我们探索未知的行动线。越过沟坎，翻过山峦，无惧一路挑战，来到神圣的天台山野培基地。在这里，野培成绩优异的咸线仔从一个在妈妈怀里撒娇的小家伙，成长为可以在野外独立生存的六边形战士。
1: 谢谢，你们吃啊，你的油在我都看到了，手机拍得到不啊？
2: 拍到了，这个小黑点点又在最近又找到了一棵新的树爬着玩儿，看看着它一天天的茁壮成长，太开心了。
0: 而咸线仔和木奶爸的双向奔赴也令人动容。
1: 我就照顾好你，你就照顾好你的崽崽。
2: 咸线木子今年要在我们的野花培训圈过春节。到时候我们会给贤贤准备一个小零食，秘制的冰糖葫芦。这一年贤贤辛苦你了，
1: 我和贤贤向全国人民拜早年了。
0: 探索大熊猫成长和环境之间的关联，我们的足迹又来到了雅安基地。
3: 这个是给冉冉一家准备的小玩具，新年嘛，他们收到玩具肯定会玩得很开心。然后这个是给小鲁、小将他们准备的，他看见的话也会去玩，因为是新的事物嘛，他会去探索啊，会去玩这些。

0: 新的一年，目之所及皆是美好。小鲁小将冉冉一家的圈舍中，悄然增添了几份新年礼物。奶妈马青松的爱依然在她平淡的唠叨里。
1: 小将，不要一天到晚打姐姐欺负姐姐吼。小将还是喜欢玩土，还是喜欢去烦姐姐。起床了，冉冉，冉阿姨就在树上。冉英还是那么黏妈妈，还是不太喜欢上树。他们还是很开心，每天都很快乐。
0: 新的玩具，新的一年，小鲁小将向着更聪慧、更强壮、更健康的方向继续放肆生长，成为熠熠生辉的新星。冉冉一、冉冉二兄妹之间也将更加和睦。或许现在还为时尚早，但是我们依然期盼他们新一年的成长。环境不断优化，族群不断扩大，清晨第一花的挑战赛里全力奔跑，热情投入。揭秘老年大熊猫在都江堰康养区的安逸晚年。过去美好，未来可期。
1: 新的一年，让你们感受一下鞭炮声。
2: 哎，灿灿，今天过年喽，是2025年喽。灿灿，新年快乐！
3: 这儿马上新年了，给盼星洗点煮水。小新，来，乖乖，给你的新年的掌声。
4: 大哥，2025年了。
5: 今年春节我陪你们继续过大年，新的一年祝福这些老宝贝们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6: 新一年愿仔仔势如破竹，雄声开挂。
7: 啊，也祝你们新年快乐哈！
8: 新年快乐！
1: 今年到了嘛，有一幅熊猫的画送给熊猫孩子。2025年，新年快乐！
9: 花花，
10: 过来。
11: 萌人，
9: 不办哦。

0: 灿灿，
1: 第一次当妈妈，恭喜灿灿啊！
2: 恭喜恭喜灿灿，完成了一件人生大事。我
3: 们的梦想是让树木繁荣，这个宝宝长得好别致啊，嘴黑的好别致，就成长过程中总有坎坷嘛，没有那么。
4: 灿灿，哇，我感觉在学的这边你更漂亮了，特别美个。
5: 来，苏老师，你不想爱我就把你带路。

0: 你太烦人了。
1: 我饿了。

0: 无论你以前多么留心能干，都逃脱不了我的手掌心。哈哈哈哈，
1: 我怎么感觉到了不安，有某种力量在干扰我。
2: 老头子，我一直都在。
0: 怎么回事？
3: 妈，没事的，我在。
4: 别认，别生气啦。
5: 儿子，这个是最甜的。
6: 很甜。
7: 每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
8: 我们都有心爱的人和不想遗忘的记忆，
9: 我们也会责怪自己的糊涂，懊恼自己的力所不能及。
10: 我们能做的，唯有用爱去拥抱你们。
8: 要耐心一点，包容一点。
11: 一万次的遗忘，那就一万次的把您找回来。
4: 我爱你。
12: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13: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14: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15: 是的。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
16: 德，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17: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15: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国成都，一座人口超过2000万的国际化超大城市，古老与现代在这里碰撞和交融。距离繁华的市中心数十公里之外，有一座叫做广汉的小县城。上个世纪，这里的一个考古发现震惊了全世界。三星堆遗址带来的震撼，如同19世纪考古学家来到埃及第一次见到金字塔。20世纪初，人们穿越丛林发现马丘比丘，整个世界为先民们创造的神秘与壮丽折服。三星堆遗址被誉为20世纪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三星堆，这座古老的城市，沉睡3000年，一醒惊天下。在中国西南部，距离浩浩荡荡的长江百余公里，一处被誉为世界奇迹的考古遗址正逐渐揭开其神秘面纱。三星堆，在这里，考古工作者们正小心翼翼地发掘着令人叹为观止的宝藏。数量庞大的青铜器，熠熠生辉的黄金，温润如水的玉石，以及千百根珍稀的象牙，8个祭祀坑紧密相连，宛如沉睡千年的宝库，不断涌现出令人震撼的发现。这无疑堪称考古学家毕生难遇的辉煌。
1: These things show an extraordinary visual and philosophical creativity.
2: 三星堆真的是第一非常的独特，第二非常的神奇，有好多器物我们连名字都叫不上来，当时这个感觉特别特别的深。
0: 新出土的数千件文物，将我们带回到数千年前的那个与古埃及法老王朝交相辉映的青铜时代。历经近百年，考古学者们孜孜不倦地探索，力图解读这个尘封王朝的秘密。为何会有这样独特而丰富的文物集中埋藏于这里？是谁挖掘了这些坑？目的何在？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曾经辉煌的文明走向了谜一般

0: 为了保护文物，三星堆最新的一次考古发掘修建了玻璃穹顶式的考古舱，并装配了先进的温湿度调节系统，通过对空气环境、土壤、光照等进行全时的动态检测和调节，把各项环境参数维持在安全范围之内。
1: 建立了考古大棚，大棚里面设立了考古方舱，各种各样的现代设备应有尽有，包括这个现场的文物保护实验室都建在了大棚里面。这个是在中国的考古发掘史上应该说是前所未有的。
0: 恒温20至25摄氏度，恒湿80%左右，刮风下雨，天气的变化再也不会干扰田野考古工作的开展。这就是科技的赋能。历时3年，在全新技术的加持下，考古人员对三星堆3至8号祭祀坑

0: 坑进行了精细发掘，这里出土了许多令人瞩目的珍贵文物。三星堆的这些坑穴大小各异，然而每一个都蕴藏着令人惊叹的宝藏。
1: 祭祀坑里面，它实际上包含的信息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社会方方面面的信息，历史的、这个经济的、艺术的、文化的，还有宗教的，这些信息必须得要靠很多很多科技手段的介入才能够提取出来。
0: 长久以来，中国古老文明的核心叙事聚焦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以二里头遗址、安阳遗址为代表。三星堆的横空出世，昭示着在遥远的西部，青铜时代末期，可能存在着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文明。1929年，居住在月亮湾的农民燕道成觉得房后的水沟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家人在清理门前的水沟时，意外挖出了许多古物，一个震惊世界的宝藏由此开启。此后近百年，一代又一代的考古学家耗尽毕生心血，一次又一次的发掘探寻，一个灿烂的古代文明渐渐显出真容。这条田间小路是通向三星堆发掘现场的必经之路，就像一条时光隧道，连接着过去与现在，承载着无数珍贵的回忆。年逾古稀的陈德安再次来到这里，熟悉的就像回家。将近40年前，他参加了三星堆遗址至关重要的一次考古发掘。当他把巨大的青铜面具举过头顶，那是一个写入历史的时刻。1986年，砖厂工人在取土时意外触及了玉器和青铜碎片，首个祭祀坑 K1 就此重见天日。当年刚刚大学毕业的陈德安是首批参与发掘的现场负责人之一。
2: 在一号祭祀坑发现之前，就是在1986年，原来这段都是一片农田，这个地方的话原来是没有这个大棚的，原来只有一个砖机房。那么发现一号祭祀坑以后呢，我们当时的话这个没有思想准备，就说我们当时因为这个是一个突然发现的一个抢救性发掘，各方面准备工作都没有做好的情况下，我们和当地农民一起商量想办法。在一天晚上我们往下清的时候，一下就发现了这么长一段这个金器，就是金杖，就金杖刚刚露头。
0: 一片包裹着权杖的金箔上，他辨认出精美的鱼头、飞鸟与箭矢图案。
2: 当时就有很多猜测，但是因为我们为了这个文物的安全，就是暂时停止这里发掘。
0: 头戴无齿乌冠，两耳各垂一副三角形耳坠的人头像，同向排列的神鸟和鱼叠压在鸟颈和鱼头下的箭状物，这些奇异而又华丽的图案制作需要极高的工艺。

这枚三星堆出土的金杖，古蜀人在黄金表面精细地刻出两条纹路。这些纹路线条流畅，

0: 手法细腻，体现出了极高的制作水平。
1: 兵队遗址里边发现了大量与鸟相关的文物，以及一号坑发现的金杖。根据学者的研究，现在大致可以确认三英堆遗址能够与文献记载当中的鱼符挂钩。
0: 传说中的第三代古蜀王鱼符就得名于一种善于浮水捕鱼的水鸟。三星堆出土了种类丰富、数量众多、包含鸟元素的文物，这些文物展示了古蜀人对飞鸟的崇拜。这些鸟形文物和象征权力的金杖，能否证明三星堆就是第三代蜀王鱼符的王都呢？那么，这根象征神权与王权的权杖，是否意味着人们正站在一位古蜀王的陵寝之上？带着这样的疑问，砖厂工人又在几米外发现了第二个坑。地下并不太深的地方，掩埋着海量的青铜器物，面具、头像，甚至巨大的立人像。蹊跷的是，坑中竟没有找到一根人骨。
2: 最开始我们的第一反应会不会是墓葬，后来把墓葬的这个性质给排除以后，祭祀坑的可能性就是最大的。
0: 由于没有发现人类的骸骨，而且出土的器物大多具仪礼特征，考古学家们推断，这些坑穴很可能是祭祀用的。很快，更令人震惊的发现随之而来，一具巨型青铜面具，配有独特的圆柱形突木，其长度竟然达到20厘米。
3: 一看，是眼睛突出的，突然我们就想起我们在华阳柜子高头看到一个就是我们俗人的祖先蚕虫啊，就是我们蜀人第一代王叫蚕虫。
0: 考古学家将面具的主人与传说中的古蜀王蚕虫联系起来。和鱼符一样，蚕虫也是传说中古蜀国的王。千百年来，这个神秘的古国曾经被认为只是神话故事。那么，这些文物的出现是否可以证实这些远古传说是真实存在的呢？美籍华裔学者许杰有自己的看法。
4: There are some written documents written many, many hundreds of years later than 三星堆 mentioned the ancient history of Sichuan and the local kingdom and the first king called 蚕虫 and 蚕虫 meaning the being that had protruding pupil.Some of the scholars immediately say, hey, this is the image of 蚕虫. I'm not so sure.
0: 如果可以证明三星堆就是古蜀国的遗址，对于研究中华文明的多元性意义重大。这引起了全世界专家们的兴趣。在汉学家杰西卡·罗森看来，古蜀国存在于四川成都平原地区，合情合理。
5: Sichuan is located in a deep basin with high mountains all around it. Tibet goes right up to 4,000 meters. It's a very important basin because it has a good climate and it's totally protected and isolated.
0: 牛津大学教授杰西卡指出，数千年前，建立一个古老王国不仅需要适宜的环境，还必须拥有坚实的物质基础。三星堆遗址完全符合这些条件。
5: The thing that matters in Sichuan is not the contact north or south, but the fact that it's one of the most prosperous areas in China, and it's prosperous because of the rice.
0: 这颗编号 F01 的碳粒，约2毫米宽，3.6毫米长，比豆粒还要小。为了精准

0: 握它的碳化成分和遗存年代，考古队第一时间对 F01 进行详细的实验分析。由于已经高度碳化，实验中的每一步操作，工作人员都如履薄冰，稍有不慎，可能就会导致碳粒碎裂。寻找答案的机会难遇一失，代价高昂。那么，为什么在众多出土物中，一颗浮土中的碳粒会引起考古人员的关注？
1: 这粒碳化的水稻，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大米，现在我们也就可以进一步的确认，知道古蜀人他的主要的口粮呢，应当就是大米。
0: 三星堆地层中保存的稻谷，证明早在3000年前，稻米已是蜀地先民的主粮。然而，关于这个古老的城市，仍有太多未解之谜。

0: 了解三星堆社会的哪些面貌？那些围绕在奇异雕像旁生活的人们又是何种模样？这些问题萦绕在四川考古研究院任俊峰等专家的心头。经年累月的细致工作，任俊峰已成为解读这些神秘雕像的权威。此刻他正审视一尊典型的三星堆青铜人头像，历经三千年的埋藏，其保存状态堪称奇迹。
1: 就是出土之后就是这个样子，到今天是没有做过任何的一些处理。而且我们从这个青铜人像来说，这是一件平顶的人头像，但是我们能够看得到它的这个头顶部分有一些缺失，长期以后它锈蚀以后它有了一个洞。另外我们很能够看得到的是它的这个脖前是有一个向下弯折，其实它弯折的时候它实际上是一个垂直往外撇的。中心的部分有一个圆圈的一个黑色的涂层，这个就是表现的当时是用黑色的颜料绘制的眼珠的一个形状。
0: 细查外观后，任俊峰将目光投向头像内部，那里常有意外收获，比如这片他迅速识别的青铜残剑属于一只眼睛。
1: 它这个直角边然后延伸过来，它是成一个直角的，或者说是这是一件二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的眼形器的一部分。
0: 三星堆出土了大量此类眼睛，它们的含义仍然是谜，但边缘的孔洞暗示它们曾被固定在柱子、横梁或树木上。为探寻更多秘密，任俊峰继续在内壁摸索。
1: 我现在手上拿的这几片，这就是象牙的残片。我手上还有这么一件东西，小很小，但是是一个残片，这是一个贝壳。在三星堆我们也有大量这样的贝壳的出现，但是这部分贝壳很多是装在容器内的。
0: 迄今出土的约150尊青铜人头像，全都拥有迷人的杏眼与耳洞，细观之下每尊又各有些微的不同。专家们在青铜头像上发现的这些细微差异，很可能揭示着三星堆先民们塑造的人像在身份上的差异。北京大学的赵浩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
2: 它与其他的人头像不太一样。

的地方是呢，它在这个脑后呢有一个我们称为发髻的一个装饰，这个应该是代表当事人在可能在脑后的这么实际的一个装饰。另外，这个人呢，我们可以看到三星堆的很多这个人头像的主要的差别呢。

0: 专家们追踪着其他线索，三星堆遗址的填埋方式奇特且统一。这种情况在考古专家们以往的研究中从未遇见。
1: 他先掩埋的是被破坏的金器、青铜器、玉石器，接着再埋入完整的象牙，然后再倒入灰烬，最后再把挖坑的土再回填夯实。
0: 三星堆遗址中的文物为何悉数遭到损毁？数千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当时先民们是突然遭遇战火侵袭，还是说这其实是一场特殊的告别仪式？考古专家们继续研究，努力寻找答案。他们在遗址坑中发现其中一些碎成大小不一的残片，仿佛经历过剧烈的撞击与碾压，另一些则留有明显的焚烧痕迹，表面呈现出焦黑的色泽，甚至能清晰看到碳化的纹路。
2: 几乎所有的器物都是被毁掉以后，然后被烧、被砸坏以后才会放进坑里面的，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可以说是前所未见的一种器物的处理方式吧。这一点也是这个让我感到非常困惑的一个方面。
0: 根据以往的经验，在碳化层中往往隐藏着不易察觉的细碎文物，专家们最期待的是能找到丝织品的痕迹。1986年，二号祭祀坑中出土了2.6

0: 米的青铜大力人，他身上的衣服有着精美繁缛的花纹。有关专家认为，这些华丽的衣服有可能就是丝绸，但由于丝织品是有机物，很难保存下来。为此，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对三星堆遗址之前出土的青铜残片进行了大规模排查，希望找到丝织品残留的印记。印记就是丝织品通过铜锈的腐蚀印在这个铜器表面上的痕迹，相对来说比较稳固，因为它已经是完全矿化了。科研工作者把金属残片放在显微镜下，一毫米一毫米地寻找。通过这种大规模的排查，2020年9月，考古人员终于在多件青铜残片上发现了丝织品的印记。显微镜下丝织品的经纬结构清晰可见。四川古称蜀，这个字形似野蚕，上部是眼睛突出的头，下部是盘曲的身子。专家认为，蜀国和第一代蜀王蚕丛的名号都暗示着四川是丝绸的发源地之一。这次专家们通过科技手段，在多个祭祀坑里都发现了丝绸的痕迹，给相关研究提供了原始材料。此外，另一个重要的发现是，同一器物的碎片竟散落于不同坑中，这为理解文物的埋藏过程提供了重要线索。
1: 它可以拼成一件完整的器物，那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这个现象就表明这些坑是同时形成的，就是当时这些被破坏的器物摆在旁边，然后他同时挖了六座坑，然后把这些被破坏的残碎成不同部分的器物残片分散地埋到这几个坑里边。
0: 考古学家面临巨大挑战，需将散落在八个坑的数千枚碎片重新拼合完整。难度在于，这些器物本身完全未知，亦无文字记载其原貌，修复者必须大胆尝试与创新。令他们痴迷40载的谜题之一，是一棵完全由青铜铸造的神树。在青铜时代的农业社会中，此类神树常被视为世界的核心，广受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等地尊崇。

0: 对三星堆博物馆的副馆长于建而言，复原一号神树至关重要。他决定启用一件新发现的青铜残件，这可能正是拼图的关键。
1: 我们现在在看的这个区域呢，它总共是前后这边断了两个起来的，然后这两个断裂部分呢，它还是有区别。我们可以看到上部这一块的话，它还有一些带了那个泥块的瓣土。这件器物、它是八号坑里面出土的，就是一个疑似是龙的尾巴的部分。这种造型呢，它就是属于两两麻花状缠绕，然后因为我们本身青铜神树上的一个青铜龙，它是下部分是缺失的，那么我们就是疑似可能这一节部分呢，可能会跟我们青铜神树上的青铜龙应该是有联系关系的。如果就是我们可以趁着就是三星堆博物馆新馆的建设，因为我们本身要把青铜神树要给它进行搬移到新馆，我们想到时候神树搬移的过程中，我们就有机会可以把这个龙的尾巴跟我们青铜神树上的青铜龙进行对接。
0: 经过三维扫描，这件残片被纳入三星堆博物馆的数据库，这一系统可以毫米级精度捕捉文物残片的每一道

0: 纹饰，每一处弧度误差小于0.05毫米，锈蚀痕迹、断裂肌理被完整转化为三维数据，既规避了实体触碰的二次损伤，又为跨坑碎片拼接留存精准档案。
1: 登录这个系统以后，我们就可以输我们神速的这个数据去查找一下它的那些三维数据的基础信息。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一号神速的一个三维数据，这个就是一个主树干，这个主树干里面它就跟这个龙的尾部可以连接在一起。那么这种细节呢，就可以对于我们后续的复原工作和研究工作可以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
0: 1986年，这棵3.96米高的青铜神树的主体在二号坑中被发现，当时碎裂成近200块。为了复原它，三星堆修复元老郭汉中进行了将近40年的努力。
2: 好像我还是这一节那一节上的后台还连了一个短短的。
1: 对，然后现在我们看了这两件，一个龙的尾巴和尾部，
2: 它那个主要就是几个连接嘛，它就是龙和那个主干的那个连接方式。
1: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接下来看它那个跟神树的这个拼对的情况。
2: 对，哦。
1: 哦，对的，你这样说是有非常有道理，因为这个主树干这一块跟它对接已经对起来了，它就相当于这个人器物已经定位。
2: 不，你把那个整个图像缩小，整个图像缩小，我对说，以及它的规律就出来了，你看嘛，这儿两个它是用人手在分辨，这一个这个地方一个，那这是尾部的三维，
1: 所以这两个的话，相当于这里有缺失，对不对？
2: 啊，
1: 这里有缺失，那么这里有没有缺失？
2: 这儿肯定还是有缺失。这个要180，这个不动，这个180度旋转，对，旋转，哦，对，对，再，哦，你这个接上去才对，你它有好几呢？差不多，只要把靠拢，我把这个地方把它复原起吧，这个地方，哦，对，
1: 对，
2: 你看嘛，它的所有的它就哈进流程，来下来。
0: 龙尾终于回到数千年前的位置。在虚拟空间中与神树的树巅紧密相连，这个难题解决了，神树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完整性。数十年来，郭汉中和于建这些专家们就是这样一点点的丰富三星堆文物的拼图，他们绞尽脑汁，竭尽全力寻找每一种可能。
2: 我们就只接这儿来。
1: 对，我只把这个大的接到这里。
2: 你如果把扭到这种摆动的时候，它的龙就活了，它就有扭动的形式，它就每个点就全部吻合了。
0: 数字技术对于专家们的工作助力很多，拼接的速度大大提高了。然而目前，神树上还有很多缺失的部件，其他文物更是有成百上千的碎片静静等待匹配，这注定是一场近乎永无止境的探索之旅。除了等待拼接的文物，三星堆坑的谜团还有很多。在破碎焚烧的器物层之上堆积着厚厚的象牙层，这引发了更多疑问。三星堆遗址中竟埋藏着近千根象牙，数量为何如此庞大？这些象牙在古蜀文明中究竟扮演着何种角色？又为何被特意置于器物与灰烬之间？美国哈佛大学的傅罗文教授是一位专注于中国考古研究的知名学者，他对三星堆象牙的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进行探索与钻研。
3: The elephant tusks found in this number and concentrated in contexts like sacrificial pits is not really discovered anywhere else, in East Asia or Southeast Asia, to my knowledge. To have so many elephant tusks buried together, in an intentional deposit is really unique.

0: 距离三星堆遗址数十公里外，另一个重要的考古遗址金沙遗址出土了一件特殊的文物。这件玉器上的纹路给了傅罗文教授很大的启发。
1: The depiction that we have of ivory on the jade objects where somebody's carrying one over their shoulder is very significant because it demonstrates that the bringing in of this ivory was itself a very ritually meaningful act and a socially meaningful act. They were brought together individually as a contribution to the ritual activities going on at Sanxingdui and as a symbol of membership or incorporation into that broader regional society.
0: 傅罗文认为这些象牙可能是其他部落为了加入三星堆联盟进献的珍贵礼物。这意味着三星堆与周边地区之间可能存在密切的文化交流与互动，也让我们得以窥见古蜀文明在当时所拥有的强大影响力。眼下保护工作更为紧迫，象牙出土后极为脆弱，考古学家正与时间赛跑，象牙被湿布包裹，紧急送往冷藏室。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王冲正在努力寻求出土象牙的长期保存方案。
2: 初代的时候呢，当时因为没有引起这个重视，这批象牙的话，原来86年这批象牙的话，基本上现在完全毁坏了。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图片的话，就能够反映就是这个出土象牙它在自然条件下失水以后它结构的一些变化。那么我们第一张的话，这个就是一个刚出来的时候我们做的，里面是比较致密的，也没有太多的这个没有什么裂隙。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看到从第二张第十天就可以明显的看到有很多裂隙就发育出来了，就明显的很大的一个裂隙。四个月以后的话是我们看到有这块的话就直接整体崩塌掉的。所以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发育的延续状态下去的话，我们可以预测的话整个象牙很快就会崩解掉。
0: 几个月以来，王冲正在反复实验一种无损稳定象牙的方法。
3: 现在的这个步骤只是在一个脱水情况，就是泡在这个液体里边，然后里边的把水置换出来。现在就是我们日常的工作，就是测一下它的现在的浓度，因为每周都要测一下浓度，它有个变化。等到它的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的情况下，我们再进行加固实验。
0: 这些数千年前的象牙已经近乎腐烂，它们需要同时完成脱水和加固内部结构。王冲一次次试验，努力优化配方，这一次试验的初步结果令人鼓舞。
2: 这一面的话，它这个表皮这个象牙的釉质层这还是保持的比较好，
4: 比较完整。
2: 有一些这种黑的，这个黑的还是比较明显，这种的话是还是能够保留下来，就是它当时被那个火烧的一些痕迹都保留下来。我看时间有多长呢？拿出来，
4: 去年完成的时候，对，差不多十月，
2: 到现在的话就差不多一年了，
4: 对，
2: 一年维持到这个状态，那已经很不错了。
0: 拯救神秘象牙的魔法配方或将成功，可以肯定的是，大量象牙彰显了三星堆惊人的经济实力。每头象只有两根象牙。千根象牙意味着至少500头公象，这么多大象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令专家们疑惑的是，坑中除很少的几枚臼齿外，没有见到其他大象遗骸，似乎只有象征价值的象牙被带到了三星堆。
1: We don't have other elephant remains that have been discovered within the pits or elsewhere within these sites in Sichuan, suggesting that they are not a common part of the faunal assemblage of the animal groups with which people are interacting regularly.
0: 关于三星堆遗址大量象牙的来源，一直是各国专家们争论的话题。这些象牙是否来自三星堆本地？美国专家傅罗文持怀

0: 疑态度。
1: It is not clear to me that the people at Sanxingde who were living there had regular interactions with elephants. Now, some of the work that is being done to try to identify the locations from which the elephant tusks come suggests that at least some of them, if not all of them, came from some distance away. Furthermore, what I think of as attempts to depict elephants in one way or another within the bronze iconography is seemingly done by people who don't really know what elephants look like.
0: 耐人寻味的是，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国文物描绘的每头大象，都被表现为融合多种动物特征的神兽的形象，而他们制作的其他动物文物则大多相当写实。傅罗文认为，三星堆的象牙来自远方，这些大象并不生活在成都平原。那么这近千根象牙究竟从何而来？数百头大象生活在哪里？来自北京的同位素地球化学家唐自华将利用尖端技术破解谜题。
2: 谢老师，
3: 之前全部是酒瓶消杀，酒瓶消杀，发现它只是起到一个抑制作用，它不能就把它那些细菌呀、这些全部杀死，所以我们就增加了一个紫外线，就是避免外界的一些污染进到里面。
2: 是。哦，这么多。这盒子里面应该保都是一些象牙的残块，
3: 小一点的象牙。
2: 哎，我们把它给取完吧。哎，这个是那个七号坑的。
3: 对，这个架子都是七号坑的。
2: 好，我们可以去哪一块？啊，我看到那个大的了。啊，这是我喜欢的。
3: 对，它是个皮壳，象牙的一个皮壳，
2: 连皮。OK， 这个让我们解释。
0: 在四川专家的帮助下，唐自华采集了有代表性的样本，包括门齿残片和极为珍稀的大象臼齿。关于三星堆象牙产地的分析，在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展开。
4: 那唐老师，那个这个命相名您是
2: 那个就写三星堆吧。
4: 三星堆是吧
2: ？SXD，
4: 好吧，嗯。所以我们可以考虑从下往上打。所以这是我们在下面的那个点。
2: 下
4: 面
2: 的点。
4: 好，金灿。
2: 对，
4: 就下面那个点。啊，所以一会儿您看能不能就是从这个点往上打？
5: 可以把那个点往下挪一点，因为那个它的点呢，它离
0: 环境中存在的铯等同位素，通过水、食物进入生物组织，分析同位素组成，可追溯动物生前最后数十年的栖息地。
5: 三星堆的四川盆地是窑址地块，
4: 嗯，
5: 它是那个古生代的灰岩，整体的背景是比较低的，
4: 嗯，
5: 如果我们从四川面能够看到差别，
4: 嗯，
5: 尤其是看到象牙和四川盆地的差别，
4: 啊、
5: 嗯，
4: 哦，
5: 那么我们就是
4: 你要看跟地域的这个
5: 对的
4: 背景，就是 background 的、那个、
5: 我们其实是有这一个地图的，
4: 哦，
0: 凭借研究中积累的1300多个岩石土壤样本，唐自华团队绘制了中国同位素地图，这使得三星堆象牙原产地的探寻成为可能。
5: 它的前面一部分，就是稍微早期的生活经历呢，是要远高于四川盆地的，但是在这一个象牙的根部，就是稍微年轻一点的，它死亡前留下来的信号呢，又是和四川盆地非常接近的，所以一。

0: 个可以想象的场景就是，对这一个大象来说，前面死亡前的一段时光是在四川盆地度过的，而更早的可能是在雌同位素值更高的地区，四川盆地之外的区域。
1: 研究证实，至少有一头大象来自南方更远之地，最终抵达了古蜀都城。三星堆遗址通过广泛的交换网络，与中国其他地区紧密相连。坑中出土的其他物品，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网络的存在，例如大量被称为海贝的贝币。这些贝壳引起了很多科学家的注意，催生了新的研究方向。
2: 这个是三星堆青铜器中，我觉得是它祭祀器物中最为核心的、最为重要的这样一类器物。我觉得这是一种现实场景的一种描述，也就是说，一个人他骑着大象，脑袋上顶着装满贝壳的这样一个容器，他在干嘛呢？他可能是在一个仪式中，将头上顶的这些珍贵的这种海贝往上去进献，所以它其实本质上是一种资源进献的这样一种模式。
1: 这些物品描绘了海贝作为珍贵祭品在仪式中的核心作用，但数千枚贝币从何而来？毕竟大海远在千里之外。
2: 那我们唯一能确认的是，这些海贝都是来自于很遥远的热带海域的。那大家的问题通常就是，它是怎么样运过来的？这个运输的路线是什么？主要是因为三星堆往南边是本身就存在着一条天然的一条通路的，就是从三星堆往南边，经过中国的西南地区，然后到达南亚、东南亚的这样一些区域。
1: 李教授认为，三星堆通过一条早期丝绸之路与外界相连，此路通达南海甚至印度洋，古蜀都城是真正的商贸枢纽。南通海路，东接长江，北连中原，
2: 就是三星堆跟外界的一个资源交换的这样一个网络吧。那正是因为这个网络对它本身的社会的发展有很重要的意义，我觉得销往可能跟这个网络也有关系。
1: 2023年6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组最新测年结果表明，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器物的掩埋时间确定为商朝末期、周朝初期。三星堆见证了一座古蜀都城由盛至衰的历史，显示出古蜀文明与黄河流域文明、长江中下游地域文明之间的紧密联系和相互影响，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实证。在黄河流域文明的影响下，开放包容的三星堆与周边文化交流融合，绽放出繁荣亮丽的面貌。三星堆时代虽然落下了帷幕，但文明的脚步不会停歇。在这片充满传奇的土地上，坚韧乐观、勤劳智慧的人们，仍将继续创造他们的传奇。

0: 来听他在说话。
1: 他真的会讲话耶。
2: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多很多年了。

我为行人引路。将士身有所依。

0: 四季更替，蜀道绵延。
1: 张大人前来拜应。
0: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翠云郎，苍烟户，苔花衣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
2: 来，各位游客朋友，我们往前方参观。现在在各位右前方这棵树呢，
0: 浩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守林人日夜为伴，护青山绿水永续。
3: 妈，你还会继续长高吗？
0: 那就需要你们一代代守护喽。
4: 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1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5: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

0: 不祥的预感。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1: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2: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承宗，
3: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人选。
4: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2: 我凭什么相信你？

400多年前，诞生了一幅中文版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中国站在这幅地图的中央，拥抱整个世界。坤舆万国全图诞生于大明万历30年，公元1602年，由西方传教士利玛窦与明朝士大夫李之藻合作绘制，全长3.8米，宽1.92米，由6幅条屏拼接装裱而成。现藏于南京博物院的这幅坤舆万国全图，是万历年间仿照原刻本绘制的12份地图之一，也是目前国内仅存的明代摹本。图中5大洲4大洋的轮廓以中文标注，赤道、回归线、极圈等地理标识跃然纸上，并沿用至今。彼时大洋洲尚未被发现，因此未被汇入其中。此前西方大部分世界地图都以欧洲为中心，亚洲被挤在偏僻的角落，但在绘制此图时，中央经线悄然东移，中国出现在世界的中央。中国绘制世界地图的模式由此开始。东西方技术融合的精妙在细节中流淌，写意山水般的青绿山脉，细笔勾勒的九曲河道，皆绘于椭圆形投影法下的经纬网格。地图四周散布着8幅包罗天文地理知识的附图，其中的南北半球图、日月食图等，明确了地球的球体形态，拓展了当时人们观察世界的视野。而图中插画则暗含着400年前的人们对世界最勇敢的探索。地图上，犀牛和大象昂首阔步，深海中巨鲸与帆船并肩航行，这不仅是一张万国图，更是一份万国志。地图上密密麻麻的各处铸文，400年来吸引了无数目光。死海处标注“水性长浮，人密不沉”，美洲有异兽，腹下有皮，龙子其中；而南极洲上“人至者少，未审其人物”的批注，则是中国士大夫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求真精神最生动的写照。坤舆意为大地，但这幅图承载的何止是地理的疆界？从李之藻的卷宗到利玛窦的地图，郑和的帆影穿越地球的经纬，中华文明始终以海纳百川的胸襟拥抱世界。正如这幅地图所昭示的，真正的文明从不畏惧交汇，伟大的传承永远在兼容。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燕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纬。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

西汉初期，工匠以丹青为材，在木顶绘就升天图景。2000多年后，当考古队的灯光穿透幽暗，青龙的鳞甲在尘埃中泛起微光，这幅穹顶巨作终以惊世之姿重现人间，将汉人对永生的执着凝固为永恒的时空对话。这是中国已发现西汉早期大型墓葬壁画的珍贵实例，它规模之大，年代之早，工艺之精，保存之全，堪称汉代壁画遗存的典范之作。因画中四只栩栩如生的神兽，青龙、白虎、朱雀、怪兽而得名。画中青龙昂首东顾，龙须如云浪翻卷，足踏云气和长枝花朵，背生双翼的躯干蜿蜒7.5米，以 S 型弯曲姿态占据画面中央，龙舌巧妙卷住一个怪兽的尾部，怪兽为鸭嘴、长颈与鱼身相融合，形态奇特，鱼鳞纹遍布全身，背部羽翼展翅欲飞。龙腹下白虎西向腾跃，姿态矫健，似有吞食前方灵芝之势。青龙之上，朱雀南翔，长喙衔住龙角，在边框处留下攀登天界的永恒姿态。玉璧云气纹绘于壁画四周边缘，直线穿过玉璧，勾勒出颇具装饰感的画框。这不是装饰，而是汉人精心设计的灵魂天梯，每一笔勾勒皆是通往仙界的密码。四神云气图1987年被发现，1993年接取自河南省永城市芒砀山世源汉墓的主室顶部。这座墓的主人是西汉梁国第二代王梁共王刘满，刘满是汉文帝之孙，梁孝王之子，生逢文景之治的鼎盛年代，人民生活富足，诸侯王墓葬规格几近于天子。在汉代特有的视死如视生的生死观下，四神云气图通过四象神兽构建出升天图景，中央巨龙为墓主所承驾的升天坐骑，朱雀展翅引领仙途，白虎欲吞灵芝象征永生，怪兽寄予复生之愿。这是墓主人对升天成仙的渴望，更是独属汉代的精神坐标。历经2000多年岁月，壁画色彩依旧绚丽，如今每一位驻足观赏者仍会被它恢宏的气势、灵动的线条与奇幻的意境深深震撼。那些被定义为升仙幻象的图案，实则是汉代工匠以最朴素的矿物为色、最精微的笔触为引，为后世绘就的宇宙诗篇。关于生死的辩证、时空的丈量，以及人类以有限生命触碰无限永恒的精神追求。

0: 里山河皆有姓名，在地名的前世今生里，看见中华文明何以在一方水土中生根，在千秋岁月里长青。
1: 我们为修筑尖棚在这里开凿岩石，修好以后江水分野，我们就再也不惧水患了。
2: 没错，只是此棚能坚持多久，后世之人还会受水患之忧吗？
3: 这奔腾的江水已经造福这片土地2000多年了，先人当年经历的忧患再也不会发生了。
0: 岷江之水经紫燕的智慧疏导，化作了润泽成都平原千年的都江，由此定名都江堰。
4: 当年的老照片没有褪色，地名更不会随意更替。如今呀，这里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从历史胡同到文化地标，宽窄之间流淌着一座城的温度与创新。
5: 九龄能温习。
6: 我常常教孩子什么是孝，若他们也忘了这些，孝权不就只剩下个空壳了吗？
7: 同学们，孝权证的故事大家都记住了吗？
5: 记住了。
8: 老师，我们上次还演了孝道的故事剧呢。
0: 僵尸孝亲的典故随地名绵延千载，德孝文化深深浸润着一方水土。在巴蜀大地上，地名文化的守护如今正逐渐织就成一张系统而温情的网。守护地名记忆，就是守护我们的历史与未来。传承地名文化，就是延续民族的根脉与荣光。
9: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1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0: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0: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1: 迟早，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正道。
2: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1: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部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3: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小院烟火起，锅香飘十里，原汁原味跟着刘源寻找川菜二十四味。欢迎各位来到川菜开放日番外篇，我是刘源。我们啊将在这体验川菜的百般滋味，感受二十四味在舌尖上的层层绽放。川菜不冲氧，今天问高拉呀。哎，要说咱们四川人饭桌上酒桌上这丁丁巴士哈，越啃越上头的这种江湖人才，那必须是这道炝锅肥肠。好多朋友呢可能以为它光是麻辣，错喽，这道菜啊实打实的归到了咱们川菜二十四味里头的家常味。你看哈，干海椒往这个油锅里面一撒，哎呀，呛出一层油香传香，肥肠入口，嚼到后边还有回甜，越嚼越有滋味啊。米饭嘛直烧两碗气哈。但是话又说回来呢，肥肠这东西啊，就是你要搭着呢哈，好像不是很好搭。哎，你打针太干净了嘛，那又没得那种肉香，打针的不干净是它又有那种的味道，是吧？所以说你连收拾再处理再到炒等等这一套功夫啊你都得学会。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套独门手艺怎么回事。
1: 这早上的肉就是新鲜啊，
2: 就是
1: 这有肥
2: 肠，对，这儿有肥肠，
3: 看肥肠，看肥肠，新不新鲜？这个
4: 大不新鲜，那是进口的。
1: 如果焯完水之后，我们怎么去看它？比如说新不新鲜啊，肉质好不好啊之类的。
2: 可以通过就是感官颜色，嗯，你看这个颜色来看，像平时我们判断，像有没有就是被比如表面被氧化呀，有些变色呀。一般像鲜肥肠就是偏白或淡黄一点，啊，如果放的久一点，它可能会呈褐色，发乌一点。
1: 那我们就买一整根吗？
5: 靠近肠头太大了，它不均匀。
1: 明白，这是后边。
5: 我们要前面一点，
1: 我们要前面。
5: 对，
1: 好，稍等。
5: 前面它均匀一点。
1: 哦，我发现
5: 效果好一点。哎，
1: 朋友们，这个前面的这个肥肠，
5: 它就没有那么皱褶。对，就这一节够了。那个可以做其他特殊的菜。
1: 明白。好嘞，今天主要是想搞点那个肥肠。
6: 炝锅肥肠，肥肠。川人餐桌上的豪迈一笔，它看似粗犷，却蕴藏着极致美味的可能。外皮的酥脆焦香与内里的软糯卤香层层递进，镀上一层酥脆的金甲。一场闯荡江湖气，满口焦酥，麻辣香。
2: 我们的话，这个肥肠，嗯，它平时我们市场买过来，它已经基础处理过了。这边我们就开火直接先煮，我们把这个肥肠放进去。煮完之后，主要是把肥肠的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异味，一些不好的味道把它避一下。
1: 嗯。
2: 加少许的这个花椒，来一点料酒。行，那我们这个肥肠的话焯水这个动作就完成了。我们把它捞出来透下凉，然后进行改刀。
1: 嗯，
2: 这个煮完之后它有一些收缩，
1: 没有那么皱巴了呢，我感觉。
2: 对，把处理成长一点的节，
1: 不能切太小了，是吧？
2: 对对对，那么这边切完呢，我们把这个翻出来。
1: 哦，这会儿把它翻出来。
2: 对，这会儿就把它翻出来。一个呢翻完之后，我们在压的时候，它会这种收缩成型，造型会好看的。第二个呢，因为它里面不那么光滑，我们炒的时候它更加巴味。
1: 好，经过我们俩的努力啊，这个煮好的肥肠全把它翻过来啊。说实话，这第一次见这个肥肠。

0: 是以这样的一个姿态出现在我面前、啊、
1: 下一步的话我们就对它进行一个卤制、那我们还是再放一点这个葱啊，我们拍一块姜
0: 啊，得拍。

0: 加一些花椒，然后给点胡椒，盖上，好，这个是开火，沸了之后压个30到35分钟。
1: 好嘞，
0: 如果吃的硬一点的，就压个30分钟左右，软一点的35分钟左右。
1: 好的，那就30分钟左右，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非常爱出锅后的样子啊。好，现在差不多30分钟过去了啊，我们来看一看。
0: OK， 然后我们把这个肥肠，压好的这个肥肠把它捞出来。
1: 煮完之后是胶质满满的，
0: 对，
1: 亮堂哈，很亮堂。
0: 所以我们压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火候啊、时间啊把它控制好。像我们现在这个它就比较软软糯糯的感觉。
1: 那接下来怎么处理它？
0: 我们已经把这个肥肠压好，压好了之后呢，我们就。表面第一个，刚才你看到它有一些油脂，它这个油脂是比较干净的。我们先烧锅热油，把它拉一下油，把它定型啊。好，我们这个油的话，把它烧到150度左右，5成油温左右，然后把它炸一下。炸的时候要注意安全。
1: 是吗？要注意了吗？好，我现在注意，还好。
0: 把它炸定型，把表皮。给它熟一下就可以了。你看炸完之后这个油脂，焦香的这种感觉就可以了。
1: 可以了。
0: 我们就可以把它捞起来。
1: 捞起来。
0: 锅里面留一些油。
1: 好。
0: 给一点这个姜蒜米。把我们的这个。豆皮辣椒，
1: 直接就

0: 小火
1: 要把这个辣椒呛脆，对，这个辣椒我们就炒的差不多了啊、我们调一点这个鸡精，味精，啊，芝麻，少许的糖，合个味，
0: 继续煸炒。
1: 对，就用这个炒熟以后，放入我们的香脆椒碎，我们关火把它和匀。那我们这个就摆盘。
0: 哇，颜色也非常棒啊，关键是这个香味也出来了。
1: 我们的话，这个先把它装到一个盘子里面。好，我们先把这个辣椒，开始把它
0: 铺一层的感觉、
1: 铺一层。铺完之后，我们把这个做好的肥肠，给它在上面摆一圈。
0: 哦，让它就是长在上边的感觉。
1: 对。好的，我们把这个葱花，点缀在上面。好，我们这个炝锅肥肠，就制作完成了。
0: 这重油重香的炝锅肥肠怎么样？吃的过不过瘾吗？啊，那咱们紧接着啊，换一种口味，鲜爽开胃的好菜来一道啊。要说这道金汤泡菜海鲈鱼，哎呦，来头不小啊。汤底呢是咱们四川每家每府里面的这个泡菜坛子里面哈，慢慢发酵出来的柔和酸香，一顿金灿灿的这个浓汤啊，哎呦，鲜润温和，抢不到喉咙嘞，放心啊。海鲈鱼片那是嫩滑的跟豆腐一样啊，一点这个啥子土腥味哈都没得，放心。但是哎，有一个问题，就不少的朋友呢回家去复刻这道菜的时候啊，全是猜不完的坑啊，要么什么熬出来的汤比较浑浊嘛，黯淡无光啊，卖相嘛就是属于没有卖相啊，要么就是鱼片一下锅一浇烂得稀碎啊，你这捞都捞不起来。还有的就是那种酸味做出来有点冲，又发苦，哎，一口下去哈，哑巴都要给你酸倒。那好多人呢心里都在犯嘀咕，哎，鲈鱼怎么马料才能牢牢锁住嫩而不松？正宗的川味金汤到底要配哪些食材才能让它的这个发酵程度拿捏得恰到好处？哎，没事，咱们接着往下看。 金汤泡菜鲈鱼，
1: 对，
0: 好，那我们就开动。
1: 好，
0: 好，
1: 我们先把这个鱼，这个我们今天用了海鲈鱼，先把这个肉取下来。
0: 对，我感觉包括你在片它的时候，这个听上去这个声音啊，

0: 感觉肉还挺紧致的。
1: 是的，
0: 是一个健身鱼。
1: 我把这个鱼肉的部分啊，给它弄下来，弄下来，然后鱼骨，这个等会儿拿来熬汤啊。
0: 鱼骨熬汤。
1: 对。然后我们把这个鱼肉的地方啊，直接把它切成条。
0: 切条。
1: 对。你这个就不打片了啊。嗯。我们把这个鱼肉切好以后啊，也是来点这个姜葱料酒啊，把它码一下。把这个给一点底味啊，给点点盐。
0: 盐。
1: 对。然后给一点胡椒。料酒啊，来一点。我们给它一点底味啊，给点姜葱料酒，那个鱼啊腌一下，因为海鲈鱼它相对腥味要重一点，
0: 是，
1: 简单的腌一下，腌一会儿，然后我们来处理这个黄瓜，切粗丝，
0: 粗丝，
1: 啊，粗一点这种丝。我们现在开始制作，
0: 好，
1: 少给点油啊，把这个鱼大概煎一下，哦，啊，但家里面如果不方便，也可以直接煮，然后把这个骨头放到锅里面。

0: 微的焦黄了，这一边
1: 把这个两边都煎的差不多，我们就加点开水。加点这个淀粉，一点点就行。好，我们这个汤就好了。好了，我们先把盛出来。我们接下来把我们的泡菜，把煸香，把风味炒出来。首先，我们的蒜皮、泡萝卜、泡子姜，把这个泡酸菜，加几口花椒。把它炒香，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做好的鱼汤加进去，那我们再把颜色把它调正一点，补一些这个酸辣味。
0: 金汤酱，秘制金汤酱，
1: 把这个直接烫一下就行了。黄瓜增加一点清香。好了，我们把这个煮好的部分呢打一些出来。
0: 先垫个底儿。
1: 对。然后把这个鱼把它下下去。你这个表面它这个蛋白质的这个淀粉啊凝固了之后有点薄薄的一层。好，我们这个鱼肉基本就熟了，
0: 差不多了，
1: 把它捞出来盖面。好，烫一下我们那个汤
0: 好嘞，
1: 淋上
0: 淋汤，
1: 然后最后我们给它点一点这个红色的泡辣椒因为这个呢它本来可以直接吃，我们点个颜色但煮一下也行这好看。
0: 怎么样，这个酸鲜鱼汤是吧，抚平我们口腔的这种厚重感。但是接下来的这道创新川虾，保管颠覆大家对于传统鱼香味的认知。大家伙儿平时吃的传统鱼香嘛那就是靠咱们的泡椒姜葱糖醋等等搭配出来调和的复合滋味，味道嘛那是浓郁厚重。而咱们的这一道宁香汁配乳化鱼香酱，这对虾呀一次这个什么创新改良清清爽爽的宁香汁压住酱料的厚重感，再加上蛋黄酱做成的顺滑而不结块的宁香汁乳化鱼香酱，喂，这名字念起来都有点绕口哈，但这个味道绝对是巴适的，算得上是咱们老鱼香味的全新改良，酸甜鲜香拿捏的刚刚好嘛，淡淡的果香绕在舌尖，解腻又提鲜，海鲜和川味撞得相得益彰，鲜话不多说。

0: 哈，咱们就跟着攒大厨好好的取取经，学习一下这道创新硬菜。
1: 我们来制作一道我们的淋香汁配乳化鱼香酱对虾。
2: 鲜活对虾，肉质紧实弹嫩，自带清甜本味，是川味下食的绝佳食材。柠檬汁调和提鲜，搭配鱼香酱醇厚绵密，一清一浓，一爽一醇，绽放出巴蜀夏日独有的鲜爽气韵。一味浓香融川韵，一抹柔爽解下炎。
1: 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操作啊，我们首先啊，我们先将我们的芋头片成我们的银针丝啊，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银针丝的话，在我们川菜中可以大概定为我们的牛舌片。然后待会儿呢，我们先片成片，待会儿呢，我们会把它再切成丝，做用直刀法把它切成我们的丝。我们像我们的刀工切丝是非常需要我们的耐心的。我们现在切好的丝放在清水中，我们的荔府芋头我们切银针丝已经切好了，我们刚才已经将它淘洗了几遍，让它把多余的淀粉给它稍微洗掉。接下来呢，我们开始准备处理我们的虾、柠檬叶以及我们的小青柠啊。我们准备了几片柠檬叶，将我们的柠檬叶也切成我们的细丝啊。我们虾的处理，哎，首先我们一般在处理的时候，我们先把它的上面的虾针和脑给它去一下，接着呢，哎，我们把它的脚给它去了，然后呢，我们将它的壳外壳给它去一下，保留它的虾头，待会儿会让它的形状更美观，拨到我们的虾尾处，然后将我们的虾从背开一刀啊，基本上没有虾线啊，比较干净，因为虾比较大，我们可以多开两刀，待会儿更容易成熟，也更容易入味儿。我们一共给了它四刀，可以看一下啊。哎，整个虾的话，它就会散开来，待会儿更容易入味儿。将我们的虾改刀完成之后呢，我们将它冲洗两遍啊，把我们的虾先清洗干净。接下来呢，我们就先给它腌制一下。我们提前准备好的我们的姜葱啊，我们的汁水，我们的盐、料酒，现在少给一点我们的青柠汁。青柠汁既能够帮助我们去腥，同时呢，哎，又是帮我们的把虾的肉质让它更嫩化。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把它放置在一边腌制十分钟。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炸芋丝。第二，我们要炒我们的鱼香的酱料。将锅烧热，热锅冷油，防止我们待会儿的粘锅。然后热锅之后倒出来。这个时候呢，再次加入我们鱼香酱的油啊，用的油量稍微偏大，那、啊、因为我们的泡椒啊，它在我们的油脂中，它的香味颜色会融发的更好。油温大概90到120，然后慢火把它小火炒香。好，把我们的泡椒的香味和颜色都炒出来之后呢，放入我们的生姜，然后放入我们的蒜末，蒜末是我们泡辣椒的1/5，用量稍微偏大啊，这个时候就很明显的闻到我们姜蒜泡辣椒的香味了啊。然后将我们的小葱，帮我准备一点鲜汤，好，放进去，把它煮沸。大家都知道啊，我们的川菜的鱼香味儿啊，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盐、糖、醋的一个比例。盐，有点味精，白糖，醋，酱油，把我们的调味品都融化一下，然后我们要勾一点芡。我们的水淀粉芡汁收拢，让它芡汁收拢之后呢，我们稍微把它冷一下，然后用我们的料理机把它全部搅碎，就是进行让它的姜葱蒜等原料和我们的油完全的乳化在一起，通过我们的物理的搅拌作用。嗯，现在呢，趁着我们在搅鱼香的时间，我们将我们的芋头松炸出来啊，这个时候可以不用热锅，因为我们是油炸，油量千万不要太多啊，因为我们的芋头它的水分含量现在有点高，油太多的话待会儿很容易冒出来。炸松啊，炸我们的各种松 啊，什么叫松啊？

0: 就是我们把它东西切到很细之后，在温油锅里面把它慢慢的酥干，就叫松，包括我们的肉松啊等等这些，啊，所以说我们炸的时候油温要低，大概在190到120摄氏度就可以。炸好的鱼头松啊，我们放在我们的吸油纸上，啊，注意出锅的时候呢，不要完全让它太干了，因为它内部还有油温。好，我们的芋头丝炸好了，我们切好的我们的柠檬叶，我们也给它炸一下。柠檬叶的水分含量比较少啊，炸的时间不要太多。我们的柠檬叶炸好了，看到很翠绿。接下来呢，我们这是我们已经乳化好的我们的鱼香酱，这个是我们准备好的原味的我们的一个蛋黄酱，也是我们的沙拉酱啊。我们在我们的沙拉酱里面融入我们的鱼香酱的味道，就让我们的蛋黄酱有了我们的鱼香味儿。一定要分次搅入，它既有鱼香味儿的我们的一个以咸味儿作为基底的酸甜味儿，然后呢又有我们的沙拉酱的一个甜香味儿啊，融合在一起。待会儿呢，我们作为我们的虾的一个酱汁来使用。先用我们的厨房用纸，因为我们的虾已经腌制了15分钟，啊，我们要将多余的水分给它吸掉。我们现在熬一点我们的青柠汁倒入锅里，啊，不用加油。现在我们先把青柠汁烧开，啊，我们给一点点的我们的盐和一点白糖，我们让它更浓稠一些，待会儿更好的附着在我们的虾身上。为了让它的风味更加浓香，哎，我们再给一点新鲜的柠檬汁啊，小青柠的汁水。好，将我们制作好的青柠汁倒出来备用。我们炸虾的时候呢，我们的虾的温度啊一定要偏高一点，所以说我们炸虾的温度一般在160左右啊。等我们的油温基本上上来之后呢，我们再准备把虾都铺上我们的雪花生粉。拿住我们的虾啊，因为有一点水啊，所以炸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虾成熟的比较快啊，我们放下去大概炸至15秒，我们的初炸就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接下来的步骤，首先呢，我们将盘子底部放入我们的青柠汁。可能各位说我们的鱼香酱现在怎么办呢？哎，我们就要让我们的大虾啊全身裹满我们的鱼香酱。下面我们先铺一层我们的芋头丝，可以沾遍我们的虾身。柠檬丝就能够很好的帮我们擦一下颜色。现在呢，我们的柠香汁配乳化鱼香酱对虾就做好了。
1: 来来来，考下大家，刚才这道菜叫啥子名字？哎，虽然这名儿不好记，但是太好吃是吧？柠香汁配乳化鱼香酱对虾，精致雅致是吧？登宴席撑场面，那是再合适不过了。可是咱们川菜宴席啊，还有一道菜，就是在制作过程当中你就听得到声响的压轴硬菜，没错，就是家喻户晓的锅巴肉片。这道菜就是谢霆锋老师想找到的荔枝味点心代表啊，咸鲜做底子，酸甜柔和不冲口，滚烫滚烫的芡汁往那个酥脆的锅巴上一淋啊，这滋啦滋啦滋啦滋啦的声响啊，耳朵先享福，舌尖再尝鲜，声味双绝。这个早些年啊，不管是农村还是城里面办酒席哈，这道菜那是桌桌必上的门面菜啊。接下来咱们就跟随咱们的民间高手林永华林叔啊，来感受一下这道菜到底有多么的啊噼里啪啦。
2: 围绕着我们川菜24个味型里面的荔枝味来整，我们川渝人就喊它锅巴肉片。
1: 哎，我问个问题啊，为啥是两口锅在这儿啊？
2: 这个锅，先把汤拿来煨起，这个锅就是拿来炸锅巴。
1: 好嘞。
2: 原来我们是要接到起，滴水不漏啊，饮水思源。你听他们叽叽喳喳在说悄悄话，嗯，就说明油里面还有水分，关小火，肉片跟到锅边走，你不要架势炒，炒三只断身都起锅，酒炒你都要背时。懒人就不洗锅，煮化油，锅边走，姜宝宝你还沾到起。

0: 蒜片儿，泡二荆条，炒香就加汤，碗里的渣渣就不要，鲜竹笋、木耳一起下，慢慢煨。这边就把它烧热了，炸锅吧。这会儿就开始调味了，盐巴半瓢，百味之王活石老，白糖一瓢，宝林白醋来三瓢。它是平的了嘛，你就要加一瓢，调散均匀。干豆粉还要加点水，锅巴要撇烂，一半的一半，再撇一半，到底是好多呢？你说，
1: 个人自己算，
0: 我数学又不好。锅巴跟到锅边走，盐巴是底子，微微来一点，葱节子一起下，麻烦你围个边，
1: 摆一圈，
0: 三六圈到三次。刚刚合适，我就关火了。
1: 好久下肉片哦！
0: 哎呦天，老爷，站在你留园敲边鼓，不是今天要丑态百出，

0: 终于算脱手，哎，太棒了，太棒了！这一道下来啊，简直就是一个完整版的家庭版锅巴肉片的教学视频啊，大家可以把它完整的收藏下来啊。 前面呢，我们看了家常酸辣鱼香等等，层次丰富，滋味浓郁的味型。但其实说起川菜，我们不得不提到的还是两个字：麻辣。哎，毕竟问陕跳麻辣，这是咱们厨师的一大特色呀。今天的全网寻找24位征集板块，我们就一起跟着成都明堂习俗传承人牛肉水煮传统制作技艺非遗代表传承人熊阿兵，来吃透川菜招牌麻辣的代表菜——水煮牛肉。
1: 我是熊阿兵，是非牛肉水煮制作技艺传承人，也是牛水煮1905的创始人。2019年，这道水煮牛肉跟着新鲜的牛肉啊，这个色泽就特别的诱人，全红全红的。川菜经典，住进了更多人的心里。但其实这道菜的起点是百年前自贡盐场的盐工们的一口热乎饭，清末的。 自贡盐场是万头牛拉着盐车日夜劳作，退役的老牛呢就成了盐工们最易得的食材。他们把牛肉切成片，放在盐水里，加上辣椒、花椒、猪豉，果脯去汗，这就是水煮牛肉最初的模样。后来这道盐工菜一步一步的改良，成了川菜麻辣味型的标杆。 也成了我这辈子最执着的坚守。做好这道正宗的水煮牛肉，每步都马虎不得。第一步要先处理牛肉，新鲜的牛里脊，捏稳切片，加入胡椒、姜蒜末、蚝油、水豆粉、料酒。
2: 酱油、顺嘴一个方向，搅拌均匀，
3: 这麻料就很讲究，你看。
2: 这是牛肉嫩滑不柴的基础。第二步也是川菜麻辣味型的灵魂，做刀口辣椒。
3: 刀口辣椒，哇！
2: 半斤菜籽油要烧到150度，放入干辣椒和汉源花椒，小火慢炒至微焦，捏切出锅晾冷，再用手工剁脆。手剁的刀口辣椒。 才有激起打不出来的焦香味，这是我们水煮牛肉不变的秘诀。第三步，炒料铺底，起锅烧油，下入豆瓣酱、豆豉、姜蒜末，炒出红油，加入高汤烧开，再加入蒜苗、莴笋尖，芹菜，炒至断生捞出，均匀的铺在碗底，蔬菜吸饱了汤汁，才是水煮牛肉最地道的搭配。 第四步，煮至牛肉，热锅里下入腌制好的牛肉，加入淀粉所烙，穿熟之后，连汤带肉一起铺在备好的配菜上，再依次撒上花椒面，我们手工做的刀口辣椒，蒜末，重重。

0: 更加的才能把麻辣的风味拉到极致。第五步也是最关键的，也是极香，菜籽油要烧到冒青烟，一勺滚烫的热油背着辣椒蒜末淋下去，吃一声辣椒的香，花椒的麻，蒜的香，你激发到极致，红油的翻滚，麻香的四溢，这就是川菜水煮牛肉的麻辣鲜辣汤花的六字真谛。很多人问我，36年了，只做这道菜吗？腻吗？我从来都不觉得，因为这道菜里有员工们的烟火气，有川菜百味的味觉底蕴，有我半辈子的匠心坚守啊！这道水煮牛肉里，强着川菜刻在骨子里对麻辣的热爱，跟强着川菜一菜一格百菜百味的初心。只要还有人爱吃这口热辣，我们的传承就永远不会停。
1: 赶紧家里边做起来啊，这道菜不难做。从焦香厚重的炝锅肥肠，酸鲜开胃的金汤泡菜海鲈鱼，再到宁乡创新的鱼香炖虾，滋滋作响的荔枝味锅巴肉片，还用问刚才哈，熊阿斌师傅跟大家带来了招牌麻辣水煮牛肉。川菜一菜一格，百菜百味，这从来不是一句空话嘛。24位藏在专业大厨的创新灶台，也藏在千家万户的一日三餐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原汁原味跟着刘源寻找川菜24位，咱们一起好好吃饭，好好生活。每周二晚9:20，我们不见不散。

0: 原汁原味，就在川菜开放日，每周二晚9:20，一桌好饭，三五好友，在川菜的院子，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准时开放。
1: 咱们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2: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儿了吗？
1: 那行吧，走吧。
2: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3: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2: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
4: 哥，这里是消防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应该没问题吧？
5: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4: 好嘞，
5: 走。
2: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6: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2: 我才不愿意呢。
6: 什么？
2: 走。
7: 消防问题去了。
8: 昨晚9:10商住楼起火，
9: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10: 消防通道里面堆满了东西。
8: 火车开始6分钟，
11: 请听我的建议。
8: 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消防通道堵塞。

0: 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向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6: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7: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清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1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0: 对标，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8: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9: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10: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科长。
11: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人选。
12: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10: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刘司令，
1: 哟，特派员，来的太是时候了，雪中送炭啊！
2: 是啊！
1: 我是见到共军，牙就发痒，我在为党国尽忠呢。
3: 还党国呢？党国现在都姓共了。哎呀，队长，敌强我弱，不行了，咱们撤吧。
1: 妈的，给老子追！哎，
2: 刘司令，现在到处都是共军，咱们赶紧撤吧，很危险的。
1: 让开，让开！刘
2: 司令，你疯了？
1: 我就是疯了，让开！
2: 别动队，把刘司令给我架回来！
1: 妈的，你们想要干什么？
2: 带回去，快点！
1: 让开我，司令，走吧！我追，撤！

0: 酒没了吧？我知道你酒瘾上来了，难受。这个是我从老百姓那里买的酒，差点，你就将就着喝吧。
1: 你怎么会有这东西啊？
0: 我一直都带着。
1: 哎呀，特派员，你真有远见。
0: 拿着。这是怎么回事？
1: 哦，这个，我今天不小心挨了一枪。哎呀，多亏了这个酒壶啊！
0: 你没事吧？
1: 没事儿，就是当时，麻了一下。说起来，还是你救了我一命呢。说吧，有什么要求？希望我给你抢点钱呢，还是抢点枪呢？
0: 你还是以前的刘大毛吗？
1: 我怎么不是以前的刘大毛啊？
0: 以前的刘大毛在五十里方圆里骑马驰骋，你现在还有以前这种雄风吗？
1: 我现在一样，不信我刘大毛吃给你看。

0: 师太。
1: 你还是叫慧能吧。
0: 师太，不是说我六根未清净吗？
1: 我总不能对外边的人说，新来的尼姑叫无名吧。
0: 谢谢师太。
1: 好自为之吧。
2: 哎呀，好自为之吧。

0: 你怎么打算？
1: 没什么打算。
0: 怎么可以没有打算呢？蒋委员长反攻大陆，那是迟早的事。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他的先遣部队，我们要发展，壮大自己的队伍。
1: 哼，我他娘的司令也当了，县长也当了，可又得到了什么呢？
0: 那你现在就算退回去，当你提篮洞的大当家，共产党会放了你吗？你只有铁了心地干下去，等到反攻成功，那你得到的也就不只是50里方圆和一个

0: 你们的计划是什么？
1: 我们的计划是，
2: 为何县城了？
1: 不要了，我现在最想的就是带着我的弟兄们重新的再去找一个提篮洞。

0: 陈太，等一下，我问一下，那个塔尔湖怎么走？
1: 顺着这条道往那边走，过去就是了。
0: 好嘞，谢谢。走。

0: 我知道我该走了，现在我才明白什么叫做天地之大，无立足之地。这种日子真的不好过。我也在问自己，要是我没有做错事，我怕什么？我逃什么？我无法回答，因为我一想起老百姓们说起土匪们憎恨的目光，我就不寒而栗。
1: 各位兄弟，曹山豹的人马还在，我们必须要跟他连成一体，共同抗击共军。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了，蒋委员长一定会打回来的，到时候我们就是他的先遣部队。所以我们现在的任务是主动出击，一定要再杀几个共军，具体情况我到时候会再说的。
2: 弟兄们，咱们提篮洞的任务是去看政府司令。
1: 刘司令，你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要去看看政府司令？
2: 怎么了？弟兄们，你们说说看，要不要去看政府司令啊？
3: 要去。怎么不去啊？二少奶奶平常对我们都不薄啊。
2: 听见了吗？弟兄们，马上出发去看政府司令。特派员，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1: 刘大毛，你真贱，我是完全看错人了。
2: 特派员，你是不会看错人的，我刘大某欠每一个人的都会还的。出发。
4: 好，走走走
1: 走。刘大某，你小心一点。

0: 老聂啊，正幺妹的，
1: 凭你不知去什么地方了，凭你也不知。什么时间走的？一日清晨，忘了几时，凭你不记得日辰。
0: 好啊，一问三不知。哎呀，你要是不把真妖妹的消息告诉我，你会后悔的。哎呀，如果我把这个佛殿给烧了，我大哥刘大卯不知道会不会怪我。
2: 阿弥陀佛，罪过，罪过。队长，我们飞虎队已经成立了。你说这香田地区大大小小这么多土匪，我们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全部剿灭啊？
3: 一天剿不完就两天，一个月剿不完就两月，一年剿不完就两年。
2: 哎，队长，我听人说桃花庵里来了一个尼姑，长得很不赖。那些到庵里去烧香的香客说起她，边说还边咽口水。
3: 说起一个尼姑长得漂亮，会流口水。
2: 我真没胡说。

0: 据说那尼姑叫慧能，她不爱说话。
1: 你看，让你们剿匪，你们跑去选美啊？新来的尼姑？
0: 新来的。
1: 黄青，
2: 到，
1: 集合队伍，跑步向桃花庵前进。
3: 你是告诉我打死也不说是吗？扫把，
4: 上了。
5: 阿弥陀佛，罪过。

0: 这次又错过了一次抓捕的好时机啊！郑耀妹的消息就此就中断了。哎呀，就叫泥牛沉入大海，太不容易找了。
1: 没这么严重吧？
0: 从小我们一起长大的，他的性格我能没数吗？
1: 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0: 下一步深入偏远山寨，发动群众，要找出刘大宝和郑耀妹的消息。撤！
1: 撤！

0: 弟兄们，咱们一个寨子一个寨子的找，我就不信找不到政府司令。
1: 大哥，上地！

醒了醒了，你醒过来了，你是从哪一个菩萨庙里出来的？要不是我儿子半路把你背回来呀，你可就叫恶狼给叼走了。

0: 你是从哪儿来的？
1: 吴亚凡，你福气真好，捡到这么一个漂亮的尼姑啊！
2: 是啊是啊，婆婆，你终于娶到儿媳妇了，而且模样还那么俊俏。
0: 哎，什么配不配的？是你捡回来的，是你救了她一命。要不是你啊，她还能活吗？你就别客气了，
2: 不要着急。
0: 让别人说几句又有什么关系呢？你要真能配上这位姑娘，有什么不可以？

0: 这提篮洞就剩下我们这几个弟兄了，那些早我们一步先走的兄弟，我刘大猛，对不起他们。
1: 大当家，你就别说了，这又不是你的错，你对咱们兄弟们已经够好了。
0: 等哪天我走了，我还找那帮兄弟喝酒。

0: 你说，你叫慧能，是从哪一个尼姑庵里出家的？
1: 桃花庵。
0: 你是怎么离开桃花庵的？
1: 桃花庵着大火了，我就跑出来了。老师太被火烧死了，我没地方去。

0: 只能找别的庵堂。这我们都听说了，离这30里外的桃花庵是失火了，确实烧死了一个老师太太。嗯，你能活着就好啊，你安心在这里住下去吧。
1: 嗯，
0: 你刚才说什么？怎么了？不对吗？你刚才不是也是这么说的吗？
1: 嗯嗯。
0: 哦，这我倒不知道。我出来的时候火光冲天，我什么也没看见。
2: 可怜的孩子啊，以后就把这儿当做你的家吧。
1: 嗯嗯。
0: 哦，对了，我的包裹呢？以后别动我的东西啊。

0: 了，把一碗粥都洒了。
1: 你再给我弄一碗粥去。
0: 哼。

0: 你什么意思啊？嗯，你是嫌粮食太多了，还是嫌这粥不好喝呀？是不是救了你，还要把你当太爷一样伺候啊？你成天当土匪，吃鱼吃肉的，现在吃不习惯这些了，是不是？有本事你到山上带当土匪去啊！你去偷，去抢，去绑票啊！你给我吃了，把这些都吃了。 我不允许你浪费一粒粮食，你给我吃了，你吃不吃？你吃了它，吃了呀！陆队长，这来了。哎，同志，你们队长呢？
1: 那个房。
0: 你给我喝了，喝了它。刘二木。
2: 我打死你！住手！放开！放！
0: 你疯了！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啊！
2: 我就是砸死他，我也不后悔。姓刘的，你少在我面前装少爷！
0: 我
2: 打死你！
0: 你给我走！回去！回去！
2: 姓刘的。

0: 我怕你，比你厉害的女人我都见过，骑大马挎双枪的女人我都不怕，我怕了你，是吧？
1: 你笑够了吗？哎，二木，你干嘛这么做啊？
0: 我就愿意这么做。哎，我这么做你管着吗？
1: 早知道你是个熊包蛋呢，我当初我就不救你了。
0: 我就是怂蛋子了。哎，我是熊蛋子怎么了？我还就告诉你了，你救我呀你会后悔的。我什么都不告诉你，你让你把肠子都悔青了。哎呀
1: 小兔子。现在满意了吗？啊？
0: 哦，我知道了。
1: 你知道什么呀？
0: 你喜欢那个女队长。
1: 算你小子聪明。

0: 我软磨硬泡的求武团长，他才答应我见你半个小时。我不走，要走，咱们俩一块儿走。
1: 行，那你就待着吧，看你能待多久。
0: 一梅同志，我听到了一个消息。不听啊，这可是关于你的。哎呀，训练去喽。
1: 哎，说吧，关于我什么事儿？
0: 医疗队要重新在教堂驻扎，那附近有曹山豹、刘大卯的人马。为了剿匪便利啊，团部决定在教堂建立一个医疗站。我们又可以合作了。
1: 臭美，谁和你合作呀？
0: 哎。
2: 慧能啊，要不你和我儿子成婚好吗？他打光棍多年，一个人也不容易，你也一样不容易。你从桃花庵里出来，这就是天意。以后别当尼姑了。我儿子呢，啥都好，就是不会说话。不是我夸我自个儿子，他为人实诚，心眼又好。这你在我们家住了这么多天，你也看见了。要是愿意呢，你就留下来吧。
3: 我是出家人，不能嫁人。
2: 要不我帮你找一个尼姑庵，让那里的师太替你还俗。
3: 以后再说吧。
2: 回来就回来了嘛，傻笑个啥呀？你把娘忘了？这是从镇子上买来的点心，你吃吧。

哑巴，你要干什么呀？哑巴，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你的好心我一定会想办法报答的。

0: 马神父，我就来打扰你了。
1: 哪里，欢迎欢迎大军在教堂住下来，仁慈的主会保佑你们。
2: 石大哥，你来啦。
1: 小吴呢？来，站好了。我看看你是胖了还是瘦了。
3: 胖了。
1: 马神父，你这教堂油水挺足啊。
3: 石大哥，我的礼物呢？
1: 对不起，我太忙了，给忘了。生气了。
4: 来，我能把你忘了吗？这是什么？哨子。好玩吗？不会玩吧？小笨蛋，来，我教你。
5: 走吧，对了。
4: 哎，
5: 小心点。
4: 慢走了。
5: 我就知道你不会忘记我的。
1: 听话吗？最近？啊？
5: 听话。
4: 小心点啊！
6: 慢点。
4: 慢点啊！
7: 下边就连着吧。
8: 这个。

0: 想不到吧，咱们又回来了，啊！
1: 世仔，我总觉得这个教堂有点神秘。这儿
0: 有什么神秘的呀？我也说不清楚，就是一种感觉，不是直觉。
1: 哎，我听说女人的直觉特别灵，是吗？你还记得那时候曹山豹包围教堂的时候吗？
0: 马神父突然给咱们开了一条密道。马神父虽然是美国人，在这件事情上我很佩服他。可是，像马神父这么好的人，还会有这么大的秘密？也不知道这个教堂里还会藏着多少秘密。哎呀，一梅啊，你再好好找找，找着了，可别忘了告诉我。
1: 世仔，我想一个人待会儿，行吗？
0: 行啊，那你先凭直觉找着，我就不打扰你了，啊。

0: 哎，你干什么去了？
1: 我出去了一下。
0: 出去也不打声招呼，把他急坏了。
1: 有什么好急的？我要是走，还不跟你们打招呼了？
0: 我也是这么给他说的，可他是个哑巴，他又不听，又不会讲话，你看你急成什么样子。

0: 看什么看？嗯，又打起来了。嗯，这几天大军在搜山，一座一座的搜，抓走了不少的土匪。有些土匪被抓的时候已经饿得不成样子了。嗯，我们花明寨的围袍子被抓的时候已经饿得剩一张皮了。嗯，这抓住了倒好。
1: 大军给吃的，他又把自己的胃给撑破了。这个世道真的变了，什么叫做共产党的天下？我看得越来越清楚。谷主席以前说，国军要打回来，那真是做梦。我已经不在乎这些了。 我只想隐姓埋名，在这个偏僻的地方一直待下去，直到老死。

0: 慧能，慧能，你想什么呢？韦妈妈，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1: 说吧。
0: 如果我要是跟哑巴结婚，你们家的日子会不会好过一点？

想好了，哑巴，给我打下手，做汤圆，吃了汤圆，慧能可就是我们韦家的人了，我们一家子团团圆圆，快快。

情况。听，虫子在叫，再听，嘟嘟的声音。

0: 你干嘛呀，吴刚？
1: 石仔哥，怎么会是你呀？
0: 当然是我了。
1: 这么鬼鬼祟祟的，想干什么？
0: 我什么时候鬼鬼祟祟了？啊，我是想来看你。这一进门，你拿棒子招呼我。

0: 在窗户那看到一个黑影，是你吧？坏蛋！
1: 我怎么成坏蛋了？哎，天太晚了，赶紧睡觉吧。
0: 我不，我还不想睡呢，我想让你再多陪我玩会儿。
1: 哎呀，我太晚了。
0: 再陪我玩会儿嘛。
1: 睡肚子太累了。

0: 这是智商的药。慧能啊，你总有个俗假名字吧？
1: 我忘了，只记得这个名字了。那以后我们叫你什么名儿呀？就叫慧能吧。也行，过些时候我替你和哑巴张罗着把婚事办了。不用了。
0: 伟妈妈，你们省着点钱吧，哑巴辛辛苦苦赚点钱不容易，别太浪费了。哑巴结次婚不容易，总要风光些，要不然对不起你。
1: 我一个出家人，不喜欢那么大的场面，让人看了笑话。
0: 哑巴，要不要我替你和慧能办喜酒啊？
1: 他让你穿一身漂亮的衣服呢。哑巴，不用了。
0: 我这个人不喜欢抛头露面，伟妈妈，如果你们非要办这个酒席的话，那这婚我就不结了。要不然这样，我们就叫上我们伟姓的族长和几个亲戚，这总可以了吧？你也得给我个面子，让我在乡亲们面前弄得抬起头。那就简单一点吧。
2: 别傻笑了，活了30多年。 就傻笑了30多年，这一下娘心里这块石头，可就落了地了。

0: 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1: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平时呢在商场里少说也得好几千块钱呢，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0: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4: 2万多件。
3: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5: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竖个好口碑。
3: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
5: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3: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6: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3: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您再看一下，4999块钱一件，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6: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

0: 来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零下几十度，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1: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是正品皮草的标配。
2: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您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0: 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2: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3: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0: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2: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1: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亦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2: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
3: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
1: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0: 好，哦，你把水直接
5: 上去啊，
0: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1: 好，大家看着啊。嗯，这上面水浇过的，嗯，只需要抖抖。
0: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哈，
1: 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个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6: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7: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8: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9: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

0: 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1: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2: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3: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
2: 好看吗？
3: 漂亮。
2: 后边呢？
3: 哎，真好看。
2: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这4000-5000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4: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5: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4: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700-800呢，这可是正经的貂绒大衣。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5: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1: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6: 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平时呢在商场里少说也得好几千块钱呢，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1: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7: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8: 你的保证你每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9: 先生又腿再先左腿。
10: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11: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12: 放到鲜花上，这儿
13: 八加油，19，最后一个，
7: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14: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15: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动作。
11: 你能走到多远？走到自己的最远，就是很棒的。

0: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1: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2: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东。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分部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1: 我凭什么？

0: 哑巴，买口切客人去。喂，哑巴，找这么漂亮个媳妇儿啊？
1: 哟，组长！哎呀，
2: 小胡子，
3: 刀把子！哎呀，
0: 你小子也来了啊！
1: 喂，妈妈，外面来了多少人呀？
0: 来的不多，就几个亲戚和组长，还有一些凑热闹的。那这外面怎么这么乱呀？
1: 哎，把桌子放好了啊！桌子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哎，哑巴，哑巴找了一个这么好的媳妇儿，是啊，明年就给你生个大胖孙子了。对呀，大伙吃红蛋啊！
1: 好，来来来，
2: 大伙吃红蛋啊！是瓜子来，谢谢。
3: 哎，哑巴，大伙都来了，你把新娘子给请出来呀！
4: 是啊，
3: 请出来呀！大伙请
0: 新娘子住了呀！来。 慧能，你怎么了？
5: 外面什么人啊？在瀋瀋上什么呢？是不是把哑巴当孙子了？他把哑巴当孙子，就把我当孙媳妇儿，也不怕折寿。
0: 慧能啊，你给个面子吧，他是组长，我们维姓在寨子里边是大族。
5: 组长算什么呀？别说组长，省主席、股主席我都见过。
0: 股主席，股主席是哪个寨子的？不要说股主席。
6: 我们穷人连个乡主席也没见过呀！喂，
7: 哑巴，你怎么请不动新娘了？要不我们来请啊？
0: 来了来了，新娘子在整理衣服呢。我们走吧，走吧，慧能，咱不和她计较，走，走啊！
6: 保重。哟。
8: 哎，出来了！新娘子好水灵啊！这不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吗？来来来来，新娘子，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哑巴，
9: 哑巴，这个真的有德。
8: 啊，坐坐坐坐坐坐。哎，新娘子，您是哪个村寨的？
9: 月亮寨。
8: 哦，叫什么名字啊？
9: 徐慧能，
8: 嗯，以后你就是咱们这个寨子人了。今天呢，你得敬大伙一杯。
9: 好啊，那我就先敬敬族长。

0: 我先干为敬。哈哈哈哈哈！新娘子够意思，大伙儿都吃菜吃菜呀！来来来来来来！哎，这个慧能啊，你今天得敬叔吧，兄弟们，到时候。
1: 你给咱们生意窝小村民出来呀！好啊好啊！谢谢组长，组长今天能上我们家来，我们已经觉得脸上有光了。哎，
2: 有事儿，有事儿，有事儿，别慌。嘿嘿嘿，大军剿匪呢，现在土匪呀。
3: 惶惶不可终日，那个曹山豹啊，东躲西藏，还有什么刘大某，原来呀、啊，那么大个提篮洞，现在只剩下几个人了，还威风个啥？当年号称方圆50里都是他的地盘，现在呢，都有个3分地都不错了。<笑>还有，少年围剿那个提篮洞，听说还跑出来一个女土匪。
2: 身上啊，枪法奇准，还有什么避弹弓？说那子弹在他的身上都不沾边儿。不过，我看这土匪的日子是到头了，人家像割草一样给他割过去，用火把他的根儿给烧了。你说咱明年还能长起来吗？来，新娘子，我敬你一杯，祝你明年。
4: 早得贵子啊！是啊，好啊！哇，好啊！啊，新娘子给面子，啊，大家都吃菜吃菜！来来来，吃菜吃菜吃菜！来，吃菜！我也来敬弟妹一杯。弟妹，给个面子，把这杯酒给喝了吧。
5: 好，我今天看在哑巴的面子上，我把这杯酒喝了。不过今天是因为哑巴，别说是一个组长，就算是省长来了，我徐慧能不想喝也不喝。
6: 好，
7: 爽快！
6: 来，新娘子，我也来敬新娘子一杯。
7: 慧能不喝了。
6: 慧能不多了，你再别灌他了。好了，让哑巴带上。那不行，那别人敬的酒都喝了，我敬的酒不喝。喝喝喝喝，来来。哎，再来一杯。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6: 这位大哥，你的手是不是放错地方了？你惹我不高兴了？你说是你自己把手指头剁了？
5: 还是我把你的手剁了？呀呵，这娘子喝多了啊，还说没醉呢，醉话连篇的。谁敢把我的手摘下来啊？啊，你，还有你，
8: 不不不不，
5: 你们谁能把我的手摘下来啊？啊？<笑>
8: 斩他们一只猪爪都不容易，还敢斩我的人爪子？
5: 哑巴，好，来喝，来。哎，既然哑巴能喝，那就喝了这坛吧，哑巴，来吧啊！喝完了我唱山歌，来吧，哑巴，喝吧啊，来来。等哑巴呀，一会儿上了床啊，就能唱山歌。啊，对，哑巴。
9: 组长，你看，不要这样闹了吧？
5: 没关系，
9: 他们几个人都是从小和喂哑巴一起长大的，今天是。
6: 喂，
10: 哑巴大喜的日子，再说啊，
6: 新娘子多喝点酒，以后也好融入咱们寨子吧。
10: 多喝点，我喝点。
11: 你没喝够是吗？
12: 没，我还想喝。
10: 我让你喝够！
12: 去你的！
10: 干嘛去？臭娘们，你敢打小伙子？哎呀！
6: 哑巴酒谁喝？
12: 哎，我喝，我喝。

0: 哪敢惹这样的祸呢？成何体统！组长，组长，求求你，求求你了！看在我们家世代忠厚的份上，你饶过慧能吧！
1: 嘿！
0: 我告诉你们，以后谁要再敢欺负哑巴家，我就割了他的喉咙，放了他的血，炖菜吃！
2: 组长啊，都说一笔写不出两个为字来，求求你行行好，别把这事情搞大。我们哑巴娶一回媳妇可不容易呀，过了这一回可就没有下一回了，求你了。
3: 这么野的女人，你敢娶进来当老婆？
0: 她不过是个尼姑啊。
2: 尼姑，幸亏是尼姑，要不是尼姑，就把刀疤子给杀了。
0: 哑巴，哑巴，快跪下，快跪下，快跪下来，跪下。
2: 啊啊啊！
4: 好，好，好，算了算了，起来吧，起来吧，看在都是姓韦的份上，就算我今天没来过，就算我不认识这个臭尼姑，哎，没啥好看的了，回去吧，酒也喝了，新娘子也看了，滚回去，走吧，走走走走走。
5: 我还有个鸟，
4: 别丢人了，滚蛋！
5: 我
4: 组长。 咱们化名他的威名，就这么在那个臭娘们给灭了，怨不得人家，怨你自己没本事，组长。我怕的不是你，你有种，我怕的日后他们韦氏的母子经不起折腾。你等着瞧。

0: 哑巴，这碗酒喝完，我们就是夫妻了。你要记住，以后要像个男人。
1: 这个婚礼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我真是没想到。我算是看明白了，我郑幺妹做不了一个普通的女人，也过不了一个普通女人过的日子。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好，起来，给我起来，吃完饭，烧了没？饭没熟呢，烫死你们啊！老子饿死了。
2: 抢什么抢？还能饿死你们呢？我们自己正在想办法搞军粮呢，别抢了。
3: 司令，粮食吃完了，野果也吃了，就差吃树皮了。
4: 总得想办法弄点粮食，不然的话，这些人会跑光。张团长，
2: 司令，想办法，看看到哪个山寨，去弄点粮食。
5: 好，
6: 好，好，
7: 各位，
8: 想办法弄。
2: 张团长，叫俩弟兄把他埋了。
9: 快带走！得想尽一切办法去弄点粮食回来。
2: 司令，我们现在躲在天柱岩，还没有被发现。如果下山抢粮，一旦被共军发现，他们就会追上来。到那时，我们可是死无葬身之地呀！
10: 我也不能看着这帮弟兄们饿死吧。
2: 要不先杀匹马，让兄弟们称称饥吧。什么？杀马？马怎么能杀呢？怎么就不能杀呀？啊，没吃的就得杀马。
11: 山豹，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下山？什么时候回家啊？
2: 行了，别在这烦我。明天就下山。明天下山抢粮的时候，你跟我们一块走，让参谋长送你到县城，然后送你上火车，一直把你送到家为止。 特派员，你这风尘仆仆的到我这儿来干嘛？你不是在刘大某那吗？
11: 曹司令，你猜错了，刘大某正忙着找郑幺妹呢。
2: 你来的正好，明天让别动队的跟我们下山抢粮。
11: 什么？你们要抢粮？

0: 你干什么？我告诉你，别碰我！
1: 我今天身子不舒服，去拿床被子，睡觉。

0: 这边，别客气啊！这边，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这边看看，快！还有没有了？求你们了，
1: 求你们了，
0: 求也没用。
1: 站起来。

0: 我兄弟呢？问你呢？
1: 兄弟在这儿呢。
2: 愣着干什么呀？搭把手吧。
3: 哪里想家？
4: 司令，我先带两人过去看看。
5: 曹司令，我看此地不宜久留。
3: 告弟兄们，抢完了以后马上撤。另外派两个人，把三姨太送到县城，要安全送到朝代。
1: 山豹，我们什么时候走啊？
3: 你们两个给我听好了，把三姨太安全送到朝宅，如果有什么闪失，我毙了你们。
6: 是
7: 是。
3: 三姨太啊，你也别闲着小日子不好过，你也看到了，这些年啊，我一个人在外边奔波也不容易，这些年我对不住你，回去以后你要好好的照顾我母亲。如果老太太发什么脾气，你就顺着她，啊。
1: 好。
3: 我过两天就回。
1: 那你也要保重啊。
3: 好了好了，别哭了。当着我士兵的面，不许掉眼泪。听到没有？
1: 好。
3: 去吧。
8: 路上一定要小心。
9: 三姨太您好走，

0: 死了两个罗斯寨的兄弟，杀人者是三个光棍弟兄。看看去。哎，放开！团长，到，跟着我守东口。阿木桑，
1: 有，
0: 带着三班四班守西口。
1: 是，
0: 千万给我扎紧了。
2: 一个别放了，是，
3: 行动，三班四班，跟我走，
1: 走，
3: 后面跟上。
2: 王蒙，是咱们的弟兄吗？
3: 是，是我罗斯寨的弟兄。他们用什么杀的？
2: 抬刀砍。 这三个人交你处理了。站起来！张团长，
4: 是，
2: 通知所有的部队撤回天柱岩。
4: 是。所有人回天柱岩了，走，
5: 走。

0: 队长，怎么办？
1: 进村，走。
2: 快，弟兄们！

0: 肖副官，分头突围。
1: 杨队长，你到哪里？你跟我走。
2: 是。
1: 二班小队们，分头追。

0: 是你，还不赶快躲起来！你是想让我藏在床底下？
1: 既然你这么聪明，还不赶快爬？你就是想看我爬是吧？爬不爬随你。行吧，低头三尺能换命，我爬。
0: 妈，哑巴，你们别怕。

0: 不对呀，刚刚明明看到往这跑的。
1: 求求老向梅，看老乡有没有看见？
2: 大军来了。

0: 走，走吧，我看看去。哎，看见什么大头鬼了，把你紧张成这个样子？
1: 集合队伍，清点人数。
2: 集合，快快快快快快点，保住！一、二、三、四、五、
3: 六、
2: 七、
4: 八、九、
5: 十、
6: 十一、
7: 十二、十三、
8: 十四、
9: 十五、
10: 十六。
11: 报告，
12: 报告司令，咱们现在没有一粒米了。
13: 杀匹马，让弟兄们吃肉。
14: 是
15: 杀马，
16: 你们俩
17: 拿匹马杀了，别告诉我们杀马的力气都没有啊！快去！
18: 是
19: 桑代匹有病的啊！
20: 啊。

0: 您为什么要救我？我是看在刘大某的面上。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1: 他们两个是谁？一个是我丈夫，一个是我婆婆。你嫁人嫁得还够勤快的。您为什么要嫁给他呢？
0: 因为他们是好人呀，天下好人多的是，难道你嫁人的要求就这么低吗？刘大某呢？他现在在干什么？他找到了几个兄弟，溜回到提兰洞去了。刚才曹山豹的人马遭到共军的伏击，伤亡惨重，现在形势不是很好。那你打算怎么办？是留下还是回去？ 我要回去，我的别动队已经突围出去了，曹山豹的人马也已经突围出去了，哪怕就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也是保密局的特派员，我一定要战斗到底，直到战死疆场。
1: 共军现在三天两头上山剿匪，山上那么危险，谷主席是给了你多少好处啊，让你甘心为他卖命？
0: 这跟好处没什么关系。
1: 这是信仰问题，我和你是不同的。你的意思是我们这些土匪不配有信仰？
0: 我不想和你说了。今天晚上你一定要把我送出寨子，算是我欠你一条人命。
1: 行，我答应你。不过还是那句话，是我给刘大某面子。
0: 我猜，是因为我跟刘大某好。
1: 你吃醋了，哎呀，特派员呀，你可真会开玩笑，我吃哪门子醋啊？他刘大某是什么人呀？一个大老粗，斗字不识一个，能比我刘二木好吗？刘大某。
2: 注意，李正军，你跟我去拉一下。是，
3: 他保住香客兔，现在跟乌龟似的。给我跟上，跟上，快！跟上，跟上！先让，先让，让我们来为伤者祈祷，让我们为伤者祈祷。再说，请让我们为伤者来祈祷。
2: 快点！
3: 你们，你看到了吧？啊，跟我们拉伤员的全都是土匪啊！你看看，真的是土匪！
2: 你看看，这太……哎，真的是土匪！你看看呐，
4: 石大哥，你来了！
3: 来了！
2: 你怎么不看看我呢？
3: 行行行，别闹，没你事。阿木桑，把伤员叫给医疗队，把这些俘虏快押回去，快一点啊！
5: 走，快快快！

0: 走，
1: 大哥，你怎么明明就像块砖头呀？
2: 我像砖头啊？啊！
1: 走，
2: 你们教堂的人比我像砖头像一万倍。
3: 谁呀？快进来！
0: 王八蛋，整队！
2: 我不告诉你，走，
4: 跟我说，王八蛋，
2: 走，王八蛋，走，快走，快走，快走。

0: 你以为这里是提篮洞吗？
1: 我只知道现在不是国君的天下。哎，妈，来，多吃点，来吧，多吃点，你们别害怕。你别看他耀武扬威的，腰里还别着枪，都是吓唬人的。
0: 我想问你一句话。
1: 说。
0: 你真的不想去找刘大卯吗？
1: 吃饭。
0: 我发现你变了，变得很小心，已经没有以前的斗志了。
1: 现在天黑了，咱们趁着天不亮，你赶快多吃点，我送你上山。吃菜，别客气。我今天送你上山，算你欠我一条人命。来，搭把手，给你带个新鲜货上山。哑巴，还愣着干嘛？过来帮忙。

0: 特派员，我不能进山，就送你们到这儿吧。如果刘大某要是问起我，你就说我还活着，在花明寨的韦雅伯家。
1: 你的意思是，让他来找你？
0: 来不来找我那是他的事儿。
1: 你是不是回天柱岩呀？当然了，我的别动队被冲散了，估计是跟着草山堡到了天柱岩。
0: 那你就快走吧。我想问你，你是不是还记挂着刘大毛？
1: 他是我丈夫的哥哥，我们是一家人。那好吧，我走了，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

0: 你这是干什么呀？哑巴，你说不清楚就别说，让娘说。慧能啊，我知道你不简单，我也知道你的来路，可我们是庄户人家，不想折腾，只图个现世安稳。我们哑巴娶个媳妇儿也不容易呀，我求求你。 求求你以后好好过个安生日子，咱谁也不得罪，上山摘茶，下田种地，生个孩子抱个娃，我就心满意足了。
1: 娘，快起来。哑巴，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要跪吗？男儿膝下有黄金，快站起来。

入吧。哑巴，我这些天想去一个亲戚家。如果有一天早上你发现我不在，你放心，我还会回来的。

0: 谁呀？来了。
1: 你把我吓了一跳，这么晚了你在干什么？
0: 我睡不着觉，就起来玩玩。神父，你看我这面具好看吗？
1: 非常漂亮，但是现在你该睡觉了。女孩子早睡早起才会漂亮，不然我会生气的。
0: 神父，我只是跟你开个玩笑罢了，你别生气啊。
1: 那好吧，我不生气，不过现在你该乖乖的睡觉了。晚安。
0: 晚安。

0: 石大哥，过来推推我好吗？不好，我得看伤员，我有事。哎，
1: 等等我，你去哪呢？哎，别走。
2: 小吴娜，你到底要干嘛呀？我要送你一件礼物。
1: 什么呀？
0: 你猜猜。
1: 我没空猜。
2: 知道吗？这是什么？
1: 不知道。
0: 钢笔。
1: 哎呀。
0: 小吴呢？你要贿赂本队长啊！
1: 贿赂你，就你那点破官，贿赂你干嘛呀？我是想让你学识字，拿着。
0: 拿着倒是行，我不会写字儿。
1: 不会写我教你呀。识字了以后呢，你可以升官当营长。
0: 当营长就得学会写字儿。
1: 那当然了，
0: 会写字不一定能当营长，但是一定能升官，知道不？
1: 真的。
0: 真的。
1: 一枚呢？
0: 我不知道去哪了，你找他干嘛呀？
1: 我找他有事儿呗。
0: 走走走，我教你识字去啊！
1: 我不会，
0: 不会我教你。哎呀，没关系。
1: 我从来就没识过字。没关系。

0: 特别员，你终于回来了！我们想上山找你，曹司令不答应，说山下危险。
1: 是。现在到处都是共军，
0: 我们其他兄弟呢？
2: 别的队就剩下我们五个人了，
0: 就算剩下最后一个，你们也要给我战斗到最后一刻。
2: 是。
0: 走，带我去见曹司令。
2: 这怎么弄啊？这歪了！哎呀，这等你这告诉我怎么整？
1: 哎，下面，啊，这个念什么？念十。
2: 这个念十啊？
0: 对。
2: 啊，再写一个。这写字太累了，这个念载。
0: 这念载啊？
1: 对，合在一起呢就是十载。
2: 记住了吧？太有意思了，你这。
0: 以后他就是你，你就是他。
2: 哦，哎，木娜。 你啥时候学的写字啊？
0: 我从小就学写字，哪像你啊，这么大的。
2: 哎，一梅，我帮你拿来。
3: 不用了。

0: 你是不是正忙着吗？谢谢。哎哎，我不忙，我帮你拿。你没？我有空。肥手正腰妹儿，幽香串镇，威慑群众。正腰妹儿体貌特征：身材修长，面目清俊，肤色白皙。
1: 貌似良家妇女，热包子，热包子，热包子，给我来两个。
2: 好嘞，谢谢。
1: 慢走。布置好了吗？你要干嘛？嘘，二少奶奶。
2: 豆花，继续前进。是。带着丫蛋儿逛街呢。啊。
1: 是啊，我带丫蛋出来转转。啊。
2: 那人谁呀？哦，那是我亲戚，她是我姑妈，她住在十八里湾，今天特地来看看我，顺便在这儿买点东西带回去。哦。阿姆桑，过来。
1: 还闹呢，
2: 豆花。哎，我跟你说，这几天阿姆桑在队里从来都没笑过，你们俩干嘛呀？这样吧，我找个时间请你们吃饭啊。哎，你们得请我吃饭，我顺便看看鸭蛋。
3: 哼，好，我到时候再陪你喝两盅。
1: 行啊，
2: 师在队长，你要吃饭尽管来，豆花很高兴。豆花家自己可以做主。
1: 用不着有些人冷冰冰的来招待你。
2: 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有完没完？啊！怎么我一说话你就嚷嚷啊？你都在你这儿了，行了吧？
1: 你这是什么态度呢？
2: 好了好了好了，都少说两句。哎，你们家亲戚呢？
4: 她是我妈妈。
1: 幺妹，这……
2: 阿姆桑，我不怪你了，你跟我回家去。但是今天你就别去追了。
1: 二少奶奶她是我的恩人，如果你非要去的话，你就永远都别回来了。
2: 豆花，你知道吗？我先是一名军人，然后才是你的丈夫。
1: 阿姆桑，我怀孕了。啊！
2: 我怀了你的孩子，你就要当爹了，你就不能
1: 听我一句吗？我真的要当爹了。
2: 咱们以后带带丫蛋和自己的孩子，就过安生的日子。
1: 但是你今天就别去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啊！
2: 豆花，你让开。

0: 我不会害你的。哎，他怎么跑得像阵风似的？啊！我们以前打猎的时候，他跑得比兔子还快呢。
1: 这人怎么不见了？跑哪儿去了？
2: 他就是没想明白，他唯一的出路不是逃跑，是投案。
1: 我告诉你，我今儿这一追啊。
0: 豆花是不会原谅我的，
2: 怎么了，兄弟？后悔了？不后悔。我跟他说过，我先是一名军人，然后才是他丈夫。<笑>这话我也听。
0: 以后啊，我跟豆花去说去。啊？
2: 你不知道，他很固执，也很简单。他这脑子里边只有他二少奶奶。我跟你说，
0: 你听说过竹筒能吹火？
3: 听说过木头能吹火吗？
0: 那就在木头上钻孔。
2: 嘿，走，
0: 回去。
2: 哎，告诉你，我当爹了。
0: 是吗？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0: 牛肉腊肠。
1: 万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2: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3: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4: 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5: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儿传下来的。
5: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6: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5: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5: 天哪，太难得了！3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2、3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6: 是的，
5: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6: 嗯，
5: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6: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5: 啊，99块钱2斤。
6: 对，
5: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6: 嗯，这还不够。
5: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6: 嗯。
5: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6: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5: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
6: 嗯，
5: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7: 对。
5: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6: 哎，那
5: 怎么样？
6: 好吧，
5: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6: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5: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6: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

0: 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一百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3: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4: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4: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4: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4: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

0: 钱，您定两组，也就是八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10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10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10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6: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10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10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

0: 别别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非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
5: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

0: 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1: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0: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2: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佛民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守。
0: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3: 在这里守护我佛42年，与佛同我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1: 时刻见证了历史，
3: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2: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0: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4: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5: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6: 原来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7: 知道了，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科长。
8: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9: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7: 我凭什么相信你？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9月16号早上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立东，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从高校硕士到观赏龟养殖户，85后青年跨界扎根乡土，为乡村振兴注入青春动能。天府新农人，一起来认识这位龟老板。如果北宋也有朋友圈，最热闹的一条动态或许来自宋英宗的驸马王申。

0: 在西园设下的那场雅集，百馆百物四川宝藏，走进眉山三苏祠博物馆，共赏西园雅集图。秋意渐浓，绵阳江油百花争艳，勾勒出一幅别样的秋日田园画卷。
1: 2026中国图书馆年会将于今天至19号在东安书院举办。东安书院的前身呢是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主媒体中心，现在部分空间变身成为面向市民开放的公共图书馆。跟着记者实地探馆，一睹这座湖畔文化新空间的风采。
2: 东安书院前身是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主媒体中心，赛后完成功能转型，部分空间变身成为面向市民开放的公共图书馆。馆内划分综合阅览室、自习室、儿童阅览室等多个阅览区域，总设计藏书规模超60万册，总座席超1000个。馆内设置瀑布流阅读屏以及 AI 智能阅读等多项数字阅读新体验。自习室内配套有特色静音舱，兼顾个性化阅读讨论需求。
3: 静音舱的功能主要就是满足不同读者的一个阅读和学习需求，找我们的馆员拿钥匙开门进行讨论，里面它就是隔音的，可以保证我们外面自习的读者安静的氛围，也可以实现自己的讨论的一个需求。
2: 场馆的一大亮点是名为日出书房的24小时阅览室，空间设计巧思十足，拱形门洞层层递进，营造出书卷秘境的氛围感。展区内特别陈列全套百册三苏文献珍藏丛刊，传承80文脉。
3: 24小时阅览室不受我们图书馆闭馆的限制，在9点之后可以通过我们的另一个门扫描刷我们的身份证进行阅读和学习。
2: 据了解，接下来龙泉驿区图书馆将依托自身空间优势与资源优势，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阅读推广活动，打造集阅读交流体验于一体的城市文化新地标，让书香真正融入市民日常生活。
1: 进入到今天的天府新农人，从湖南高校的教育学硕士到四川泸州的观赏龟养殖业主，这位85后青年跨界扎根乡土，在创新创业的同时还带动村民就业，为乡村振兴注入青春动能。下面来认识这位龟老板。
4: 我叫田一婷，一名85后，从湖南师范大学教育学研究生毕业。所有人都觉得我应该站在讲台教书育人，可我却来到泸州。我每天教育的是一次次特殊的学生，
5: 看啊，他们还是吃得很香啊。其实我并没有离开老本行，啊，现在我的学生就是他们。而且我这边养的也不是普通的乌龟，啊，我们养的是精品的宠物龟，价格的话基本上是在几百到几千元不等。
4: 每天穿梭在各个养殖池，观察龟的生长状态，打理养殖环境，就是我日常全部的工作。很多人都好奇我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其实一切都源于我对宠物龟的喜爱，加上看好观赏龟养殖的市场前景，我才从湖南来到四川扎根创业。对于我来说，这不算是转行，只是换了一片天地，开启了一场全新的世界。
5: 身边的很多朋友一开始都不是很理解，觉得我的工作和专业不搭边，但我觉得职业没有固定答案。跨地域追梦，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和觉得有前景的事情，年轻就该勇敢去闯。
4: 2020年7月，我在泸州市纳溪区龙车镇曹湾村建起了这座宠物龟养殖场，真正做起规模化养殖，才发现乐趣背后满是挑战，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沉下心钻研。
5: 最开始的话，我们也是从零开始学习的，包括繁殖，然后育苗，然后喂食，包括疾病防治，然后经过不断的观察、积累和实践，我们才慢慢的掌握了一整套的一个养殖技术。
4: 技术慢慢成熟后，我们把销售中心放在线上，靠着微信、闲鱼等平台对接各地客户，线上销路也越走越宽。
6: 现在我们的年销售额已经达到了500万左右，同时我们的利润的话达到了200万左右。

0: 同时我们也开展了像寄养服务、治疗服务以及繁殖合作服务的一些业务。
1: 随着养殖规模逐步扩大，场地也进行了拓展，村里部分闲置土地被利用起来，周边不少村民也来到基地务工。
2: 以前我都是在外面打工，现在嘛，跟这厂头面嘛也很近，是邻居嘛，就是上班也比较方便，工作也可以。
1: 结合自己的专业特长，我会定期为厂里的员工和周边农户开展系统化养殖培训，把积累的技术和经验分享给大家。
0: 教书育人是我的专业，现在教大家养龟也是换了一种方式在授课，希望大家能够学到真本事。在未来不管是自主就业还是创业都能够多一份底气。
1: 如今基地运营稳定，产销两旺，对于往后的发展我们也有了清晰的规划。
3: 一个方面是持续优化我们的养殖技术，扩大我们的养殖规模，把我们的主业做精做强。另外一个方面深化我们的服务业务，其中就包括繁殖服务，然后寄养服务，疾病治疗服务。
1: 从一名教育学硕士变成大家口中的龟老板，跨越千里来到四川打拼，乡村天地广阔，处处有机遇。我不只是在养龟，更是在用心经营一份热爱，耕耘一方热土。往后我也会继续做好技术培训，带着乡里们把这一份产业做大做强。
4: 如果北宋也有朋友圈，最热闹的一条动态或许来自宋英宗的驸马王申在西园设下的那场雅集。百馆百物四川宝藏，走进眉山三苏祠博物馆，共赏西园雅集图。秋意渐浓，绵阳江油百花争艳，勾勒出一幅别样的秋日田园画卷。
5: 今天是9月16号，早安。芦苇泛黄，芦花轻扬，晨光在苇梢轻轻铺展，舒爽在水岸缓缓漾开。今日早安寄语：晨露亲吻秋草，愿你日日向好。
6: 好，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新闻早读。首先来关注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为全力保障旅客出行，成都局集团公司管内线路全面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开行途定旅客列车932对，双节运输期间呢，预计发送旅客2750万人次。双节假期当中，成都局集团公司计划组织开行25列旅游列车，其中9列直通旅游列车奔赴新疆喀什、内蒙古额济纳等热门旅游目的地，16列川青铁路动车组旅游列车载客直达黄龙九寨站。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据中国气象局消息，华西秋雨发展增强，即日起至9月17号，我省东部、重庆、湖北、陕西南部、贵州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那以上地区累计降雨量有30至60毫米，重庆北部、湖北西部等局地可达100至160毫米。这两天，位于成都市锦江区汇泉南路的一家重庆面馆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因为这里免费请环卫工人、快递外卖小哥吃煎蛋。更重要的是，这份爱心呢，从面馆出发，在很多陌生人之间进行着接力传递。
7: 爱是什么呢？爱有的时候是家人朋友的关切和照料，有的时候是陌生人伸出的援手，爱有的时候是一通电话、一句关怀，爱有的时候也是陌生人递给你的一颗免费的煎鸡蛋。今天呢，我们带大家来探店，但不是带大家来吃好吃的啊，我们是来关注一个小店是如何从一个人将他的暖意和爱心传递，最后变成了一群人的爱心接力呢？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来到这家店呢？因为这家店是如果你但凡有需要，你跟老板说来份爱心蛋啊，你的面里面就会免费出现一颗爱心蛋。我们来问一下，你好。
8: 喂，你好。
7: 你好，你好，我是四川观察的。听说你们这边是可以吃爱心蛋是吗？
8: 是的。
7: 一般是面向哪些人群？
8: 像环卫工人啊、外卖小哥啊，然后像出租车司机啊，然后这个医院旁边医院的病人啊。
7: 哦，都可以，只要有需求。
8: 对对对对。
7: 那就今天来说啊，到现在10点过11点钟，已经有多少人享受了这个爱心蛋呢？
8: 送了。

0: 五个，应该是五到六个，具体没有去是数一数，没有去记。
1: 陆陆续续也有一些社区的工作人员、志愿者来到了现场。我们刚才跟大家讲了，就这个小店呢，最开始是店主免费的去送大家煎蛋。那社区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呢，这件事情就变得有趣起来了，从一个人的暖意和爱心变成了一群人的接力。
2: 是从七月份就发现了我们这家爱心商家在做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发现了以后也特别的感动，然后于是我们就对接了我们的公益机构，然后整合了资源，然后搭建了一个这个公益平台，然后就来到我们这个店。老板他的煎蛋是2元一个对外出售，然后他给到我们爱心玉纯的居民是1.5一个，然后是无论是我们辖区的或者是不是我们辖区的商家企业或者是居民到我们的店里都可以进行玉纯1.5一个，轻量化的，我们是一个就没有繁琐的流程，他只要玉纯在上面写上自己的名字，然后用点或者是竖杠代表他捐了多少个。
1: 我们进到这个店内啊，其实在进店的右手边的墙上呢，就看到了这样的2个公示牌啊，它上面写的是这个爱心蛋仓，写了很多的名字，并且画了很多的点点，
2: 他用了就会在下面打勾
1: 哦。
2: 然后如果我们这个爱心蛋仓这个页面满了以后，我们会拍照，最后会做成册，然后放在店里供大家看。
1: 这家面馆的老板最开始是因善举的时候呢，其实是默默闻的。然后老板呢是个重庆人，也是一个退伍军人，是一个党员啊。然后呢，我们因为今天到现场没有看到他，说的他回老家有事情，我们给他去个电话，问问他最初做这个事情的发心是什么。
3: 因为看到大家嘛哈，都很辛苦，像比如说环卫工人啊，外卖小哥啊。不管是一年四季嘛哈，基本上没有休息，啊，我呀就像做一点这个社会的一点责任，啊，当然这个是能力还是很有限的哈，但是，尽量做嘛，然后啊我都想带动大家一起来搞这个事情，开业到现在起码就500-600个鸡蛋嘛。
1: 刚才进来了一个小姑娘，你好妹妹，我听到你说你要捐蛋是吗？
4: 对。
1: 准备捐多少？
4: 15个。
5: 小朋友体验一下献爱心，对，就是帮助别人的这个过程。
1: 钱是妈妈出还是小朋友？
5: 他的零花钱，他来出。
1: 我们在这个店里的时候呢，就是不停地看到有市民陆续前来要捐这个爱心的蛋。
6: 微信支付
7: 你吗？你准备捐好多过来？
8: 捐30块钱，20个怎么样？20个吧。
7: 哎，对，30块钱就是20个。
9: 我刚刚是3块。
10: 谢谢小朋友。2、13。14、15、16。
1: 今天是专门带小朋友过来的。
5: 是的，是的，
11: 就是因为刚刚看到外面有一个这个，我就来看了嘛。我觉得捐蛋呢，就是可以去帮助他们，像捐的这个钱啊，还有捐出这个蛋，也可以把这个蛋传递给其他的人。
1: 现在这个面馆非常的热闹啊，因为是周天，很多的家长呢，带着孩子就住着附近的，来到这个地方，也要参加到这个小小的公益项目当中。而我们呢，也看到临近中午的时候呢，其实也有几位环卫工人啊，他们已经在店内落座了，现在已经是点好餐开始吃面了。我们来问一下，加了一个煎蛋，
12: 加了一个。
1: 怎么样？就是说这个煎蛋免费送的话，你们感受上是怎么样子的？
12: 今天第一次了。
9: 很好，
12: 很好。
1: 第几次来这吃面？
13: 第二次。
1: 每次都有一个爱心蛋吃。
13: 哎，
1: 你对他们这样的一个就是行动怎么样？
13: 对我们范围的关心，那个爱心蛋觉得吃了很暖心。我们也是干的体力活。一餐加一个蛋，我们觉得是挺好的。
1: 就是他们这家店，你看到外面写的没有？
14: 看到了。
1: 就是快递外卖小哥啊，然后环卫工人来是可以免费吃到一个蛋的。您对这个事情是感受上是怎么样子的？
14: 感受很好啊，很可以。就是感觉我们外卖小哥在外面跑，就是看到我们那这种辛苦，然后我们自己。对他们这种行为感到比较的暖心。
1: 短短一会儿，我们看到这个爱心蛋仓的记录板上面已经密密麻麻的写满了。我们有工作人员呢，也在这儿进行一个同步的记录。那我了解到呢，之前哈，这个爱心蛋仓的预存蛋呢。

0: 就已经是超过了700个。那今天短短一会儿呢，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虽然实际的数字没有出来，但是呢，看今天现场的情况，应该现在预存弹呢也是超过了800个。我觉得能力有大小，有的人捐几个，有的人捐几十个，但是呢，这份爱心都是相同的，让这个爱心呢能够落地，去到每一个需要的人的碗里，让他们感受到这份善意，我觉得都是非常棒的。
1: 这个有益阳光盲人按摩店，它是我们社区一直帮扶的一个残障人士，他也捐献了他的自己的爱心，他想把社会给他的爱心给传递下去。
0: 那截至目前，除了面馆本身，已经有74个个人、6个组织或机构献出爱心预存鸡蛋。而社区志愿者团队与面馆一起将这份爱心持续延展，他们也定期将爱心捐赠和煎蛋面定点送到独居老人手中。至此，一份份爱心在陌生人之间传递，变成了一个温暖的闭环。
2: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热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谁说高山好茶只能杯中留香？在巴中南疆云顶茶村，悠悠巴山云雾滋养的百年茶树，跳出了传统的泡茶的单一吃法，鲜嫩茶叶化身为餐桌的主角，一席特色茶宴藏进乡村山野独有的清甜风味，解锁茶叶的花式新吃法。
3: 谁说茶叶只能泡水喝？在南疆的云顶茶村，高山鲜叶可以直接搬上餐桌，做成一桌氛围感拉满的茶宴。走吧，咱们去尝尝鲜。首先呢，是两道凉菜来开胃啊，这道是茶叶凉粉，这道是茶露脆仁。这个凉粉呢，就是在制作凉粉的过程当中，把鲜叶磨成的粉末加入到其中，而这一道就是把鲜叶给剁碎，跟桃仁、黄瓜一起进行凉拌。现在呢，我就来尝一下味道。吃起来呢，整体的茶香存在感非常强，让本就清爽的这个凉菜呢，更有别具风味的感觉，有一种把巴山云雾吃到嘴里的感觉。这几道热菜呢，将茶叶入锅进行焖炒煮，把茶香渗入到各种肉里面，不仅可以解腻提鲜，还能吃到别样的美味。现在呢，我就要开吃了。排骨，这个茶叶圆子汤可以看到里面就是有茶叶的，很好喝，特别清爽。
4: 啊，真香！
3: 现在硬菜已经吃的差不多了，还有两个小点心。
5: 这是脆米酥条，这个是香酥茶叶，请品尝。
3: 直接炸的茶叶吗？
5: 对，直接炸的。是我们在地里采的鲜茶，然后油酥过后的，嚼到最后你可以品尝，慢慢的有一点点稍微的茶叶的苦味。
3: 对，有点苦。
5: 我们做茶叶的话，不单单只是说玩一些花样，更多的话就是让我们的鲜茶鲜叶，有更多的一个利用场景。
2: 百官百物四川宝藏第四季第九集，让我们一起走进眉山三苏祠博物馆，共赏西园雅集图。
6: 如果北宋也有朋友圈，最热闹的一条动态或许来自宋英宗的驸马王申在西园设下的那场雅集。相传元佑年间，王申在汴京自家西园里设宴，邀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等16位名士游园雅集，众人作诗绘画，谈禅论道，意气相投。后李公麟作画，米芾作记，将这场盛会定格为永恒，世人将其比作东晋兰亭之会，一场聚会由此流传千年。现藏于眉山三苏祠博物馆的这幅西园雅集图，由明末清初画家王适所绘，创作于清顺治15年，也就是公元1658年，画卷纵35厘米，横346厘米，纸本工笔重彩，为国家二级文物。图后附有清代德成卜书的米芾西园雅集图记，书画相应，铺开一幅跨越时空的文人群像。长卷之上，亭台掩映，竹石错

十六位雅士分列其间，苏轼执笔而书，王申坐于椅上神情专注，李之仪、蔡照侍立两侧屏息凝神。

0: 师端坐于蒲团上讲说佛理，刘金则凝神谛听。画中之人，有的经历宦海浮沉，有的尝尽人间沧桑，却始终以诗文书画安顿内心。这场雅集留下的不只是作书绘画抚琴论道的文人风雅，更是后世寄寓其中的一种精神向往。身处喧嚣仍能守住所爱，历经风雨依然不改其志。西园雅集既是文人士大夫体味清旷之乐的理想情境，也是历代书画家笔下的经典题材。赵孟頫、仇英、石涛、张大千等名家都曾以此为题接续落笔，把心中向往的文人世界画成了西园。如今长卷静卧三苏词，千年前的一次相聚早已超越聚会本身，人在画中相知，文脉在笔墨间绵延。所谓风雅，从来不只是一日清欢，更是写不尽的千年相传。
1: 眼下呢，正是锦岩斗鸡菇上市的黄金时节，这种无法人工培育的山野珍馐，全凭大自然自然孕育。村民们天不亮就上山采摘，清晨的赶到路口摆摊儿。自乐山市景岩县宝武镇一条村道就是一个小小的交易市场。
2: 上午九点左右，记者来到景岩县宝武镇的路口，这段路旁已经自发形成了一个野生斗鸡菇交易市场。十余名村民提着早上刚采的斗鸡菇等待买主，大大小小的菌伞还沾着山间的泥土和草屑，透着新鲜。
3: 你看它每个大的小的，有的伞很大开伞，有的很大很小，为什么呢？为啥子就是大小都不太一样？
4: 它长的时间长出来不一样噻，有的早点出来，有的迟点出来噻。有的还得土瓜的也行，他们捡菌的就把它捡起来了。
3: 你是几点钟捡的嘛？
4: 我七点钟就捡的。
3: 你是几点钟去捡的嘛？
5: 五点钟。
3: 五点钟。还有没得更早的哦？两点钟啊。
5: 我们那捡。要是两点钟就出去的。
3: 现在是卖多少钱一斤啊？
4: 80。
3: 80。
6: 89。
3: 就是。
6: 90。
4: 昨天你还卖100。
3: 听说你是这一圈里面赚的最多的哇？
6: 哦，
3: 你最多的一天赚了多少？
6: 那没比我多。最多最多那个哪里了？
3: 就是你。
6: 这个是最多的。
3: 你最多一天赚了好多？卖这个斗鸡菇。
7: 我有最多的天就卖了15万，去年子对，去年子一天卖了个889，去年子卖的889，今年子只卖了15万。
3: 几点钟起来捡？
7: 1点钟。
2: 据现场了解，斗鸡菇价格根据品相和开伞程度而定，今年收购价每斤在80元到150元不等。由于野生斗鸡菇产出随机，采收窗口短，村民们凌晨就上山，天亮前赶到路口。这一季的收入虽然辛苦，却也实实在在。
3: 买这个有什么讲究吗？
8: 选新鲜一点的噻。
3: 大小啊之类的有吗？
8: 我觉得办大了些最好。

那我们刚刚呢是把食材带到了饭店，请大厨为我们做了两道菜，就是我面前的这个青椒炒豆鸡菇和鸡蛋炖豆鸡菇。听说这是当地最地道的吃法哈，最能够体现咱们豆鸡菇的清香和鲜甜。我先来试一下面前的这一道青椒炒的豆鸡菇。其实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菇片是非常的嫩白，然后青椒的这个翠绿搭配起来一看就非常有食欲。嗯，特别的鲜嫩，我感觉青椒把豆鸡菇的这种鲜完全给提出来了。这个下饭哈，我可以吃两碗，舀一勺汤来试试。你看这个鸡蛋都是非常整块的，我只喝过番茄鸡蛋汤，从来没有喝过豆鸡菇炖鸡蛋汤，闻着就很香，暖乎乎的。喝一口，有点烫。

0: 这个完全是另一种风味了，更加的鲜美，真的，因为它把鸡蛋的这种醇香和豆鸡菇的清香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我刚刚也有看到，这个里面它就只加了一点盐和蒜片，而这个里面就只有加了一点点的盐，然后就完美的保留了我们豆鸡菇的这种鲜美的味道。如果说你也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我们景贤试一下。
1: 豆鸡菇的吃法讲究一个鲜字，刚从地里采回来的豆鸡菇清洗干净后，青椒清炒最能吃出本味。本地青椒的清香搭配豆鸡菇的脆嫩，大火快炒，起锅前只加一点盐，鲜甜就被完全提出来了。另一道家常做法是炖鸡蛋汤，煎好的鸡蛋加水煮开，放入撕成条状的豆鸡菇，小火慢熬，汤色渐渐变得奶白，蛋香和菌香融在一起，喝下去暖胃又舒服。一炒一炖，两道菜都是景盐人餐桌上最朴素的日常。趁着豆鸡菇正当时令，不妨来景盐走一走，赶一趟早市，尝一口属于这个夏天的山野鲜味儿。
2: 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您的专属视听世界。秋意渐浓，在绵阳江油广袤的乡村大地上，紫薇如霞，月季争艳，勾勒出一幅别样的秋日田园画卷。那节目的最后，我们一块儿去赏惬意秋景。

峨眉山市阵雨18到24摄氏度，黄龙阴转阵雨1到13度，青城山阵雨15到21度，德昌阵雨17到29度，庐山阵雨17到23度，达州中雨转阵雨18到19度，蒲江阵雨17到24度，岳池阵雨18到19度，大邑阵雨17到24度，延边阵雨18到33度，岳西阵雨14到21度，银津阵雨16到22度，德格阵雨9到17度，小金阵雨11到23度。

0: 陈主任，我这的规矩你不会不懂吧？
1: 什么规矩？
0: 我的规矩，情报处负责收集制裁对象的。

0: 我们要求对证，然后上报到我这儿来。我再上报给南京，南京派人核实罪证是否属实，然后下达制裁命令给我。我再下达给行动处，除此之外，除非特殊原因，否则一律按照这样的规矩行事，不得随意制裁任何人，哪怕这个人是个十恶不赦的人。
1: 我明白了，你说的是。 报社的胡适，他是一个激进分子，煽动学生闹事的就有他。像这种人，先杀后申报，应该不违背任何家法。
0: 下不为例啊，陈主任。

0: 先生，嫌犯的藏匿地点已经布控了，现在进行抓捕吗？
1: 叫上人，我要亲自抓他。
2: 先生，为了您的安全，我看您就别去了。

0: 你干什么？为什么撞我？
1: 喂喂，
0: 我没犯法。
2: 朱宝娟，为什么制造学生惨案？
1: 为钱呗，别问了，你就给我一箱吧。
0: 你想的倒挺美，谁雇的你？
1: 谁雇的我？我怎么会知道啊？

0: 喂，
1: 主任，任务失败了，朱宝珍也被抓了。
2: 德伟，你受伤了？
3: 没事儿，几个小毛贼。
2: 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啊！看来想要你命的人多得去了。知道学生血案的三个人，
4: 抓到了
2: 一个，两个被杀，而且据目击者说，杀手一个人进了饭店，连开数枪，然后又大摇大摆地走出去。看来他们彼此很熟悉啊。
3: 这个案子没那么简单，我亲自抓，你去跟媒体沟通，禁止他们继续对这个案子追踪报道。

0: 学运后，苏墨家中突遇变故，父亲突然离世，讨债者踏破了门槛。为了保住苏家唯一的男丁，自己同父异母的弟弟童童，苏墨被迫被卖进戏园子还债。
1: 现如今他不在，可是这个账

0: 今天你们要是不还钱，别想出殡。
1: 别太过分了，我们苏家已经被你们逼死了两条人命，你们还想怎么样？
2: 要钱没有，
1: 要人，我赶你们走。就你，值10万块？值。
3: 值了，角色呀，这姑娘就是角色。苏沫，
4: 办好了，10万块，一分不少。
1: 来，画押吧。
3: 狗三，别害我家破人亡，我哥哥也不会放我一等着。
5: 明天就给你风风光光的挂牌，我保证你。

补招是吧？

0: 朱宝珍跑了，人丢了可以找，丢人可不好找。我马上去找。
1: 真的不知道他是谁，不过像是个军官，走路的姿势很标准。
2: 多高？什么口音？和我差不多，上海话说的不是很好。
1: 你的同伙在哪？好像在一家饭店里。学生血案的嫌疑人，要么先一步被灭口，要么从大牢中捕蝇而飞。
2: 丁志坚知道，这一定是在针对自己，而这个人仅仅是为了一己私利，还是参与了学生血案？
3: 先生，您觉得真的只是他们三个人吗？怎么，你有其他的见解？
2: 逃跑的那个是斧头帮的人，在饭店被杀的两个是红帮的人，红帮向来不与外帮合作，他们三个在一起，这里面一定有原因。
3: 有什么问题就去侦查。 说出来的就要是事实。
2: 明白，学生马上去办。先生，今晚你回哪个府邸？
3: 我们去会会杜帮主吧。
2: 是，先生。

0: 杜帮主啊，我只是想查查这三个人到底是哪个门里的。既然帮主都这么说了，那在下就明白了。
1: 丁先生，不是我怕多事，而是福豆帮向来是亡命之徒居多，我们青龙帮的兄弟看见他们都尽量避而远之啊。嗯，这我早有耳闻。
0: 但是不管是谁，我都要查个明白。我还有公务在身，我就不打搅了，告辞了。

0: 您的那辆车进出法租界太麻烦了，还是换我的车子比较方便。不过你还得多加小心呐。
1: 多谢。
0: 请。

0: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拉肠，
2: 万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6: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3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2、3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6: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6: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0: 啊，99块钱2斤。
6: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6: 这还不够。
0: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6: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7: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6: 哎，那
0: 怎么样？
6: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

0: 保证吧？
1: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1: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0: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普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

0: 尝，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非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

0: 十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1: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温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非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5: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是的，纯手工做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6: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非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5: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